0: 要尊敬的念佛堂堂主悟前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早年在新加坡净宗协会早餐开示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好，那么我们今天接着我们上一次啊，我们这个也在此地啊也停了很久啊，停了两个多月了啊，两个多月。那么这里讲的啊，就是不是我们上一次在这边讲接下去啊，这个我回去台北有讲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真的是随喜的啊，随喜啊，就是不是啊从头啊一直连续下来的啊，这一点呢、啊、首先啊跟大家汇报啊。那么在上一次啊，我来在台北来这里之前呢、啊，是学习到这个经文啊，五根庄严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再念一遍啊。五根庄严故，身信坚固，精进悔懈，常无迷妄，即然调顺，断出烦恼。啊，这个是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那么在结要是讲到第七条啊，第七条，这个第七条，偶遇大师在要解中说，有坚定的信愿，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就是无上大菩提心啊。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啊，这里是在这个五根庄严啊，这个先师净老啊开示的这个结要。我们前面啊，这个信根啊，就是五根，就是信、尽、念、定、慧啊，这个信根啊，我们讲到了第六条啊，第六条，这个信根在结要啊，这个第七啊，第七啊是最后一条啊，这个第七条。那么第七条啊，是先师净老啊。引用偶遇大师在《弥陀经要解》当中说的啊，有坚定的信愿啊，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啊，就是无上大菩提心啊。这个话，如果听经的老同修啊，应该都听得非常的熟悉啊，听得很熟悉了。虽然我们听得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知道，这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是难信之法啊。佛讲了两个难信，或许我们觉得我们现在都已经相信这个净土法门啊，也在修学净土法门啊，甚至啊也修了几十年了。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相信呢？啊，这个当中啊也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啊。这个信难啊， 这个法

门修学，特别是持名念佛这个法门呢、啊，这个不难啊，因为这念这句佛号很好念啊，持名念佛啊，特别我们念六字、念四字的啊，这个大家都会念啊，但是呢，难信。啊，易行难信，这个信难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啊，不是说难行啊，所以过去很早了啊，大概我出家没几年啊，那个时候啊，在台湾啊看到一本书啊，这本书还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长老啊写的，很有名的。在佛学院呐、啊，在这个佛教界相当有名的。那么这个书，它的书名叫做《净土是难行道》啊。那有同修拿这本书给我啊，我看了这个书的名称呐、啊，我说这个那跟弥陀经讲的不一样啊，弥陀经佛是说难信之法。如果他这个书名是净土是难信道，这个跟弥陀经就相应了啊。那他说难行道，跟经典呢、啊、就不相应啊。可见得啊，这个信难呐、啊，啊信难啊，这个信。偶益祖师在要解讲了六信，这个六信啊，的确有相当的一个深度了，相当的深度。第二个呢，愿，这个信跟愿啊也是相关的啊，这个信愿。那么愿是建立在信的这个基础上，建立在信的基础上，有信才有愿，所以华严经讲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一切功德都从信所生的啊，这个信没有真实的信心啊，这个愿啊。也很难生起来，很难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就是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啊！这个话听起来也是我们容易明白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但是，怎么样才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呢？我们现在学佛的同修啊，特别念佛的同修，大家都有这个愿望啊，大家也都想要希望啊，这生能够往生西方。那么这样是不是就是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呢？啊，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呢？过去先师净老在讲习当中啊，可以说讲得很多啊，也讲得很明白，也讲得很透彻，我们也听得耳熟啊。那么真正发愿，就是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啊，要真正放得下了。这个我们听先师净老的这个几乎啊讲每一种经典啊都有提到看破妄想。那么讲到最彻底的啊，就是对娑婆世界你有一桩事情没放下。
就是往生的往生西方的障碍了。啊，就好像还有一条绳子给你拴住，那十条拴住走不了，一条拴住还是走不了啊。有一桩你没放下，就去不了。啊，包括佛法也要放下，弘法利生也要放下。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了啊。那我自己反省自己啊。到底我这些能不能放下？啊，这个是我现在呢自己在反省的啊。道场这么多，啊，我们的师兄弟啊，可能比我容易放下，因为没有徒弟啊。啊，一有徒弟就你的事情就很多啊。但是现在呢，我也是。在这个当中啊，也就比较看淡，啊，比较看淡了，也因为年纪越大，那身体又不好，所以我常常在提醒自己了，提醒自己呢，人命无常，人命在呼吸间，而且我这个年纪啊。也是该进棺材的年纪了，那不是年轻人了啊！今年75，不是57哦。这个也差很多啊！所以去年庄师请我来啊，我就先跟他说明了啊，我说可能我随时会往生哦那这个。这个到这个地方来，这个万一这个你一定要有一个后补的啊，要有一个后补的啊。我这个话都说在前面，我说70几岁了，那你要怎么样呢？这个也是我们要有这种准备啊，要这个预备嘛啊，你凡事啊都要有个预备的。万一啊，那我明天起不来，那你怎么办？那你总要一个备案，要个备案啊。这个世出世间啊，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人命无常。那么想到人命无常啊，总是现在呢，过去啊很在乎的，现在也比较看淡。现在说彻底放下还没有达到，但是比过去要淡化啊，比过去要淡化，比过去啊没有那么在乎了啊，这个因为年纪大了嘛，也要常常啊要去想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人命无常啊，人命无常啊，这个是我们。学佛人啊，我们都要有这种警觉心的啊。当然啊，没有学佛的人，我们就不能跟他讲这些话啊。这个讲这些话呢，是忌讳啊，是忌讳啊。最近我还跟一个跟我同年的啊，一个是一个董事长啊，一个寺庙的董事长。我说我们是老人了啊，他说我还不认为我是老人啊，但是我现在我认为是老人了啊，因为国家呢已经把我认定是老人了，因为我有老人卡啊，坐车办票，我有一张卡在啊，证明我是老人啊。那老人怎么样呢？老人就随时就是会往生了嘛，这个是人生的常态嘛。因此我们对这个愿啊，先师敬老讲的是很彻底的啊，就是你有一桩没有放下都不行。那么弘法利生
我往生极乐世界才能真正弘法利生。那这是说实在话的，我们现在呢能够利益众生的非常有限啊，非常有限啊。往生极乐啊，那这个得到阿弥陀佛神力的加持啊，神通道力啊，跟大菩萨的一样啊，可以昏身到十方世界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跟观音菩萨一样，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那是真正啊，可以达到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愿望啊。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做度众生的事是很有限啊，非常有限。基本上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得度啊，那么要度众生的确啊有限了啊，所以有坚定的信愿啊，那么这个愿呢从这个信来的啊，这个信实在讲偶遇祖师那个六信啊也相当的深度啊。第一个要信智啊，相信自己自性本来是佛，自心是佛啊，要首先相信这个自己本来就是佛。那么自己自心是佛啊，那现在呢要自心做佛了啊，不要做众生了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这个对大圣经教这个理论啊，也不能不去深入啊，不能不去深入啊。深入了啊，这个信字啊，那么信他啊，他啊叫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啊，自他不二。啊，信因、信果、信事、信理，那讲了六信啊，这个也有相当的深度啊。一般初学的可能不太容易体会啊。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啊讲这个信啊，我们大家就比较容易体会。啊，信啊，要信极乐世界的确是乐，娑婆世界的确是苦，啊，要信这个。那印光祖师这个开示，我们听了容易明白，啊，但是啊，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啊，好像也不太容易啊，真的是难信之法。啊，有几个人真的相信我们这个世界是苦呢？啊，大多数是人在苦中不知苦了啊，大多数是这样啊，这个信啊。那么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乐，我们又没看到啊，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啊？如果我们见到极乐世界，你就感受到极乐世界它的乐是怎么一回事了、啊，那肯定你相信了、啊，绝对不会怀疑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信是处在啊半信半疑这个当中。啊，那么这个信没有真信，就是生不了切愿啊。我们这个信念啊，现在是都不够标准啊，不够标准。愿生西方，又不愿意离开娑婆，那你说怎么去啊？
因此在中风国师三

系列啊，中翁国师讲啊，信行愿啊，我们一般是讲信愿行啊，讲信愿行。中翁国师讲信行愿啊，那中翁国师开始开示这个信啊，也是跟偶遇祖师一样的啊，就是要信自性就是佛啊。那么信他啊，就是信有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西方，这个是啊。那信我自己遇到就有份啊，但是这个信呢 啊总是要信呢、啊，就是我们与佛啊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啊，不是从外面来的，那还是。信智就是跟偶遇大师那个信智是一样的道理，用的文字话语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好，我们这个道理我们相信了，但是你没有透过持名妙行，透过持名念佛这个妙行啊，你这个信心啊不能成立啊，这个信心不能成立，就是你信，但是你没有透过持名念佛的妙行啊，这个信心不能成立。那么这个行者，那什么是行呢？啊，行有标准啊，啊，这个啊，《楞严经》云啊，啊，这个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讲的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阿弥陀经》云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啊，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啊，这个就是行，它的一个标准。那么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这个《楞严经》讲的这个标准比较高啊，这个标准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就是离心不乱，守楞严大典。那么《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呢、啊，三个层次啊，就是。四心离心，功夫成片。啊，四心离心不容易达到啊！念到四心断见思惑，念到离心破无明惑，啊，就明心见性了。那么我们基本上啊，要念到浅的一心不乱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呐、啊，就除烦恼、除惑，没有断惑啊。这样啊，在净土来讲就及格了。因为念到功夫成片，我们的心光跟阿弥陀佛的佛光就接上了，你就很清楚，已经连线了。那这个时候啊，你信心就不会动摇了啊，信心不会动摇。那么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啊，啊，那这个行如果没有愿力去推动啊，你也很难去行啊。推动这个行就是要愿。啊，要这个愿啊，所以愿它也是一个中心啊，一个中心啊，愿生西方啊，这个是一个中心。那么这个愿呢、啊，

恳切不恳切，这个跟信有关系。啊，如果信心啊越深啊，那么我们这个愿力啊，就越恳切了，啊，越恳切。那么行，你有功夫成片，感应了，啊，那这个信念就坚定了。啊，所以偶益祖师在《弥陀要解》中说呢，这个持名妙行啊，是正所信，满所愿。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妙行，是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我能往生。啊，就是要透过啊这个持名妙行来去证实。那么透过持名妙行啊，来满我们愿生西方这个大愿啊，所以这个信愿行三之两是缺一不可的啊，实际上啊不能切割的啊，它是一而三，三而一，它是有连带关系的，切割都不行啊，一定要这个信愿行具足啊，那么我们就取得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了。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信呢、啊，实在讲，我们还是有怀疑在。为什么有怀疑呢？因为还没连线嘛。大家，我们都要上网啊，要连不上，连线不怀疑。如果连上的话，就没有怀疑了，是不是？你没有连上嘛，连上你就没有疑了嘛。啊，那怎么取得连上呢？啊，这个信念啊，实在讲，这个信念啊，有两个方式啊，啊，去断疑。啊，这个第一个啊，要断疑啊。第一个断疑生信。啊，断离生信就是你对经教深入啊，像先师净老啊，他从经教啊这样入的啊。这个下莲居老居士讲啊，理明信深啊，理这个经教的道理透彻明白，信心就深入了啊。那么理明信深，愿切行专。功存业界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要明理啊，就是经教当中啊要深入啊，特别先师净老讲的大经解、大经科注啊，这个黄念老这个大经解讲的就很详细，引用190几种的经论、祖师大德的著书来。注解无量寿经，这是帮助我们升起信愿的啊，这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那信心就升起来啊，愿呢也恳切了啊，理明信切信生，愿切行专啊，功存业界真显啊，这个下老讲的啊。那么印光大师呢，他是啊有一些并不是很有这个文化水平的啊，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也不懂这些教理啊，这个过去要听经也没那么方便啊，所以劝大家老实念佛，你能够老实念也能断疑。你不懂经教啊，你不懂经教，只要能老实念，它暗合道妙啊，暗合道妙。所以我们看一些阿公阿婆他不认识字，他就

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因为他能做到老实念，他能老实念啊，暗合道妙，自然他也断疑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当中，我们也要学老实啊，又不是很老实啊，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念佛，也要一点精教了啊，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根器。那么净土法门呢，它的方便就是说，你这些教理还不懂，你就可以念佛了，就可以修了。那其他法门呢，教下禅宗都要见到位就是要开悟这个开悟还不是正悟。在禅宗叫见到位，见到位就是你开悟了，见到法身了，你见到法身了，见到法身呢，这个叫速法身还没有证道，就不能像观音菩萨32相见到见到位，见到之后再修道好像你认识路了，知道怎么走了，那就开始走，就不会错了。修道，那么第三呢，正道这个禅宗讲叫三观三观有人三观齐破有人的一关一关的破这过去先师净老早年讲了很多都见道位、修道位、正道位，我也听了很多这个现在呢有一点了解了。就是先开悟，悟后起修，你不悟，不就盲修瞎练。那念佛法门你不悟也可以修，反正你有念就有功德这个是这个法门呢，它的特色，它的殊胜，就在这个地方。因此这个中峰国师的开示，我们常常在做善系念我们。对这个30系念中峰国师的开示，过去先师净老也要求悟道要随文入观，实在讲很惭愧我都是随文照念念照念一念这个入不了观但是现在呢，这个想一想你不入观不行光这个念一念不得受用，但是中峰国师的开示都有禅机因为他是禅宗大彻大悟，晚年修净土的如果他的开示我们能够理解能够去修学将来往生都在上品都在上品起码像观经讲的，起码是上品终身。最少也上品下生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中峰国师的开示很简要但是都是很深入的我们要去学习探讨所以我们做这个法事也是在修行也是在修行这个。如果不明理只是在这个唱念这个当然也有利益了也有，但是利益不大利益不大还是要修行那个功德利益才大真正往生极乐世界才是最殊胜究竟圆满的利益因此这个信愿这里讲就是。无上大菩提心那么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这个我们也一定要把它这个信念行要连起来这个不能给它切割。虽然过去先师净老讲这个
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往生品位的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浅深啊，这是偶遇大师在要解讲的啊。但是这句话呢，我们要深入去体会啊，这个不能把它听成两节啊，听了两节你就变成信念是一些啊，行是行，好像没关系啊，好像没关系，好像连不起来啊。啊，其实信念行啊，是一而三，三而一。啊，那么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偶遇大师他在要解讲啊，为什么他说这个持名妙行啊，是正所信，满所愿。那这个关系是分不开的啊！你没有透过这个持名妙行，那不能证实你相信这桩事情啊，不能满你的愿望啊，所以这个是不能切割的啊！啊，所以这个信愿行啊，你说这个能不能往生，在信念之有无？往生品位高价在念佛功的浅深啊，分开讲啊，这个当然是需要啊。分开讲好像是二，那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这个我们要这样去理解啊，这个不能跟它切割啊。啊，这个也不能说这个。有的人念佛啊，他是不想去极乐世界，那这个只有念，他没有信念啊，啊，对极乐世界他这个没有信心，那他也不发这个愿，啊，那不发这个愿呢，他这个念佛啊，也这个跟阿弥陀佛啊，这个特殊的法门呐，就不相应。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信愿呐，我们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没有达到啊，你念佛念到离心不乱，那一定要阿弥陀来接引，不然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啊。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这个不假方便智德心开，他就念到离心不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就可以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华藏世界了。啊，你念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十方世界都现前，那十方世界都现前，当然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嘛。你要进哪个世界呢？随你发愿啊，你要去哪个世界都可以，那个就是靠自力的，靠你自己修行功夫达到这个层次啊。就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啊，他不是阿弥陀来接引到极乐，他是自己这个修的十大愿王啊，引导他到极乐世界，他不需要阿弥陀来接引啊。那我们呢、啊？我们凡夫，我们要接引了、啊，不然我们不认识路吧？啊，我们凡夫啊，我们念佛念不到那个功夫，那必定要佛来接引。特别说，我们只是念到功夫成片，无烦恼，待业往生。那你必定啊，要有信愿，才能感应啊阿弥陀佛来接引，跟阿弥陀这个本愿来接引啊。所以临终啊，这个一念十念能往生的啊，那个五逆十恶的，那个时候他一念之间具足信念行啊。他为什么相信呢？第一，他真看到了，以前听说，现在真看到，真信了、啊。以前不信，但现在信了、啊。好像小孩子，
你给他说那个火会烫的，

会很痛的啊，他不相信啊。有一天他去摸了，烫到了，他真信了。以后你不要跟他讲他，他也信了啊。啊，这个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那他见到了，那这时候有人劝他赶快念头到极乐世界，他没有其他念头啊。这个你不去极乐世界，就到地狱去啊。就是下油锅了啊，啊，这个去不得啊！那个时候什么妄念通通没有了啊，唯一的念头就是求救啊，求阿弥陀佛来救。那这个时候愿就很切了啊，啊，真信切愿啊，这样一念十念呐，就往生了啊。所以临终啊，那个他还是要具备信念行这个条件。我们凡夫，除非你念到你一心不乱了，那个你自己就可以去了啊，你自己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了啊，啊，自己可以去了啊。啊，这个在啊《华严经》讲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那么他们呢、啊、都修这个普贤行，所以他们呢、啊、自己可以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我们凡夫，那个都是法身大事，那我们凡夫一定要有信愿，才能感应佛来接引，不然你只有念佛，除非你念到离心不乱，你念到四心都还不行。四心虽然不行，但是它能脱离六道了啦，不会再三恶道了，那这个他也算是在佛法讲啊，成就了啊，第一个阶段的成就了。因此我们现在凡夫，我们就是必须要坚定的信念啊。我们现在修这个，那么坚定信念啊，这个行啊，我们要大家要认真来修这个持名念佛的妙行。因为根据中峰国师这个开示也是非常有道理。我们现在如果你念到功夫成片，这个李老师在早年在台中联社那些佛七开示啊，这个讲的很多啊，讲到你福祸，那么就能感应到佛光啊，不必断佛啊，我们这个法门福祸啊，这个福祸啊，感应到佛光啊，那么把我们原来这个半信半疑啦，我们不是说没有信，一定有，愿也有，把这个半信半疑的信啊，把这个不是很恳切的愿，那么你念到有感应，你这个信念它就坚定了。那有的人念的功夫好一点的，那么见到佛啊，见到极乐世界了，那当然他这个信念呢、就更坚定，不会有怀疑啊。这个是我们当前啊，这一生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是我们当前念佛人的功课啊，念佛人功课啊，所以这个。有坚定的信念啊，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啊，就是无上大菩提心啊。这个大菩提心啊，修学一切法门都需要发这个无上大菩提心啊。那么以上啊，这个信根啊，信根啊，这个结要啊，我们学习到这里，接下来呢？八啊，第二净根，净是精进。从此地，我们能觉察到四神主有精进五根五力七觉知和八正道，也都有精进。根的精进与力的精进，当然是不相同的。
啊，这个一条啊，给我们解释净根啊，这个净啊，信净念定慧啊，这个净是精进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能觉察到四神族啊，这个又叫做四如意族，有精进啊，五根啊，五力。啊，七觉知啊，又就是七菩提分，啊，八正道啊，我们在弥陀经啊念八正道啊，啊，这个意思相同啊，这个也都有精进啊，这个也都有精进。这个根的精进与力的精进啊是不相同啊，因为要先有根才会有力啊，这个力啊就是这个根啊已经。在成长了啊，这个好像树根啊，有了根啊，慢慢啊成长啊，这个树成长了，就产生力量啊，这个风啊不容易吹倒啊，这个意识啊有这个地方不同。好，我们再看第九。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具足了，才有基础，才有根。这也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备的条件。四念处是看破，四正勤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四如意足是放下。这样念佛才能往生啊！这个条件是在讲啊，我们要做到啊，是在讲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这个四念处是看破啊，这个。我们也常常听先师敬老这个开示啊，要看破啊，这个看破我们听得耳熟啊，也会劝人呐、啊、看破啊，但是当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啊，都看不破啊，这个四念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那个要做观的。那么现在呢，修行人有几个人在这样修呢？啊，这个观呐、啊，这个观也是要相当一个功夫啊，才能观呢、啊，不然没有力量啊，观不起来。啊，这个观察是最比较初步的啊。观察啊，可以用，就是用心意识，我们现在凡夫这个尝试来观察。啊，这个我们可以观察的出来。啊，那么观想，那心要定。啊，观想就是。像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四帖书》啊注解啊，我们这个持名念佛叫善善，啊观想念佛叫定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心没有定，你观想不起来，啊那个就是打妄想啊，观想不起来，要心要定。啊，心要定了，你才能观想得起来。啊，所以要定功啊，要定，所以叫做定善。啊，从那个第一关啊到第十二关啊，那个都叫定善啊。其实十三关也算是定善。啊，这个善导大师在《四帖书注》。

血啊，这个要入这个三昧，要入这个定啊，观想要入这个定啊。因为观经主要修观想啊，持名念佛是最后一关啊，还有九品，九品往生啊，他都啊分为啊定善跟善善这两门，那持名他列为善善。那么善善就是你心不定也可以念啊，我们比较好修了。那么如果要修观想啊，那么善导大师讲啊，你那个心啊要放下。那放下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如失意人啊。那失意人是什么？你做生意破产了啊，破产了，那个失意了啊。那个绝望了啊，要那种心态啊，那这个世间啊毫无留恋了啊，那这样啊他容易得定，容易得三昧。那么善善啊就比较好修一点啊，善善就是我们持名啊念念念啊，妄想起来啊，就又把它拉回来，念念念，妄想就拉回来。这个我们比较好修，啊，那个定善啊，那个的确不容易，啊，特别我们现前这个时代，众生的心呐、啊，就比过去的人呐、啊、更不定，啊，因为我们现在诱惑太多，啊，接触的太多，心不定。啊，实际上啊，啊，要避开这些干扰啊，就是要去深山啊，住在深山里面啊，那么要闭关式的啊，这个修一段时间啊，这个才有可能达到。所以啊，这个观这个四念处。也是要有，没有得到禅定是比较难啊，但是也要相似的禅定，这个才观得起来啊。四念处观啊，大家可以啊，可以看这《安世全书》啊，它就观身不净，引用经典的观法啊，大家可以。尝试尝试啊！啊，那么那个观呐、啊，你要啊，坐意专精啊，要收摄意根。那个收摄意根呢、啊，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你要收摄意根，你才能做观。啊，这个意根收摄不住。这个观就很难啊！我们想的只是打妄想而已啊，那不是观想啊，观想要定在里面。那么四正勤啊，这个我们是可以修的了啊。这个断恶修善啊，是在讲这个叫善善，是善善啊。这个你没有定功啊，都可以修的啊。这个叫修福。修福，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我们现在呢，能够修的这个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是这一个啊。但是这一个我们要做到很好，也不是很容易啊。我们还是要深入啊，《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了凡四训弟子规啊，啊，这些要深入啊，那么才能啊，真正啊修这个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所以我们也不能把这个看清了，好像断恶修善啊老生常谈啊，这好像没什么啊，是在讲对我们来讲啊。

我们距离这个断恶修忏啊，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呀。啊，起码太上感应篇啊，我们要有心得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勉为其难呐、啊，大家努力在这个方面来修学。所以我们现前呢、啊，先从这个断恶修善，这个是奴役族，实在讲是比较高了，是比较高了。但是呢，这个从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啊，这个有了基础啊，再来修这个啊，就比较容易，就比较容易。那么四如意足是这个放下啊，放下。那么这个放下呢，过去先师净老也常讲啊，就是心放下。不是事放下，这个听起来也蛮简单的啦，心不要放在心上啊，但是这个好像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放得下，好像我们的做的事情，你怎么放下呢？心里面啊若无其事啊，心里面若无其事，实在讲啊。遇到事情来处理事情啊，这个啊，也是相当的功夫了。如果高的啊，大概就是六祖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啊。那么我们现在能修的啊，这个可以看这个境语啊。敬以下莲居老居士开示的这个念佛处事啊，当用第一念啊，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来修，这个对我们凡夫来修，我们有个下手处。那什么叫做念佛？怎么样念才叫第一念啊？我们做事待人处事接物，怎么叫第一念啊？它那里面都有写啊，大家自己去看。大家自己去看啊，那个是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学习的啊。他那个第一念就是念佛啊，怎么念？都平平常常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就好了啊。你不要管他念得好不好啊，不要管他有没有妄想，完全不理会。那么处事呢？那处事啊，豁然大公啊！那么事情来就应啊，事情过去就放下。那这样啊，我觉得啊，对先师净老讲这个看破放下呢，我们是比较有具体的一个下手处。不然你说要怎么放下啊？事情来了啊，那你不能不去做啊！那遇到有一些人事物啦。很多啊，那这个豁然大公，那个是儒家讲的，就是第一念啊，第一念。那么他讲的这个第一念呢、是比较浅的啊。那么根据黄念老他讲这个夏老啊，他这个是要求他自己的啊，这个他的第一念啊，那可能我们一般就达不到。他那个第一念就是先师净老常讲的不起心不动念。这个我们会讲的我们也听得很熟悉，怎么样不起心不动念当我们讲这句话，那个起心动念不知道起了多少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楞严经讲你念头未起啊，尘劳就先起了所以我们现在体会不到那个第一念，那个第一念就是你的自信了离心意识了那个就是那个叫照了所以观察你可以用意识心思维思考去看观察，观想要定那么观照到照见要离心意识
那个就

最高的。啊，这个讲这些啊，大家了解一下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能够修的是哪一些啊？我们先用我们能修的啊。但这个先师敬老讲的这些道理啊，我们要知道啊，知道我们现在的境界层次啊，哪一个我们现前呢、啊，我们可以下手的啊，来取这一个。但是这个看破放下呢，也是我们当前呢、啊、要求生净土的第一个功课了。这个也是我们这一生真正要往生西方，实在讲啊，这个功课我们不能不去讲求。如果这一生我们还是想节节言，那当然也就不用那么认真啊。但是如果这一生想解决问题呀、啊，这个我们就不能疏忽了。不要以为我们现在信念行都记住了。这个要问自己了、常常反省、观察自己，我到底真的放下了吗？如果现在要死了。能放下吗？所以现在我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能放下吗？这个也是我自己当前呢、比较迫切的比较迫切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十，37道品不完全局限于小圣，它是佛法的共同科目。通于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天台大师讲37道品，就是依藏通别圆四教来讲的。37道品是佛法要主修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37那么过去我们以为这个37道品是小圣其实是佛法共同的科目大小圣都是37道品这个名相名目这个名相是一样但是它的层次不一样通于宗门教下显教密教，所以天台大师就智者大师讲37道品他就是依天台宗这个四教来讲，藏通别言，藏教的37道品，通教的37道品，别教的37道品，原教的37道品，都是37道品，但是层次不一样。那这个我们要了解再看11，37道品每一颗都包括了圆满的十善业道，每一颗都圆满包括其他36颗，少一颗修行就不圆满，就欠缺。这就是大经常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个一条给我们说明这个37道品每一颗包括了圆满的十善业道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37道品每一颗都是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十善业道是在讲这个修不成就。那么有的人他没有修十善业道，但是他能够这个四念处他能观得起来四念处他都观得起来他就能伏惑，伏住烦恼那么伏住烦恼，那当然他没有修十善业，十善业都包括在里面了这个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你修十善业道提升到修四念处
那一个

二呢，你就修这个观啊，修成了，那慈善业道也自然就在里面。啊，那除非你没有修成，那就没有。那一般来讲，就是都需要有十善业道的一个基础，啊，有十善业道基础。那么这个观修成了，它必定啊圆满十善业道。就像先知净老常讲，海贤老上啊，他也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十善业道经啊。一部经也没念过啊，但是呢，他能老实念，暗合道妙啊，那么他的十善业道，他就圆满了啊，圆满了。那么他的圆满，我们从那个光碟里面可以看出来啊，就十善业道讲啊，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两舌，他从来不骂人啊。也当然不会去骗人，啊，不贪不嗔不痴，啊，电工来收电费，啊，他问说啊，这个月怎么电费比上个月那么多？就给他两个耳光，啊，旁边的居士看不下去，要找他们的理论啊，他都不要啦，这个出家人啊，修行人啊，要修忍辱啊，这个不要跟他计较啊。那他不嗔就做到了嘛？啊，不贪、不嗔、不痴、不嗔，他就做到了嘛？那不是十善业道他都记住了吗？虽然没学，他都做到了。啊，我们学了半天了，一条也做不到。啊，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啊！啊，所以三十七道品每一科都包括圆满的十善业道，每一科也都圆满，包括其他36科，啊，这个少一科啊，也就不圆满。啊，这个就是这个大经是讲华严经了啊，华严经常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这个一当中啊，也含摄其他的，啊，其他任何一科啊，都涵盖其他36科。啊，这个就是一即是多啊，多就是一。啊，我们再看第十二，精进什么？看破放下，断恶修善，要在这些地方真正下功夫。那么，先是净老和尚这个一段的开示啊，是重点啊，重点开示。啊，这个什么叫精进？啊，那不是说啊，我今天在念佛堂啊，念了多少佛，拜了多少佛，经念了多少啊，这个叫精进啊。他这个精进的标准是在这个地方啊，不是在那个形式上的精进啊，是内心的真精进，不在形式。啊，当然，形式对初学来讲还是很需要的啊，不能没有这种形式。但是啊，我们一定要知道精进它的真实意，就是看破放下，断恶修善啊，这个才谈得上精进啊。那看破放下呢，就我们今年呢，有没有？我们不要说怎么彻底放下了。啊，这个我不敢讲了，因为我自己做不到。那我要求你们都彻底放下啊。那你们会问了，悟道法师，你自己怎么都没彻底放下，是吧？啊，所以我现在呢，啊，根据我自己体会的，看淡一点的，不要像以前那么在乎啊，那就有进步啦。啊，那我们希望达到啊，彻底的看破放下。那么断恶修善也是我们当前的功课，啊，我们不能疏忽这个，啊，疏忽这个啊，我们这一生啊修学又空过了，
毕竟我们不像海鲜老上锅肉酱那个老实面佛。

老是念佛，他能福祸啊，烦恼贪嗔痴福住，当然他不会造恶业嘛，当恶修善。那我们念佛啊，还扶不住这个祸，扶不住这个烦恼，就要这些来补助啊，助行啊，助修。如果你念佛功夫得力了，那么这些自然恶念不起，众善奉行啊。所以精进就是精进这个啊，在这个要在这个地方真正下功夫。那么先是敬老这一句啊，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啊，做成这个好像书签啊，常常看看啊，提醒自己啊，我们才知道在精进什么啊，不然呢、啊、我们都盲修瞎练啊，修了半天呢、啊、不知道在修什么啊，修到最后啊也没什么结果。这个也是啊，先师敬老深息了啊，留下来这个经教开示非常丰富，因此我们需要啊，再进一步的啊，在他老人家生前这些开示里面呢、啊，要深入的去理解他的真实意啊，愿解如来真实意。那么我们这身修学啊，才能够啊有一个真实的成就。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感谢大家来这个庄严道场啊，这个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9页，从第七行看起，这是第六段，我们昨天没有讲完，接着昨天这一段，第七行。

倒数第五行，从一切行者啊这里看起，一切行者但能依此经深信行者，必不误众生。我所言说，即是正教、正义、正行、正解、正业、正智。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一段呢、一切行者，这个一切啊，就是指修行的人，特别啊，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人啊，不管啊你是什么人啊，但能啊依此经深信行者，必不误众生。啊，这个但呢、就是只要啊你能够啊依照这部活说观无量寿佛经啊，或者呢佛说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净土三经，依此经啊深信行者。这个深信呢、前面有解释，那么这一段呢、关键在深信。深信呢、他必定去修行啊，这个行就是念佛，能够深信依教修行，这样的人呢、必定能成就啊，所以必不误众生，绝对啊不会耽误众生。这个地方啊，关键在深信这两个字。这个经、这个法门啊，修行的方法不难啊。我们一般讲啊，易行道啊，特别这个念佛四种方法，第一个实相念佛，第二个观想念佛，第三呢观相念佛，第四个是持名念佛。我们现在采用的就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在四种念佛当中是最方便的，也最容易。其他三种啊都有它一定的难度。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行住坐卧啊，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都可以。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妨碍念佛。你看海贤老和尚啊，我们这次佛期啊也都有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中午我们放国语的，晚上我们放台语的。那老和尚啊要求我们一天看三遍。一天看三遍，看一年。每一天看看三遍，看一年啊，那每一天呢念一万声佛号啊，一年后啊你往生就有把握了。那现在呢有很多人看很多遍了，超过一天超过三遍的也大有人在。那看最多的大概是东北哈尔滨刘树云居士啊，一天看七八遍，他半年多就看一千多遍。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啊，一天看三遍啊，那每一遍看的感受会不一样，体会。

不一样。看的变数越多，他的体会就越深。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把这个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啊，看作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总结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海贤老和尚呢，他能成就关键就在深信这两个字。因为他也不认识字。那个时代呢，我们可以想象啊，乡间呐，这个乡下经济不好，是没有办法念书的，就是做这些农业工作，做这些苦工。那出家呢，他的师父也没有教他什么，就教他念经，南无阿弥陀佛，就跟那个。锅烙匠一样啊，宁波锅烙匠一样，也是不认识字，就他的师父就劝他了，你这句佛号就一直念下去，老实念，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再念。那海贤老和尚也是这样的，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一句佛号，什么经什么咒都没有教他。就叫他你一句佛号啊，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你就会开悟了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开，就开悟了。那么他真的呢，深信不疑啊，老实念佛，所以他念的，根据我们净老和尚的分析判断。大概他念三年就功夫成片。他真能老实念，深信不疑的念三年。那么在三五年啊，大概就可以提升到四一心不乱了。功夫成片啊，拂烦恼。四一心啊，断见思烦恼。再过个三五年啊，就提升到离一心不乱，破无明了。得到离心不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但是呢，他的师父交代呢，你知道了都不可以讲的，不能乱讲，不能随便讲。因为他的师父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得道高僧，明心见性的大德所以有神通了，就知道了。知道呢，他在这个时代啊，会遭遇到什么事情，事先都知道。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呢，那是规定了不可以念佛的出家人啊都要被逼还俗的那你要吃素也不能吃啦你跟人家在那个人民公社在那边吃那个大锅饭，那个都煮肉的。那就吃锅边菜不准念佛，那心里默念，那人家没有听到，没有念出声，那别人就不知道他在念佛嘛，他还是念了不能拜佛一大早起来人家还没有起来，他先去偷偷的拜，他拜完了，人家起来了，人家没看到。所以他经过了这么多的大风大浪始终对念佛深信不疑。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做不到深信这两个字。我们现在呢，信有信了。不相信了，我们不会来念佛也不会来打佛七但是这个信每一个人他信的深度不一样这个信的浅深不一样一般我们谈不到深信这个浅信有但是浅有的
这个生前啊，每一个人也。

都不太一样。啊，总之啊，要达到深信啊，这个是很难的。啊，所以佛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都给我们讲，这个法门啊叫难信之法。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就不会讲说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那佛讲难信呢，那肯定是有他相当的困难啊，很难啊，升起啊真实的信心。关键在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法门啊，这个信是第一个啊。那第一个如果达不到深信啊，那个愿也不会恳切啊，愿不恳切呢，念佛功夫啊也不得力啊，这都有相关的。那么我们不能深信，这个是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啊，绝大多数的念佛人啊都是不能深信啊，一般呢、啊、浅浅的信这个是有啊，深信呢、啊、还达不到，总是啊有怀疑，心里啊总是有怀疑。那么自己有怀疑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疑，往往啊我们自己有疑啊，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都没有怀疑了，但是事实上啊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那么有疑怎么办呢？那这个听经闻法就很重要了。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给我们示现？他成道之后啊，他所表现给我们看的，就是每一天讲经说法，讲经说法49年，一天都没有间断。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60几年了，比释迦牟尼佛时间还长，也是天天都在讲。为什么佛示现在世间呢、啊？世间天天讲经说法，而且讲了那么多的经啊，是不是佛呢想讲那么多的经呢？啊，佛呢实在讲啊，他一句经也没有讲啊。这个佛在《金刚经》就讲了啊，他说如果有人说我有说法呢，那是谤佛，那不是真的，他一句也没有讲。一句没有讲，怎么讲那么多呢？现在我们看《大藏经》那么多，那不是佛要讲的，啊，是众生啊，那个疑惑太多了。众生有疑惑啊，那佛要帮助众生啊，断除疑惑。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他的目的就是帮助众生啊断疑生信啊，你那个疑惑啊疑根断了，你那个信心啊才生得起来啊。如果有疑根在啊，那总是半信半疑啊，夹杂这个怀疑啊啊，往往自己有疑啊，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疑惑了。啊，如果你深信不疑了，那你念佛念三年了、啊、肯定跟郭肉酱跟海泉老和尚一样，就成就了，往生就有把握了。啊，如果我们念呢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啊，啊甚至超过三年啊，甚至念了30年40年
五十年了，好像还没有功夫成片啊，往生还没把握啊，这个我们自己就要知道自己有疑惑在啊，这个疑呀、啊，你没有放下啊，没有看破放下，没有怀疑。那个疑啊，那方面就很多了啊，所以佛讲那么多经论，众生的疑惑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啊。针对众生的疑问，那佛啊来为他讲解，帮助众生啊断疑生信啊。如果不怀疑啦。啊，像海贤老和尚、郭肉酱，他呢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没念过，一个咒也没念过，他就只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看他成佛就有余了。但是呢，我们不是那种老实人呐、啊，你要学呢，学不来啊，学不来。那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很慈悲啊，叫我们看海贤老上，就是看他的行持，看他平常啊做人处事接物啊，就看这个。那么我们现在呢看的这个变数啊都是很有限，因为我们佛期现在才开始啊，这次我也是下定决心啊，说大家来看啊，那过去我们佛期也都没有看。我想啊，还是我们净宗学会都是接受净老和尚指导的啊，我们一定要听他的指导啊。如果不听他的指导啊，他说我们用个净宗学会，那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们就是。也劝大家要听，那么至于呢，有一些人他不想听，那我们也没办法去勉强啊，这个就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我们无法勉强。但是我们自己呀、啊，总是听老和尚的话呢，总是有好处啦，啊，有好处。啊，那从这个地方啊，也证实说我们对这个净宗的深信程度，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老上叫我们一天看三遍，我们就看三遍，那这个就相信了啊，这个信就比较深了。啊，那像刘树云居士那个是。更深了、啊、那个信就更深了啊！他如果没有信心，他怎么会去看呢？他肯定不会去看啊！那像现在呢，我安排这个时间呢、啊，给大家看啊，还是很多人他不想看啊，他就跑掉了，跑掉了。他回到家里，他会不会看呢？不知道，那就问他自己了啊。那这个说明什么呢？他的信心的问题。那如果刘树云居士呢？那哇，他自己一个人都一天看七八遍啊，他呢，这个深信啊，也相当深度啊，不是一般的深信。所以这个信啊，浅深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就看出来。那么像老和尚给我们讲的说，哎，你一天看三遍，那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你一年往生就有把握。那你听了，你感觉怎么样？啊，如果深信的反应是怎么样？深信反应他就没有怀疑了，就这样做，信，就这样信。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如果有怀疑呢？行吗？真的吗？他那个信心升不起来，那信心升不起来呢？我们从哪里看呢？他就不听了，他就不看了，他就跑掉了啊！那就表示他没有信心了。不要说深信了，那一般的信心都没有。那这样怎么能往生呢？
啊，因为没有信啊，就没有愿，没有愿就没有行。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难信之法。那如果不看老海贤老上的，那就要听老上讲大经科注了啊。那这个要听啊，这个又不听啊，又不老实，那这一生往生是很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关键的字眼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在深信。那么如果你深信呢，必不误众生，他就不会耽误。如果做不到深信呢，有疑啊，那这样念佛啊就很难成就啊，就是这一生呢，还是种善根结法缘，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这一生呢往生就没把握啊，要等来生后世啊，看哪一生哪一世啊，他真正的深信啊，在遇到这个法门啊，那个时候就能往生。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啊，佛所言说，即是正教、正义、正行、正解、正业、正智。那么佛所讲的啊，这个讲了六个正啊，正就是正确的。丝毫啊都没有偏差错误。这个正教正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教义。这个教义呢是正确无误的。正解啊，正行正解。行就是修行了，我们生活上的行为，解就是我们的理解，就是理解。正业正智，这个佛所说的都是正确，没有错误。我们再看下面，若佛所说即是了教，是故今时仰劝一切有缘往生人等，唯可深信佛语，专注奉行。说佛所说的就是了教啊，这个了教叫了义教啊，因为这个经教啊有了义有不了义。比如说小乘经典跟大乘经典，那小乘经典呢不了义，大乘呢了义。大乘跟一乘呢，那一乘了义，大乘呢不了义。那么佛所说的呢，这个净土经啊是了义教，是了义。对我们念佛人来讲啊，这个净土三经啊，再加上往生论，如果再加上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称为净土五经。那这个五经所讲的，对我们念佛修念佛法门来讲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了义的啊，是我们主修的经典。好，所以这里啊，是故今时啊，仰劝一切有缘往生人等，就是善导大师啊，当时啊，就是仰劝啊，这个是很诚恳的、很谦虚的啊一个言辞啊，劝一切有缘往生人等啊，有缘呐、啊，遇到这个往生经的人呐、啊。唯可深信佛语，专注奉行，就是你只可以啊深信佛讲的话，

这个地方讲啊，专注奉行，这个专注两个字也是关键的字眼。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啊，往往我们就轻易的啊，不留意的看过了，啊，没有去注意到啊，所以这里讲啊，你看专注奉行，啊，一般我们就讲依教奉行。这里讲专注奉行，它有特别的意义。这个专就是专修的，不夹杂。啊，注啊，就是注入你的意识。啊，这个注意啊，现在我们说啊，你过马路要注意啊，这个注意两个字啊，也是佛经的名词术语。我们中国很多一般啊通俗的这个名词都是用佛经出来的，像三心二意啦、注意啦，都佛经的名词。啊，这个注意啊，我们也可以也是作意的意思。作意就是你那个意识啊，专注在这个上面，啊，让你注意一桩事情。那么你全心啊，精神都灌注在上面。啊，就不可以分心。啊，专修。专修。那这样才能成就啊。不可信用菩萨等不相应教。以为一爱，报获自迷，会是往生之大义也。

啊，这不可以信用啊，菩萨等不相应教。啊，这是佛以下的啊，以下的那有菩萨也有讲经说法。那么佛讲的啊，菩萨讲的跟佛讲的如果不一样，那么要以佛的为标准啊，所谓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因为菩萨还没有成佛。啊，菩萨讲的呢也是正法，啊，但是呢还不圆满，那佛是究竟圆满的，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如果有不一样的，那么要依佛为标准，啊，不能依菩萨为标准，要依佛为标准，啊，所以等不相应教啊，跟这个净土法门不相应的这些教理。以为疑碍啊，那就变成这个疑惑障碍，报惑自迷啊，报惑自迷就自己产生疑惑，迷失了啊，这样啊就会失往生之大义，就是我们这一生啊，这个往生西方净土的因缘啊，产生。障碍了啊，这一生又去不了。那这一生呢，啊，往生西方这个大的功德利益啊，就得不到了，也非常可惜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取舍。再看下面一段：身心生性，决定建立自心，顺教修行。永除一错，不为一切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之所退失情动也。这个身心深信，决定建立自心。这个身心深信呢，是自己心自心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佛菩萨的。是我们自己啊，要决定啊，建立啊，这个深信的心啊，要深信佛的话，顺教修行啊，永除疑错啊。顺教就是随顺佛的教导来修行啊，这样啊，就能永远啊，拔除我们的疑惑。错误啊！如果不相信佛的，不听佛的话，那我们肯定错了啊！肯定啊，吃亏是自己。那么下面讲了，不为一切别解别行，欲学欲见，欲执之所退失情动。这个别解就是其他的解释。啊，其他呢？比如说这个注解这个净土经，啊，注解很多种。那么这个注解如果跟这个经的经义啊，它是相应的。那么我们。就能够依靠采纳啊，如果跟这个经义讲的不相应，那这个我们不可以采取。那么善导大师呢，这个一段呢，啊，是主要是善导大师之前呢，啊，有我们中国很多法师啊。啊，他们注解这个观经啊，他们的看法啊，就说西方极乐世界主要是接那个阿罗汉以上圣人的，附带啊接你凡夫的。那善导大师做这个四帖书啊，来给他导证，说经义不是这样的，
经文明明写的主要是为凡夫，这个法门主要是度凡夫的，它是附带度圣人的啊，因为凡夫还没有出离六道啊，他是最迫切需要得度的。那阿罗汉以上，他们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起码他们出三界了，他那个慢一点就没关系。那个这个凡夫啦，如果不出六道啦，堕三恶道的机会很多啊，还堕进去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出得来啊，非常迫切需要就是六道凡夫。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啦，主要是度凡夫。那善导大师这样的导证啊，我们看一看这个经，哎，真的他这个讲的是正确啊。如果不是主要为凡夫活开这个特别法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跟一般通途法门不是差不多一样的吗？啊，这个净土啊也就没有特色了。所以他主要是度凡夫的，凡夫没有能力断烦恼破无明，靠这个呢信念行啊待业往生的。这个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那断烦恼呢那个难度很高啊，那真的也不是我们一生一世可以达到的。甚至啊多生多世都达不到。那么有这些不同的一个注解跟不符合这个经义的，那我们一定要以经文啊为标准啊。那注解呢是补充说明，它如果不违背经义，我们可以采纳；违背的，我们就不能采纳。那么这个别解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别行。行就是修行的方法啊，这是个别不一样。那易学易见，他所修学的呢也不一样，他的见解也不一样啊。还有易执。

修学的理论方法。啊，现在讲的最重要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啊，也是有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止。我们如果没有听净老和尚啊，听家师啊，净老和尚讲这个经讲的剖析的这么深入，很容易啊受到这些影响。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啊，过去几年呐，啊，现在可能还有，啊，那个日本呐，提倡本愿念佛的，啊，本愿念佛啊，一念十念往生啊。那这个本愿念佛呢，是在48愿第18愿，十念必生啊。但是呢，这是日本的人，有一些后来啊修净土的人啊，把这个意识啊经义呢断章取义啊。那十念就必生了，那临终的时候念十句佛号就去了啊，念一句也去了啊，被车撞死的也能往生了啊，啊，反正你现在发个愿啊，到时候呢怎么死的都能往生了啊，那也不用什么修善持戒了，也不用啊。啊，那么这个就类似像基督教讲的，你信了就得永生，那个讲的那个话的意思跟那个就差不多。啊，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大家跟着去修啊，也是错误的修行。啊，这一生啊也是结结缘，那达不到往生这个目标啊。啊，这个本愿念佛的。那在十几年前呢，啊，这个啊那个时候啊，我好像偶尔啊会到花莲净宗协会那个以前那个潘会长啊，担任会长啊，有空啊会请我去花莲啊跟大家讲讲话。啊，有一年呢，啊，去了之后啊，那个潘会长就提出这个问题了。啊，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们有一个法师到日本去学这个本愿念佛，然后去花莲啊弘法，那他们这净宗协会的同学都去听了啊，那听了回来呢，他们就疑问一大堆了。他怎么那个讲法啊？那好像跟我们老上讲的不一样，跟我们这个经典注解讲的不一样，这疑问很多。啊，后来我就给他们讲，我说你们都不老实啊，老上的经不听，然后来一个法师，大家赶快跑去听啊，跑去听啊，如果你自己能有能力去分辨他的对错啊，那也就没有关系了，反正呢增长你的见识。那问题呢，你去听了之后呢，听的不但不能帮助你断离生信，听了之后呢反而增加你的疑惑，那就错了嘛，那不如不听嘛。听的不但对你没有帮助啊，反而啊增加你的障碍。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这个信难了，啊。就是这个信难。那现在呢，啊，我们台湾，啊，也有人提倡啊，这个无相念佛的，啊，那其实无相念佛就是实相念佛了，啊，提倡这一个。那提倡这个，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啊，你能做得到吗？啊，你要无相啊，其实《般若经》啊，你没有深入，你很难做得到无相。
讲是能讲的啊，但是你做不到。

讲的话呢都是空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言时句句皆空，行时步步着有啊。讲的时候每一句都是空啊，空这个讲很简单啊，但是呢，在生活行为上啊，表现的每一步都是执着有啊，讲的都是空啊，做的都是有啊。一点也不空啊，空不了啊，所以这些都属于别解别行，跟经典啊本意不相应。啊，还有意执啊，它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执着。啊，这个很多方面啊，可以说啊，现在啊，我们就净土法门来讲，就不一样了啊，很多不一样啊，意执。那么，特别现在我们净宗学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这个无量寿经下老居士的会集本。这个会集本啊，现在呢佛门里面的法师啊，很多道场啊反对攻击，而且呢人数非常多，时间也很长，十几年啊，恐怕一二十年了。那么反对这个会集本啊，反对的人他是不是对无量寿经有深入去修习？可以说都没有啊，都是一知半解啊，他并不是啊专修深入无量寿经啊，以偏概全。啊，都劝人不要读这个经。那么这个经啊，师父宣扬啊，我就带大家读，也带大家印这个经。那我自己读了呢，是很有受用。啊，真的汇集本啊，是汇集得很好。啊，我早年啊，十几岁的时候学佛啊，只看到无量寿经康生楷这个译本，现在保留下来的五种原译本啊，流传下来五种原译本啊，看到康生楷这一本，其他四本也没看过。啊，后来呢，李师公雪庐老人往生了，那个老和尚啊，把李师公以前在台中莲寺交给他的名著，啊，叫我拿去印一万本纪念老师，啊，那个时候我才看到啊，有这个汇集。啊，后来印出来啊，流通同修，大家都很喜欢啊，请我们师父来讲啊，师父讲这个经啊，就劝大家要念三千遍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去印那个折叠本的啊，那个读诵的诵经用。那么我们读了之后呢，真的这一部是集五种原译本的大成啊，真的读这部经啊，你就可以体会到啊，佛在这部经讲的是究竟圆满啊，从做人讲到做佛啊，把娑婆世界、极乐世界呢，给我们这个实际情况啊，说得很详细啊。读了呢，如果深入啊，我们这个信念之心呢、啊，就油然而生了。那我自己读了呢，有很深的感受。啊，所以读这个经啊，读了不累不厌。啊，这部经真的是会。

写得非常好，非常圆满。啊，但是呢，反对的人呢，他肯定他没有去读嘛，他只是批评啊，为反对而反对嘛。啊，所以我们净宗学会啊，啊，所以我也是想发起一个联署的啊，就说你净宗学会、净宗同修，就是接受净空老和尚的指导。那我们净宗学会主修的《无量寿经汇集本》是我们主修的，啊，那其他的经就是我们这个帮助我们这部经的。那主修是这一本啊，我们是那么五种原译本啊，我们也尊重也保留。那别人要修原译本也很好，我们也赞叹啊。但是净宗学会啊，是夏莲居老居士当时他取的一个名称，那你用这个名称啊，就是修他这个汇集本，那这样才有必要，才有意义。不然啦，你可以不用净宗协会这个名义，用其他的名义也可以啊，用莲社啦，用什么这个电佛会啦、佛堂啦、讲堂啦，或者什么道场名称都可以。那用其他的名称呢？啊，你也可以修汇集本，也可以修原理本啊，或者修其他的本啊，都可以。啊，那净宗学会就是标榜主修这个，因为这个是夏老居士取的名称嘛。那你不依他这个汇集本，那你用这个净宗学会，那就怪怪的。啊，人家觉得怪怪的，那你就不修这一本，那你用净宗学会这个名义就没有必要，你可以用其他的名义。啊，用其他名义，你要读汇集本也可以，读原译本也可以。啊，这个名称啊，我们也知道它的由来啊，这样啊，我们一个招牌挂上去啊，这个名跟实才会相符合。那现在呢，这种情况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那么我们就不能受影响。不能受影响啊！如果受到这些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所退失浅动，那表示我们这个信心啊不深，很浅，很容易啊就动摇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七段。七说观经弥陀经为佛为为佛灭后五浊无苦等一切凡夫正言得生，为此因缘我今一心依此佛教决定奉行。那么佛说呢，观经啊，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啊，佛说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跟佛说无量寿经啊，大乘无量寿经啊，是同步的啊。这弥陀经讲的简单，无量寿经讲的详细。那么观经是同类啊，同样是这个净土经典。那么观经讲的它的范围啊，修学的法门啊，就很广。啊，你看讲九品往生，无量寿经讲三倍，观经讲到九品，讲得更细。啊，无量寿经讲三倍呢，是分大类上中下三倍。那么这个三倍呢，它不包括恶人啊，都是善人啊，起码是世间的善人啊，上中下三倍。那观经呢？啊，从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
这个中品下生以上啊，就是从世间善人。

出世间的善人，大乘的大乘发大乘心的善人，但这些都是凡夫了，但是都是善人。世间善人，小乘善、大乘善。那下面呢？这个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那讲恶人了啊，那讲恶人，恶人那个忤逆十恶的，他临终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啊。所以观经他讲的范围广啊，那你从上品上生到下品下生呢，他修的这个可以说所有的法门都包括了，你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通通可以回向化愿往生。这个观经讲的就很广泛啊。那弥陀经跟无量寿经讲的，无量寿经也有讲到一心三昧，修其他大乘法门啊，回向发愿也能往生。那弥陀经讲的就是。是专修了，就专修了就是念阿弥陀佛那这个弥陀经讲的就是念及阿弥陀佛，念七天这样信念念佛往生的。那么这个说这个观经啦、无量寿经、弥陀经为为佛灭后五浊五苦等一切凡夫。这个五浊恶世我们在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到。那么五浊就是污染无苦。这个浊就带来的苦。特别我们现在这个灾难非常多所以读到这个弥陀经讲五浊恶世我们深有感触。这个世界呢真的灾难很多，天灾人祸。因此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来从08年开始就是提倡百期系念来护国息灾。那么护国息灾呢，就是因为有灾难才要息灾嘛。如果这个世界都没有灾难，那也就不需要息灾了，没有灾可以息了。就是有灾难才要息灾。现在呢，你每天报纸打开呢，都是灾难。昨天是什么恐攻恐怖攻击今天呢台湾什么什么禽流感那个瘟疫这个属于瘟疫传染病。那这些呢都是一个预兆都是一个预兆。这个预兆就是呢后续有大灾难。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才提倡护国息灾，但是现在人没有危机意识，对息灾这个概念大家不强烈对救灾这一个大家会很踊跃对息灾呢大家是那个心升不起来为什么升不起来呢？因为他没有危机意识，他感受不到灾难来临那种恐怖他感受不到没有危机意识，那这个就很危险。大家呢不重视息灾昨天开会我也印了《人王护国经》这个《人王护国经》里面有这个以前民国67年蒋经国先生就任总统那个时候韩馆长去租那个中国佛教会二楼

请我们师父啊讲人王护国经。经没有讲完，讲了一半了，被人家赶了啊，不借了啊。当时我也去听了啊，我们当时大家都很愤慨啊，这个怎么这不讲道理啊？明明跟他租金都付了啊，那也给他租的，就是要讲这部经讲到圆满了。这经还没有讲圆满，就要回去，他们要做法会了。啊，就是那个因缘啊，我们才发起啊，大家凑钱啊，去买那个景美那个华藏图书馆啊，是那个被佛教会啊逼出来的啊。觉得呢，自己没有一个地方啊，到处借。那个时候没有图书馆啊，我跟着师父到哪里讲，我就是到哪里听。那韩馆长呢也很会借，那个寺院是不借的啊，也不会请的。他都借一些居士的道场啊，像李业壁讲堂啦、那个瑞芳那个煤矿大王啦、李建和啦，他们台北车站对面那个家庭的小客厅啦、林国栋居士他们家那个天成饭店隔壁那个补习班啦、智联精舍啦、还有第一以前那个有第一百货公司啊，去借人家那个下班啦或者他们办公室啊讲弥陀书钞，我也去听了，跟着跑。后来呢，我们觉得说，哎，这不是办法啊，实在的，有个小地方嘛，一个小讲堂，固定的，比较能够长期讲经不受影响。图书馆是跟着因缘买下来。那么在人王护国经啊，昨天我们开这个社团的会议啊，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我就把这个人王护国经的第五品也在经文印出来啊。那么这个有一段经文讲啊，说世间还没乱了、鬼神先乱，鬼神乱故即万人乱啊，然后说灾难四起，百姓伤亡。所以昨天那个孔公啊，我就报纸拿出来给大家看啊，这个人王护国经讲的，你阳间还没有乱啊，阴间先乱啊。那百官啊互相是非啊，那互相是非呢，就是这个政治方面的，大家骂来骂去啊。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我拿那个人王护国经，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就这种情况了。那个这个是什么呢？灾难的前兆。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啊，超度这个鬼神啊，就是依照人王护国经这段经文。你鬼神没有安抚，鬼神先乱，然后就影响到阳间乱了啊，这个都有经文依据的啊。我们三宝弟子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法就是经典，经典依据啊。所以我们看到五浊五苦，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五浊五苦的这种五浊恶世当中，很苦的。这五大类啊，都会让我们受苦，受尽苦难的。那现在呢，这个鸡鸭啦都是有感染了。对我们吃素的人来讲就没什么影响，反正我们不吃那些东西。还没有吃素呢，吃肉的人啊，特别这个尾牙到了要吃鸡肉啊，他就怕怕的啦。所以呢，还是用素鸡去代替会比较好一点啊，吃的会比较安心。不然他去买那个鸡啊，怕这个细菌感染啊，人吃了、受到传染，那就很麻烦啊。那么佛说观经、弥陀经，弥陀经包括无量寿经啦、是佛灭度之后啊，在我们这个五浊五苦等一切烦。

乎正言得成，给我们证明啊，说我们依照这个经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行，一定可以往生西方。为此因缘，我今一心依此佛教，决定佛学啊，就是为了这个因缘呐、啊，我现在呢一心皈依啊，这个佛的教导啊，决定啊依教奉行啊，这个决定啊，它有很肯定的一个言辞。我们再看第八段，纵使地前菩萨、罗汉、辟支佛等，若一若多，乃是遍满十方，皆引经论正言不生者，我亦未起一念疑心，为增长成就我清净信心。何以故？由佛语决定成就了义，不为一切所破坏故。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啊，就是一般人呐、啊，来劝我们，来给我们讲啊，啊，我们修这个法门呐、啊，不能往生呐、啊，不能成就。啊，那这个一般人讲的啦，我们可以不听他的，啊，因为他也是凡夫，我是凡夫嘛。那现在呢，这一段呢，这个善导大师用个比喻啊，说纵使啊地前菩萨，那是菩萨了，啊，那不是凡夫啊。罗汉辟支佛、啊、这个是正果的圣人，是很佛、啊、那么菩萨、罗汉、辟支佛等、啊、就是这个正果的圣人、啊、若一若多、啊、若一个或者很多个，乃至遍满十方这么多、啊、而且他们还引用经论、啊、来证明、啊、说你修这个法门不能往生，那我们听了要怎么样呢？啊，也未起一念疑心，啊，也不起一念怀疑，啊，不但不起怀疑啊，唯有增长成就我清净心，啊，因为不受影响了、啊，那你这个清净信心啊，那就更增长了，啊，也等于说你受到考验了、啊。那你这个信心呢、啊、就增长了。那为什么这个菩萨罗汉，你说凡夫来讲我们不相信，因为菩萨罗汉他圣人啊，讲怎么不相信呢？是什么缘故呢？啊，有佛语决定成就了义，因为佛他是究竟圆满啊，如果菩萨罗汉辟支佛讲的跟佛不一样，那我们要以佛为标准，意思就这样、啊、如果一样、啊、那当然我们可以采取，跟佛不一样、啊、我们要以佛为标准、啊、佛说可以往生，他说不能往生、啊、那我们要以佛为标准、啊、那么因为佛讲的都是了义的，决定成就了义的、啊、说不会被一切所破坏的、啊、是真实的。我们再看第九段，纵使初地以上、十地以来，若一若多，乃至遍满十方，异口同音，皆云释迦佛只赞弥陀，回此三界六道，劝力众生专心念佛，即修于善，必此一生后，必生彼国者，此必希望不可依信也。我虽闻此等所说，亦不生一念疑心，为增长成就我决定上上信心。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那比前面那一段呢、啊，又是更高地位的菩萨来劝了。啊，前面是讲地前菩萨，还没有登地的菩萨，啊，没有登地的菩萨，还有罗汉、辟支佛，啊，那劝我们不受影响，啊，
那这里呢讲

那个初地以上啊，登地啊，那不得了了。哦，那登地菩萨呢，那地位很高了。初地到十地就快接近成佛了。啊，那么从初地以上到十地这样的菩萨，若一个或者很多，乃至遍满十方这么多的地上菩萨，他们都异口同音呐、啊，都说呢，释迦佛啊，给我们只赞阿弥陀佛啊，回旨回旨啊，就是用话的这个指责批评的意思啊，说三界六道，劝利众生呐、啊，专心念佛即修一善，必此一生后，必生彼国者，此必须报，不可依信。啊，说佛讲这个，不能相信的啊！啊，说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虚妄的啊，不可以依靠，不能相信的。啊，那这个不是一般人讲的啦，哦，地上菩萨讲的，那听了你怎么办呢？啊，我虽闻此等所说，亦不生一念疑心。为增长成就，我决定上上谢谢，还是不怀疑，还是听佛的啊。那么这个是用一个形容比喻了啊，形容比喻啊，就是一直给我们讲啊，强调啊，你那个信心要达到什么程度，还是这菩萨跟你讲，你都不受影响了，也不怀疑。那反而啊，增长自己啊，上上的信心，那个信心又更增上了。何以故呢？啊，是什么缘故呢？乃由佛以真实觉了义故，佛是实知、实解、实见、实证，非是疑惑心中语故，又不为一切菩萨意见意解之所破坏。若十世菩萨者，众不为佛教也。啊，那么这一段呢，就给我们说明了啊，就是什么缘故呢？啊，我们不可以生一念疑心呢，因为佛的话呢是真实决定了义。啊，佛是真实的知道、真实的理解、真实的见到了、真实的证悟了、证实了。啊，佛都是亲证的，啊，他不是从疑惑心中当中讲的，啊，自己没有看到啊，那心里有疑呀，啊，佛是亲眼见到的，啊，那么又不会被呢一切菩萨的意见意解之所破坏，那么这个是用这样的比喻啊。下面讲，若十世菩萨，众不为佛教。如果他真的是菩萨呢，他也不会违背佛的教诲。啊，那我们凡夫呢，都不会违背佛的教诲，那菩萨怎么会违背呢？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比喻的。啊，那这个呢，也是我刚才讲的啊，我们那些华严净宗学会那个潘前会长，他那个法师啊。那就是一般的一个法师啊，讲了他们就受影响了。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啊，这个还不要什么什么罗汉，我那个一般的人，一般的一个法师跟你讲一讲，他就受影响了。那何况哦，他说正果了，他来讲，那还得了？不听怎么可以？那么善导大师就是给我们强调说，这是菩萨来跟你讲，你也不能怀疑，那何况那个一般人呢？那这你怎么可以听他的，不听佛的呢？啊，就这个意思啊。如果他是真正菩萨了，那他也不会违背佛的教导啊，会违背佛的教导，那肯定他是假菩萨，那也不是真的。啊，那下面呢？这个第十段啊，十纵使化佛、报佛、若一若多，乃至遍满十方，各个辉光土石，遍护十方，
一一说言。

释迦所说相赞劝发一切凡夫专心念佛乃修一善，唯愿得生彼净土者，此事希望，定无此事。啊，那这一段啊，就是说，哎，这不是菩萨讲的，是佛来讲的，你化身佛、报身佛都来讲啊，说没这个事情啊。啊，你们念佛啊，以及修其他的善事啊，像回向发愿啊，求生西方净土，这是希望的，没有这个事情。现在是佛来讲了、啊，菩萨讲的不相信，那佛来讲的呢，信不信呢、啊？啊，那我们看善导大师怎么说。我虽闻此等诸佛所说，毕竟不起一念疑退之心，未不得生彼佛国也。善导大师给我们讲了 说我虽然听到这些佛所说的，毕竟还是不升起一念疑惑退转的心，也不担心说不能往生西方佛国。何以故呢？这什么缘故呢？什么缘故你不怀疑呢？说一佛一切佛所有知见解行证悟果位大悲等同无少差别，是故一佛所至即一切佛同至。那么这个一段就给我们讲所谓佛佛道同，那么一尊佛就代表一切诸佛了。那么佛佛道同他的知见、他的解行、他证悟、他的果位、他的大慈大悲都一样，佛佛道同无少差别都一样。因为这个缘故一佛所制定的就是一切佛同制，一尊佛制定的，一尊佛讲的，所有的诸佛都是共同的，一尊佛就代表一切诸佛了。那下面呢，就举出一个例子给我们讲如以前佛制这个字是应该是一个错字这个相似的事应该是一个错字应该是以前佛字。断杀生十二等事，毕竟不犯不行者，即名十善十行，随顺六度之意。若有后佛出世，岂可改前十善，另行十二也？以此道理推验，明知诸佛言行不相为师。那么这个一段举出这个例子，我们很容易可以理解了。如以前佛字这个字应该是一个错字。这是以前前面一尊佛他制定的，制定什么呢？断杀生十二等罪那么就十善业道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那这十善反过来就是十恶。那么以前的佛啦制定这个要犯十恶修十善不犯这个十恶就是十善十行随顺六度之意随顺这个义理那么前面的佛是制定这个劝我们犯十恶修十善若呢说假若这假设的话，若后面的有一尊佛出世，那后面这尊佛出世呢，他岂可，他怎么会可以去改变前面佛制定的十善难道劝众生来行十恶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如果都是佛肯定都一样不可能说前面的佛叫我们修十善
后面来一尊佛说，那你不要修十善了，你就修

0: 十二啊，那肯定那一尊是假佛，不是真佛啊。如果真的讲的完全是一样的，好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今佛如古佛之再来。”现在佛啊，就如同古佛再来是一样的。现在佛讲的也都是古佛讲过的啊，你跟古佛是相同的，不会违背的。那如果违背，那个一定是凡夫，那不是佛啊。所以一尊佛讲的就代表一切诸佛了，不可能啊！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弥陀经》《无量寿经》都讲得很清楚，十方诸佛都来护念了。释迦牟尼佛讲，那十方诸佛都来证明这个事情，那这说明什么呢？佛佛道同嘛，一尊佛就代表一切佛说的，来印证这个事情。所以以这个道理来推验呢，我们就很明确知道呢，诸佛言行啊，它互相不会违背，不会误失的。怎么会有这个前面一尊佛劝我们修西方啊，后面一尊佛跟我们讲那个是假的，不是的啊，肯定不会这样。那么这个就是啊，劝我们说要相信佛的话啊，这个信心啊才能深入。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难信之法，这个信难啊，如果真的深信不疑了，那我们这个修这个念佛法门啊，实在讲啊，老上讲一年啊，这个时间都还长呢啊。如果要根据弥陀经讲啊，有的人一天，有的两天，有的三天，最多是七天。那我们现在呢，不都念七天，念七年呢？念七个七年呢、还是不行，关键就是有怀疑啊，没有深信，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善导大师啊，苦口婆心劝我们啊，无非帮助我们断于深信。那现在我们听老上讲这个大乘科书，也是帮助我们断于深信啊。再请我们看海贤老上光碟，也是帮助我们断于深信啊。真正深信不疑啊。老实念啊，这个时间啊，顶多三年啊，这是其他法门是达不到的啊，唯有这个法门啊可以达到。但是关键呢、在信啊，因为这个是难信之法，难信易行。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这一段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80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四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甚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我们看讲记，人死之后要做七，来源就在此地。人死之后还没去投胎，有一段时间是中阴身，最多是七七49天，大多数人会去转世。中阴身期间每七天重复一次死的过程，对亡者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要为他做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增加福利。那么这个就是佛门为什么做七七七四十九天为什么每一个七要为亡者来诵经念佛修福，他的经典依据的他的道理，那么增加这个亡者他的福报，广造众善。诵经念佛给亡者回向，如果有

能力啊，将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修布施啊，就是替这个家属修福啊，特别在三宝里面重福，他的福报就更大啊。那这个修福属于助行啊，帮助的啊。诵经念佛是正行啊，这个正住双修，49天之内天天给他修福，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名扬两利啊。应该49天都要给亡者回向啊，都每一天要跟他回向，49天每一天都要回向。那一般世间人呢、啊，是7天修一次。那总比不修的好啊！现在也有人不学佛的啊，那他也不知道啊，要为自己的父母家属做七了啊，他不知道啊。特别现在年轻人啊，他没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个亡者就得不到利益了啊，留了再多的财产给儿孙啊，儿孙不懂得替他修福，那他什么利益都得不到。所以要读地藏经啊，才知道啊，怎么为自己的父母家亲眷属往生之后啊，要怎么修啊，那么对亡者啊才有真正的帮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现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恶杀害，即造恶言，拜祭鬼神，求诸魍魉，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觉罪言，转增深重。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为我们说出事实真相，我们才明了民间许多做法对亡者大不利啊！不但对亡者没有利益啊，反而是大大的不利于亡者。菩萨在世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面前说明啊，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菩萨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亲人临终之日，决定不能杀生，不能造恶言。我们想要为亡者祈福，去杀生拜祭鬼神，求诸魍魉啊，这魍魉是邪神啊，邀请亲朋好友聚会杀生吃肉，对亡者不但没有丝毫的帮助啊，这还是给亡者啊造罪业了，增加他的负担了。亡者啊在生的时候造作很多罪业啊，那我们他死了之后啊这个家属给他杀生来拜这些鬼神，来巴结鬼神，那这个鬼神就会赦免他吗？没有这个道理。那他该受的罪还是要受啊，而且这个家属给他造这个杀生之业啊，就增加这个亡者的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没有读地藏经，你看呐、啊，世间人他哪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无知啊！那真的是

想要帮助自己的家属，反而啊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但结罪缘转增深重啊，你杀生祭祀，杀生的账算在这个王子的身上，加重他的罪业。世间婚丧喜庆决定不能杀生啊，这个佛五戒十善啊，八关斋戒、沙弥戒，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为什么把它列在第一条？世间人不懂啊，啊，只知道杀人是有罪，那杀动物就认为是正常的、应该的，没有事，哪里知道这个都有因果啊？啊，所以庆生做寿，希望长寿，那你杀害众生能得长寿吗？临终有病苦，就是一生中跟众生结罪缘啊，过去今生啊造这个杀业啊，所以临终啊就会受这种病苦的折磨跟杀生有关。世间大户长者死的时候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病苦啊，那各种疾病都有啊，那这个都是跟杀生业有关啊，或者呢得老年痴呆症啊，老年痴呆症啊，那人一走出去就不知道走回家了啊，到了末期不省人事啊，神识昏昧了，不认识家亲眷属，迷惑颠倒。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往三恶道去了。啊，他一生辉煌腾达，死了以后堕三恶道，他有什么成就呢？啊，不如世间贫贱的人老实念佛。啊，人家前途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念佛人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坐着走的，这是真正的大福报，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临终神志清楚啊，这个助念是帮大忙啊，他能一心啊跟着大家念佛，那决定得生净土。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现在一定要修福啊，把这个福报啊留在临命中来享啊，那才是真正的福报啊！平常不要享福啊，要修福，福报留在临终来享。好死啊，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啊。由此可知，我们一生中决定不跟众生结怨仇，不可伤害众生。众生都是凡夫，我们伤害他，他怀恨在心，永远不忘，遇到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婚，生人天中，原是临终被诸眷属造事恶因，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啊，假使来世啊，临命中的人死了，死后属于来世了啊，那一段气啊，那就是隔世了啊，就是来世了啊，来生来世了，或现在生啊，现在生呢，就是还没断气啊，人还没断气，得获圣婚，

这个得祸胜分啊，就是频率啊，自己有修这个善因啊，那应该有得善果的缘分啊。这个人是再生的时候啊，他是善人啊，他也没造什么罪业啊，是好人呐、啊，善人啊，而且做了很多善事啊。但是在病危的时候，家亲眷属杀生拜祭鬼神来帮助，那这是帮他造罪业啊，啊，不是帮这个病人修福了啊，这是帮他造罪业啊。他再生平常啊，他就自己有修这个善因啊，根据他生前啊修的善因啊，来生可以生人天当中。那因为呢，临终被这个无知的家亲眷属杀生，那他要去承担这个罪业了。殃累对变，晚生缠足。这个殃累对变啊，就是啊，如果已经这个人断气了，那所杀害的那些众生，他就去阎罗王那里告状，那这个善人啊，他还要到阎罗王那里，还要去那边辩论啊，说明这个不是这个事情不是他做的啊，啊是无知的家属做的啊，因为他的家属如果没有。他在死的时候啊，给他杀生拜祭啊，他一断气，他马上就投身到人天善道去了，他不耽误时间。那好了，现在家属无知给他造这个杀业，那让他呢要到阎罗王那边去跑一趟啊，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啊，这个。哦、有了个案件、啊、那 被法院调去问话了、啊、要耽误他往生善道的时间了、啊、如果还没有断气、啊、那病人在病床上受种种痛苦、啊、一口气不断、啊、但是这个身体、啊、受尽折磨痛苦，这个时候啊，就是他的神魂啊正在阴间辩论，这个阴间呢、啊、还没有判定啊，他是要死还是要生啊？那就耽搁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学佛的人在临终关键时刻，身边照顾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绝对不能做错事情，那这个非常重要。次中须知很重要，家中有重病的人，家亲眷属人人必读、啊、要明了如理如法的送终、啊、才能真正有益于亡者、啊、对这个亡者对他才有利益，对他才有帮助、啊、千万不能给他杀生造罪业、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亡者啊，他生前自己是善人，是修善啊，临命中被这个无知的家属啊，杀生啊，给他造这个恶因呐、啊，啊，让他呢往生到人天善道的时间呐、啊、耽误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何人见熟更为增业？你看前面讲的是善人 啊他一生做好事啊，好人 啊只是他临终被无知的家属啊给他造杀生的业来拜祭鬼神，这个账啊算到他头上啊，耽误他往生人天善道的时间。那这段经文是讲，何况
何况这个灵命

命中的人呢、啊，他一生都没做什么好事啊，而且啊，一生造作恶多善少，造恶业多，善少啊，甚至没有善根，没有善行，恶的力量很强，善根的力量很薄弱。那如果再加上无知的家属，再给他造这个杀生来拜祭鬼神，那不是增加他的罪业吗？啊，所以就各具本业，自受恶气了。啊、那等于啊加速的送他到恶道去了。啊，根据他自己造的本业啊，这个家属再给他添一点罪业啊，那很快就到恶道去受报了。到三恶道去了。左传云：“人气长则妖星。”长是五戒。儒家讲仁义礼智信，失去伦常，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死后堕入三恶道。何人眷属更为增业啊？那家亲眷属啊，怎么忍心还给这个王者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罪业呢？那当然啊，这些家属也是无知的，那才会造这个罪业嘛。啊，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他肯定不会给王者啊造这个罪业了。啊，那我们现在看到不学佛的人、无知的人多啊。啊，对这个王者啊，那伤害太大了。那么下面这一段是比喻啊，佛用比喻来给我们讲。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呼吁邻人更负少物，以示之故，转负困重。那么这一段譬喻啊，就是譬如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走到此地，三天没吃饭了啊，那么他还挑着100斤重的担子，其苦难呐、啊，可想而知啊。那你再想看啊，不要说挑100斤的重担呐、就是你身体都空空的，三天没吃饭了、大概走路都没力气了，何况再挑100斤啊？那他的承受啊，能不能承受啊？你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比喻临命中的人呐、他生前没做什么好事啊，而且造很多恶业啊，那就好像啊。从远路来啊，走了三天没吃饭啊，身上又背了100斤重的担子，那个100斤重的担子就好比恶业了啊。那死了之后，当然依他再生的行业，他的行为，他造的业，去承受这个三恶道的果报了啊。那他已经支持不住了。呼吁邻人更负少物啊，他已经挑了100斤之后已经走不动了啊，再给他加一点啊，这是比喻啊，家亲眷属无知杀生祭祀啊，加重他的罪业啊，前途当然就更困难了、那肯定要倒下去了。所以这个比喻啊，我们给我们说的啊很清楚了。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
对世尊说这些话，就是世

世尊为地藏菩萨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真实，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但能于诸佛教中，于一切诸佛教诲之中，佛教导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有没有做到，真正明白了肯做，即使做一点点小善，一毛一地一沙一尘，这个汗毛啊，我身体这个汗毛是震爆啊最小的啦，啊，那是形容啊很小很小的善，啊，一滴水一粒沙一微尘是一爆最小的，这个都是形容啊小善啊，不是大善，小善啊，小善的利益你全部得到，那何况大善啊，佛法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性啊，既然称性，善就没有大小啊，大善小善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啊，乃至啊，你只是升起一念的善心，利益众生之心，果报都不可思议啊，都称性啊，尽虚空变化界。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很难接受啊，认为啊，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劝勉我们啊，未必是真实。这是以凡夫心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大错特错了。凡夫用妄心，佛菩萨用真心。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恶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就烦恼障所知障破除了啊，我们真实智慧才会现前啊。我们现在啊有非常严重的烦恼障所知障，哪来的智慧？自己以为很有智慧，那是四智变聪，四智变聪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四智变聪。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啊，实在讲啊会把问题啊搞得越复杂越麻烦。再看下面经文，说是以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证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事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未修功德，乃至世灾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谢托佛。大辩长者也是诸佛如来示现，久证无生，证得无生法忍很久了啊，可以在十方世界示现成佛啊，在十方世界啊度众生，现长者身啊，他示现这样的身份啊，这是示现啊，应以长者身得度，就现长者身啊。那诸佛菩萨啊，那都是这样啊，就如同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么这个大辩长者啊，他也来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以地藏菩萨呢教化众生的。这个所谓啊，一佛出世啊，千佛永护啊。

啊，都来支援啊，都来协助来帮忙啊。那么长者啊，这也是表演的了啊，长者出来发问。那长者他已经久正无孙了，那这些事情他还不知道吗？啊，他肯定知道了，他是代替我们众生问的啦。啊，所以长者出来发问啊，在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啊，我们凡夫啊，总是疑惑很多了。啊，所以他就请问佛啊，佛为我们解答。啊，我们疑惑就断除了。合掌恭敬是自敬，是礼节啊，向地藏菩萨请教啊，这个佛门的礼仪啊，啊，大事这是称赞菩萨啊，这个地藏大士、观音大士、文殊大士、普贤大士啊，弥勒大士。啊，那这是称赞菩萨的一个称呼。小大眷属啊，这个小大眷属就是晚辈或者长辈啊。世间人过世后，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譬如设斋、放焰口、放蒙山施食、请鬼神吃饭啊，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啊，古时候富裕人家呢，啊，都会设千僧斋。啊，这个我们看《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呐，啊，他当上宝坻知县之后啊，啊，这个五台山的范蠡禅师来拜访他，啊，那他向他请教问题。啊，请教了之后啊，他就斋僧一万啊，那个是万僧斋了啊。啊，造众善因呐、啊，啊，就是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亡人。这个命中的人是否因为家亲眷属为他营修功德，就能得大利益，就能得解脱？啊，那这个大辩长者啊，向佛请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代替我们众生问的啦。啊，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四事。未来是指我们啊，现在是当时。啊，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啊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当那个时候的现在了啊，那未来就指我们现在了啊，以及以后啊，成佛威力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略说四事啊，成佛威力啊，这句表示尊师重道。啊，不敢以为自己能说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那个地藏菩萨呢，讲啊啊，他都是成佛威力啊，那没有说这个事情啊，我可以讲啊，没问题啊啊，那不是这样啊，这表示啊尊师重道，也表示谦虚。啊，所以这个事理啊太深广啊，我哪里能说呢？啊，我是必定要成佛的威神加持啊，这才能说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谦虚啊，其实他早已经成佛了，他只是发了这个愿啊，众生没有度尽，他就不视现成佛这个身份来度众生。啊，他示现菩萨身来教化众生，那实际上他早成佛了，他教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自己还不成佛吗？

那这个是视线的啊，我们要明白啊。那也是在教我们啊，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是太大了。你来生到哪里去？关键在临终最后那一念。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啊，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业无量无边。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有体积啊，那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那我们生生世世所造的业啊，是尽虚空遍法界都容纳不下啊，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啊，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力量啊，这个力量就造成了六道轮回啊，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一个人来生要往哪一道去受生，决定在最后一念，强则先迁啊，力量强的业因啊先受报啊。如果人在临命终时想家亲眷属，恩爱难舍，贪心重，就到鬼道去啊。那么贪心是鬼道的业因。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报复，嗔恚心重，就到地狱去啊。临终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到畜生道去啊。临终闻佛名，一心想佛，他必定得解脱。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临命终时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西方了，他就做佛了。那下面讲出早年在美国那个好像是美国 DC 华盛顿那个地方有位周广大先生在临走前三天才遇到佛法那么他是得了癌症，那这个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没办法了那么他的家属还是希望有奇迹出现就到处去庙啦寺庙去问那刚好他问到那个华盛顿佛教会那个时候好像第一任会长请我们敬老和尚去担任那当时在华盛顿也有一个龚准华居士那这个居士也往生很多年了那么他听我们老和尚的经也在修净土了就刚好就碰到他他就去劝他了说你要放下万年了你这个病治不了了你有缘遇到这个佛法劝他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周广大先生呢他是老实人是做面包的面包店好了那一生没有一年遇到佛法到临终那个时候才碰到这个缘那这个龚居士劝他念佛说你就不要求病好了求往生那真的是三天前才遇到佛那么他一听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了告诉他的家属不要再找什么医生不要去再找这个找那个了他就是一心念佛求愿往生极乐世界了
那真的啊，跟他念的

三天佛，他就看到啊，这个西方三圣从云端下降，啊，佛接引他往生。啊，那这个公案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过去讲习当中多次提起。啊，所以这个临终啊，啊，这个助念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也是我们临终助念的一个依据。那么遇到临命中的人，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啊，念一尊佛的名号都好，啊，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这个功德力太大了，啊，如果他还不想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家属啊，帮他助念。劝他念佛、啊、纵然他还没有意愿、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也帮助他来生不堕三恶道、啊、决定、啊、能够在得到人天福报，升到人天善道来、啊、解脱了，就是从三恶道解脱升到三善道了。如果临命中人能明了佛菩萨名号表法的意趣，能契入境界，那得到的功德力就更殊胜了、啊、就是要明白道理了。所以送终一定要劝病人念佛，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助念，那是无比的殊胜、啊、那现在呢，这个、啊、又有发明这个念佛机、啊、这个也是一个补助、啊、很好的工具、啊、如念的这个佛号，录的比较好的佛号做成念佛机、啊、那这个帮助助念、啊啊、也是很大的、啊、所以送终一定要劝病人念佛。我们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平常念的熟，临终才不会忘记，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才不会有障碍，什么都要放下，对世间没有丝毫的贪恋，往生就自在。我们净老和尚这段开始就非常重要了，是在讲、啊、这个放下，平常就要放下了，平常放得下，临终他就很自然嘛，就放下了，就没有障碍、啊、那如果平常放不下，到临终、啊、像周广大先生这样、啊、那当然那个时候放下也可以、啊、但是啊，就怕呢到临终的时候还放不下、啊、那就去不了西方了、啊、对这个世间、啊、还有贪恋啊、就不能去西方、啊、对, 对这个世间什么都放下了，没有丝毫的贪恋，那往生就很自在、啊、随时可以走。那么临终能否遇到善友帮助很难说、啊、这个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啊、这个我们在同修当中也常常碰到了，有些同修他的家属有时候请求助念、啊、刚好大家那个时候啊不方便，没时间、啊、那有的人他平常没有接触佛法，临终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啊、去帮他助念，这个我们也常常碰到、啊、这个就说明个人的缘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临终是不是能有善友帮助，这个很难说了，这真的就是像善导大师讲的，在个人意缘不同啊，每个人他遇到的缘不一样啊。你遇到的缘殊胜啊，对你往生帮助很大啊，往生西方帮助很大啊。因此，平时要多结善缘，多参加助念，自己临终才会有人来助念。
这个也是因果。

报应啊。啊，平常就乐意去帮助人。啊，自己临终啊，啊，当然就很多人来帮忙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390页啊，第一行。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福利，一切盛世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子自立。啊，那么这段是讲啊，有男子女人啊，那这个经文啊，我们在这里也要注意看啊，这个男子女人他就没有加一个善男子善女人了啊，就是一般的男子女人。那一般男子女人再生的时候啊，他不修善因啊，而且啊多造重罪，不但没有做好事，而且啊造很多罪业啊，那是讲一般人了。那我们现在仔细看这个社会上啊，这样的人啊占多数啊，啊，而且现在这个时代是大多数啊。啊，不但啊不修善因啊，还造很多很多罪业。啊，那么命中之后啊，啊这个家亲眷属大小啊为他来造福利。啊，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啊，那么通常请七位出家人诵经。啊，或者诵七部经，来源啊出自于本经这段经文。啊，因为你替这个家属替他修福啊，替这个亡者修福。那么替他修福，他的福报啊，他得七分之一啊，七分之一。那六分的功德啊，生殖自立，阳上的人啊，这些家属得的利得六分，那他做的修的这个福回向给亡者，亡者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是再生的人他得到。啊，所以这个通常请七位出家人，就是说啊，啊，那有其中有七分之一啊，那亡者能得到的啊，或者诵七部经啊，生者得六部的功德，那往生的人啊得一部经的功德啊。啊，所以念诵经念佛的功德，亡者他只得到七分之一，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七分之六的功德啊，这是说一个比例，亡者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生者自利有多大啊。那么再生的这些家属，他得的利益大，那回向给亡者啊，相对的，亡者他得的利益也大啊。这是说一个比例。那如果诵经的人在诵经的时候开悟正果，正果就是契入经典中的境界，一个妄念都没有，亡者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就很殊胜了啊。这个诵经的人啊，他开悟了，正果了啊，在我们念佛人来讲啊，得到一心不乱了。啊，一个妄念都没有了啊，那这个回向啊，这个亡者他得的功德利益是最殊胜。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也只能帮助亡者升到刀立天得大福报。啊，我们看婆罗门女光目女啊，超度他母亲，就是把他母亲从地狱超度到刀立天去。啊，如果亡者生前是念佛人，他自己是念佛人，是明白佛法的人，

过世后听到诵经，很可能提醒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时候他如果提起这个信念念佛，他就可以决定得成净土。啊，像我们三十七念佛事就是这样。啊，就是提醒亡者啊，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这个亡者他生前没有遇到佛法，那么也是给他种善根了。啊，如果这个亡者生前有听闻佛法，而且是念佛的人，在这个中阴身呢、啊、提醒他，啊，放下万年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不要留恋这个世间。啊，这个时候啊，他如果觉悟了啊，那么他信念念佛，他也决定啊，从这个中阴身往生到西方净土。所以一切超度佛事是给亡者做真上演，唯恐他忘记，特别提醒他。假如他生前没有接触佛法，那就很难。那完全啊要凭福报了。那个家属修的福报啊很大。那最高只能帮助他升到刀立天，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啊。超度为什么亡者能得利益啊？因为亡者命中的缘故，家亲眷属才替他修福，是这个缘啊，才替他修福啦、礼忏啦、这个诵经啦、拜佛，这是亡者给家亲眷属啊修福的一个真上缘。是这么一个原因啊，这个也就是互相了啊，就是说他没往生，他的家属可能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那因为他往生了啊，要为他修福啊，所以这个阳上的家属啊，来替他诵经，来替他念佛啊，来替他拜佛拜忏啊，这样替他修功德啊，这个功德是为他这个缘啊来修的。所以亡者得七分之一的福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亡者得的福报他就越多了。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起佛。这个见啊，是身体健康的时候。闻是六根聪明。那现在呢身体还健康认真努力用功修行，所修的福报纷纷自得，那自己修自己得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引用随愿往生经。随愿往生经云，普广菩萨薄佛言，若善男女未终之时，逆修生期，燃灯玄幡，请生转经，得福多佛。佛言其福无量。这个逆修生期，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修了，还没有往生了，我们现在在平常的时候啊，请法师来转经啊，这个转的意思是请法师念经或讲经，有能力者自己请，没有能力的联合同参道友一起祈请啊，请法师讲一部经啊，或者讲一天的经，功德都不可思议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冥冥有神为之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师辩论业果，审定之后具业所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
何况堕于猪

二去等，这是人死后的状况。世尊在经典里常提示我们，国土为脆，人命无常，要提高警觉心，不要以为还年轻，寿命还很长，那就错了。古人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孤魂多是少年人。那没有人记事，很年轻就走了。啊，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哦，这个无常大鬼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啊，随时都会走，无法预测。啊，这是提醒我们。特别在现前这个世间啊，灾难多，战争、水灾、风灾、地震、瘟疫啊，等等灾难现前，那是啊，人真的人命啊，在呼吸间呐，啊，随时都会走。学佛的人不惊不怖啊，这非常重要。惊慌恐怖就到三恶道去了。临命终时遇善之事是大福报，在此关键时刻有人提醒、帮助。带着病人念佛，病人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能带业往生。啊，这个在观经啊，下品下生啊，五逆十恶啊，真信发愿，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就怕命终时不但没有人帮助，而且还有人干扰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是大障碍。游神就是灵魂啊，佛法讲阿难也是七七日内啊，中阴身是迷惑痴呆的，或在蛛丝，蛛丝是鬼道办事的机关，亡人不承认自己所造的罪业，在那里辩论世间人自己造作的罪业忘记了，也有故意不承认，可是在阴司有记录，常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神常跟着，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把我们所造作一切行业记录下来，命中之后阎罗王那里档案很齐全，丝毫都赖不掉，审定之后具业受身，到哪一道去投胎，随业就去了。依照自己所造的业分花，阎罗王无权力加罪或赦免。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不是阎罗王主宰。在阴间接受审判，尚未定案的亡者千万愁苦。定案之后，如果恶业重，一定到三恶道受身。到三恶道受身也有业缘，在畜生道找父母，父母也是与他有缘，有缘分的。那鬼道有胎卵湿化，地狱道是化身，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的缘。缘不外乎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觉悟啊，生生世世要搞这些事情啊，觉悟就在一念之间，转业力为愿力，转业报为视线。我们能不能转过来，在理论上讲可能，在事项上讲完全要看自己觉悟的程度。真正觉悟就很容易转过来。怎么知道转过来？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有我执是凡夫，佛菩萨无我。以《金刚经》的标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转过来，如果还有四相，就没转过来；没有四相，就转过来了。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就转过来。

了。我们的生得自于父母，是业报生，一转过来就是视线的愿力生。真正转过来决定没有生死烦恼人我是非。真正转过来，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改变，但是心态改变了。以前起心动念为自己，现在起心动念。

啊，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好，那么这一堂课啊，时间到，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这个啊，还有一大段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80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四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甚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我们看讲记，人死之后要做七，来源就在此地。人死之后还没去投胎，有一段时间是中阴身，最多是七七49天，大多数人会去转世。中阴身期间每7天重复一次死的过程，对亡者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要为他做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增加福利。那么这个就是佛门为什么做七啊？七七49天啊，为什么每一个七要为亡者来诵经念佛修福他的经典依据的他的道理。那么增加这个亡者他的福报，广造众善，诵经念佛给亡者回向。如果有能力将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修布施就是替这个家属修福特别在三宝里面重福，他的福报就更大那这个修福属于助行帮助的。那诵经念佛是正行这个正助双修，49天之内天天给他修福，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名扬两利应该49天都要给亡者回向就每一天要跟他回向，49天每一天都要回向。那一般世间人是7天修一次那总比不修的好现在也有人不学佛的那他也不知道要为自己的父母家属做七了他不知道特别现在年轻人他没这个概念。所以这个亡者就得不到利益了留了再多的财产给儿孙儿孙不懂得替他修福那他什么利益都得不到。所以要读地藏经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父母家亲眷属往生之后要怎么修那么对亡者才有真正的帮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现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恶杀害，即造恶言拜祭鬼神，求诸魍魉，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觉罪言转增深重。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为我们说出事实真相，
我们才明了民间许多做法对王子大不利啊！不但对王子没有利益啊，反而是大大的不利于王子。菩萨在世尊、天龙八部、轮回人等面前说明，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菩萨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亲人临终之日，决定不能杀生，不能造恶缘。我们想要为王者祈福，却杀生、拜祭鬼神、求诸王良啊，这王良是邪神呐、邀请亲朋好友聚会，杀生吃肉，对王者不但没有丝毫的帮助啊，这还是给王子啊造罪业了，增加他的负担了。王子啊在生的时候造作很多罪业啊，那我们他死了之后这个家属给他杀生来拜这些鬼神，来巴结鬼神，那这个鬼神就会赦免他吗？没有这个道理。那他该受的罪还是要受而且这个家属给他造这个杀生之业啊，就增加这个王子的罪业了所以这个没有读地藏经，你看啊，世间人他哪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无知那真的是想要帮助自己的家属，反而加重他的罪业所以但结罪缘转增深重杀生祭祀，杀生的账算在这个王子的身上，加重他的罪业。世间婚丧喜庆决定不能杀生这个佛五戒十善八关斋戒、沙弥戒，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为什么把它列在第一条？世间人不懂

啊，只知道杀人是有罪，那杀动物都认为是正常的、应该的，没有事，哪里知道这个都有因果啊？啊，所以庆生做寿，希望长寿，那你杀害众生能得长寿吗？啊，临终有病苦，就是一生中跟众生结罪缘。啊，过去今生啊，造这个杀业啊，所以临终啊，就会受这种病苦的折磨，跟杀生有关。世间大富长者死的时候，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病苦啊，那各种疾病都有。那这个都是跟杀生业有关啊，或者呢得老年痴呆症啊，老年痴呆症啊，那人一走出去就不知道走回家了啊，到了末期不省人事啊，神识昏昧了，不认识家亲眷属，迷惑颠倒。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往三恶道去了。他一生辉煌腾达，死了以后堕三恶道，他有什么成就呢？不如世间贫贱的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念佛人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坐着走的，这是真正的大福报，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临终神志清楚啊，这个助念是帮大忙啊！他能一心呐，跟着大家念佛，那决定得生净土。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现在一定要修福啊，把这个福报啊留在临命中来享啊，那才是真正的福报啊。平常不要享福啊，要修福，福报留在临终来享。好死啊，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啊。由此可知，我们一生中决定不跟众生结怨仇，不可伤害众生。众生都是凡夫，我们伤害他，他怀恨在心，永远不忘，遇到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或胜昏，生人天中，原是临终被诸眷属造事恶因，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假使来世临命中的人死了，死后属于来世了那一断气啊，那就是隔世了，就是来世了来生来世了，或现在生现在生就是还没断气人还没断气。得或胜昏这个得或胜昏就是平日自己有修这个善因那应该有得善果的缘分这个人是在生的时候他是善人他也没造什么罪业是好人善人而且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在病危的时候，家亲眷属杀生拜祭鬼神来帮助，那这是帮他造罪业不是帮这个
这个病人修福了啊，这是帮他造罪业啊。他再生平常啊，他就自己有修这个善因啊，根据他生前啊修的善因啊，来生可以生人天当中。那因为呢，临终被这个无知的家亲眷属杀生，那他要去承担这个罪业了。殃累对变，晚生缠住。这个殃累对变啊，就是啊，如果已经这个人断气了，那所杀害的那些众生，他就去阎罗王那里告状。那这个善人啊，他还要到阎罗王那里，还要去那边辩论。啊，说明这个不是，这个事情不是他做的啊，啊是无知的家属做的啊，因为他的家属如果没有他在死的时候啊，给他杀生拜祭啊，那他一断气，他马上就投身到人天善道去了，他不耽误时间。那好了，现在家属无知给他造这个杀业，那让他呢要到阎罗王那边去跑一趟啊，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啊，这个啊有了个案件啊，那被法院调去问话了啊，要耽误他往生善道的时间了。啊，如果还没有断气啊，那病人在病床上受种种痛苦啊，一口气不断啊，但是这个身体啊受尽折磨痛苦啊，这个时候啊，就是他的神魂啊正在阴间辩论，这个阴间呢还没有判定啊，啊他是要死还是要生啊，啊那就耽搁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学佛的人在临终关键时刻，身边照顾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绝对不能做错事情，那这个非常重要。次中须知很重要，家中有重病的人，家亲眷属人人必读啊，要明了如理如法的诵钟啊，才能真正有益于亡者啊，对这个王者对他才有利益，对他才有帮助啊，千万不能给他杀生造罪业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王者啊，他生前自己是善人，是修善啊，临命中被这个无知的家属啊杀生啊，给他造这个恶因啊，让他呢往生到人天善道的时间呢、啊、耽误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何人见熟更未增业？你看前面讲的是善人呐、啊，他一生做好事啊，好人呐、啊，只是。他临终被无知的家属啊，给他造杀生的业来拜祭鬼神，这个账啊算到他头上啊，耽误他往生人天善道的时间。那这段经文是讲，何况啊，何况这个临命中的人呢、啊，他一生都没做什么好事啊，而且啊，一生造作恶多善少，造恶业多善少。甚至没有善根，没有善行，恶的力量很强，善根的力量很薄弱。那如果再加上无知的家属再给他造这个杀生来拜祭鬼神，那不是增加他的罪业吗？啊，所以就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了。

那等于啊，加速的送他到恶道去了。啊，根据他自己造的本业啊，这个家属再给他添一点罪业啊，那很快就到恶道去受报了，升到三恶道去了。左传云：“人气长则妖兴。”长是五戒。儒家讲仁义礼智信，失去伦常，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死后堕入三恶道。何人眷属更为增业啊？那家亲眷属啊，怎么忍心还给这个王者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罪业呢？那当然啊，这些家属也是无知的，那才会造这个罪业嘛。啊，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他肯定不会给王者啊造这个罪业了。啊，那我们现在看到不学佛的人、无知的人多啊，啊，对这个王者啊，那伤害太大了。那么下面这段是比喻啊，佛用比喻来给我们讲。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呼吁邻人更负少物，以示之故，转负困重。那么这段譬喻啊，就是譬如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走到此地，三天没吃饭了啊，那么他还挑着100斤重的担子，其苦难呐、可想而知啊。那你再想看啊，不要说挑100斤的重担啊，就是你身体都空空的，三天没吃饭了，大概走路都没力气了，何况再挑100斤啊？那他这个他的承受啊，能不能承受啊？你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比喻临命中的人呐、他生前没做什么好事啊，而且造很多恶业啊，那就好像啊。从远路来啊，走了三天没吃饭啊，身上又背了100斤重的担子，那个100斤重的担子就好比恶业了啊。那死了之后，当然依他再生的行业，他的行为，他造的业，去承受这个三恶道的果报了啊。那他已经支持不住了。呼吁邻人更负少物啊，他已经挑了100斤之后已经走不动了啊，再给他加一点啊，这是比喻啊，家亲眷属无知杀生祭祀啊，加重他的罪业啊，前途当然就更困难了、那肯定要倒下去了。所以这个比喻啊，我们给我们说的啊很清楚了。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对世尊说这些话，就是世尊为地藏菩萨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真实，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但能于诸佛教中，一切诸佛教诲之中，佛教导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有没有做到真正明白了，肯做，即使做一点点小善。

一毛一地一沙一尘，这个汗毛啊，我们身体这个汗毛是震爆啊最小的啦，啊，那是形容啊很小很小的善啊，一滴水一粒沙一微尘是一爆最小的，这个都是形容啊小善啊，不是大善小善啊，小善的利益你全部得到，那何况大善啊，佛法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性啊，既然称性，善就没有大小啊，大善小善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啊，乃至啊你只是升起一念的善心，利益众生之心，果报都不可思议啊，都称性啊，尽虚空变法界。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很难接受啊，认为啊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劝勉我们啊，未必是真实，这是以凡夫心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大错特错了啊，凡夫用妄心，佛菩萨用真心啊，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恶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啊，就烦恼障所知障破除了啊，我们真实智慧才会现前啊，我们现在啊有非常严重的烦恼障所知障，哪来的智慧，自己以为很有智慧，那是四字变冲，四字变冲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我们要知道，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四字变冲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啊，实在讲啊啊，会把问题啊搞得越复杂越麻烦啊。再看下面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长子名曰大辩，是长者久正无身，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士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未修功德，乃至世灾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谢托佛。大辩长者也是诸佛如来示现，久证无生，证得无生法忍很久了啊，可以在十方世界示现成佛啊，在十方世界啊度众生，现长者身啊，他示现这样的身份啊，这是示现啊，应以长者身得度，就现长子身啊，那诸佛菩萨啊，那都是这样啊，就如同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么这个大辩长者啊，他也来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以地藏菩萨呢教化众生的 这个所谓啊，一佛出世啊，千佛永护啊，都来支援啊，都来协助来帮忙啊。那么长者啊，这也是表演的了啊，长者出来发问啊，那长者他已经久证无生了，那这些事情他还不知道吗？啊，他肯定知道了，他是代替我们众生问的啦。啊，所以长者出来发问啊，在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啊，我们凡夫啊，总是疑惑很多了。啊，所以他就请问佛啊，佛为我们解答。

啊，我们疑惑就断除了。合掌恭敬是致敬，是礼节啊，向地藏菩萨请教啊，这个佛门的礼仪啊。大士这是称赞菩萨啊，这个地藏大士、观音大士、文殊大士、普贤大士啊、弥勒大士啊，那这是称赞菩萨的一个称呼。小大眷属啊，这个小大眷属就是晚辈或者长辈啊，世间人过世后，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譬如设斋、放焰火、放蒙山施食、请鬼神吃饭，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啊。古时候富裕人家呢，啊，都会设千僧斋啊。这个我们看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 啊，他当上宝坻知县之后 啊，这个五台山的范蠡禅师来拜访他啊，那他向他请教问题啊，请教了之后啊，他就斋僧一万啊，那个是万僧斋了。造种善因 就是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亡人。这个命中的人是否因为家亲眷属为他营修功德，就能得大利益，就能得解脱啊？那这个大辩长者啊，向佛请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代替我们众生问的啦。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四事。未来是指我们啊，现在是当时啊，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啊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当。那个时候的现在了，那未来就指我们现在了，以及以后啊，成佛威力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略说实事啊，成佛威力啊，这句表示尊师重道啊，不敢以为自己能说。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那个地藏菩萨呢讲啊他都是成佛威力啊，那没有说这个事情啊，我可以讲啊，没问题啊，那不是这样啊，这表示啊尊师重道，也表示谦虚啊，所以这个事理啊太深广啊，我哪里能说呢？我是必定要成佛的威神加持，我这才能说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谦虚啊。其实他早已经成佛了，他只是发了这个愿啊，众生没有度尽，他就不示现成佛这个身份来度众生啊。他示现菩萨身来教化众生。实际上他早成佛了，他教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自己还不成佛吗？啊，那这个是示现的啊，我们要明白啊。那也是在教我们啊，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是太大了，你来生到哪里去，关键在临终最后那一念。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啊，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

累积的业无量无边。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有体积，那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那我们生生世世所造的业啊，是尽虚空遍法界都容纳不下。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啊，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力量啊，这个力量就造成了六道轮回啊，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一个人来生要往哪一道去受生，决定在最后一念，强则先迁啊，力量强的业因啊先受报啊。如果人在临命终时想家亲眷属，恩爱难舍，贪心重，就到鬼道去啊。那么贪心是鬼道的业因。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报复，嗔恚心重，就到地狱去啊。临终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到畜生道去啊。临终闻佛名，一心想佛，他必定得解脱。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临命终时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西方了，他就做佛了啊。那下面啊，讲出早年啊，在美国啊，那个好像是美国 DC 啊，华盛顿那个地方啊，有位周广大先生啊，在临走前三天才遇到佛法啊。那么他是得了癌症，那这个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没办法了啊。那么他的家属啊，还是希望啊有奇迹出现啊，就到处啊去庙啦啊，寺庙啊去问啦。那刚好他问到那个华盛顿佛教会啊，那个时候好像第一任会长啊请我们敬老和尚去担任啊。那当时啊，在华盛顿也有一个龚准华居士啊，那这个居士也往生很多年了。那么他听我们老上的经啊，也在修净土了，我就刚好就碰到他啊，他就去劝他了啊，说你要放下万年了啊，你这个病治不了了啊，你有缘遇到这个佛法啊，劝他念阿弥陀佛啊，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周广大先生呢，他是老实人呐 啊，是做面包的面包店啊。好了，那一生没有因缘啊，遇到佛法啊，到临终那个时候才碰到这个缘。啊，那这个龚居士劝他念佛，说你就不要求病好了，求往生了。啊，那真的是三天前才遇到佛，那么他一听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了。啊，告诉他的家属不要再找什么医生了，不要去再找这个找那个了。啊，他就是一心念佛啊，求愿往生极乐世界了。啊，那真的啊，跟他念了三天佛。他就看到啊，这个西方三圣从云端下降啊，佛接引他往生啊。那这个公案啊，我们敬老和尚在过去讲习当中多次提起啊，所以这个临终啊这个助念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也是我们临终助念的一个依据。那么遇到
临命中的人教他念菩萨名号，

念辟支佛名号啊，念一尊佛的名号都好啊，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太大了啊。如果他还不想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家属啊帮他助念，劝他念佛啊，纵然他还没有意愿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也帮助他来生不堕三恶道啊，决定啊能够在得到人天福报，升到人天善道来啊，解脱了，就是从三恶道解脱，升到三善道了。如果临命中人能明了佛菩萨名号表法的意趣，能契入境界，那得到的功德利益就更殊胜了啊，就是要明白道理了。所以送终一定要劝病人念佛，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助念，那是无比的殊胜啊。那现在呢，这个啊又有发明这个念佛机啊，这个也是一个补助啊，很好的工具啊。如念的这个佛号，录的比较好的佛号，做成念佛机啊，那这个帮助助念啊，啊也是很大的啊。所以送终一定要劝病人念佛。我们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平常念的熟，临终才不会忘记。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才不会有障碍。什么都要放下，对世间没有丝毫的贪恋，往生就自在。我们敬老和尚这段开始就非常重要了。实在讲啊，这个放下，平常就要放下了。平常放得下，临终他就很自然嘛，就放下了，就没有障碍啊。那如果平常放不下，到临终啊，像周广大先生这样啊，那当然那个时候放下也可以啊，但是啊就怕呢到临终的时候还放不下啊，那就去不了西方了啊，对这个世间啊还有贪恋啊，就不能去西方啊。对，对这个世间什么都放下了，没有丝毫的贪恋，那往生就很自在啊，随时可以走。那么临终能否遇到善友帮助很难说啊，这个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在同修当中也常常碰到了，有些同修他的家属有时候请求助念啊，刚好大家那个时候啊不方便，没时间啊。那有的人他平常没有接触佛法，临终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去帮他助念，这个我们也常常碰到啊。这个就说明个人的缘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临终是不是能有善友帮助，这个很难说了。这真的就是像善导大师讲的，在个人遇缘不同啊，每个人他遇到的缘不一样啊。你遇到的缘殊胜啊，对你往生帮助很大啊，往生西方啊帮助很大啊。因此平时要多结善缘，多参加助念，自己临终才会有人来助念，这个也是因果报应啊。平常就乐意去帮助人啊，自己临终啊当然就很多人来帮忙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390页啊第一行。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福利，一切盛世七分之中而乃获一，
六分功德生者自利、啊、那么这段是讲、啊、有男子女人、啊、那这个经文、啊、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看、啊、这个男子女人他就没有加一个善男子善女人了、啊、就是一般的男子女人。那一般男子女人在生的时候、啊、他不修善因，

都会上啊。那这样的人呢、啊，占多数啊，啊，而且现在这个时代是大多数啊，啊，不但呐、啊、不修善因呐、啊，还造很多很多罪业。啊、那么命中之后啊，啊，这个家亲眷属大小啊，为他来造福利啊，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啊，那么通常请七位出家人诵经啊，或者诵七部经，来源啊出自于本经这段经文。啊、因为你替这个家属替他修福、啊、替这个亡者修福，那么替他修福，他的福报、啊、他得七分之一、啊、七分之一。那六分的功德啊，生殖自利，阳上的人、啊、这些家属得的利得六分，那他做的修的这个福回向给亡者，亡者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是再生的人他得到、啊、所以这个通常请七位出家人，就是说、啊、那有其中有七分之一、啊、那亡者能得到的、啊、或者诵七部经、啊、生者 得六部的功德，那往生的人、啊、得一部经的功德啊、所以念诵经念佛的功德，亡者他只得到七分之一，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七分之六的功德、啊、这是说一个比例，亡者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生者自利有多大、啊、那么再生的这些家属他得的利益大，那回向给亡者、啊、相对的亡者他的利益也大、啊、这是说一个比例、啊、那如果诵经的人在诵经的时候开悟正果，正果就是契入经典中的境界，一个妄念都没有，亡者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就很殊胜了、啊、这个诵经的人、啊、开悟了正果了、啊、在我们念佛人来讲、啊、得到一心不乱了、啊、一个妄念都没有了、啊、那这个回向、啊、这个亡者他得的功德利益是最殊胜，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也只能帮助亡者升到刀立天得大福报啊、我们看婆罗门女光目女、啊、超度她母亲，就是把她母亲从地狱超度到刀立天去、啊、如果亡者生前是念佛人，他自己是念佛人，是明白佛法的人，过世后听到诵经很可能提醒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时候他如果提起这个信念念佛，他就可以决定得成净土。像我们三十七念佛事就是这样。啊、就是提醒亡者啊要信念念佛求成净土、啊。如果这个亡者他生前没有遇到佛法，那么也是给他种善根了、啊。如果这个亡者生前有听闻佛法，而且是念佛的人，在这个中阴身、啊、提醒他、啊、放下万年、啊、信念念佛求成净土、啊、不要留恋这个世间、啊、这个时候、啊、他如果觉悟了、啊、那么他信念念佛，他也决定、啊、从这个中阴身往生到西方净土、啊、所以一切超度佛事是给亡者做真上演，唯恐他忘记，特别提醒他。
假如他生前没有接触佛法，那就很难。

啊，那完全呐、啊、要凭福报了，啊，那个家属修的福报啊很大，那最高只能帮助他升到刀立天，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啊，超度为什么王泽能得利益？啊，因为王泽命中的缘故，家亲眷属才替他修福，是这个缘。啊，才替他修福啦、礼忏啦、这个诵经啦、拜佛，这是王泽给家亲眷属啊修福的一个真上缘。啊，是这么一个原因。啊，这个也就是互相啦、啊、就是说。他没往生，他的家属可能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那因为他往生了，啊，要为他修福啊，所以这个阳上的家属啊，来替他诵经，来替他念佛啊，来替他拜佛拜忏啊，这样替他修功德啊，这个功德是为他这个缘啊来修的啊，所以王泽得七分之一的福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王泽得的福报他就越多了。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起佛。啊，这个见啊，是身体健康的时候。啊，闻是六根聪明。啊，那现在呢，身体还健康。啊，认真努力用功修行，所修的福报纷纷自得，啊，那自己修自己得啊！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引用《随愿往生经》啊，《随愿往生经》云：“普广菩萨薄佛言，若善男女未终之时，逆修生期。”燃灯玄幡，请生转经，得福多佛。佛言其福无量。啊，这个逆修生期，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修了，啊，还没有往生了。我们现在，啊，在平常的时候啊，请法师来转经，啊，这个转的意思是请法师念经或讲经。有能力者自己请，没有能力的联合同参道友一起祈请，啊，请法师讲一部经，啊，或者讲一天的经，功德都不可思议，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冥冥有神未知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师辩论业果，审定之后，具业受身，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这是人死后的状况。世尊在经典里常提示我们：国土为脆，人命无常。要提高警觉心，不要以为还年轻，寿命还很长，那就错了。古人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孤魂多是少年人啊。那没有人记事，很年轻就走了。啊，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哦，这个无常大鬼啊，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啊。随时都会走，无法预测。啊，这是提醒我们。特别在现前这个世间啊，灾难多，战争、水灾、风灾、地震、瘟疫啊等等灾难现前，那是啊，人真的人命啊，在呼吸间呐、啊，啊，随时都会走。学佛的人不惊不怖啊，这非常重要。惊慌恐怖就到三恶道去了。
临命终时遇善之事是大福报，在此关键时刻有人提醒帮助，带着病人念佛，病人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能带业往生啊。这个在关经啊，下品下生啊，五逆十恶啊，真信发愿，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就怕命终时不但没有人帮助，而且还有人干扰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是大障碍啊。游神就是灵魂啊，啊，佛法讲阿难也是，七七日内啊，中阴身是迷惑痴呆的，或在诸司，诸司是鬼道办事的机关，亡人不承认自己所造的罪业，在那里辩论，世间人自己造作的罪业忘记了，啊，也有故意不承认，可是在阴司有记录，常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神常跟着，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把我们所造作一切行业记录下来，命中之后阎罗王那里档案很齐全，丝毫都赖不掉，审定之后具业受身，到哪一道去投胎随业就去了，依照自己所造的业分花，阎罗王无权力加罪或赦免，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不是阎罗王主宰。在阴间接受审判尚未定案的亡者千万愁苦，定案之后如果恶业重一定到三恶道受审，到三恶道受生也有业缘，在畜生道找父母，父母也是与他有缘，有缘分的。那鬼道有胎卵湿化，地道是化身，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的缘。缘不外乎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觉悟生生世世要搞这些事情。觉悟就在一念之间，转业力为愿力，转业报为视线，我们能不能转过来，在理论上讲可能，在事项上讲完全要看自己觉悟的程度，真正觉悟就很容易转过来。怎么知道转过来？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有我执是凡夫，佛菩萨无我，以《金刚经》的标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转过来如果还有四相就没转过来，没有四相就转过来了。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就转过来了。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是业报身，一转过来就是视线的愿力身，真正转过来决定没有生死烦恼人我是非，真正转过来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改变，但是心态改变了，以前起心动念为自己，现在，起心动念为大家，所以这个真正转过来，真正用功的方法就是看破放下，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这个，还有一大段经文，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无纲纪213。武王问太公曰：吾亦以一言与身相忠，再言与天地相勇，三言为诸侯雄，四言为海内中，五言传之天下无穷，可得闻乎？太公曰：一言与身相忠者，内宽而外仁也；再言与天地相勇者，是言行相符，若天地无私也。三言为诸侯雄者，是敬贤用谏，谦下于世也。四言为海内忠者，敬皆不孝，无贫富，无贵贱，无善恶，无真爱也。五言传之天下无穷者，通于匹态，顺时容阳也。这条出自于卷31阴谋。忠这个字是指宗主，匹态是易经两个卦的名称，天地交万物通谓之态，不交必色谓之匹。后来呢，常常以世事的盛衰、命运的顺利，用这个匹态来说明，用这两个字来说明是兴盛还是衰败，就是用匹态，态就兴盛，匹就衰败了。顺时啊，是顺应时宜，事实。那么这一条就是周武王啊问姜太公，武王说：我希望能有一句话使我终身铭记。第一句话啊，就是让我终身啊都不要忘记的话啊，能够有这样的一句话，让我终身不忘了，终身记在心里。第二句话呢，能与天地长存，也就是不会变了，跟天地一样，长久呢存在这个世间。第三句话呢，能使我成为诸侯中的杰出者。第三句话就是能够使我成为啊在诸侯当中呢一个杰出的人。第四句话呢，能使我成为天下的宗主啊，大家都来尊崇啊，来奉行。第五句话呢，可以将天下代代相传，无有穷尽。就是这句话呢可以传之长久，代代相传，没有穷尽的。我可以听你讲一讲吗？这个是周王啊请问啊姜太公了。就是这个五句话。

0: 太公回答说，第一句啊，可以使你终身铭记的话，就是要内心宽宏，对外仁爱。第二句呢，可以与天地共存的话，就是要言行相符，像天地那样公正无私啊，没有私心，言行相符，那么就可以与天地共存了。第三句可以让你成为诸侯中杰出者的话，就是要尊敬贤者，虚心纳谏啊，还要谦卑的礼待世人啊，就是谦卑啊对待下面这些世人啊，要尊敬啊贤能的人啊，要虚心啊向他们请教，接纳他们的劝诫。第四句啊，让您可以成为天下宗主的话，就是要恭敬谨慎的对待不孝之人，不分贫富贵贱，善恶爱憎啊，这个就是平等的恭敬一切人。第五句可以使您将天下代代相传无有穷尽的话，这个第五句代代都能相传，就是要通达吉凶盛衰的规律，顺应时宜啊，包容天下，涵养万物啊。那么以上啊是姜太公回答周武王啊的五句话，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必须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五纲纪214。礼节民心，乐和民生，政以行之，行以防之，礼乐行政，事达而不备，则王道备矣。这一条出自于卷七《礼记》。民声啊，是民众的声音啊，人民的声音，是指人民的思想感情。达是通行，备是违背。王道啊，是古圣先王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这一条讲啊，用礼节制啊人们内心的欲望，这个礼啊就是节制我们人啊内心啊过分的欲望，不能太超过了。所以这个礼呢啊不能不及或者太过，要节制，用礼啊来节制。啊，礼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啊，规范，不越这个礼。用音乐调和民众的思想感情啊，这个乐就是抒发人民的情绪，调和啊人民的思想感情。这个乐啊要综合，也不能太偏激，才能啊调和民众的思想感情。用行政的力量来推行教化，礼乐用行政的力量啊来推行，那么就能够教化人民了。用刑罚的力量啊防止越轨啊，这个刑罚呢啊是人啊不遵守这个规矩，那么才用刑罚。

0: 礼乐行政啊，这个礼节音乐，这个行就是现在讲的法律了，这个政呢、啊、就是政治制度，这四则啊，就是这个四方面都得到实现而不相违背，这个四方面呢、啊、不相违背啊，也都能够去实现落实。那么王道政治就完备了。这个王道是古圣先王啊，以道德仁义啊来治天下。那么治天下最重要的是教化，教化人民啊，所以必须以行政的力量啊来推行啊这个教化，办好教育。所以这个。最重要的还是在教育，建国精民，教学为先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无纲纪
1: 215。
0: 仁则爱也，义则宜也，礼则所礼也，智则数之源也，自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利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善杀生之柄，通庸塞之徒，权轻重之术，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味，必陷于上，谓之术。凡此四则，治之本。这条出自于谏18《汉书六》。三点水的图啊，通那个左字旁啊，通途的途啊，就是道路的意思。情味啊，是真假。啊，事情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权位。谏啊，这个字啊在这里念谏啊，在古代啊这个古字啊谏跟谏啊它通用。啊，这个地方啊念谏，显现啊显露的意思。仁就是爱人，爱护人民啊。义呢就是合宜。啊，合理的、合宜的啊，叫义。礼是所践行的准则啊，这个是礼啊，我们这个行为上的一个准则啊，这个就是礼啊。智是策略的本源啊，我们一般讲谋略了，要谋略有策略啊，要有智慧啊，所以策略的根本源头啊，就是智慧。求利除害，兼爱无私，就叫仁啊。对这个国家社会啊有利的，对人民全民啊有利益的啊，要去求这个利啊，要除害，有利无害啊，那么这个利就可以去求了。啊，如果利当中有害啊，那这个利也不是

真正的利啊。现在讲了副作用啊，甚至副作用啊比正面的更大，那这个就不能求了啊。所以求真实的利益，那么去除啊损害人民的这些事情，兼爱无私啊，就是没有私心了、真正啊出自于爱人的心，那么这个叫仁啊，仁爱。明辨是非，确定可否，就叫义。那么义就是要能够啊明辨是非啊，哪些事情是是啊，是是对，非就错的啊，要能够明了辨别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能够明辨是非，确定可否，就确定啊这个事情能做还是不能做。这个事情是是，那么就确定可以做。这个事情是非啊，就是不对的，就确定不可以做。那么明辨是非，确定可否，那么这个就叫义。进退有法度，尊卑有区别，就叫礼啊。我们人啊有进有退，那么这个是需要啊有法度啦啊，一个法则啊，一个如同制度一样。那么尊卑长幼要有区别，这个就叫礼。拥有生杀的大权啊，这个君主办政治的领导人啊，那么他拥有生杀的大权，疏通庸塞的任贤进言之路啊，疏通啊，就是不要有庸塞有障碍，能够去任用啊贤能的人，他们向上面啊来进言之路啊，这个路啊不要让它堵塞了啊，让这个贤能之士啊，他们能够向上面啊来进言。现在的话讲，有这个管道了啊，这个要疏通啊啊，庸塞任贤进言之路，要把它疏通，不要让它庸塞啊，让这个贤能的人啊，他们要建立一些谏言啊，要有管道。权衡商品流通的法则，这个就讲商业的方面了。这个商业方面呢、商有商道啊，各行各业都有它流通商品啊这些方法规则啊，这样啊，这个市场啊才不乱了。探讨事情得失的道理，这个事情啊是得还是失？这个道理，这个也是要有学问呐、有时候得未必是真的得，得当中有失，失当中有得，那么这些事情啊，得失的道理啊，都要深入啊去观察了。使眼见真伪的情况必能显现于君主，就叫策略了。这个探讨事情得失的道理，那么使这个眼见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情况啊，必能很明显的现在君主领导人面前，那么这个就叫策略了。有这样的策略，就是让这个君主领导人对于事情的真假，很明显的能够明了啊，不至于误判情况啊，这个就叫彻底。凡此四个方面啊，那么以上讲这四个方面是治国的基础啊，是治理一个国家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这也是纲纪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国基础。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0: 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无纲纪216礼以行义，信以守礼，行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这条出自于卷四春秋左氏传上。礼是用来推行道义的，信是用来维护礼的，刑罚是用来纠正邪恶的。抛开这三则，国君将怎么办？这一条啊，也给我们讲啊，这个纲纪当中提出到礼，礼貌的礼，礼节的礼，在儒家呢啊讲这个礼啊，过去台中联社李炳南老居士编了一本小册子，根据礼记啊编的一本小册子叫《常礼取要》，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一些礼节。那么礼啊，它是用来推行道义的啊，就是道义啊从这个礼当中来推行。信呢是用来维护礼的，信呢就信用，这个信心啊，人无信则不立，所以人要讲信用，讲诚信。那么诚信呢是用来维护这个礼，礼呀当中啊，那么是用信来维护。那么事出世间一切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要信。华严经讲啊，信皆行正。弥陀经讲信愿行。在金刚经讲啊，信心清净则成实相。所以事出事法，信是第一个。所以信是来维护礼的。刑罚呢是用来纠正邪恶的。就是有邪知邪见，造这个恶业做坏事的，那么刑罚是纠正这一个。那么这三方面啊，如果抛开了啊，那个没有礼，没有信，没有刑罚，那国君他要怎么办呢？他怎么去治理国家呢？所以治国啊，这三方面啊，那是离不开的，必定啊要遵守的。礼节、信用、刑罚这三方面。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无纲纪217。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武，

0: 贵贵、贵德、贵老、敬长、慈幼。这一条出自于卷39《吕氏春秋》。曾子说，曾子是孔子的弟子，也是孔子的传人。曾子说，上古先王用于治理天下的方略有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贵贵。这个贵贵那两个贵。第一个贵就是尊重的意思。第二个贵呢，是显贵，尊重显贵的人。第二个呢，贵德。这个贵德就是崇敬有道德之人，推崇恭敬这个有德之人。这是第二个。第三呢，贵老。贵老就是敬爱老人。我们一般讲敬老。这个在现前社会上还有尊敬老人。因为老人呢，人生有经验了。在《礼记》上讲七十也老了。那么七十岁以上的人称为老人。那么对于老人尊敬爱护照顾。另外呢敬老跟老人接近也可以学习到老人人生宝贵的经验。这个敬老是社会上的一个美德。第四个呢，尊敬长者就是长辈了。对于自己的长辈要尊敬。第五慈幼。这个慈幼就是要有慈爱之心，照顾幼小的孩童，照顾幼童。照顾幼童除了生活上物质上的照顾，而且还要教育他。所谓这个养老育幼，这个敬爱老人是养老，供养老人。那么育幼要培育幼小的孩童，要教育他，使他成为圣贤之人，将来对国家社会有真正的贡献。所以以上这个五个方面就是古圣先王治理天下的方略了。我们现在讲政策了。重点在敬老育幼，尊敬有贤德的人，尊贵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五纲纪218盖善治者世俗而施教，察思而立防，威德根兴，文武迭用，然后正调于时而造人可定。这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二》。威德啊，这两个字啊，是指声威与德行，刑罚与恩惠，这个就是恩威并施。迭啊，这个字啊，是轮流的意思，互相啊轮流。造人啊，是讲这个施益国政之人。批评啊国家政策的人，现在很多人啊也是私议啊，私下呢在评议国政，这样的人呢、也很多啊，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那么这一条讲善于

处理政务的人啊，这个善于啊处理政务啊，就是政务啊处理得好的啊，这些政策啦、事务处理得好，

0: 偏向哪一方面啊，有一些偏差的地方啊，那么要实施啊，推行啊，这个圣贤的教化啊，这个是最根本的啊，最重要的啊。所谓建国精明，教学为先啊。那么再来就是考察过失，以设置预防制度啊，这个现在话叫考绩了。在每个单位都要设有这个考察过失以及预防啊，这个犯错的这些法令制度啊，预防啊一些偏差流弊发生啊，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制度。刑罚与恩惠交替使用啊，刑罚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法律了啊，那么法律啊是讲处罚的，犯错了犯法要处罚。那么恩惠呢啊，如果人民啊他对国家社会有贡献，那么要奖赏啊，也要施以啊人民的恩惠啊，这些恩惠啊也就是对人民啊有福利的有利益的啊，所以不能只有法律的处罚啊，而且还要施以人民恩惠，如果犯错了要处罚，他做得好要给他奖赏鼓励啊，这个要交替使用。文德教化和五辈防疫轮流施用啊，这个文化道德啊教化不能没有啊，像现在就没有这种文德教化。五辈啊就是军事了，对外啊警备，对内呢警察。那这个文德教化跟武力的戒备也要轮流的施用啊，不能只用一种了啊。这个文德教化啊，那人还是会做错啊，还是会有外面的侵略啊，内面的这个作乱。那这个就是需要去防备啊，才用这个五备来防御了啊。那这个也是要轮流施用啊，不能只用五备防御，那文德教化都没有啊，所以需要文德教化，那么也需要五备防御来补助文德教化，那这样啊来轮流施用。以上啊能够这样做，然后啊才能做到政治和时事相适应啊，这个政治啊也是要随着这个时事啊那么去调整了啊。如果能够这样办理政治处理政务而不安于本分的人才可以安定啊，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就是不安分了啊，就是会作乱了。那如果能够这样来处理政务啊，一方面教化啊，一方面也有法令规定啊，那么这样啊才能使这个不安分的人安定下来啊，不会在社会上啊作乱，那国家呢啊才能治理得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五纲纪219，天地之大德曰深，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所位？曰仁。何以聚人？曰才。彼才正直，敬民为徽，曰义。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天地最大的德性在生养万物，圣人最宝贵的在于有从

0: 崇高的地位。何以保全民位？要靠人。何以聚集人民？用资财。理好财务，节约用度，端正持令，出之以礼，教化民众不要为非作歹，不让他们作恶，这就是义。那么这一条是给我们讲天地最大的德性，就是在它能够生长养育万物。世间圣人最宝贵的是在于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地位那么他的影响力就大了。那么怎么样保全民位呢？就要靠忍了。仁爱这个是保全自己民位就是要忍。那么怎么聚集人民呢？人民的心怎么聚集起来，对这个领导人有向心力呢？就用资财。所谓财善则人聚，财聚则人散。所以在高位的领导人自己不能聚财了。要善财都照顾人民。所以要理好财务，节约用度。财不能够乱用。用到该用的地方。端正持令。那么言辞法令要出之以理。要合理。要讲道理，顺乎人情，这样去教化民众不要为非作歹做坏事，不让他们造恶业，那么这个就合乎义，所以关键在仁义。
1: 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无纲纪220。文王问师上户曰：王仁则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进何止？上户曰：上贤下不孝，取诚信，去诈伪，进暴乱，止奢侈。这一条出自于谏31六韬。文王是周文王，问他的老师上户，他的老师就是姜太公，说为人君子啊，应推崇何人？所以作为一个人君，作为一个领导人啊，应该啊推崇什么样的人？赐退何人？要赐退什么样的人？应选拔何人？应该啊选拔什么样的人？评级何人？就是不要去用什么样的人。应该禁止什么事情？要防止什么事情？上户姜太公就说了，应推崇有德才的人，应该啊要推崇有德能才干的人。赐退啊不孝之人，应选用诚实守信之人啊，要选用这样的人来办事。平气啊巧诈虚伪之人啊，要平气啊这个奸巧欺诈虚伪的人啊，这样的人要平气。应禁止暴乱之事啊，应该啊要禁止啊这个暴乱的事情。制止奢侈之风啊，要去限制这些奢侈浪费这样的风气。那么这个也是会

0: 常重要的一个治国的纲纪。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无纲纪221。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焉能治其真俗，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矣。厌思之意，不行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这条出自于建二十汉书八。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是我们常常听的，求是配偶，这是《诗经》里面的一句话。这里它这个字啊，是写愁，那个音啊，还是念求啊，这是有求必应的求。真俗两个字啊，是贞洁娴熟，指女子的德行之美。介这个字是悬挂的意思。厌思啊，就是溺爱。诗经周南观机篇说，温柔娴静、品性端庄的淑女才是君子的好配偶，讲的是能够保持贞洁端庄的品性，没有三心二意的行为，情欲的感触不会在容貌仪表中显露，这个亲昵的诗情不会在举止言谈中表现，只有这样才配得上拥有至尊地位的君主，才能负责祭祀宗庙，这是社会秩序和国家法纪的首要，也是圣王啊教化的开端。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说啊，这个一个君子啊要求的这个对象，他的标准就是窈窕淑女了。那么窈窕淑女的条件，那么这一条就讲出来了啊，就是能够啊治其真俗，不贰其操啊，这个情欲的感触不会在容貌仪表上啊显露出来。亲昵的诗情啊，那也不会在举止言谈当中表现。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才能够啊配得上啊这个至尊地位的君主，才是一个君主标准的对象。那么这样的条件啊，那才能负责啊祭祀宗庙。这个也是维持社会秩序啊和国家法纪第一重要的，也是一个圣明的君主啊教化的开端。所以这个是找对象，这个是一个标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无纲纪222，亦称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这条出自于卷25位置上。易，这个是指周易，周朝啊，易经。周易上说，男子主其位于外，这是我们一般讲啊，男主外啊，这个男子啊，在外面啊，做事业赚钱养家活口啊，承担啊，家庭的生计。女子主其位于内，那么女子啊，这个是照顾啊家庭的，负责啊相夫教子，在家庭里面啊帮助丈夫了，教育啊子女啊，把这个家庭的事情啊处理好，照顾儿女，帮助丈夫把整个家庭啊照顾好啊，这是女子的义务跟责任，女子的工作，所谓啊女主内，男主外了。这个是个人啊，有个人的这个工作岗位不一样的。男女啊，各自安于自己的本分，这个是天地间的大道理了。天地间啊，它这个大道理就是在这个上面。那现在这个社会乱了。为什么乱呢？因为呢，男女都往外面去了啊，男子到外面去工作，这个太太啊，女子也去工作，那家里啊，孩子没人照顾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年轻人结婚了、生儿育女啊，那不是妈妈在带孩子的，都是这个祖母。这个奶奶在带，这个我们在台湾在大陆啊常见的。那另外呢，经济比较好的有钱的，他就请佣人来带。在台湾呢又请外劳来带。那两个夫妻都去赚钱了。但是孩子的教育没有了。这个孩子啊跟母亲他就没有感情。从小啊，那母亲就没有常常在身边啊，那么他给奶奶带，他跟祖母比较有感情，跟母亲就比较没有感情了。那给外劳带，那他跟外劳有感情啊，跟妈妈就没有感情了。那这个我们常见的，那请这个外劳来带啊，现在新闻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一些外劳啊很好，有一些不好啊，所以常常啊有一些虐待小孩的，这个我们在新闻报道啊也时有所闻。那这个问题就是出自于啊这个女没有主内。那么有的人他就讲，做丈夫一个人在外面赚钱不够用，那实际上啊也未必然。过去的社会经济没有现在这么好，那么男子一个人出外赚钱呢、要养的子女啊，三五个、七八个啊，甚至十个、十来个都有，那这个生活还是过得去啊，只要呢会打算、勤俭啊，这个女子会打算，丈夫啊能配合，那这样啊，这个生活。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个女子到

0: 外面工作了，那孩子没人照顾，那这个他的成长啊，这个思想啊会偏差了，长大呢可能他就会有很多叛逆的事情了，这是现前社会的问题。那纵然这个孩子大了不用请保姆了，那这个妈妈常常不在啊，他放学回家呢没有看到妈妈呢，他心就不安啊。所以我们中文安这个字啊，上面一个房子的屋顶，下面呢、一个女，就这个家里啊，这个屋子里面呢、有女人在，这个女人就是妈妈了，在啊照顾这个家庭啊。那么孩子回来，丈夫回来，那上面呢、有公婆，大家呢心身才能得到安定。所以这个字啊有它这个含义在啊。所以这个蔡老师在讲情书制药，那么这些义理发挥的特别透彻啊，大家可以多去听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好。现场的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第二行，从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我们昨天学习到发广大菩提心这一句经文，那么这个一段经文首先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讲，若是假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有善根的男子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就是诵是读诵背诵念诵，持是受持，持这个咒，诵持这个咒，这个诵持这个念诵持咒，在弥陀经讲持持名号，名号只有阿弥陀佛四个字，我们读弥陀经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那么名号持此，那么本经讲到这个大悲咒这个咒语诵持的念诵，那么这个诵持跟执持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方法。持就是保持不失，念诵保持不失，跟执持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现在有很多人会念大悲咒，甚至都会背了。那么我们净宗是专念阿弥陀佛，那么咒语主要念的是往生咒，往生咒也是诵弥陀经之后才要诵三遍的往生咒。

平常啊都是以念佛为主。那么大悲咒啊，在我们传统佛区这个念诵的时候啊，都是洒净。一般啊佛期之前啊一天啊要先洒个净啊，在这个念佛堂啊周围啊洒个净。洒净啊就是清净道场。那么有的寺院道场啊常年念佛，那么他那个打佛期啊天天在念佛，是清净的道场，他就不一定要洒净了啊，因为他本身的道场啊啊就是清净的。那么我们如果像我们办法会啊，或者租外面的场地来打佛期啊，比如说一般的公共场所，像我们每年啊租国际会议中心啊，或者有的人去租体育馆啊，或者学校的礼堂啊，或者外面呢、啊、搭棚子，那么像这些场所呢，打佛期念佛或者做法会，过去啊，台中莲社李师公雪儒老人呢、啊、也讲过，最好先洒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啊，它不是纯粹啊修行清净的场所。啊，兴山构会啊，甚至呢造业杀盗淫妄，平常啊这些场所都有这些事情，有这些事情啊，这个地方难免受到污染，因此啊要做这个法会啊最好先洒个净啊。还有这个新的道场启用或者开工或者落成，都有先洒净，举行个洒净仪规。那么洒净之后啊，这个道场啊就会比较清净一点。那么洒净，我们这个净宗共修课本这个有洒净仪规，大部分呢、啊，在这个时候啊，需要洒个净是比较好。那么洒净啊，就要念大悲咒了，最少啊要念三遍，要念三遍。那么这里讲的呢，啊，主要是以念咒啊来修持的，啊，有人呢、啊、专念大悲咒，作为他修持的法门，这个也很多啊。所以有很多老菩萨呢，他那个大悲咒都会背了。那我们呢是洒净的时候才念念啊，平常啊没念，都不会背啊，都要看这个本子。如果使用的几率很频繁呐、啊，当然啊能够背诵是最好。不能背诵呢，我们只好看着本子来念。那么这是讲到诵持此神咒者，也就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大悲神咒者，则就是这个人啊，持大悲神咒的人，那必须呢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下面啊这个几句啊一直到生持斋戒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常诵此咒默念断绝，这个就是教我们这个发心啊，发菩提心

花菩提心啊，它是总说，这个菩提心昨天我们依这个房念祖老居士啊，无量寿经注解，那么他举出往生论三种为菩提门法跟三种顺菩提门法为是违背。我们昨天学习到顺菩提门法第二个，那么三种为必须先离三种以菩提门相为法，那么这个第一个呢，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这是第一个依智慧门不求自乐不求自己安乐，远离我自己的心贪着自己这个身体，为了这个身体求享受这个要远离远离。那么远离也就是我们在经典上看过的，诸佛呢以苦为师，以戒为师，那么这个人才有智慧。一个人如果只求自身的享乐，这个贪心就起来了，贪着之心就起来了，这个人就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呢，那当然就迷惑颠倒。二则依慈悲门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那么慈悲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第一个呢，这个远离我心贪着自身就没智慧，那没有智慧呢也就没有慈悲心了。那么什么是慈悲呢？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故就是慈悲慈能以乐，悲能拔苦。众生苦难太多了，身心之苦。那么有智慧有慈悲呢，就会一切为众生着想，就不为自身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跟世间一般人心态上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总是为自己自己人生的一个规划计划呢，几岁几岁做什么做什么几岁退休做什么，还有个为自己打算规划。那么有一些人有钱计划呢移民到外国外国生活环境好有钱到那边来享福那么这个就是为自身了，为自身。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可以说他是给我们表法，就是儒家讲的安安而能谦，安就是你有这个因缘你可以享受安乐。谦就是说他可以放下这个安乐。好，牺牲奉献为众生，拔众生的苦难。众生需要，
那我们

我们就要放弃啊，我们这种安逸的生活。众生需要，那我们有这个因缘啊，就必须要去帮助他。如果没有这个缘啊，当然是不能勉强。有这个因缘啊，那么就要去帮助。帮助呢，你就要放弃自己啊，这些享乐啦、啊。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给我们表法，表什么法？我们真正发心学佛弘法利生，那我们一生由佛菩萨安排，我们自己不要安排。那这样我们人生会过得跟老和尚一样非常自在，没有为自己着想，为自己设计。所以有一次我听唐老师讲他以前李师公雪庐老人在台中那么他在奉祀官府上班，还要到中兴大学去教课还要管这个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要管人管事管这些事情，还要晚上要讲课，还要教学，哇，实在有够忙的。那我们跟他比实在是百千万分，百千分之一都比不上。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同事要去给他辞职那当然比他年轻很多他不干不辞职。那么雪庐老人就给他讲他说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我是准备干到死的我要干到死的，那你现在你就年纪轻轻你就要辞职了。他说我要干到死。后来那个人就不敢讲辞职了他年纪轻轻他就要辞职他90几岁了，他说我要干到死。那这个就是跟我们老和尚一样，我们老和尚呢他就是交给佛菩萨现在89岁了还要为众生。那么如果他要享受安乐不愿意去这样劳碌奔波，当然可以。早年在美国他也有护照，他是美国公民。以前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到达拉斯师父就给我讲，这里很好我打算在这里常住那意思给我讲这个地方很好要花心住在那里后来看到师父自己先跑了他自己花了钱把买那个盖了一个佛堂成立这个达拉斯佛教会又旁边那个美国太空总署那一栋房子又全部买起来做念佛堂做办公室。那这个他又走了。走了后来呢到新加坡去了，新加坡的盐城署到新加坡去，新加坡又有身份了又可以常住了。后来呢澳洲的盐城署又到澳洲去了又澳洲买地买房子，现在买的大概我看要去那个地大概是太大了大概呢要去看那些地都要开车的你走路是走不到的，是太大了。那么他自己一个精舍呢那个地方就够大了，那光割草就有的割了。那么他住在那个地方呢可以说非常清静非常悠闲自己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自己做自己爱做的事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过得非常自在但是现在大陆呢盐城署大家能接受传统文化包括外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些国家呢的这些领导他们能接受，他又放弃澳洲住在澳洲了现在呢又住到香港去了。那香港那个地方很小但是他住的六合院是相当清净的，磁场是非常好。他每一天还要到大埔去露营去讲经

那么这个疗法呢，给我们示现了锻炼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就众生啊，有需要，有苦难，帮助他离苦得乐。啊，那他现在缘啊到了，那么他就要放下自己啊，这个安逸的生活，啊，去为众生服务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依智慧门，依慈悲门，啊，拔众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苦。三者方便门呐，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苦。慈悲为本呐，方便为门。那么度众生就是需要方便啊，怜悯一切众生这样的心呐，来行方便。啊，因为众生啊，他就是迷惑颠倒嘛。那么要度众生，要帮助众生，你没有一些善巧方便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他就很难接受啊，他不能接受就不能帮助他啊，所以方便啊，要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苦啊。那这个自己不贪求自己的享受啊，把这个身心都奉献给众生啊，帮助众生啊。拔苦，拔除一切的痛苦啊，怜悯一切众生。那为了什么呢？啊，不是为了自身的恭敬供养啊，我修苦行，也不是为了人家恭敬我。哎呀，看到我就给我对我赞叹啊，我修苦行，不是为这个啊，也不是为呢众生来供养我。这个恭敬供养没有为这个为自己啊身心啊接受啊众生的恭敬供养，而是是怜悯一切众生啊，太可怜了，太苦了。所以弘法利生啊，并不是为了让众生对自己恭敬供养啊，所以这个三种为菩提门法啊，三种以菩提门相为法，这个要远离啊，远离。那么三种顺菩提门法啊，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安乐啊。那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啊，不为自己啊。自身啊求这个安乐。啊，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自身啊，众生啊，都会想到自己。啊，都会想到自己。啊，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考虑，这样的考量。我们来学佛了，

我们来做佛教的事业。很多人啊，他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好，我们来做这个啊，事情啊，似乎

跟社会会脱节，会脱节。到了道场来啊，做这些弘法的事情啊，那么以后啊，到社会可能派不上用场。因此啊，很多人他宁愿到社会找份工作，他不愿意啊到佛门来。那现在社会大众看我们现在在做的呢，在他们眼中来讲是傻瓜在做的啊，是傻瓜啊。那一般人他不会这么一个做法啊，这个做法好像都是牺牲奉献的啊，不求名闻利养。为大家服务的，那么这个就是个人一个价值观的观念不同了。那么价值观观念不同，主要是对佛法不认识，不认识，不知道，因此啊。他的价值观总是停留在社会上啊，工作、赚钱、生活啊，总是停留在这上面。那似乎啊，啊学佛啊，做佛教的事情啊，就活不下去了啊，就是这样的看法。因此啊，很多人他也就不愿意啊，来做这个佛教的事业。那么这些想法啊，总是为自身来着想，为自身来着想。那么我们顺菩提门法呢，就不可以为自身着想。那你为自身着想啊，你这个心就污染了，就不清净。啊，就是要布施啊，要奉献的啊，这个是无染清净心，这个才是顺菩提门啊。过去啊，我到图书馆啊，有一个女众啊，年纪比我大，那么她也是。虽然出家了，很多想法都跟世间社会上的人啊差不多啊。他好心好意啊，劝我人家供养啊，要存起来啊，要跟一个会。他说将来啊，如果你被赶出去啊，你要去睡火车站啊，说我去睡火车站。他是好心好意。那社会的人他这样想是没有错啊，啊一般。大家都是这样，都是很正常的吧。你有钱啊，你要为你自己啊着想啊。啊是不是这样的啊。那么他以这个世间人啊这种想法，当然我们一般人听起来也是很合理的，也没有错嘛。你要为自己打算啊。啊但是我们净老和尚教我们就是要布施。要为众生，不要想自己，啊，也不要怕，啊，不要怕饿死的。那以前啊，这个因为听经听很久了，啊，师父这个话呢讲了很多遍，我听了印象也很深了，自己有一点这样的善根，也有接受，所以才敢做一些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呢还要下定决心啊，就是饿死了啊，说我们这样做啊，饿死了没饭吃了，他就念佛求往生啊，下这样的决心。那后来啊师父又讲了，你真正发现了，如果你真的饿死了，那个委托

截然啊都要撤职查办了啊。那么这么多年啊经验的结果啊也证实了师父他实验给我们看，那我去效法呢也得到个结论，好像还没饿死，好像越吃越好啊，吃的都太饱了。这说明啊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个佛讲的的确是没错啊，从我们自己本身啊实验出这个结果。那么越舍越多啊，所以师父最近讲经也常讲啊，很多人以为贪污才会发财，其实贪污不会发财啊，你贪到的还是你命中有的啊，而且用这个贪污不法的手段，你原来有的被打折扣扣掉了，自己不知道，以为占便宜，实际上是吃亏了。啊，因为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嘛，财布施才是发财的因嘛，贪污不是发财的因嘛，那个因不对嘛。啊，那个因修的不对啊，他得的果报就不对啦。啊，所以我们也不要顾虑这个问题啊，主要呢要认识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教，认识清楚了，我们就毫无顾虑的一心呢去弘扬去护持。那么我们护持佛法，弘扬佛法，当然护法神也会来护持我们。我们不用为自己的将来啊操心啊，所以师父啊把这个张家大师教给他的这个心法传授给大家啊，只要我们真正发心，不要怕啊。所以现在呢，哎呀，我们不要去规划自己的什么将来怎么做什么做什么，我现在呢通通不规划了啊，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啊，就交给活菩萨，这样不是很轻松吗？这样我们心啊也就清净了。那么二则呢，安清净心，未拔一切众生苦。为了什么？为了拔除众生的苦啊，众生太苦了。那三则呢，要清净心，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摄取众生生彼国土故。啊，这个要清净心啊，那么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呢、啊、得到大菩提啊。大菩提是什么呢？就是成佛啦。我们啊发愿啊要帮助一切众生都圆成佛道，要发这个心啊，帮助众生啊成个等觉菩萨还不圆满啊，一定要帮助他到成佛啊，这才圆满，发这样的大菩提心啊。所以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誓啊就是发誓愿，度就是帮助的意思。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如果再深入金刚经啊，那就会开启般若智慧了啊，开启般若智慧啊，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一切众生啊都要帮助他入无余涅槃。
但是金刚经啊，这个它还有观法在里面。

那么他后面六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就是无上菩提了。那后面又一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实际上啊，没有众生得灭度。前面啊，要帮助一切众生啊，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达到成佛。达到成佛呢，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就是你不可以执着啊，哦，我度了很多众生都灭度了，都得到涅槃了，要着相了，那就不对了。那么要怎么样呢？你发愿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那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要帮助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心里啊丝毫痕迹不落，实际上没有众生得度。那么这个理啊，就入这个般若观智了。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他那个妙处就在那个上面。那么这个是怎么呢？破我们的执着，破事相的，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破事相。这个发愿度一切众生啊，不着非法相。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不着法相。法相、非法相，通通没有。这是《金刚经》啊，它巧妙之处。所以这个从这个理啊，你能够悟入啊，那你就般若智慧就开了，就大彻大悟了。如果没有这个金刚般若啊，你总是着相。那着相啊，也修六度万恨啊，得到人天福报，不能超越三界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所以这个两句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懂了啊，实际上啊，我们还是看不懂，你没有深入啊，你不知道啊，不懂，深入你才知道，发现了我们不懂。那么下面讲受持斋戒啊，生持斋戒，前面讲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一句讲啊，生持斋戒，生就是个生啊，这个生啊，包括我们的口，这个斋戒一般讲啊是小乘戒啊，我们一般讲八关斋戒。这个是佛啊给这个在家人啊制定的，一日一夜24小时啊来受持这个八条戒一条斋。这个斋呢，我们现在讲把这个斋跟素啊都搞混了。一般啊一般人讲啊，吃素他说吃斋，其实吃素跟吃斋呢，它意思是不一样的。吃斋不一定吃素，吃素呢他不一定吃斋啊。这个一般人啊，他认为呢，吃斋就是吃素，素食就是吃斋。

那实际上啊，我们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都是托钵的，自己没有设厨房的，就是要吃饭啊，去向人家托钵。啊，那么托钵呢，不能固定去托一家，要到一个地区啊，挨家挨户。今天呢，托这一家，明下次托隔壁那一家，不能固定啊，固定去一家。啊，这样啊，顺序啊，排着去托钵啊，就是向人要饭啊。那托轮钵呢？托钵呢？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自己没有选择的。人家给素的你就吃素的，给肉你就吃肉，那没有吃素啊，佛陀的时代没有吃素啊，包括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呢还是没吃素，还有藏传佛教他们也没吃素，日本韩国都没吃素啊，现在有少数有吃素的啊，受中国佛教影响。那这个但是佛啊他吃斋啊，这个斋啊就是日中过中不食啊，中就是中午，在我们中国古代呢计算这个一日夜的时辰啊是用这个子丑寅卯啊来计算的，那么一共有十二个时辰啊，一个时辰就是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啊，现在我们用的小时是西洋，那古印度呢它的时比我们中国的时又大一倍啊，它是昼夜六时，昼三时夜三时，那么它一时啊等于我们中国两个时辰，等于现在西洋的四个小时。那么午时啊是两个小时，午时从哪里算呢？就是我们上午啊11点到下午到这个1点，这个两个小时叫中午。中午啊就这个两个小时当中，一般我们讲12点是中午了，那么这个过了这个中午就不可以再吃了，但是每一天这个日中的时间呢也都会多少差个几分几秒，特别这个冬天夏天啊，但是总是在这个12点啊这个前后啊，大致上这个前后，那过了那个日中啊，过了一分一秒就不可以吃了，吃了就叫破斋啊。所以呢，持斋啊要标准啊，现在要去看那个天文日历，现在国清律师他们那边都有这些资料啊。你到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他们他现在是什么季节几月几日？今天日中是几点几分？过了那个时间呢，就不能吃了。那么，如果我们要保险一点呢，一般我们说11点半吃饭，11点半吃饭呢，如果吃得快一点呢，大概15分钟、20分钟吃饱，大概也不会过中。因为呢，它差呢，差这个12点呢。有时候呢会11点55分它就日中了，有时候12点5分或者当中差一分两分，那11点半吃呢，如果吃快一点的人是不会过中，吃慢一点就过中了啊。过了那个时间你再吃啊，那就破斋了。
因此啊，现在大陆上包括我们台湾，我那天到南投去看普里啊，去看这个明信老法师，他平常啊11点就吃中饭啊，我那天去啊比较特别，到11点半。那么他给我讲，下面圆通是国清律师的道场，大概10点40分就打板了。那这个在大陆啊，我到宁波那个天童寺去啊，他们10点半就吃午餐了啊，那10点半啊吃的绝对不会过钟了。实在讲啊，不是吃的很长时间，不是像我们办宴席吃很长，一餐吃下来要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一般11点吃啊，我们一般平常吃饭11点大概半个小时足够了。11点吃那肯定不会过重。或者呢 ,11 点20, 你顶多不超过半个小时，这个不会过重。那么这个叫吃斋，斋就是过钟就不吃了啊，连那个沉淀物啊，果汁也不喝了，牛奶也不喝，豆浆了都不喝啊，只有蜂蜜的蜜水、茶水这个可以喝啊。另外呢，这个吃药，药可以吃啊，比如说那个药丸呐、中药、西药啊，那个药可以吃，其他的就不能吃。吃了就破斋，但是呢，吃斋不一定吃素啊，这个大家要知道。那吃素呢，它不一定吃斋。如果你过钟就吃了，像我们晚餐吃三餐，还要再吃个宵夜，现在吃素的人很多啊。你看晚上素菜餐厅啊，哇，人满满的啊。他吃素，他没吃斋啊。吃斋了，他晚上就不能去吃了。所以吃斋跟吃素它不一样。那么现在中国佛教呢，有的寺院啊，像国清律师的道场，吃素又吃斋。那像南传佛教国家呢，他吃斋不吃素，他们有吃肉的，但是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那么这个戒呢，它有八条戒啊，这个一般讲啊，八关斋戒了。那么八关斋戒呢，在家出家都可以受持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24小时。那么你要持这个斋戒啊，你在佛前发愿啊，或者呢有法师啊，你到出家众啊，他们在受这个斋戒，你可以去受啊。如果附近啊找不到寺院出家众来为我们受斋戒，你自己可以在佛前发愿来受。但是如果有出家众在受啊，要到这个有出家众的寺院呢去受啊，在你附近有就方便啊。如果没有，那么就在自己的家里佛堂啊，在佛前发愿来受持这个斋戒。那么有关斋戒呢啊，这个也是要去学习啊。像这个专门持戒的道场啊，他们对这一方面啊就深入了啊，深入了。那么一般呢，我就不给人家受八关斋戒。我是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只受到五戒啊，给人家受五戒，三规五戒啊，这个斋戒啊，就是专修戒律道场。

法师啊来受比较好，因为他们有持斋啊，所以他来受这个斋戒啊比较如法啊，比较如法。这次到花莲净宗协会啊，去环岛一周啊，昨天晚上回来啊，回到这里六点半了。这个他们同学说，请我派法师去给他们受八关斋戒，我就建议啊，他们去国清律师那边请法师来受。他们啊，专门持戒律的道场啊，都有持斋，他们来受比较如法。那么他如果请我受个三皈五戒，那可以啊，因为我们老和尚的印的那个规正啊，就是三皈五戒而已。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持斋啊，就不好给人受斋戒啊。那你要给人家受斋戒，你本身也要持斋啊。啊，你本身就没有持斋啊，给人家受斋戒呢，这个比较不如法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就是说五戒。所以我就请他呢，去请国清律师啊那边的法师来受。若请不到啊，你自己在佛前发愿。那么这个是斋戒啊，这个也是属于啊遮戒啊，遮戒。前面呢，这个五条跟五戒是一样的。啊，前面五条啊，不杀生，不偷盗。那么在家居士啊，受持斋戒这一天啊，不淫逸。啊，平常啊，五戒是不邪淫。啊，这个夫妻以外啊，这个叫邪淫啊，就不邪淫。那么受持斋戒这一天呢，连夫妻这个正淫也要断，这一天呢就不淫逸啊，不妄语，不饮酒。那这个五条呢，就是跟五戒一样啊，只是啊，这个不是受八关斋戒这个日期啊，这个第三条啊，不邪淫。啊，是规定啊，不邪淫啊，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就不淫逸了啊，连正淫也断了啊，这一天正淫也断了。那么后面呢啊，就是啊，不去观听歌舞啊，唱歌跳舞啦啊，这个看这些娱乐的节目啦。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脑、看电视，通通不能看啊！这一天通通不能看啊，也不能去涂这个香水啊，那个洗澡不能用香皂啊，要用南桥回皂啊，那个没有香味的啊，不能坐睡这个高广大床。高广大床啊，它有一定的尺度，这个在戒经里面啊。但是如果你到外面啊，你这一天受斋戒，这一天是住在外面，你住宾馆，宾馆那个都是高广大床啊。那能不能睡呢？可以睡啊，那是开眼，因为那个不是你自己定做的，那是别人做的。你到人家地方去住。人家给你什么床啊，你就住睡什么床。那如果你自己做的啊，就要合乎这个戒的规定。如果不是你自己做的，那个不犯戒。所以国清律师啊，这个去年十月在澳洲讲这个八关斋戒啊，讲到这一条啊，他说你可不要拿那个词啊，拿那个句子啊，去人家家里量啊，然后啊把那个床锯掉
啊，这个长了多少，高了多少，把它锯掉。啊，他说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自己做的这个床啊，啊，你不要超过佛的规定那个尺寸，那戒经上尺寸都有规定的，但是不是你做的，别人做的，或者到别人地方去住，那个就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斋戒呢，它是叫遮戒，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啊清净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目的，帮助我们身心啊清净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天啊持斋戒啊，那修一天的清净心。这个一天啊是包括晚上白天12个小时，晚上12个小时，一共24小时。这个一日一夜啊修清净心。啊，你这个一天守这个五戒，那你心就清净了。那么这个八条戒啊，前面这个四条啊，你受这个戒呢也叫遮戒。啊，杀盗淫妄啊，受戒呢，这个戒叫遮戒，遮是预防。那么这个前面四条戒呢，它有遮戒有性戒。性戒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受戒，你犯了杀盗淫妄，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有罪的，这个叫性罪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就是不好，有罪啊。你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就是有罪啊。你有没有受戒啊？犯了这个杀盗淫妄啊，都是有罪过、罪业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啊是不好，有罪的啊，这个叫性罪啊，这个叫邪。那么受了戒呢啊，这个叫性戒啊，这个性戒是你有没有受戒呢，犯了通通有罪啊，但是受戒的人啊，犯了他是加一重罪啊，加从这个遮戒的罪啊，叫破戒罪，加一个破戒。那没有受戒的人啊，他只有性罪，他没有遮罪啊，他没有破戒的罪啊。受戒的人啊，啊，这个多一重罪。那有些人看到，那还是不要受好了。哈，受了这个万一犯了，那就罪加一等啊，加一个破戒罪啊，不受啊，那罪还轻一点。那么这个是讲犯了这个戒啊，有这个罪过，但是相对的呢，你持了这个戒啊，那有功德啊。那么你持这个戒的时间，你持戒啊，你发愿在佛前持这个戒啊，那么你在破戒之前啊，这段时间所持的戒，那它有功德啊。啊，这个佛法呢，是他讲因果，善恶因果不能相替代的啊，不会说哎呀，你破了戒了，那前面那个功德也都没了啊，啊，不是这样的啊，它还是存在的。它还是存在的啊，将来了，你这个罪业消了，它的功德又会出现了啊，所以啊，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呢，还是鼓励大家去受戒啊，去受戒，因为你没有受戒啊，你就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啊，所以还是要
发心受戒啊，戒无。

为无上菩提本，还是要发心去诵。那么前面这个性罪啊，杀盗淫妄啊，性戒。那么我们受了戒呢，再加一重遮戒。受这个戒的意思就是说预防。你现在发愿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在佛前发愿了，我要这么修。发了愿之后了，那么这个就是防止啊，你去犯这个戒。造这个恶业啊，好像啊，这个你受了这个戒啊，这个预防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啊，就有一股约束力在，约束的力量在。就像上一次跟大家讲一个那个道安法师讲的，那个广化老法师啊讲这个五戒相经。集注啊，这个五戒相啊，我觉得我们都有受三规，起码受三规五戒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好好学习学习啊。这个五戒啊，三规五戒是一切戒的根本啊，五戒十善。那么他讲了一个小偷啊，一个小偷啊，平常都是去干偷盗的事情。那有一天呢、经过一个寺院呢、哇，看到寺院里面很热闹啊，很多人在那边呢、不晓得在做什么，他就走进去看，走一看呢、那听人家讲，哇，有法师要这个为大家受戒了啊，受什么戒呢？受五戒啊。那这个法师又讲了，这个五戒，看你现在哪一条做得到，先受哪一条，可以分开受的啊。你说我现在能做到不杀生这一条，那我先受这一条啊，其他的呢，我以后能做得到再来受啊。那个法师啊，这个讲啊，可以这样分开来受啊，可以分开受的。那么这个小偷啊，他就想一想啊，不杀生他做不到，天天吃肉啊，天天干杀生的事情。那不偷盗呢？他更不用谈，他的职业就是专门在偷盗的啊。那么不邪淫呢？他也做不到啊，吃喝嫖赌啊，偷来的东西就是干不干好事的啊。后来讲到呢，那不喝酒他也做不到啊，酒要喝，肉要吃啊，吃喝嫖赌，干这个偷盗的勾当。他说第四条了，不妄语。他想想，这个不妄语，就讲话不要骗人。这个这条还可以啊，他就受这一条啊。他是受这一条不妄语啊，其他四条他做不到啊，他就先受这一条了啊，受不妄语这一条啊。受了之后呢，那有一天那个偷盗的同伴呢，又来约他要去作案了啊。晚上出去啊，看到有一个营长啊，带一团兵啊。哎，这个挑了那个响银啊，因为在抗战的时期啊，这个就是发金饷的，发薪水的，给军人发薪水的，被他们发现了，准备晚上去偷啊。然后他们结伴啊，这个晚上很晚了、就要出去啊，准备要去作案了。那这个小偷呢，刚好被他叔叔碰到。他叔叔看到，这么晚了，那跟这些人到底要去哪里，就把他找来问了。他说你要去哪里啊？那么他就是在以前啊，他都很自然的编一个理由啊，就给他叔叔打发过去了啊，讲了他也看不出来啊，编了一个理由就给他骗过去了。那天刚好昨天去受了不妄语戒，今天。不能打妄语，他想到昨天受这个戒不能打妄语，那又不能讲真话，讲真话一定被他叔叔抓回去，他这个案就做不成了啊。那在那边呢、考虑要不要讲，支支吾吾的，那被他叔叔看出来了，一定不干好事啊，就不准他去了，就把他硬把他拉回去。

那没有办法啦，被他叔叔看出来了啊，被抓回去了。当然啊，心里也很不痛快啊，好像啊那么多钱了，他没有去参加就分不到了。但是呢，第二天呢，他得到一个消息啊，昨天呢，他那些同伴去偷啊，还去偷到那些饷银啊，被发现了，通通被抓起来枪毙了啊。后来啊，他想呢，哎呀，还好去收这一条不放一箭，不然他跟他们一起去，他也死了，他们全部被枪毙了，他也死了。啊，所以这个广化老法师，那个时候以前道安法师讲，哎呀，他那个小偷去收一条戒，他也有他的功德。那么这个是看以前的故事，但是我自己亲自碰到的，以前在华藏图书馆，有个女众，一个小姐，她也是跟这个情况一样，她去受五戒，受五戒，她全部受了，那当然不忘了这条戒。那么她在一家公司上班。还没有去受戒之前啊，那个有人要客户要来收款啊，要来讨钱啊，有时候他老板啊不方便啊，给钱啊，就叫他给那些要来收钱的人，这些客户啊，这些人讲啊，也就这些债主啦啊，给他讲啊，他不在。那以前他没有受戒呢，他那边不在，讲得很自然，他也看不出来啊。那受了五戒呢，他说他那天跑来跟我讲，我去受了五戒，然后我们老板叫我说骗他那个要来讨钱的人说不在啊。他说我受了五戒呢，说不能打妄语，然后那个人讨钱的人来问我，你老板在不在？他那边想了半天，结果被人家看出来，说你老板就在。后来呢，他老板被揪出来了。他说：“那个债主走了，我被我们老板臭骂一顿啊！以前我没有受戒的时候，我打妄语很自然的，他绝对看不出来的。但现在受戒呢，在考虑要不要打妄语，打妄语破戒了，他不打妄语，老板要骂啊，到底要怎么办？在那么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被看出来了。那么这个支支吾吾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就是他受这个戒，他发这个愿啊。”他自己的一个约束力，这个叫遮戒，就预防了、啊，预防。你不可以去犯这个，防非止恶。所以这个四条是性戒，那么受了戒呢，又加了一个遮戒。那么性戒加遮戒，如果犯了，就多一重破戒罪。那么后面呢？这个四条啊，你没有受戒，你犯了没有破戒罪啊。但是后面这个四条呢，它为什么都叫遮戒呢？因为它是也是预防啊，你去犯前面那个四重戒，像那个酒这一条戒也是一样，酒本身它没有罪过，但是为什么佛规定不能喝酒啊？因为酒喝多了你乱性啊，乱性啊，你就会去造前面那个杀盗淫妄啊。你没有喝酒啊，很清醒的时候啊，你不会去造那个业啊。那喝了酒之后啊，那这个五戒就全破了啊。这个在戒经上也有一个公案讲的，喝了酒。戒全破，所以也是预防的啊。如果你喝了酒啊，不会去犯那个戒，那个酒对你来讲就没有影响了啊。所以过去李老师讲啊，这个汉朝的大儒郑康成啊，他300杯不醉，300杯是小小杯的那个酒杯啊，喝300杯。啊，如果是烈酒啊，那个300杯那不得了啊！你喝3杯脸就红了啊！300杯喝下去啊，小小的威仪啊还不是

所以李师公讲这个公案啊，说如果每一个人酒量像郑康者那样，释迦牟尼佛不会定这一条戒的。啊，所以这个戒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佛制这个戒它的用意在哪里。所以酒啊，它本身没有罪。那有一些人啊，的确是不可以喝酒，一滴都不能沾的。他沾到一滴就要喝到醉，那个真的要戒。啊，有一些人啊，他喝一点点啊，就想睡觉了，他也不会闹事，他就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么这个因为有这样的佛就规定了啊，你就不要喝啊。但是这个戒啊，酒这条戒的开眼也很多方面。这很多方面，而且小乘戒的开言跟大乘戒开言、啊、它的解释上也不一样，解释上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小乘戒呢就是耶稣自己，所以小乘戒叫止持，止是禁止的，不杀生不偷盗这些。那么大乘戒呢有止持有坐持，止就是禁止，那做就是说你要去做，你不做也叫犯戒、啊、那比如说这个、哦、不杀生，那你大乘菩萨戒那还要放生、啊、还要护生、啊啊、不但不杀生，不杀生是止持、啊、那放生护生是坐持、啊、菩萨戒有多了个坐持，那小乘戒它只有止持没有坐持，所以在这个开言上的解读上、啊、就不一样。那么不看科武娼妓、啊、这个包括现在的报纸杂志通通不要看、啊、我们老和尚讲啊，看了你心就不清净、啊、不知道啊，天下太平，知道事情太多啊，烦恼多了啊、所以这条戒呢，以前啊，那个社会比较没有现在这么复杂。那么这一条的精神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会干扰我们身心清净的。你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啊，最好手机都要关机。啊、要关机、啊。不然你会受干扰。所以现在这个广东揭阳谢总啊，办这个光碟教学啊，他七天啊能够把恶人变善人，二十一天可以把一个迷惑的人变成觉悟的人。他得力的地方啊，就吃住都在他那里，不能出去，闭关式的，封闭式的，手机要收起来。我听到他手机收起来，我就知道哦，你得力就是收手机啊。手机不收起来，你看这些电脑啊手机，你心会受干扰，心会不清净、啊、那么他七天就这个效果、啊、现在人是的确要去七天的、啊。那古时候的人呢，他这个佛制定的一天一夜呢，他能得到这个效果、啊、因为古时候这种干扰很少，现在干扰太多了，你没有七天见不到效果。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在古代啊，不要说很古，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一天一夜他会见到效果，因为那个时候大环境干扰少、啊、特别住在乡下啊，那么你在持一个一天一夜的斋戒呢，的确呢，这个身心啊就很快回归清净。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七天，时间不够，只有一天的、啊、时间不够。所以广东揭阳他那个谢总啊，他七天的这个很有道理，像我们打火机一样，七天啊，大概到第三天你心就沉淀下来了。啊，所以打火机啊，你住在那个地方啊，也等于是生死斋戒了。啊，这个七天如果能够专心啊，会得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是讲八关斋戒。

那另外呢，像沙弥十戒、比丘戒啊，这个菩萨戒，这个也都有斋戒。八关斋戒是一天一夜，那么像沙弥十戒，它是没有限定一天一夜的，天天要受持的。啊，这个通通涵盖在这个斋戒这一条。

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发这个心。虽然、持的这个是小乘的斋戒，那实际上啊，它也是属于大乘戒了。在形式上是小乘戒，但是在心地上它是大乘戒，因为它有发大广大菩提心嘛，要誓度一切众生，这就发大乘心了。跟小乘修行人心量就不一样了。小乘修行人他还没有发心要度众生，他只是发心自己要了生死出三界。这个叫小乘心。那么你没有发度众生的心，只是发度自己的心，这样持斋戒呢，就是这个斋戒就是小乘戒，小乘戒。你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你发这样的心，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虽然身口持的是小圣的八关斋戒，那么你这个八关斋戒呢，也是等于大乘戒了，大乘的斋戒，不是小乘的斋戒。那么这个关键呢、在发心上不同，在形式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发心上是不一样。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虽然受这个小乘的斋戒还是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他们就没有了他们就这个修自己那就小乘斋戒。那么这是讲这个诵持大悲神咒，这个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发这个心，那么身要持斋戒。那么下面这一句讲于诸众生起平等心，这一句是大乘法。所谓愿亲平等这个于诸众生起平等心，怎么样才叫平等我们在做三十系念中峰国师给我们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心佛一切众生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平等了有差别就不平等。那么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我们心有分别有执着就不平等了。你有分别心就不平等了有高有下，有长有短，有大有小你分别呢，那就不平等。你不分别那就平等了。那么实际上一切它本来就平等，不平等是我们的虚妄心去分别。你起这个虚妄分别心在一个平等法界呢变成不平等，实际上它是平等的。那么这个平等如果你回归到般若经上我们从这个地方也能够去体会。这个平等就是真如就是入不二法门，不二就平等了。这个不二我们在佛门这个术语也听过，但是呢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思。我们有分别那就有二就有三就有四在般若经这样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一切法包括什么呢？善法恶法无记法
佛法、世间法，所有的法，这一切法是

它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呢？无所有，本来它就没有，毕竟空，它不是真的，不可得，你得不到的，你捕捉不到的。啊，这个《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切法通通不可得。那不可得呢，到最后呢，都是菩提呀，就是回归到无所得，什么都得不到。都是空的，也就是不管好不好，都等于零了，归零了。我们现在归零了，等于零了，因为它本来它就不是真的嘛，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节目啊，有好有不好啊，有善的境界，有恶的境界。那个电视荧幕一关，什么都没有了。归零了，那归零就平等了嘛。那现在不平等是什么呢？为什么一诸众生起平等心？我们现在心不平等，我们心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因为这个佛我顶礼三拜，对佛很恭敬，那对众生呢？他是众生呢，为什么要理他呢？对他就不礼貌啦。但是你要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你必须要学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呢，就礼敬诸佛。诸佛呢，有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那个叫诸佛。过去佛已经成佛了，现在佛现在成佛了，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啊。他还没有成佛，但是他也是佛啊。只是他现在是迷惑颠倒的佛，但是我们要怎么看待他呢？要看他跟佛是一样的平等的，看到众生就看到佛是一样的，跟礼敬诸佛是一样的心，那你这个心就平等了。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你看到佛就很恭敬，看到人就不恭敬了。那个人就是属于众生之一嘛，你就不恭敬了，那你心就不平等了。看到蚂蚁，不恭敬了，不平等了。那么不平等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这个在般若经啊大乘经教讲的很多，我们分别。你看瞻察经也讲虚妄分别。你说这个这个长这个短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空间时间通通是我们分别出现的一个假象。一个希望想你这个分别心没有了，那外面这一切境界它就平等像我们这个茶杯这个茶杯我们现在说这个茶杯是什么形状？圆的。那这个茶杯它自己有没有说我是圆的？它自己没有讲这个圆的是怎么来的？我们跟它讲的我们在分别这个圆的，这个是扁的，这个什么颜色他也没有讲他是什么颜色。这是我们人这种希望分别给他设定下去的。他本身没有。那你回归到没有分别呢，那外面一切境界就平等了嘛。如果你要归到般若经上那一切都归零，那什么都平等。那么这个时候你升起平等心你对善人平等，对恶人他你也是平等的。不会说我对善人我就恭敬，对恶人我就不恭敬。那就不符合

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啊，礼敬诸佛这一愿的精神啊，礼敬诸佛呢，善人恶人你都要有礼貌，要恭敬，这个心呢、啊、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你看呢、啊，学习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你看礼敬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你都要礼敬。那么礼是表现在外面的礼貌，外面的形象。那外面这个礼呢，它有差别，但是内心那个恭敬心它没有差别。你对人恭敬，对众生也是恭敬，对动物恭敬，对植物也恭敬，对空物你也是恭敬。你那个心啊，是一切恭敬，恭敬心它没有差别，没有分别，平等。但是在外面这个礼节上啊，它不平等，礼不平等，敬平等，心是平等，外面形象不平等。那么外面形象不平等啊，主要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如果你外面形象啊，哇，也平等啊，对佛顶礼三拜，对人也顶礼三拜，对一条狗也顶礼三拜，这些众生说这个人大概头脑有问题啊，神经病啊，那这个就会让人家造口业了啊，就不可以了啊，所以你就不能表现在外面呐、啊，就要恒顺众生了。众生啊、哦、对这个他有尊卑长幼，这个礼貌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他对待的礼节上不一样，这个不平等。但是呢，对一切众生的恭敬心他绝对是没有差别。所以为什么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呢，他讲礼敬诸佛，他为什么不讲恭敬诸佛呢？啊，如果讲恭敬诸佛呢，那这心是恭敬心是一样的平等的，加上一个礼敬诸佛啊，就是告诉你在外面形象不平等，你内心要平等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学习啊。那么遗诸众生去平等心，常受此众，莫令断绝。那么要修这个遗诸众生起平等心啊，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的大经科注多听啊，你就会修了。现在讲到归零啊，啊，你懂得这个意思啊，那是不都什么都平等的吗？那金刚经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一首偈如果你真的悟入了，那也都平等了。有为法呢就有生有灭的96种都是有为法啊。这个有为法什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假的。那假的呢，好也是假的，不好也是假的。好像我们做梦啊，你做好梦也是梦，做噩梦也是梦，反正醒过来什么都没有。那醒过来什么都没有，不就归空归零了吗？你不要去执着那一个。啊，那你心就清净了，就平等了。啊，所以这一段呢 啊就我们学习到这里啊，这个莫令断绝啊，诵这个咒啊，不要断绝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遗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好，我们今天呢、啊，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好。现场的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第二行，从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我们昨天学习到发广大菩提心这一句经文，那么这个一段经文首先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讲，若是假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有善根的男子、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就是诵是读诵、背诵、念诵，持是受持，持这个咒，诵持这个咒，这个诵持这个念诵持咒，在弥陀经讲持持名号，名号只有阿弥陀佛四个字，我们读弥陀经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那么名号持此，那么本经讲到这个大悲咒这个咒语诵持就念诵，那么这个诵持跟持持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方法。持就是保持不失，念诵保持不失，跟持持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会念大悲咒，甚至都会背了。那么我们敬宗是专念阿弥陀佛，那么咒语主要念的是往生咒，往生咒也是诵弥陀经之后才要诵三遍的往生咒。平常都是以念佛为主，那么大悲咒在我们传统佛区这个念诵的时候都是洒净，一般佛区之前一天要先洒个净，在这个念佛堂周围洒个净，洒净就是清净道场。那么有的寺院道场常年念佛，那么他那个打佛区天天在念佛，是清净的道场，他就不一定要洒净了因为他本身的道场就是清净的。那么我们如果
像我们办法会。

或者租外面的场地来打佛七啊，比如说一般的、啊、公共场所，像我们每年啊租国际会议中心啊，或者有的人去租体育馆啊，或者学校的礼堂啊，或者外面呢、啊、搭棚子。那么像这些场所呢，打佛七、念佛或者做法会，过去啊。台中莲社李师公雪庐老人、啊、也讲过，最好先洒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啊，它不是纯粹啊修行清净的场所啊，兴山构会啊，甚至呢造业杀盗淫妄，平常啊这些场所都有这些事情，有这些事情啊，这个地方难免受到污染，因此啊要做这个法会啊，最好先洒个净啊。还有这个新的道场启用或者开工或者落成，都有先洒净，举行个洒净仪规。那么洒净之后啊，这个道场啊就会比较清净一点。那么洒净，我们这个净宗共修课本这个有洒净仪规，大部分呢、啊、在这个时候啊需要洒个净是比较好。那么洒净啊就要念大悲咒了，最少啊要念三遍，要念三遍。那么这里讲的呢，啊，主要是以念咒啊来修持的，啊，有人啊专念大悲咒作为他修持的法门，这个也很多啊，所以有很多老菩萨呢。他那个大悲咒都会背了，那我们呢是洒净的时候才念念啊，平常啊没念，都不会背啊，都要看这个本子。如果使用的几率很频繁呐、啊，当然啊能够背诵是最好，不能背诵呢，我们只好看着本子来念。那么这是讲到诵持此神咒者。也就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大悲神咒者，则就是这个人啊，持大悲神咒的人，那必须呢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下面啊这个几句啊，一直到深持斋戒，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默念断绝。这个就是教我们这个发心，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啊，它是总说。这个菩提心，昨天我们啊，依这个房念祖老居士啊《无量寿经》注解，那么他举出往生论啊，三种为菩提门法啊，跟三种顺菩提门法啊，为是违背啊。我们昨天呢、啊。啊，学习到顺菩提门法啊，第二个，那么三种为先必须先离三种以菩提门相为法，

那么这个第一个呢，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啊，这是第一个依智慧门。不求自乐，不求自己啊安乐。远离啊我自己的心，贪着自己这个身体。为了这个身体啊求享受。这个要远离啊，远离。那么远离啊，也就是我们在经典上看过的，诸佛呢以苦为师，以戒为师。那么这个人啊才有智慧啊。一个人啊，如果只求自身的享乐，这个贪心就起来了，贪着之心就起来了，这个人就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呢，那当然就迷惑颠倒。二则依慈悲门，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那么慈悲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第一个呢，这个远离我心贪着自身，就没智慧。那没有智慧呢，也就没有慈悲心了。那么什么是慈悲呢？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故啊，就是慈悲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众生啊，苦难太多了，身心之苦。那么有智慧，有慈悲呢，就会一切啊为众生着想，就不为自身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跟世间一般人啊，心态上啊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人啊总是为自己啊自己人生的一个规划啊计划呢，哦，几岁几岁做什么做什么啊，几岁退休啊做什么，还有个为自己啊打算规划。那么有一些人啊有钱啊，那计划呢移民到外国啊，外国啊生活环境好。啊，有钱啊，到那边来享福啊。那么这个就是为自身了，为自身。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可以说啊，他是给我们表法，就是儒家讲的“安安而能谦”，安就是哎你。你有这个因缘啊，你可以享受安乐。谦就是说他可以放下这个安乐。好，牺牲奉献啊为众生，拔众生的苦难。众生需要。那我们就要放弃啊我们这种安逸的生活。众生需要，那我们有这个因缘啊就必须要去帮助他。如果没有这个缘啊，当然是不能勉强。有这个因缘啊，那么就要去帮助。帮助呢，你就要放弃自己啊这些享乐啦。所以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表法，表什么法？我们真正啊发心啊学佛弘法利生，那我们一生啊由佛菩萨安排，我们自己不要安排。那这样啊我们人生啊会过得跟老上一样非常自在。没有为自己着想，为自己设计。

啊，所以有一次我听唐老师讲啊，他以前李师公雪庐老人在台中啊，那么他在奉祀官府上班，还要到中兴大学去教课啊，还要管这个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啊，要管人管事啊，管这些事情，还要啊晚上啊要讲课，还要教学，哇，实在有够忙的啊。那我们跟他比啊，实在是百千万分，百千分之一都比不上。那么有一次啊，有一个同事啊要去给他辞职啊，那当然啊比他年轻很多啊，他不干了啊，不辞职。那么雪庐老人就给他讲，他说啊，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我是准备干到死的啊，我要干到死的。那你现在你就年纪轻轻啊，你就要辞职了。他说我要干到死。后来那个人就不敢讲辞职了啊，他年纪呢轻轻他就要辞职啊，他九十几岁了，他说我要干到死啊。那这个就是跟我们老和尚一样的，我们老和尚呢，他就是交给活菩萨啊，现在八十九岁了，还要为众生啊。那么如果他要享受安乐啊，不愿意去这样劳碌奔波，当然可以。早年啊，在美国啊，他也有护照，他是美国公民。以前啊，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啊。到达拉斯啊，师父就给我讲，这里很好啊，我打算在这里常住啊。那意思给我讲，这个地方很好啊，要花心住在那里。后来看到师父自己先跑了啊，他自己花了钱呢、啊，把买那个盖了一个佛堂啊，成立这个达拉斯佛教会啊，又旁边那个美国太空总署那一栋房子又全部买起来做念佛堂，做办公室。那这个他又走了啊，走了后来呢，到新加坡去了。新加坡的盐城署到新加坡去，新加坡又有身份了，又可以常住了。后来呢，澳洲的盐城署又到澳洲去了，又澳洲买地买房子，现在买的大概我看要去那个地啊，哦，大概是太大了，大概呢要去看那些地都要开车的，你走路是走不到的，是太大了。那么他自己一个精舍呢，那个地方就够大了，那光割草啊就有的割了。那么他住在那个地方呢，可以说非常清静，非常悠闲啊，自己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自己爱做的事啊，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过得非常自在啊。但是现在大陆呢言成熟了，大家能接受传统文化，包括外国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有些国家呢的这些领导啊，他们能接受，他又放弃澳洲，住在澳洲了，现在呢又住到香港去了。那香港那个地方很小啊，但是他住的六合院啊是相当清净的，磁场是非常好。每一天还要到大埔去露营，去讲经。那么这个表法呢，给我们示现了：但念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就众生呢、有需要。有苦难帮助他离苦得乐啊，那他现在缘啊到了，那么他就要放下自己啊这个安逸的生活啊，去为众生服务了啊。那么这个就是
这里讲的依智慧门依慈悲门啊，拔众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苦。三者方便门啊，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苦。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那么度众生就是需要方便啊，怜悯一切众生这样的心啊，来行方便啊，因为众生啊，他就是迷惑颠倒嘛。那么要度众生，要帮助众生，你没有一些善巧方便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他就很难接受。他不能接受，就不能帮助他。所以方便啊，要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苦。那这个自己不贪求自己的享受，把这个身心都奉献给众生。帮助众生啊，拔苦，拔除一切的痛苦啊，怜悯一切众生。那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自身的恭敬供养，我修苦行，也不是为了人家恭敬我。哎呀，看到我就给我对我赞叹啊，我修苦行，不是为这个。也不是为呢众生来供养我。这个恭敬供养没有为这个。为自己啊身心啊接受啊众生的恭敬供养。而是怜悯一切众生啊，太可怜了，太苦了。所以弘法利生啊，并不是为了让众生对自己恭敬供养啊，所以这个三种为菩提门法啊，三种以菩提门相为法，这个要远离啊，远离。那么三种顺菩提门法啊，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安乐。那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啊，不为自己啊自身啊求这个安乐。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自身啊，众生啊，都会想到自己，都会想到自己，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考虑，这样的考量。我们来学佛了，

我们来做佛教的事业。很多人啊，他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好，我们来做这个啊事情啊，似乎跟社会会脱节，会脱节。到了道场来啊，做这些弘法的事情啊，那么以后啊，到社会可能派不上用场。因此啊，很多人他宁愿到社会找份工作，他不愿意啊到佛门来。那现在社会大众看我们现在在做的呢，在他们眼中来讲是傻瓜在做的啊，是傻瓜啊。那一般人他不会这么一个做法啊，这个做法好像都是牺牲奉献的啊，不求名闻利养，为大家服务的。那么这个就是个人一个价值观的观念不同了。那么价值观观念不同，主要是对佛法不认识，不认识，不知道。因此啊，他的价值观总是停留在社会上啊，工作、赚钱、生活啊，总是停留在这上面。那似乎啊，学佛啊，做佛教的事情啊，就活不下去了啊，就是这样的看法。因此啊，很多人他也就不愿意啊，来做这个佛教的事业。那么这些想法啊，总是为自身来着想，为自身来着想。那么我们顺菩提门法呢，就不可以为自身着想。那你为自身着想啊，你这个心就污染了，就不清净。就是要布施啊，要奉献的啊，这个是无染清净心，这个才是顺菩提门啊。过去啊，我到图书馆啊，有一个女众啊，年纪比我大，那么她也是。虽然出家了，很多想法都跟世间社会上的人啊差不多啊。他好心好意啊，劝我人家供养啊，要存起来啊，要跟一个会。他说将来啊，如果你被赶出去啊，你要去睡火车站啊，说我去睡火车站。他是好心好意。那社会的人他这样想是没有错啊，一般大家都是这样，都是很正常的吧。你有钱啊，你要为你自己啊着想啊。是不是这样啊？那么他以这个世间人啊这种想法，当然我们一般人听起来也是很合理的，也没有错嘛。你要为自己打算啊。但是我们净老和尚教我们就是要布施。要为众生，不要想自己啊，也不要怕啊，不要怕饿死的。那以前啊，这个因为听经听很久了啊，师父这个话呢讲了很多遍，我听了印象也很深了，自己有一点这样的善根，也有接受，所以才敢做一些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呢，还要下定决心啊，就是饿死了啊，说我们这样做啊，饿死了，没饭吃了，
他就念佛求往生，下这样的决心。那后来啊，师父又讲了，你真正发心了，如果你真的饿死了，那个韦陀伽蓝啊，都要撤职查办了啊。那么这么多年了，经验的结果啊，也证实了师父他实验给我们看，那我去效法呢，也得到个结论，好像还没饿死，好像越吃越好啊，吃的都太饱了。这说明啊，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个佛讲的的确是没错啊。从我们自己本身啊，实验出这个

结果。那么越舍越多。所以师父最近讲经也常讲，很多人以为贪污才会发财，

自己不知道，以为占便宜，实际上是吃亏了。因为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嘛，财布施才是发财的因嘛，贪污不是发财的因嘛，那个因不对嘛。那个因修的不对啊，他的得的果报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也不要顾虑这个问题啊，主要呢要认识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教，认识清楚了，我们就毫无顾虑的一心呢去弘扬去护持。那么我们护持佛法，弘扬佛法，当然护法神会来，也会来护持我们。我们不用为自己的将来啊操心啊，所以师父啊把这个张家大师交给他的这个心法传授给大家啊，只要我们真正发心，不要怕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要去规划自己的什么将来怎么做什么做什么，我现在呢通通不规划了啊，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就交给佛菩萨，这样不是很轻松吗？这样我们心啊也就清净了。那么二则呢，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怖。为了什么？为了拔除众生的苦啊，众生太苦了。那三则呢，要清净心，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摄取众生生彼国土故。这个要清净心啊，那么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呢得到大菩提啊。大菩提是什么呢？就是成佛啦。我们啊发愿啊，要帮助一切众生都圆成佛道，要发这个心。帮助众生啊成个等觉菩萨还不圆满啊，一定要帮助他到成佛啊，这才圆满，发这样的大菩提心。所以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誓啊，就是发誓愿；度就是帮助的意思。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如果再深入《金刚经》啊，那就会开启般若智慧了。开启般若智慧。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所有一切众生啊，都要帮助他入无余涅槃。但是《金刚经》啊，这个它还有观法在里面啊。那么它后面六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就是无上菩提了。那后面又一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实际上啊，没有众生得灭度。前面啊，要帮助一切众生啊，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达到成佛。达到成佛呢？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就是你不可以执着啊！我度了很多众生都灭度了，都得到涅槃了，要着相了，那就不对了。那么要怎么样呢？你发愿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那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要帮助一些众生入无余涅槃，

心里啊丝毫痕迹不落。实际上没有众生。得度。那么这个理啊就入这个般若观智了。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他那个妙处就在那个上面。那么这个是什么呢？破我们的执着，破事相的。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破事相。这个发愿度一切众生啊，不着非法相。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不着法相。法相、非法相，通通没有。这是《金刚经》啊，它巧妙之处。所以这个从这个理啊，你能够悟入啊，那你就般若智慧就开了，就大彻大悟了。如果没有这个金刚般若啊，你总是着相。那着相啊，也修六度万恨，得到人天福报，不能超越三界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所以这个两句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懂了啊，实际上啊，我们还是看不懂啊。你没有深入啊，你不知道哈，不懂。深入你才知道，发现了我们不懂。那么下面讲受持斋戒啊，生持斋戒。前面讲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一句讲啊，生持斋戒，生就这个生啊，这个生啊，包括我们的口。这个斋戒一般讲啊是小乘戒啊，我们一般讲八关斋戒啊，这个是佛啊给这个在家人啊制定的，一日一夜24小时啊来受持这个八条戒一条斋。这个斋呢，我们现在讲把这个斋跟素啊都搞混了。一般呢、一般人讲啊，把吃素他说吃斋。其实吃素跟吃斋呢，它意思是不一样的。吃斋不一定吃素。吃素呢它不一定吃斋。这个一般人啊他认为呢吃斋就是吃素，素食就是吃斋。那实际上啊，我们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都是托钵的啊，自己没有设厨房的，就是要吃饭啊去向人家托钵啊。那么托钵呢不能固定去托一家，要到一个地区啊挨家挨户，今天呢托这一家，明下次托隔壁那一家，不能固定啊固定去一家啊，这样啊顺序啊排着去托钵啊，就是向人要饭啊。那托轮钵呢，托钵呢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自己没有选择的。人家给素的你就吃素的，给肉你就吃肉。那没有吃素啊，
佛陀的时代没有吃素啊，包括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呢，还是没吃素。还有藏传佛教，他们也没吃素。日本、韩国都没吃素啊，现在有少数有吃素的啊，受中国佛教影响。那这个但是佛啊，他吃斋啊，这个斋啊就是日中过中不食啊，中就是中午。在我们中国古代呢，计算这个一日夜的时辰啊，是用这个子丑寅卯啊来计算的。那么一共有十二个时辰啊，一个时辰就是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啊，现在我们用的小时是西洋。那古印度呢，它的时比我们中国的时又大一倍啊，它是昼夜六时，昼三十，夜三十。那么它一时啊，等于我们中国两个时辰，等于现在西洋的四个小时。那么午时啊是两个小时，午时从哪里算呢？就是我们上午啊11点到下午到这个1点，这个两个小时叫中午。中午啊就这个两个小时当中，一般我们讲12点就中午了。那么这个过了这个中午就不可以再吃了。但是每一天这个日中的时间呢，也都会多少差个几分几秒。特别这个冬天夏天啊。但是总是在这个12点啊这个前后啊。大致上这个前后，那过了那个日中啊，过了一分一秒就不可以吃了，吃了就叫破斋啊。所以呢，持斋啊要标准啊，现在要去看那个天文日历，现在果清律师他们那边都有这些资料啊。你到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他们他现在是什么季节几月几日？今天日中是几点几分，过了那个时间呢就不能吃了。那么如果我们要保险一点啊，一般我们说11点半吃饭，11点半吃饭啊，如果吃得快一点啊，大概15分钟20分钟吃饱，大概也不会过中。因为呢它差呢，差这个 12点啊，有时候呢会11点55分它就日中了，有时候12点5分啊，或者当中差一分两分。那11点半吃呢，如果吃快一点的人是不会过中，吃慢一点就过中了啊。过了那个时间你再吃啊，那就破斋了。因此啊，现在大陆上包括我们台湾，我那天到南投去看普里啊，去看这个明信老法师，他们平常啊11点就吃中饭啊。我那天去啊比较特别，到11点半。那么他给我讲，下面圆通是果清律师的道场，大概10点40分就打板了。那这个在大陆啊，我到宁波那个天童寺去啊，他们10点半就吃午餐了啊，那十点半啊吃的绝对不会过中了。实在讲啊，不是吃的很长时间，不是像我们办宴席吃很长，一餐吃下来要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一般十一点吃啊，我们一般平常吃饭十一点大概半个小时足够了。十一点吃那肯定不会过中。或者呢十二点十一点二十。
你顶多不超过半个小时，这个不会过错。那么这个叫吃斋，斋就是过中就不吃了啊，连那个沉淀物啊，果汁也不喝了，牛奶也不喝，豆浆了都不喝啊，只有蜂蜜的蜜水、茶水这个可以喝啊。另外呢，这个吃药，药可以吃啊，比如说那个药丸呐、啊，中药、西药、啊、那个药可以吃，其他的就不能吃。吃了就破灾，但是呢，吃斋不一定吃素啊，这个大家要知道。那吃素呢，它不一定吃斋。如果你过中就吃了，像我们晚餐吃三餐，还要再吃个宵夜，像吃素的人很多啊。啊，你看晚上素菜餐厅啊，哇，人满满的啊。他吃素，他没吃斋啊，吃斋了，他晚上就不能去吃了。啊，所以吃斋跟吃素它不一样。那么现在中国佛教呢，有的寺院啊，像国清律师的道场，吃素又吃斋。那像南传佛教国家呢，他吃斋不吃素，他们有吃肉的，但是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那么这个戒呢，它有八条戒啊，这个一般讲啊，八关斋戒了啊。那么八关斋戒呢啊，在家出家都可以受持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24小时。那么你要持这个斋戒啊，你在佛前发愿啊，或者呢有法师啊，你到出家众啊，他们在受这个斋戒，你可以去受啊。如果附近呢、啊、找不到寺院出家众来为我们受斋戒，你自己可以在佛前发愿来受。但是如果有出家众在受啊，要到这个有出家众的寺院呢去受啊，在你附近有就方便啊。如果没有，那么就在自己的家里佛堂啊，在佛前发愿、啊、来受持这个斋戒。那么有关斋戒呢啊，这个也是要去学习啊。啊，像这个专门持戒的道场啊，他们对这一方面啊就深入了啊，深入了。那么一般啊，我就不给人家受八关斋戒，啊，我是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只受到五戒啊，给人家受五戒，三规五戒啊。这个斋戒啊，就是专修戒律道场的法师啊来受比较好，因为他们有持斋啊，所以他来受这个斋戒啊比较如法啊，比较如法。这次到花莲净宗协会啊，去环岛一周啊，昨天晚上回来啊，回到这里6点半了。这个他们同事说，请我派法师去给他们受八关斋戒，我就建议啊，他们去国清律师那边请法师来受。他们啊，专门持戒律的道场啊，都有持斋，他们来受比较多。那么他如果请我受个三规五戒，那可以啊，因为我们老和尚的印的那个规正啊，就是三规五戒而已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持斋啊，就不好给人受斋戒。

那你要给人家受斋戒，你本身也要持斋啊。啊，你本身就没有持斋啊，给人家受斋戒呢，这个比较不如法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就说无戒啊。哎，我就请他呢，去请国清律师啊那边的法师来受。我请不到啊，你自己在佛前发愿。那么这个是斋戒啊，这个也是属于啊遮戒啊，遮戒。前面呢，这个五条跟五戒是一样的啊，前面五条啊，不杀生，不偷盗。那么在家居士啊，受持斋戒这一天啊，不淫逸啊，平常啊五戒是不邪淫啊，这个夫妻以外啊，这个叫邪淫啊，就不邪淫。那么受持斋戒这一天呢，连夫妻这个正淫也要断啊，这一天呢就不淫逸。不妄语，不饮酒，那这个五条呢，就是跟五戒一样啊，只是啊，这个不是受八关斋戒这个日期啊，这个第三条啊，不邪淫啊，是规定啊，不邪淫啊，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就不淫逸了啊，连正淫也断了。这一天正淫也断了。那么后面呢啊，就是啊，不去观听歌舞啊，唱歌跳舞啦啊，这个看这些娱乐的节目啦啊，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脑、看电视，通通不能看啊，这一天通通不能看啊，也不能去涂这个香水。啊，那个洗澡不能用香皂啊，要用南桥回皂啊，那个没有香味的啊，不能坐睡这个高广大床。高广大床啊，它有一定的尺度，这个在戒经里面啊。但是如果你到外面啊，你这一天受斋戒，这一天是住在外面，你住宾馆。宾馆那个都是高广大床啊，那能不能睡呢？可以睡啊，那是开眼，因为那个不是你自己定做的，它是别人做的。你到人家地方去住啊，人家给你什么床啊，你就住睡什么床。那如果你自己做的啊，就要合乎这个戒的规定。如果不是你自己做的，那个不犯戒。所以国清律师啊，这个去年十月在澳洲讲这个八关斋戒啊，讲到这一条啊，他说你可不要拿那个尺啊，拿那个锯子啊，去人家家里量啊，然后啊把那个床锯掉啊，这个长了多少，高了多少，把它锯掉啊。他说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自己做的这个床啊。你不要超过佛的规定，那个尺寸，那戒经上尺寸都有规定的。但是不是你做的，别人做的，或者到别人地方去住，那个就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斋戒呢，它是叫遮戒。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啊清净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目的，帮助我们身心啊清净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天啊持斋戒啊，那修一天的清净心啊，这个一天啊是包括晚上、白天十二个小时，晚上十二个小时，一共24小时。这个一日一夜啊修清。

静心啊，你这个一天守这个五戒，那你心就清净了。那么这个八条戒啊，前面这个四条啊，你受这个戒呢也叫知戒啊，杀盗淫妄啊，受戒呢，这个戒叫知戒，知是欲法。那么这个前面四条戒呢，它有知戒有性戒，性戒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受戒，你犯了杀盗淫妄，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有罪的，这个叫性罪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就是不好，有罪啊，你杀生偷盗邪淫妄淫就是有罪啊，你有没有受戒啊，犯了这个杀盗淫妄都是有罪过罪业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啊是不好有罪的啊，这个叫性罪啊，这个叫邪。那么受了戒呢啊，这个叫性戒啊，这个性戒是你有没有受戒呢，犯了通通有罪啊，但是受戒的人啊，犯了他是加一重罪啊，加一重这个知戒的罪啊，叫破戒罪，加一个破戒。那没有受戒的人啊，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知罪啊，他没有破戒的罪。啊，受戒的人啊这个多一重罪。那有些人看了，那还是不要受好了，受了这个万一犯了，那就罪加一等啊，加一个破戒罪啊，不受啊，那罪还轻一点。那么这个是讲犯了这个戒啊，有这个罪过，但是相对的呢，你持了这个戒啊，那有功德啊。那么你持这个戒的时间啊，你持戒啊，你发愿在佛前持这个戒啊，那么你在破戒之前啊，这段时间所持的戒，那它有功德啊。啊，这个佛法呢，这他讲因果，善恶因果不能相替代的啊，不会说哎呀，你破了戒了，那前面那个功德也都没了啊，不是这样的啊，它还是存在的，它还是存在的啊。将来了，你这个罪业消了，它的功德又会出现了啊。所以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呢，还是鼓励大家去受戒啊，去受戒，因为你没有受戒啊，你就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啊，所以还是要发心受戒啊，戒为无上菩提本啊，还是要发心去受啊。那么前面这个性罪啊，杀盗淫妄啊，性戒，那么我们受了戒呢，再加一重知戒啊。受这个戒的意思就是说预防啊，你现在发愿了、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在佛前发愿了、啊，我要这么修。发了愿之后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防止啊，你去犯这个戒，造这个恶业啊。好像啊，这个你受了这个戒啊，这个预防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啊，就有一股约束力在，约束的力量在。就像上一次跟大家讲一个那个道安法师讲的，那个广化老法师啊讲这个五戒相经

度啊。啊，这个五戒相啊，我觉得我们都有受三规，起码受三规五戒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好好学习学习啊。这个五戒啊，三规五戒是一切戒的根本啊，五戒十善。啊，那么他讲了一个小偷啊，一个小偷啊，平常都是去干偷盗的事情。那有一天呢、啊，经过一个寺院呢、啊，哇，看到寺院里面很热闹啊，很多人在那边呢、啊，不晓得在做什么，他就走进去看，啊，走一看呢、啊，那听人家讲，哇，有法师要这个为大家受戒了，啊，受什么戒呢？受五戒啊。那这个法师又讲啊，这个五戒，看你现在哪一条做得到，先受哪一条，可以分开受的啊。你说我现在能做到不杀生这一条，那我先受这一条啊。其他的呢，我以后能做得到再来受啊。那个法师啊，这个讲啊，可以这样分开来受啊，可以分开受的。那么这个小偷啊，他就想一想啊，不杀生他做不到，天天吃肉啊，天天干杀生的事情。那不偷盗呢？他更不用谈，他的职业就是专门在偷盗的啊。那么不邪淫呢？啊，他也做不到啊，吃喝嫖赌啊，偷来的东西就是干不干好事的啊。后来讲到呢，那不喝酒他也做不到啊，酒要喝，肉要吃啊，吃喝嫖赌，干这个偷盗的勾当。而且第四条了，不妄语。他想想，这个不妄语，就讲话不要骗人。哎，这个这条还可以啊，他就受这一条啊。他是受这一条不妄语啊，其他四条他做不到啊，他就先受这一条了啊，受不妄语这一条啊。受了之后呢，那有一天那个偷盗的同伴呢，又来约他要去作案了啊。晚上出去啊，看到有一个营长啊，带一团兵啊。哎，这个挑了那个响银呐、啊，因为在抗战的时期啊，这个就是发军饷的，发薪水的，给军人发薪水的，被他们发现了，啊，准备晚上去偷，啊，然后他们结伴啊，这个晚上很晚了、啊、就要出去啊，准备要去作案了、啊，那这个小偷呢，刚好被他叔叔碰到。他叔叔看到，哎，这么晚了，那跟这些人到底要去哪里？就把他找来问了。啊，他说你要去哪里呀、那么他就是在以前呐、他都很自然的编一个理由啊，就给他叔叔打发过去了。啊，讲了他也看不出来啊，编了一个理由就给他骗过去了。那天刚好昨天去受了不妄语戒，今天。哎，不能打妄语。他想到，哎，昨天受这个戒不能打妄语，那又不能讲真话，讲真话一定被他叔叔抓回去，他这个案就做不成了。啊，那在那边呢、考虑要不要讲，支支吾吾的，那被他叔叔看出来了，啊，一定不干好事，啊，就不准他去了，就把他硬把他拉回去。啊，那没有办法了，被他叔叔看出来了。啊，被抓回去了，啊，当然啊，心里也很不痛快啊，好像啊那么多钱了、他没有去参加就分不到了，啊，但是呢，第二天呢、他得到一个消息啊，昨天呢、他那些同伴去偷啊，还去偷到那些饷银啊，被发现了，通通被抓起来枪毙了啊，后来啊，他想呢。哎呀，还好去受这一条不妄语戒，不然他跟他们一起去，他也死了，他们全部被枪毙了，他也死了。啊，所以这个广化老法师啊，那个时候以前道安法师讲，哎呀，他那个小偷去受一条戒，他也有他的功德。那么这个是看以前的故事，但是我自己亲自碰到的，以前在华藏图书馆有个女众，一个小姐。他也是跟这个情况。

况一样，他去受五戒，受五戒他全部受了，那当然不忘了这条戒。那么他在一家公司上班，还没有去受戒之前啊，那个有人要客户要来收款啊，要来讨钱啊，有时候他老板啊不方便啊给钱啊，就叫他给那些要来收钱的人，这些客户啊，这些人讲啊，啊，也就这些债主啦，啊，给他讲啊，他不在。那以前他没有受戒呢，他变得不在，讲得很自然，他也看不出来啊。那受了五戒呢，他说他那天跑来跟我讲，我去受了五戒，然后我们老板叫我说骗他那个要来讨钱的人说不在啊。他说我受了五戒呢，说不能打妄语，然后那个人讨钱的人来问我你老板在不在，他那边想了半天，结果被人家看出来说你老板就在。后来呢他老板被揪出来了，他说那个债主走了，我被我们老板臭骂一顿。以前我没有受戒的时候，我打妄语很自然的，他绝对看不出来的。但现在受戒呢，在考虑要不要打妄语，打妄语破戒了，他不打妄语老板要骂，到底要怎么办？在那么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被看出来了。那么这个支支吾吾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就是他受这个戒，他发这个愿啊，他自己的一个约束力啊，这个叫遮戒，就预防了、啊，预防。哎，你不可以去犯这个，防非止恶。所以这个四条是性戒，那么受了戒呢又加了一个遮戒。那么性戒加遮戒，如果犯了就多一重破戒罪。那么后面呢这个四条啊，你没有受戒，你犯了没有破戒罪。但是后面这个四条呢，它为什么都叫遮戒呢？因为它是也是预防啊，你去犯前面那个四重戒，像那个酒这一条戒也是一样，酒本身它没有罪过，但是为什么佛规定不能喝酒啊？因为酒喝多了你乱性，乱性啊，你就会去造前面那个杀盗淫妄。你没有喝酒啊，很清醒的时候啊，你不会去造那个业。那喝了酒之后啊，那这个五戒就全破了。这个在戒经上也有一个公案讲，喝了酒戒全破了。所以也是预防的。如果你喝了酒啊，不会去犯那个戒，那个酒对你来讲就没有影响了。所以过去李老师讲啊，讲这个汉朝的大儒郑康成，他300杯不醉，300杯是小小杯的那个酒杯啊，喝300杯。如果是烈酒啊，那个300杯那不得了。你喝3杯脸就红了。300杯啊喝下去啊，他小小的威仪啊还不是。所以李师公讲这个公案啊，说如果每一个人酒量像郑康成那样，释迦牟尼佛不会定这条戒的。所以这个戒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佛制这个戒它的用意在哪里。所以酒啊它本身没有罪。那有一些人啊的确是不可以喝酒，一滴都不能沾的，他沾到一滴就要喝到醉。那个真的要戒。有一些人啊，他喝一点点啊就想睡觉了，他也不会闹事，他就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因为有这样的佛就规定了啊，你就不要喝。但是这个戒啊，酒这条戒的开眼也很多方面。这个很多方面。而且小乘戒的开眼跟大乘戒开眼啊，它的解释上也不一样。解释上不一样。
啊，为什么呢？小乘戒呢，就是

耶稣自己。所以小乘戒叫止持，止是禁止的，不杀生、不偷盗这些。那么大乘戒呢，有止持，有坐持。止就是禁止，那坐就是说你要去做，你不做也叫犯戒。那比如说这个不杀生，那你大乘菩萨戒，那还要放生啊，还要护生啊，不但不杀生，不杀生是止持啊，那放生护生是坐持啊，菩萨戒有多了个坐持，那小乘戒它只有止持没有坐持，所以在这个开言上的解读上啊就不一样。那么不看科武娼妓啊，这个包括现在的报纸杂志通通不要看啊，我们老和尚讲啊，看了你心就不清净啊，不知道啊，这天下太平，知道事情太多啊，烦恼多了啊，所以这条戒呢，以前啊那个社会比较没有现在这么复杂，那么这一条的精神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会干扰我们身心清净的。你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啊，最好手机都要关机啊，要关机啊，不然你会受干扰。所以现在这个广东揭阳谢总啊，办这个光碟教学啊，他七天啊能够把恶人变善人，二十一天可以把一个迷惑的人变成觉悟的人。他得力的地方啊，就吃住都在他那里，不能出去，闭关式的、封闭式的，手机要收起来。我听到他手机收起来，我就知道哦，你得力就是收手机啊。那手机不收起来，你看这些电脑啊、手机，你心会受干扰，心会不清净啊。那么他七天就这个效果。那现在人是的确要去七天了。那古时候的人呢，他这个佛制定的一天一夜呢，他能得到这个效果啊，因为古时候这种干扰很少，现在干扰太多了，你没有七天见不到效果。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在古代啊，不要说很古，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一天一夜他会见到效果，因为那个时候大环境干扰少啊，特别住在乡下。啊，那么你在持一个一天一夜的斋戒呢，的确呢这个身心啊就很快回归清净。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七天时间不够。只有一天的时间不够。所以广东揭阳他那个谢总啊，他七天的这个很有道理，像我们打佛七一样。七天啊，大概到第三天你心就沉淀下来。啊，所以打佛七啊，你住在那个地方啊，也等于是生死斋戒了。啊，这个七天啊，如果能够专心啊，会得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是讲八关斋戒啊，那另外呢，像沙弥十戒、比丘戒。啊，这个菩萨戒，这个也都有斋戒。八关斋戒是一天一夜，那么像沙弥十戒，它是没有限定一天一夜的，天天要受持的。啊，这个通通涵盖在这个斋戒这一条里面。那么持斋戒。你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发这个心啊，虽然啊持的这个是小乘的斋戒，那实际上啊它也是属于大乘戒的啊，在形式上啊是小乘戒，但是在心地上啊它是大乘戒，因为它有发大广大菩提心嘛，要誓度一切众生，这就发大乘心啦、啊。啊，跟小乘修行人啊
心量就不一样了。小乘修行人啊，他还没有发心要度众生，他只是发心啊，自己要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叫小乘心。那么你没有发度众生的心啊，只是发度自己的心，这样持斋戒呢，就是这个斋戒就是小乘戒，小乘戒。你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你发这样的心，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虽然啊，身口持的是小圣的八关斋戒，那么你这个八关斋戒呢，也是等于大乘戒了，大乘的斋戒，不是小乘的斋戒。那么这个关键呢、啊，在发心上不同。在形式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发心上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呢、啊，我们也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啊，虽然呢、啊、受这个小乘的斋戒啊，还是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在南传啊，小乘佛教国家呢，他们就没有了啊，他们就这个修自己啊，那就小乘斋戒。那么这是讲啊，这个诵持大悲神咒啊，这个要发广大菩提心啊，誓度一切众生啊，发这个心。那么身要持斋戒。那么下面这一句讲啊，于诸众生起平等心。这一句啊，是大乘法。所谓啊，愿亲平等啊，这个于诸众生起平等心，怎么样才叫平等？啊，我们在做三十系念呐。中峰国师给我们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心佛啊，一切众生啊，没有差别啊，没有差别就平等了啊，有差别就不平等。那么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我们心有分别，有执着，就不平等了。你有分别心就不平等了，有高有下，有长有短，有大有小，你分别呢，那就不平等了，你不分别那就平等了。那么实际上呢，一切它本来就平等，不平等是我们的虚妄心去分别。你起这个虚妄分别心，在一个平等法界呢，变成不平等，实际上它是平等的啊。那么这个平等啊，如果你回归到般若经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也能够去体会。这个平等就是真如啊，就是入不二法门，不二就平等了。这个不二啊，我们在佛门啊，这个术语啊也听过，但是呢。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意思。我们有分别，那就有二，就有三，就有四了。在般若经这样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一切法包括什么呢？善法、恶法、无记法、佛法、世间法，所有的法，这一切法是它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呢？无所有，本来它就没有，毕竟空，它不是真的，不可得，你得不到的，你捕捉不到的。这个《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切法通通不可得，
那不可得呢，到最后呢，都是菩提呀、啊，就是回归到无所得，什么都得不到，啊，都是空的，啊，也就是啊，不管好不好，都等于零啦、啊，啊，归零啦、啊，我们现在归零了，等于零啦、啊，因为它本来它就不是真的嘛，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节目啊，有好有不好啊，有善的境界，有恶的境界。那个电视荧幕一关，什么都没有了，归零了。那归零就平等了嘛？那现在不平等是什么呢？为什么一诸众生起平等心？我们现在心啊不平等。我们心不平等、啊、为什么不平等？因为这个佛啊，我顶礼三拜啊，对佛很恭敬，那对众生呢、哦、他是众生呢，为什么要理他呢、啊、对他就不礼貌啦。但是你要移诸众生起平等心啊，你必须要学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啊，就礼敬诸佛、啊、诸佛呢有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那个叫诸佛。过去佛已经成佛了，现在佛现在成佛了，那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啊，他还没有成佛，但是他也是佛啊，只是他现在是迷惑颠倒的佛。但是我们要怎么看待他呢？要看他跟佛是一样的平等的，看到众生就看到佛是一样的，跟礼敬诸佛是一样的心，那你这个心就平等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哦，你看到佛就很恭敬，看到人就不恭敬了、哦、那个人就是属于众生之一嘛，啊，你就不恭敬了，那你心就不平等了啊。看到蚂蚁，哎，不恭敬了啊，不平等了。啊，那么不平等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啊，这个在般若经啊、大乘经教讲的很多。我们分别啊，你看旃茶经啊也讲啊，虚妄分别啊，你说这个啊，这个长这个短啊，这个好那个不好啊，这个空间时间通通是我们分别出现的一个假象，一个虚妄相、啊、你这个分别心没有了，那外面这一切境界它就平等、啊、像我们这个茶杯、啊、这个茶杯我们现在说、哦、这个茶杯是什么形状，圆的，那这个茶杯它自己有没有说 我是圆的？ 他自己没有讲啊，这个圆的是怎么来的，我们跟他讲的呀、啊，我们在分别这个圆的，这个是扁的，这个什么颜色，他也没有讲它是什么颜色，就是我们人啊，这种希望分别啊，给它设定下去的，它本身没有。那你回归到没有分别呢，那外面一切境界就平等了嘛。啊，如果你要归到般若经上啊，那一切都归零，那什么都平等。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升起平等心啊，你对善人平等，对恶人他你也是平等啊。啊，不会说我对善人我就恭敬，对恶人我就不恭敬，那就不符合啊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啊礼敬诸佛这一愿的精神。礼敬诸佛呢，善人恶人你都要有礼貌，要恭敬，这个心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你看啊，学习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
你看礼敬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你都要礼敬。那么礼是表现在外面的礼貌，外面的形象。那外面这个礼呢，它有差别，但是内心那个恭敬心它没有差别。你对人恭敬，对众生也是恭敬，对动物恭敬，对植物也恭敬，对空物你也是恭敬。你那个心啊，是一切恭敬，恭敬心它没有差别，没有分别，平等。但是在外面这个礼节上啊，它不平等，礼不平等，敬平等，心是平等，外面形象不平等。那么外面形象不平等啊，主要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如果你外面形象啊，哇，也平等啊，对佛顶礼三拜，对人也顶礼三拜，对一条狗也顶礼三拜，这些众生说这个人大概头脑有问题啊，神经病啊，那这个就会让人家造口业了啊，就不可以了啊，所以你就不能表现在外面了，就要恒顺众生了。众生啊，对这个他有尊卑长幼，这个礼貌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他对待的礼节上不一样，这个不平等。但是呢，对一切众生的恭敬心他绝对是没有差别。所以为什么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呢，他讲礼敬诸佛，他为什么不讲恭敬诸佛呢？如果讲恭敬诸佛呢，那这心是恭敬心是一样的，平等的。加上一个礼敬诸佛啊，就是告诉你在外面形象不平等，你内心要平等。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学习啊。那么，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受此众，莫令断绝。那么要修这个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啊，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的大乘科注，多听啊，你就会修了。现在讲到归零啊，你懂得这个意思啊，那是不都什么都平等的吗？那金刚经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一首偈，如果你真的悟入了，那也都平等了。有为法呢，就有生有灭的，96种都是有为法。所以有为法什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假的。那假的呢，好也是假的，不好也是假的。好像我们做梦啊，你做好梦也是梦，做噩梦也是梦，反正醒过来什么都没有。那醒过来什么都没有，不就归空归零了吗？你不要去执着那一个。那你心就清净了，就平等了。所以这一段呢 就我们学习到这里啊，这个莫令断绝啊，诵这个咒啊，不要断绝啊，发广大菩提心，示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好，我们今天呢，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呢，我们在两天的具足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跟我们这边同修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十善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一年实在算一算没有几次。

现在啊，这个从去年开始啊，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啊，去担任啊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啊，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啊

在世的时候啊，买了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啊，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啊，这个学生也不多啊，经营不下去啊，就找我们老上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敬老过世了，这个澳洲敬宗学院啊，悟庄法师啊，他去申请啊，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活学班。那么汉学班从四级啊到六级啊到八级。现在又在申请九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啊，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呢、啊，这个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啊，跟一般大学啊是有同等学历啊，他的四级班等于是高中了啊，高中。现在呢又多申请一个三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啊，来办这个汉学班，啊，教这个汉学方面，啊，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啊，这个是专门教的啊，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啊，他是专门的。那活学班就是佛经啊，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啊，很难得啊。依照先师敬老，活学班学的就是复讲啊，这是早年啊，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敬宗协会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当时就是用互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啊，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啊，啊，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啊，一个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啊，还有四川的一个吉耀法师。啊，我知道啊，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啊，在澳洲的教育部啊，申请也批准了。政府啊，批准我们用这种复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啊，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呐，偶尔都会来检查了，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了啊。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啊，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但在新加坡办啊，没有文凭了啊。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呀 啊，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啊有文凭的啊，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啊，六级班呐、我去年跟今年呐、教六级班啊，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

明年呢、啊、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3年跟4年。那现在呢，在申请9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啊，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啊，悟庄法师啊，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啊，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啊，他们比较年轻啊，他们去教啊，我老了啊，但是各有因缘啊，各有因缘啊，个人的，所谓啊，人各有志啦、啊，那、啊、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复讲的方式啊，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啊，所以一直来找我去啊，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啊，啊，也就拖着老命啊，现在是拼老命了，老了啊，啊，我记得是上个世纪啊，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啊，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在40出头，43岁，啊，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啊，96年啊，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啊。1996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呐、啊，我三十年前来40几岁，今天30年后了啊，人老了，70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啊，老同修啊，啊，像富基士跟我同年啊，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又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啊，是越来越老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啊，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啊，因此啊，这个现在呢，晚年呢、啊，我有这个因缘呢、啊，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啊，希望啊，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啊，所以在那边是我讲，我也是讲我们道上的啊这课程。那么我讲啊，学生。他听要写啊，就用我们老和尚教的方式啊，不能让他看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漏掉了啊，那就会很专心了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啊，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你为谁而学啊？就是要为了弘法利身呐、啊！你要讲经说法啊，所以学了之后啊，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
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的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眼前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啊！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福短命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啊，但是开始啊，修三千件善事啊，十几年才完成。第二次在花院做三千件善事，三年完成。最后。第三次发愿做善事一万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啊，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运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把他命运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那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师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还短呢、啊，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介兄弟同年啊，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啊，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戒兄啊，先师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命啊，学到有一点通了啊，能闻。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啊，但是也过不了45岁，啊，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呢，先师敬老，他病了，啊，所以那一年呢，先师敬老。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啊，听了3天了，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又再去，哎，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1个月啊，我们又得到消息啊，说法师又在台北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啊，后来。先师敬老啊，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去给人家算命了啊，都过不了45岁了啊，那两个戒兄都走了，他7月啊病倒1个月，病倒1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不要说医生啊，神仙也救不了了啊。
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寿命没有，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啊，那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一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两个同学给他照顾啊，每天吃一点啊，这个青粥咸菜啊，一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解啊，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去听了三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一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前身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那后面的就是在前面呐、啊，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啊，40岁之前啊，就是前生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啊，有前生的，有加上这一生你40年你修的，啊，这个就有不一样了，啊，有先天有后天了，先天是前生的，后天是今生的。所以病了一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两个戒凶都延不了，都出家啊，不是出家就可以改造命运了，你还得要修啊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啊，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啊，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的、啊，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了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啊。那这个12年啊，经教也讲的不少了。因此啊，他这个12年呢、啊，也改造命运啊。那改造命运呢、啊，他延寿啊，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呢、啊，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就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一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又变成羊。

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佛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不然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34年了，那比颜了凡延的长了哈。颜了凡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啊，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啊，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呢、啊，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英国汉学院啊，英国汉学院呐、啊、成立那一年呐、啊，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呢、啊、89岁。2015年89岁，啊，他老人家有一次早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呐、啊，到香港去，啊，那么就说了这个，他们住在六合园呐、啊，有一个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是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啊，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那换成阿弥陀佛，这样。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就要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不会想去英国啊，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这个弘法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啊，我们去都是有弘法的因缘，那旅游是附带的了啊，旅游是附带的啊。纵然我们办旅游，还是以弘法为目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了，啊，不是像一般人纯粹旅游啊，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啊，要办汉学院了、啊，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陈居士啊。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啊，那我们同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啊，这个一进去啊，那个同修给我讲，
悟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

什么都，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啊，就一层一层的，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啊。好，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4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那个大概适合做30训练了，那这边是超度。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了，那怎么做汉学院？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了啊，做法会比较适合。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阴气深深的，我看也是不好啊。后来看一看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空的一个小学但是门关着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一天就突然接到说休斯教长威尔斯大学休斯教长要来看师父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一般校长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这个也是很难得的。那休斯校长来那就跟我们师父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他们谈话谈了一两个小时，谈了很久结果这个休斯校长跟先师交流之后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汉学院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师敬老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系列法会。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他们学校有董事会那也好几个去了。去了之后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也就给我们师父讲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这个系列的法会了那我们老上大慈大悲有求必应就好那么好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叫做你去办我接到这个任务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理由，就去做就对了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而且时间都很短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要应变随时就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你看八月来，八月那么第二年休斯校长希望这个6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你一个地方也没有

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啊，也没有道场在那边啊，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2015年我10月再到英国啊，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啊，你买个地方啊，这个做净宗协会啊，你当会长啊，说叫我当会长，叫我去英国买个，就在伦敦买个地方啊，然后做英国净宗协会，我去当会长啊，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啊，6月啊，我们在伦敦啊，那个祭祖还不是办一场啊，是办两场。啊，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哎呀，那个修师校长他提请的要祭祖，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这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样那不合理呀。那后来那怎么办呢？啊，后来我们就跟师父研究了，那就那办两场，一场啊，第一场啊，中方祭祖啊，第二场是英方祭祖啊。啊，第一场啊，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他代表中国嘛，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啊，去当主祭官了啊，那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修士校长，啊，修士校长这个来祭祖啊，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啊。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办祭祖，办这个祭祖啊，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你看他办了三场啊。那么这个当中啊，除了我们人发心啊，你人发心啊，有佛力加持了，祖宗庇佑了，不能不可能了，不能不可能啊。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我也相信佛力加持吧。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好事啊，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2004年呐，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啊光明寺办地变相图的展览啊，那么办了9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啊，它的枫叶季，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啊。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啊，这个回来啊走这个路线啊，就让他们看看地狱是长得怎么样啊，地狱变相图啊，而且我们那个 DVD 啊有那个日语配音的地狱变相图啊，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啊，学生送一片，送了10000多片呢啊，送了10000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啊，我到这个东京去啊，东京说，哎呀，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啊，到东京去讲经啊，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那这个东京净宗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随身带这个地狱变相图的 DVD 啦，那个画册小的画册，
啊，就是沿路啊遇到人去结缘。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啊啊？他说我相信的，我自己都去过啊啊，他说他去过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啊，他说呢，他在二十几岁那一年啊，好像躺了一个月，不省人事，一个多月啊，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那十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啊。那第三殿啊，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情况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啊，他说到第三殿啊，见到包公，见到包公。啊，后来一个月后又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半年了，他的体力才恢复正常。啊，他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跟那个老板娘啊看一下，问一下他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回京都啊，到电车站啊，就是给他订便当。那我就问他这个事情啊，他要讲的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办那个地狱变相图展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所以以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啊，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啊，不然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心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啊，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啊，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啊，这是他老人家的啊，这个后面的任务啊，那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啊，要教学，教就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啊，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寺院没有人去，就关门了。因为年轻人他不懂这些，那不论是什么叫佛教啊，他不会进来的。啊，所以讲这么多啊，讲来讲去啊，也就是鼓励年轻的法师要发心弘法，要发心了。啊，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啊，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也老了嘛啊，我也老了嘛啊，也要这个培养啊年轻一代的要起来啊，那么所以我们这边啊不能要一直做法会嘛啊，我能够再做几年，大家给我评估一下啊，那个大概还能做几年啊？这个跟40几岁来新加坡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10年10年的体力就差了呢啊！你看呐、啊，我30岁到40岁，34岁出家啊，
这一段啊，算是壮年了。那四十岁到五十是中年了，五十到六十是中晚年，六十到七十叫晚年了啊。那我现在七十五啦，啊，这个啊，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啊，大概顶多了到八十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啊，啊。所以大家要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啊，就要介绍给大家啊，大家以后多多护持他们啊。年轻法师，大家要护持啊啊，我们佛教啊后继才有人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嘛，你要传人嘛。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啊，要接着跑啊。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找就有嘛，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嘛。因此我们这个学会啊，我们敬宗要这个长久的传承。长期的啊，这个弘扬啊，也要有人嘛啊，所谓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道他自己不会去弘啊，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那你敬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啊。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年轻法师要发心了，要发心啊！那我没能力啦，哎呀，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啊，自己也觉得啊，惭愧啊，没有能力，无德无能啊。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了啊，那没能力，你要发心呐，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啊，那佛力加持也加不上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要发心啊。那么护法啊，这个弘法啊，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啊。现在这个我们昨天的法会啊，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啊，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礼啊，这个现象比台湾好啊啊！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哈，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啊，但是很少啊，很少。啊，我是鼓励了啊，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啊，拜拜祖先啊，这个参加法会啊，来，因为他以后都是奶奶带来，他拜他长大他知道才会拜嘛，你没有带他长大他不会，他也不知道，他没接触过啊，所以要鼓励啊，你后面才有人啊，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啊，你要一代传一代啊。你要祖宗牌位啊，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会给你丢掉了，他不要麻烦，拜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这教育啦。你要教他这个拜祖先是什么意思啊？他搞不懂啊。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那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嘛？啊，
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啊，国籍啊。

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啊，祭祖就是不忘本，教孝啊，坚持务本，本立而道生啊。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啊，我看到水陆老人啊，他的开示啊，才知道哦，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啊，不知道王族啊。啊，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啊！啊，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啊。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亡国。那亡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亡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啊，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啦啊，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哦，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然后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啊，内心啊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明白了啊。香蕉人不少啊，那个叫王祖啦，啊，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啊。啊，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啊，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也有他们的优点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的信仰啊，那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也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啦，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啦，圣诞节看老年啦，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先是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啊，这个要我们民族文化命脉延续下去啊，所以建立啊，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啊，现在受教育啊，最好受双语教育啊，不要只受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啊，你就不认识祖宗了啊！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啊，双语啊！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双语教育啊，建议啊，不能会亡族哦，哦，没有骗你们啊，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三十七年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啊，那做什么三十几年啊？啊，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啊，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啊，你看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啊，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啊，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啊，包括澳洲啊，我们去都还有关帝庙啊，那广东人去盖的。啊，还有那个抽签的啊，现在变旅游区啊，那个时候华侨啊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呢，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啊，那个庙啊也都搬过来，啊，这个是很好的啊，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啊，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啊，希望啊把它继承下来啊，继承下来你要教啊，要教育啊啊，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啊，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啊，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啊，城隍庙的啊。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啊，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啊，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因果教育的，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啊，你不能把它看作神啊，这个在那边拜啊，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啦啊，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啊、命脉啊，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啊，有固定啊，每一年的一个交流啊。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啊，也是一代传一代啊，一代传一代。希望能够啊长久的啊传递下去啊，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啊，我们给他看啊，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啊完成啊，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啊，发心弘法利生啊，也必定啊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啊，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啊，大家真的要发心啊，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我也是效法先师敬老啊，再累再怎么样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啊！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啊！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你要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善习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啊！发了愿，又不发心啊，口头愿啊，心里啊没有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
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同共发心，要合作

要有自私自利啊！我们什么事情啊，都要为大局着想啊，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啊、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啊，是得利于啊，听先师敬老的话啊，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去。不会，我不会有说 no。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啊，那真的是得感应，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那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我凭一个发心。如果我为我自己想啊，那这个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啊，一定啊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啊。最后也是希望我们同修大家护持年轻法师啊，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后代的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都要培养下一代的来接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桩大事情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这些。也不算题外话但是虽然跟我们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就是这个五根信尽念定慧这段经文的捷要。讲到第40条那么我们接着看41。断诸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教成法术，讲以观自照，觉者昏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这个五根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什么叫慧呢？在教成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者昏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要懂得做观这个观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做观你修行扶不住烦恼。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所以要做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所以扶不住烦恼。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邪知邪见的。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他这个

不但退转啊，还走入歧途了啊，也走错路了啊，这个就很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官呐、啊，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

好像越念好像人越少啊，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你不懂得做官。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先师敬老提倡24小时念佛的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24小时念佛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刚开始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好像有四五百人24小时念佛那么念了一段时间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好像念到这个半年后就很少了，等四五百变三四百，两三百，一两百变几十个念到最后晚上念的好像剩下十来个越念越少。那原来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念到底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海枯石烂。那么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怎么念的怎么这个越念越少呢因为他念的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他就退了后来我们师父说不行这个只有一句佛号还不行，还是要听经听经就叫做官了跟你讲道理所以老实念佛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了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为什么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难信吗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了误人第一是多疑疑人生苦，苦生疑疑网缠心不易知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密密麻麻的缠缚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叫做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没有透彻的明了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讲到你真的疑断了断疑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但是不多极少数
你看锅肉酱啊，海鲜老

和尚了啊，啊，这有的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器？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哦。啊，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器。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器。你一句话念到底就好，像海鲜老上锅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器跟他一样不一样？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的，那这个不适合你啊。我们看人家这样练三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三天看看，我看呢会发狂。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啊，那叫许秋雄。啊，现在开出租车的，啊，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然后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三天三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啊，念佛啊，他们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呢？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那我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啊，自己门关起来，以为这样练练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啊，佛是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它的机了。啊，弃理不弃机，就闲言语嘛。你讲它对它没帮助。然后要弃他的机，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啊，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引磬，啊，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能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呢，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啊，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啊，所以这个什么叫观照？观照这个做观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常常就做官呐、啊，怎么造？会不会？啊，参禅呐、啊，禅师说会吗？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吗？你会念吗？啊，你以为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呐、啊，口念大家都会啦，心念呐、啊，恐怕会的就很少。啊，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呐、啊，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呐、啊。啊，你看呐、啊，观经那不是16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16观，第16观，那怎么不是观呢、啊？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呀、啊，你怎么来这个啊观照啊？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呐、啊，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啊，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要照住，妄念不动。哦，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那照住，再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就照见了。啊，所以它三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离一心，离一心就是照见了。啊，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实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
开始。观察呢，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意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用不上啊。用心力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器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修静中啊，有个方便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连觉。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这个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无常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天灾人祸很多啊，现在你看啊，地震啦、火灾啦、水灾啦，什么空气污染啊，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那么如是观察啊，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啊，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啊。我们静中啊，三根普披立顿前收啊，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以昼夜自心诵念，要常常这样讲到这个事情，你不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那个是打妄想什么来日方长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啦人都会死了那都不会死是骗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其他都是讲故事但是故事也很重要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9页，从第七行看起，这是第六段，我们昨天没有讲完，接着昨天这一段，第七行，倒数第五行，从一切行者，这里看起。一切行者，但能依此经深信行者，必不误众生。佛所言说，即是正教、正义、正行、正觉、正业、正智。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一段呢，一切行者，这个一切就是指修行的人，特别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但能依此经深信行者，必不误众生。这个但就是只要你能够依照这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或者呢《佛说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这个净土三经，依此经深信行者，这个深信前面有解释，那么这一段关键在深信。深信它必定去修行，这个行就是念佛，

能够深信依教修行，这样的人呢、必定能成就啊，所以必不误众生，绝对啊不会耽误众生。这个地方啊，关键在深信这两个字。这个经，这个法门啊，修行的方法不难啊。我们一般讲啊，易行道啊，特别这个念佛四种方法，第一个实相念佛，第二个观想念佛，第三呢观相念佛，第四个是持名念佛。我们现在采用的就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在四种念佛当中是最方便的，也最容易。其他三种啊都有它一定的难度。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行住坐卧啊，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都可以。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妨碍念佛。你看海贤老和尚啊，我们这次佛期啊也都有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中午我们放国语的，晚上我们放台语的。那老和尚啊要求我们一天看三遍。一天看三遍，看一年。每一天看看三遍，看一年啊，那每一天呢、念一万声佛号啊，一年后啊，你往生就有把握了。那现在呢，有很多人看很多遍了，超过一天超过三遍的也大有人在。那看最多的大概是东北哈尔滨刘树云居士啊，一天看七八遍，他半年多就看一千多遍。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啊，一天看三遍啊，那每一遍看的感受会不一样，体会不一样啊，看的遍数越多，他的体会就越深。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把这个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啊，看作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总结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海贤老和尚呢，他能成就关键就在深信这两个字。因为他也不认识字啊，那个时代呢，我们可以想象啊，乡间呐、这个乡下经济不好，是没有办法念书的啊，就是做这些农业工作，做这些苦工。那出家呢，他的师父也没有教他什么，就教他念经南无阿弥陀佛，就跟那个锅烙匠一样啊，宁波锅烙匠一样，也是不认识字，就他的师父就劝他了，你这句佛号就一直念下去，老实念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再念。那海贤老和尚也是这样的啊，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了句佛号，什么经什么咒都没有教他啊，就教他你一句佛号啊，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啊，你就会开悟了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开，就开悟了。那么他真的呢，深信不疑啊，老实念佛，所以他念的，根据我们净老和尚的分析判断，大概他念三年就功夫成片啊，他真能老实念，深信不疑的念三年。

那么在三五年呢、啊，大概就可以提升到四一心不乱了啊，功夫成片呢、啊，福烦恼，四一心呢、啊，断见思烦恼啊，再过个三五年呢、啊，就提升到离一心不乱，破无明了，得到离一心不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但是呢，他的师父交代呢，你知道了。都不可以讲的，不能乱讲，不能随便讲啊！因为他的师父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得道高僧、明心见性的大德啊，所以有神通了、啊，就知道了啊，知道呢，他在这个时代啊，会遭遇到什么事情，事先都知道。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呢，那是规定了、啊、不可以念佛的啊，出家人啊都要被逼凡俗的啊，那你要吃素也不能吃啦啊，你跟人那个跟人家在那个人民公社在那边吃那个大锅饭，那个都煮肉的、啊，那就吃锅边菜啊，不准念佛，那心里默念，那人家没有听到，没有念出声。那别人就不知道他在念佛嘛，他还是念的 啊不能拜佛啊，一大早起来啊，人家还没有起来，他先去偷偷的拜，他拜完了、啊、人家起来了、啊、人家没看到啊，所以他经过了这么多的大风大浪啊，始终啊对念佛啊深信不疑。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做不到深信这两个字啊。我们现在呢，信有信了啊，不相信了，我们不会来念佛啊，也不会来打佛七啊。但是这个信呢、啊，每一个人他信的深度啊不一样啊，这个信的浅深不一样。一般呢、啊，我们谈不到深信啊，这个浅信有啊，但是浅呐、啊，啊，有的这个深浅呐、啊，每一个人也都不太一样啊。总之啊，要达到深信啊，这个是很难的啊，所以。佛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都给我们讲，这个法门啊叫难信之法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就不会讲说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那佛讲难信呢，那肯定是有他相当的。困难啊，很难啊，升起啊真实的信心啊，关键在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法门啊，这个信是第一个啊，那第一个如果达不到深信啊，那个愿也不会恳切啊，愿不恳切呢，念佛功夫啊也不得力啊，这都有相关的。那么我们不能深信，这个是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啊，绝大多数的念佛人啊，都是不能深信啊。一般呢、啊，浅浅的信这个是有啊，深信呢、啊、还达不到，总是啊有怀疑，心里啊总是有怀疑。那么自己有怀疑呀、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疑，往往啊，我们自己有疑呀、啊。

己不知道，以为自己都没有怀疑了。但是事实上啊，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那么有疑怎么办呢？那这个听经闻法就很重要了。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给我们示现？他成道之后啊，他所表现给我们看的，就是每一天讲经说法。讲经说法49年，一天都没有间断。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60几年了啊，比释迦牟尼佛时间还长，也是天天都在讲。为什么佛示现在世间呢？世间天天讲经说法，而且讲了那么多的经啊，是不是佛呢想讲那么多的经呢？啊，佛呢是在讲啊，他一句经也没有讲。啊，这个佛在《金刚经》就讲了，啊，他说如果有人说我有说法呢，那是谤佛，那不是真的，他一句没有讲，一句没有讲，怎么讲那么多呢？现在我们看《大藏经》那么多，那不是佛要讲的，啊，是众生呐、啊，那个疑惑太多了，众生有疑惑啊。那佛要帮助众生啊，断除疑惑。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它的目的就是帮助众生啊，断疑生信。啊，你那个疑惑啊，疑根断了，你那个信心啊，才生得起来。啊，如果有疑根在啊，那总是半信半疑。啊，夹杂这个怀疑啊，啊，往往自己有疑啊，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疑惑了，啊，如果你深信不疑了，那你念佛念3年呢、啊，肯定跟郭肉酱、跟海泉老和尚一样，就成就了，往生就把握了，啊，如果我们念呢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啊，啊，甚至。超过3年啊，甚至念了30年、40年、50年了、啊，好像还没有功夫成片啊，往生还没把握啊，这个我们自己就要知道，自己有疑惑在啊，这个疑呀、啊，你没有放下啊，没有看破放下，没有怀疑啊，那个疑呀、啊，那方面就很多了啊，所以佛讲那么多经啊。众生的疑惑太多了，问题太多了。针对众生的疑问，那佛啊，来为他讲解，帮助众生啊，断疑生信。啊，如果不怀疑啦，啊，像海贤老和尚、郭肉酱，他呢，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没念过，一个咒也没念过，他就只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看他成佛就有余了。但是呢，我们不是那种老实人呐、啊，你要学呢，学不来啊，学不来。那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很慈悲啊，叫我们看海泉老和尚呢，就是看他的行持。看他平常啊，做人处事接物啊，就看这个。那么我们现在呢，看的这个变数啊，都是很有限，因为我们佛期现在才开始。啊，这次我也是下定决心啊，说大家来看啊。那过去我们佛期也都没有看啊。那我想啊。还是我们净宗学会都是接受净老和尚指导的啊，我们一定要听他的指导啊。如果不听他的指导啊，他说我们用个净宗学会，那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们

这是也劝大家要听。那么至于呢，有一些人他不想听，那我们也没办法去勉强啊，这个就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我们也无法勉强。但是我们自己啊，总是听老和尚的话呢，总是有好处啦，啊，有好处。啊，那从这个地方啊，也证实说我们对这个敬宗的深信程度，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老和尚叫我们一天看三遍，我们就看三遍，那这个就相信了啊，这个信就比较深了。啊，那像刘树云居士那个是更深了啊，那个信就更深了啊。他如果没有信心，他怎么会去看呢？那肯定不会去看。啊，那像现在呢，我安排这个时间呢，给大家看呢，还是很多人他不想看呢，啊，他就跑掉了，跑掉了。他回到家里，他会不会看呢？不知道，那就问他自己了，啊。那这个说明什么呢？他的信心的问题。那如果刘树云居士呢，那他自己一个人都一天看七八遍啊，他呢，这个深信啊，也相当深度。不是一般的深信，所以这个信啊，浅深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就看出来。啊，那么像老和尚给我们讲的说，哎，你一天看三遍，那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你一年往生就有把握。那你听了，你感觉怎么样？啊，如果深信的反应是怎么样？深信反应，他就没有怀疑了，就这样做，信，就这样修，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如果有怀疑呢，行吗？真的吗？他那个信心升不起来，那信心升不起来呢，我们从哪里看呢？他就不听了，他就不看了，他就跑掉了啊，那就表示他没有信心了。不要说深信了，那一般的信心都没有。那这样怎么能往生呢？啊，因为没有信啊，就没有愿，没有愿就没有行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难信之法。那如果不看老海贤老和尚的，那就要听老和尚讲大经科注了啊。那这个要听啊，这个又不听啊，又不老实，那这一生。往生是很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关键的字眼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在深信。那么如果你深信了，必不误众生，他就不会耽误。如果做不到深信呢，有疑啊，那这样念佛啊，就很难成就啊！就是这一生呢，还是种善根、结法缘，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这一生呢，往生就没把握啊！要等来生后世啊，看哪一生来世啊，他真正的深信了，再遇到这个法门啊，那个时候就能往生。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啊，佛所言说，即是正教、正义、正行、正解、正业、正智。那么佛所讲的啊，这个讲了六个正啊，正就是正确的。丝毫啊都没有偏差错误。这个正教正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教义。这个教义呢是

正确无误的。正觉啊，正行正觉啊，行就是修行了啊，我们生活上的行为，解就是我们的理解啊，就是理解。正业正智啊，这个佛所说的都是正确，没有错误。我们再看下面，若佛所说即是了教，是故今时仰劝一切有缘往生人等，唯可深信佛语，专注奉行。说佛所说的就是了教啊，这个了教叫了义教啊，因为这个经教啊有了义有不了义啊，比如说小乘经典跟大乘经典，那小乘经典呢不了义，大乘呢了义，大乘跟一乘呢，那一乘了义啊，大乘呢不了义。那么佛所说的呢，这个净土经啊是了义教，是了义。对我们念佛人来讲啊，这个净土三经啊，再加上往生论，如果再加上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称为净土五经。那这个五经所讲的，对我们念佛修念佛法门来讲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了义的。是我们主修的经典。所以这里啊，是故今时啊，仰劝一切有缘往生人等，就是善导大师啊，当时啊，就是仰劝啊，这个是很诚恳的、很谦虚的啊一个言辞。劝一切有缘往生人等啊，有缘啊遇到这个往生经的人啊，唯可深信佛语，专注奉行啊，就是你只可以啊深信佛讲的话啊。这个地方讲啊，专注奉行，这个专注两个字也是关键的字眼。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往往我们就轻易的啊，不留意的看过了啊，没有去注意到啊，所以这里讲啊，你看专注奉行啊，一般我们就讲依教奉行。这里讲专注奉行，它有特别的意义。这个专就是专修的，不夹杂。注啊，就是注入你的意识。这个注意啊，现在我们说啊，你过马路要注意啊，这个注意两个字啊，也是佛经的名词术语。我们中国很多一般啊通俗的这个名词都是用佛经出来的，像三心二意啦、注意啦，都佛经的名词。这个注意啊，我们也可以也是作意的意思。作意就是你那个意识啊专注在这个上面。让你注意一桩事情。那么你全心啊精神都灌注在上面。就不可以分心。专修。专修。那这样才能成就啊。不可信用菩萨等不相应教。以为一爱，报获自迷，会是往生之大义也。

啊，就不可以信用啊，菩萨等无相应教。啊，这是佛以下的啊，以下的那有菩萨也有讲经说法。那么佛讲的啊，菩萨讲的跟佛讲的如果不一样，那么要以佛的为标准。啊，所谓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因为菩萨还没有成佛。啊，菩萨讲的呢也是正法。啊，但是呢还不圆满。那佛是究竟圆满的。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如果有不一样的，那么要依佛为标准。啊，不能依菩萨为标准。要依佛为标准。啊，所以等不相应教啊，跟这个净土法门不相应的这些教理，以为疑碍啊，那就变成这个疑惑障碍，报惑自迷啊，报惑自迷就自己产生疑惑，迷失了啊，这样啊就会失往生之大义，就是我们这一生啊。这个往生西方净土的因缘呢，产生障碍了啊，这一生又去不了。那这一生呢，往生西方这个大的功德利益啊，就得不到了，那非常可惜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取舍。再看下面一段。身心身性决定建立自心，顺教修行，永除一错，不为一切别解别行，一学一见一执之所退失情动也。这个身心身性决定建立自心。这个身心身性啊，是自己心自心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佛菩萨的啊，是我们自己啊，要决定啊，建立啊，这个身性的心啊，要深信佛的话，顺教修行啊，永除疑错啊，顺教就是随顺佛的教导来修行。啊，这样啊，就能永远啊，拔除我们的疑惑、错误。啊，如果不相信佛的，不听佛的话，那我们肯定错了。啊，肯定啊，吃亏是自己。那么下面讲了，不为一切别解别行，欲学欲见，欲执之所退失情动。这个别解就是。其他的解释啊，其他呢，比如说这个注解这个净土经啊，注解很多种。那么这个注解如果跟这个经的经义啊，它是相应的。那么我们就能够依靠采纳啊，如果跟这个经义讲的不相应，那这个我们不可以采取。那么善导大师呢，这个一段呢，是主要是善导大师之前呢，有我们中国很多法师啊。啊，他们注解这个观经啊，他们的看法啊，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主要是接那个

和以上圣人的附带啊，皆是凡夫的。善导大师做这个四帖书啊，来给他导证，说经义不是这样的，经文明明写的主要是为凡夫，这个法门主要是度凡夫的，它是附带度圣人的啊，因为凡夫还没有出离六道啊，他是最迫切需要得度的。那阿罗汉以上，他们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起码他们出三界了，他那个慢一点就没关系。那个这个凡夫啦，如果不出六道啦，堕三恶道的机会很多啊，还堕进去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出得来啊，非常迫切需要就是六道凡夫。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啦，主要是度凡夫。那善导大师这样的导证啊，我们看一看这个经，诶，真的他这个讲的是正确啊。如果不是主要为凡夫佛开这个特别法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跟一般通途法门不是差不多一样的吗？啊，这个净土啊也就没有特色了。所以他主要是度凡夫的，凡夫没有能力断烦恼破无明，靠这个呢信念行啊待业往生的。这个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那断烦恼呢，那个难度很高啊，那真的也不是我们一生一世可以达到的啊，甚至啊多生多世都达不到。那么有这些不同的一个注解跟不符合这个经义的，那我们一定要以经文啊为标准啊。那注解呢是补充说明，它如果不违背经义，我们可以采纳；违背的，我们就不能采纳。那么这个别解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别行。行就是修行的方法啊，这是个别不一样。那易学易见，他所修学的呢也不一样，他的见解也不一样啊。还有意执啊，他有不一样的执着。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啊，我们就不谈说其他法门了啊，其他法门那个别都不一样的啊，都有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现在讲的最重要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呢，也是有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我们如果没有听净老和尚啊，听家师啊，净老和尚讲这个经讲的剖析的这么深入，很容易啊受到这些影响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过去几年呐 现在可能还有啊，那个日本啊。提倡本愿念佛的本愿念佛啊，一念十念往生啊。那这个本愿念佛呢，是在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啊。但是呢，这是日本的人有一些后来啊修净土的人啊，把这个意识啊经义呢断章取义啊。那十念就必生了，那临终的时候念十句佛号就去了啊，念一句也去了啊，被车撞死的也能往生了啊，反正你现在发个愿啊，到时候呢怎么死的都能往生了啊。那也不用什么修善持戒了，也不用啊。那么这个就类似像基督教讲的，你信了就得永生，那个讲的那个话的意思跟那个就差不多
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大家跟着去修啊，也是错误的修行。这一生啊，也是结结缘啊，达不到往生这个目标啊。这个本愿念佛的。在十几年前啊，这个那个时候啊，我好像偶尔啊会到花莲净宗协会那个以前那个潘会长啊，担任会长啊，有空啊会请我去花莲啊跟大家讲讲话。有一年啊去了之后啊，那个潘会长就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们有一个法师到日本去学这个本愿念佛，然后去花莲啊弘法，那他们这净宗协会的同学都去听了。听了回来呢，他们就疑问一大堆啦。怎么那个讲法啊？那好像跟我们老上讲的不一样，跟我们这个经典注解讲的不一样，疑问很多。后来我就给他们讲，我说你们都不老实啊，老和尚的经不听，然后来一个法师，大家赶快跑去听。跑去听啊，如果你自己有能力去分辨他的对错啊，那也就没有关系了。反正呢，增长你的见识。那问题呢，你去听了之后呢，听的不但不能帮助你断离生信，听了之后呢，反而增加你的疑惑，那就错了嘛，那不如不听嘛。听了不但对你没有帮助啊，反而呢，增加你的障碍。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这个信难了，就是这个信难。那现在呢？我们台湾啊，也有人提倡啊，这个无相念佛啊。那其实无相念佛就是实相念佛了啊。提倡这个，那提倡这个，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呐、你能做得到吗？你要无相啊，其实《般若经》啊，你没有深入，你很难做得到无相。讲是能讲啊，但是你做不到。讲的话呢，都是空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言时句句皆空，行时步步着有啊。讲的时候每一句都是空啊。空这个讲很简单啊，但是呢，在生活行为上啊，表现的每一步都是执着有，讲的都是空，做的都是有，一点也不空啊，空不了啊，所以这些都属于别解别行，跟经典啊本意不相应。还有意执啊，他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执着。这个很多方面啊，可以说现在啊，我们就净土法门来讲就不一样了。很多不一样。意执。那么特别现在我们净宗学会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无量寿经夏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个汇集本啊，现在呢佛门里面的法师啊，很多道场啊反对攻击。

而且呢，人数非常多，时间也很长，十几年了，恐怕一二十年了。那么，反对这个会籍本，反对的人，他是不是对《无量寿经》有深入去修学？

可以说都没有，啊，都是一知半解，他并不是啊，专修深入无量寿经，啊，以偏概全，啊，都劝人不要读这个经。那么这个经啊，师父宣扬啊，我就带大家读，也带大家印这个经。那我自己读了呢，是很有受用，啊，真的汇集本呢，是汇集得很好，啊，我早年呢，十几岁的时候学佛啊，只看到无量寿经康生凯这个译本，现在保留下来的五种原译本啊，流传下来五种原译本呢，看到康生凯这一本，其他四本也没看过。后来呢，李师公雪庐老人往生了，那个牢上啊，把李师公以前在台中莲寺交给他的名著，啊，叫我拿去印10000本纪念老师，啊，那个时候我才看到啊，有这个汇集，啊，后来印出来啊，流通同修大家都很喜欢啊，请我们师父来讲。师父讲这个经啊，就劝大家要念3000遍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去印那个折叠本的啊，那个读诵的诵经用。那么我们读了之后呢，真的这一部是集五种原译本的大成啊，真的读这一部经啊，你就可以体会到啊。佛在这一部经讲的是究竟圆满啊，从做人讲到做佛啊，把娑婆世界、极乐世界呢，给我们这个实际情况啊，说得很详细啊。读了呢，如果深入啊，我们这个信念之心呢，就油然而生了。那我自己读了呢，有很深的感受。啊，所以读这个经啊，读得不累不厌。啊，这部经真的是汇集得非常好，非常圆满。啊，但是呢，反对的人呢，他肯定他没有去读嘛，他只是批评啊，为反对而反对嘛。啊，所以我们净宗学会啊。啊，所以我也是想发起一个联署的啊，就是说你净宗学会、净宗同修，就是接受净空老和尚的指导。那我们净宗学会主修的无量寿经汇集本是我们主修的，啊，那其他的经就是我们这个帮助我们这部经的啊，那主修是这一本啊，我们是那么五种。原译本呢，我们也尊重也保留。那别人要修原译本也很好，我们也赞叹。啊，但是净宗学会啊，是下莲居老居士当时他取的一个名称。那你用这个名称啊，就是修他这个汇集本，那这样才有必要，才有意义。啊，不然呢，你可以不用净宗学会这个名义，用其他的名义也可以。啊，用莲社啦，用什么这个电佛会啦、佛堂啦、讲堂啦，或者什么道场名称都可以。那用其他的名称呢？啊，你也可以修汇集本，也可以修原译本啊，或者修其他的本啊，都可以。啊，那净宗学会就是标榜主修这个，因为这个是下老居士取的名称嘛。那你不行。不依他这个汇集本，那你用这个净宗学会呢，就怪怪的，啊，人家觉得怪怪的。那你就不修这一本，那你用净宗学会这个名义就没有必要，你可以用其他的名义。啊，用其他名义，你要读汇集本也可以，读原译本也可以。啊，这个名称啊，我们也知道它的由来啊，这样啊。

我们一个招牌挂上去啊，这个名跟实才会相符合。那现在呢，这种情况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那么我们就不能受影响，不能受影响啊。如果受到这些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所退失请动，那表示我们这个信心啊不深，很浅，很容易啊就动摇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七段。七说观经、弥陀经、为佛、为为佛灭后、五浊无苦等一切凡夫正言得生，为此因缘，我今一心依此佛教，决定奉行。那么佛说呢，观经啊，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啊。佛说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跟佛说无量寿经啊，大乘无量寿经啊，是同一部。同步的啊，这弥陀经讲的简单，无量寿经讲的详细。那么观经是同类啊，同样是这个净土经典。那么观经讲的它的范围啊，修学的法门啊就很广啊。你看讲九品往生，无量寿经讲三倍，观经讲到九品，讲的更细。啊，无量寿经讲三遍呢，是分大类上中下三遍。那么这个三遍呢，它不包括恶人啊，都是善人啊，起码是世间的善人啊，上中下三遍。那观经呢，啊，从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这个中品下生以上啊，就是从世间善人啊，出世间的善人啊，大乘的大乘发大乘心的善人啊，但这些都是凡夫了，但是都是善人。世间善人、小乘善、大乘善，那下面呢，这个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那讲恶人了啊，那讲恶人，恶人。忤逆十恶的，他临终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啊。所以观经他讲的范围广啊，那你从上品上升到下品下升啊，他修的这个可以说所有的法门都包括了，你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通通可以回向发愿往生。啊，这个观经讲的就很广泛啊，那弥陀经跟无量寿经讲的，无量寿经也有讲到一心三昧，修其他大乘法门啊，回向发愿也能往生。那弥陀经讲的就是专修了啊，就专修了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弥陀经讲的就是念及阿弥陀佛，念七天。啊，这样啊，信念念佛往生的。那么这个说这个观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为为佛灭后啊，五浊无苦等一切凡夫啊，这个五浊恶世啊，我们在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到。那么五浊就是污染啊，无苦。啊，这个浊就带来了苦。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灾难非常多啊，所以读到这个弥陀经啊，讲五浊恶世了，我们深有感。

处。啊，这个世界呢，真的灾难很多，天灾人祸。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来从2008年开始啊，就是提倡啊，百期系念来护国息灾。那么护国息灾呢，就是因为有灾难才要息灾嘛。如果这个世界都没有灾难，那也就不需要息灾了，没有灾可以息了。啊，就是有灾难才要息灾。现在呢，你每天报纸打开呢，都是灾难。啊，昨天是什么恐攻啦，啊，恐怖攻击啦，啊，今天呢，台湾什么禽流感啦，啊，那个瘟疫啊，这个属于瘟疫传染病。那这些呢，都是一个预兆啊，它是一个预兆啊，这个预兆就是呢，后续有大灾难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才提倡啊，护国息灾。但是现在人没有危机意识，对息灾这个概念啊，大家不强烈。啊，对救灾这一个大家会很踊跃，啊，对息灾呢，大家是那个心啊升不起来，啊，为什么升不起来呢？因为他没有危机意识，他感受不到灾难来临那种恐怖，啊，他感受不到，啊，没有危机意识，那这个就很危险。大家呢不重视息灾啊！昨天开会啊，我也印了《人亡护国经》啊，那个《人亡护国经》啊，里面有这个以前民国67年呐、啊，蒋经国先生就任总统啊，那个时候啊，韩馆长去租那个中国佛教会2楼啊，啊，请我们师父啊讲《人亡护国经》，经没有讲完，讲了一半了、啊，被人家赶了啊，不借了啊。当时我也去听了 啊，我们当时大家都很愤慨啊，这个怎么这不讲道理啊？明明跟他租金都付了啊，那也给他租的，就是要讲这部经讲到圆满了。这经还没有讲圆满，就要回去，他们要做法会了。啊，就是那个因缘啊，我们才发起啊，大家凑钱呐、啊，去买那个景美那个华藏图书馆啊，是那个被佛教会啊逼出来的啊。啊，觉得呢自己没有一个地方啊，到处借。那个时候没有图书馆啊，就跟着师父到哪里讲，我就是到哪里听。那韩馆长呢也很会借，那个寺院是不借的啊，也不会请的。啊，他都借一些居士的道场啊，像李业壁讲堂啦、啊，那个瑞芳那个煤矿大王啦、啊，李建和啦、啊，他们台北车站对面那个家庭的小客厅啊，啊，林国栋居士他们家那个天成饭店隔壁那个补习班啦、啊，啊，智联精舍啦、啊，啊，还有第一以前那个有第一百货公司啊，去借人家那个下班啦、啊，或者他们办公室啊讲。讲弥陀书钞，我也去听了，跟着跑。啊，后来呢，我们觉得说，哎，这不是办法啊，实在的，有个小地方嘛，一个小讲堂啊，固定的，比较能够长期讲经不受影响。啊，图书馆是这个因缘买下来。那么在《人亡护国经》啊，啊，昨天我们开这个社团的会议啊，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我就把这个《人亡护国经》的第五品也在经文印出来啊。那么这个有一段经文讲啊，
啊，说世间还没乱了，鬼

神仙乱，鬼神乱故即万人乱。啊，然后说灾难四起，百姓伤亡。所以昨天那个孔公啊，我就报纸拿出来给大家看啊，这个人亡护国君讲的，你阳间还没有乱啊，阴间先乱。啊，那百官啊互相是非，啊，那互相是非呢，就是这个政治方面的，大家骂来骂去啊。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我拿那个人亡护国君，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就这种情况了。啊，那个这个是什么呢？灾难的前兆。啊，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啊，超度这个鬼神啊，就是依照人亡护国君这一段经文啊，你鬼神没有安抚，鬼神先乱，然后就影响到阳间乱啊，这个都有经文依据的啊。我们三宝弟子啊，归佛、归法、归僧，法就是经典，经典依据。啊，所以我们看到五浊五苦，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五浊五苦的这种五浊恶世当中，很苦的。这五大类啊，都会让我们受苦，受尽苦难的。啊，那现在呢，这个鸡鸭啦，都是有感染的。啊，对我们吃素的人来讲就没什么影响，反正我们不吃那些东西。啊，那吃还没有吃素呢，吃肉的人啊，特别这个尾牙到了要吃鸡肉啊，他就怕怕的啦。啊，所以呢，还是用素鸡去代替会比较好一点啊，吃的会比较安心。不然他去买那个鸡啊，怕这个细菌感染。啊，人吃了啊，受到传染。那就很麻烦。啊，那么佛说观经、弥陀经，弥陀经包括无量寿经啦，啊，是佛灭度之后啊，在我们这个五浊五苦等一切凡夫正言得成，给我们证明啊，说我们依照这个经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行，一定可以往生西方。为此因缘，我今一心依此佛教，决定佛学。啊，就是为了这个因缘啊，我现在呢一心皈依啊这个佛的教导啊，决定啊依教奉行啊。这个决定啊，它有很肯定的一个言辞。我们再看第八段。纵使地前菩萨、罗汉、辟支佛等，若一若多，乃是遍满十方，皆引经论正言不生者，我亦未起一念疑心，为增长成就我清净信心。何以故？由佛语决定成就了义，不为一切所破坏故。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一般人呢，啊，来劝我们，来给我们讲啊，啊，我们修这个法门呐，啊，不能往生呐，啊，不能成就，啊，那这个一般人讲的啦，我们可以不听他的，啊，因为他也是凡夫，我是凡夫嘛。那现在呢，这一段呢，这个善导大师用个比喻啊，说纵使啊地前菩萨，那是菩萨了。啊，那不是凡夫啊！啊，罗汉辟支佛啊，这个是正果的圣人，啊，是凡夫啊。那么菩萨、罗汉、辟支佛等啊，就是这个正果的圣人啊，若一若多啊，若一个或者很多个，乃至遍满十方这么多啊，而且他们还引用经论啊来。证明啊，说你修这个法门不能往生
那我们听了要怎么样呢？啊，也未起一念疑心，啊，也不起一念怀疑。啊，不但不起怀疑啊，唯有增长成就我清净心。啊，因为不受影响了，那你这个清净信心啊，那就更增长了。啊，也等于说你受到考验了。那你这个信心呢，就增长了。那为什么这个菩萨罗汉，你说凡夫来讲，我们不相信？因为菩萨罗汉他是圣人呐，讲怎么不相信呢？是什么缘故呢？啊，有佛语决定成就了义。因为佛他是究竟圆满啊。如果菩萨罗汉、毗湿佛讲的跟佛不一样。那我们要以佛为标准，意思就这样。啊，如果一样啊，那当然我们可以采取，跟佛不一样啊，我们要以佛为标准。啊，佛说可以往生，他说不能往生，啊，那我们要以佛为标准。啊，那么因为佛讲的都是了义的，决定成就了义的，啊，说不会被一切所破坏的，啊，是真实的。我们再看第九段，纵使初地以上十地以来，若一若多，乃至遍满十方，异口同音，皆云释迦佛只赞弥陀。回此三界六道，劝力众生专心念佛及修于善，必此一生后，必生彼国者。此必希望不可依信也。我虽闻此等所说，亦不生一念疑心，为增长成就我决定上上信心。那么这个一段呢，这比前面那一段呢，又是更高地位的菩萨来劝了。前面是讲地前菩萨，还没有登地的菩萨，没有登地的菩萨，还有罗汉、毗湿佛啊，那劝我们不受影响啊。那这里呢讲那个初地以上啊，登地了，那不得了了，那登地菩萨呢，那地位很高了，初地到十地就快接近成佛了，那么。从初地以上到十地这样的菩萨，若一个或者很多，乃至遍满十方这么多的地上菩萨，他们都异口同音呐，都说呢，释迦佛啊，给我们只赞阿弥陀佛啊，回此回此啊，就是用化了这个指责批评的意思啊，说三界六道。劝力众生啊，专心念佛及修于善，必此一生后，必生彼国者，此必希望，不可依信。说佛讲这个，不能相信的啊。说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虚妄的啊，不可以依靠，不能相信的。那这个不是一般人讲的啦，地上菩萨讲的，那听了你怎么办呢？我虽闻此等所说，亦不生一念疑心，为增长成就我决定上上信心。还是不怀疑，还是听佛的。那么这个是用一个形容比喻了形容比喻就是。一直给我们讲强调你那个信心要达到什么程度这菩萨跟你讲你都不受影响了也不怀疑。那反而增长自己上上的信心那个信心又更增上了。何以故呢是什么缘故呢乃由佛语真实觉了义故。佛是实知实解实见实证。非是疑惑心中已故，又不为一切菩萨意见意解之所破坏，
堕十世。

菩萨者，众不为佛教也。啊，那么这一段呢，就给我们说明了啊，就是什么缘故呢？啊，我们不可以生一念疑心呢，因为佛的话呢是真实决定了义。啊，佛是真实的知道，真实的理解，真实的见到了，真实的证悟了，证实了。啊，佛都是亲证的。啊，他不是从疑惑心中当中讲的。啊，自己没有看到啊，那心里有疑呀。啊，佛是亲眼见到的。啊，那么又不会被呢一切菩萨的意见意解之所破坏。那么这个是用这样的比喻啊。下面讲，若实是菩萨，众不为佛教。如果他真的是菩萨呢，他也不会违背佛的教诲。啊，那我们凡夫呢都不会违背佛的教诲，那菩萨怎么会违背呢？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比喻啦。那这个呢，也是我刚才讲的啊，我们那些华联净宗学会那个潘前会长，他那个法师啊，那就是一般的一个法师啊，讲的他们就受影响了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啊，这个还不要什么罗汉，那个一般的人，一般的一个法师跟你讲一讲，他就。受影响了、啊，那何况哦，他说正果了，他来讲，那还得了？不听怎么可以啊？啊，那么善导大师就是给我们强调说，就是菩萨来跟你讲，你也不能怀疑。那何况那个一般人呢？那你怎么可以听他的，不听佛的呢？啊，就这个意思。啊，如果他是真正菩萨了，那他也不会违背佛的教导。会违背佛的教导，那肯定他是假菩萨，那也不是真的。啊，那下面呢？这个第十段啊，十纵使化佛、报佛、若一若多，乃至遍满十方，各个辉光土石，遍护十方，一一说言，释迦所说，相赞劝发一切凡夫。专心念佛乃修一善，唯愿得生彼净土者，此事希望，定无此事。啊，那这一段啊，就是说，哎，这不是菩萨讲的，是佛来讲的，你化身佛、报身佛都来讲啊，说没这个事情啊。啊，你们念佛啊，以及修其他的善事啊，像回向发愿啊，求生西方净土，这是希望的，没有这个事情。现在是佛来讲了，啊，菩萨讲的不相信，那佛来讲的呢，信不信呢？啊，那我们看善导大师怎么说：我虽闻此等诸佛所说，毕竟不起一念疑退之心，未不得生彼佛国也。啊，善导大师给我们讲了啊，说我虽然呐听到这些佛所说的。毕竟啊，还是不升起一念呐、啊、疑惑退转的心，那、啊、也不担心呐、啊，啊，说不能往生西方佛国，何以故呢？这什么缘故呢？什么缘故你不怀疑呢？说一佛一切佛，所有知见解行证悟果位，大悲等同，无少差别。是故一佛所至，即一切佛同至。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给我们讲，所谓啊，佛佛道同。那么一尊佛就代表一切诸佛了。那么佛佛道同啊，他的知见、他的解行、他证悟、他的果位、他的大慈大悲都一样，佛佛道同嘛、啊，无少差别。啊，都一样。因为这个缘故啊，一佛所制定的就是一切佛同制。一尊佛制定的，一尊佛讲的，所有的诸佛都是共同的。
一尊佛就代表一切诸佛了。

那下面呢，就举出一个例子给我们讲啊，如以前佛字啊，这个字是应该是一个错字啊，这个相似的事应该是一个错字啊，应该是以啊，以前佛字断杀生十二等事，毕竟不犯不行者。即名十善十行，随顺六度之意。若有后佛出世，岂可改前十善，另行十二也？以此道理推验，明知诸佛言行不相为师。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啊，举出这个例子，我们很容易可以理解了。啊，如以前佛字啊，这个字应该是一个错字啊。这是以前呐、啊，前面一尊佛他制定的，制定什么呢？啊，断杀生十二等罪啊，那么就十善业道啦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那这十善。啊，反过来就是十二。啊，那么以前的佛啦，制定这个啊，要断十二，修十善。啊，不换这个十二，就是十善十行。啊，随顺六度之意。啊，随顺这个义理。啊，那么前面的佛是制定这个，啊，劝我们啊，断十二，修十善。啊，若呢说假若啊，这假设的话，若后面的有一尊佛出世，那后面这尊佛出世呢，他岂可，他怎么会可以去改变前面佛制定的十善啊？然后劝众生啊来行十恶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都是佛。那肯定都一样啊，不可能说前面的佛叫我们修十善啊，后面来一尊佛说那你不要修十善了、啊，你就修十恶哈、啊。那肯定那一尊是假佛，不是真佛啊。如果真的讲的完全是一样的，好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今佛如古佛之再来。现在佛啊，就如同古佛再来是一样的。现在佛讲的也都是古佛讲过的，啊，你跟古佛是相同的，不会违背的。啊，如果违背，那个一定是凡夫，那不是佛啊。啊，所以一尊佛讲的就代表一切诸佛了，不可能啊！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哦，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弥陀经》《无量寿经》都讲得很清楚，十方诸佛都来护念了。啊，释迦牟尼佛讲，那十方诸佛都来证明这个事情，那这说明什么呢？佛佛道同嘛，啊，一尊佛就代表一切佛说的，来印证这个事情。啊，所以以这个道理来推验呢，我们就很明确知道呢，诸佛言行啊，他。互相不会违背，不会误失的啊！怎么会有这个前面一尊佛劝我们修西方啊，后面一尊佛跟我们讲那个是假的，不是的啊，肯定不会这样。那么这个就是啊，劝我们说要相信佛的话啊，这个信心啊才能深入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难信之法，这个信难。啊，如果真的深信不疑了，那我们这个修这个念佛法门啊，实在讲啊，老上讲一年啊，这个时间都还长呢。啊，如果要根据弥陀经讲啊，有的人一天，有的两天，有的三天，啊，最多是七天。那我们现在呢，不都念七天，念七年呢？啊，念七个七年呢，还是不行。关键就是。有怀疑啊，没有深信，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善导大。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9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是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以造福利救拔。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接前面这段经文接下来就是人过世了，在七七日内这个时候是中阴身那如果这个人生前他造的善恶还不确定，那必须经过这个阴间阎王这个地方去审案就像阳间这个法院一样在那边在审问还没有判定到哪一道去受审。那在这个当中那就是千万愁苦了，很忧愁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还没有去往生还没有确定往生到哪一道，就是未得受生这个在中阴身在阴司里面辩论业果在那边问辩。那在这个当中七七日内这个七七四十九天之间在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念念之间呢，望出骨肉眷属已遭狐狸救拔那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就很迫切需要这个阳上的这些家亲眷属给他修复了给他救拔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给他超度了他这个地方讲的念念之间这个没有佛给我们讲出这个实际状况我们世间一般人没有学佛的人他不能了解不知道这个过世的亲人他的需要不知道不知道当然也就没办法替他修复也就帮不了他但是我们世俗还是有一些仪式好像超度的活动佛教道教都有

但是如果没有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实在讲啊，做这些也做得不如法啊，对这个王者啊还是帮不上忙啊，所以必须啊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才知道啊怎么为自己的亲人

不能不学习啊。我们看讲记，人死了以后做七，这是经典上的依据。啊，这个人死了之后啊，就是我们世俗也都知道啊，做头七、二七、三七，一直到七七啊。那这个是就是根据本经啊，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是有经典上的依据，我们就可以相信了。死后遭遇苦难，在中阴身时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唯一的希望就是家亲眷属能为他修福超度啊。那这个时候的情况啊，就是很无依了啊，没有依靠了啊，自己呀、啊，这个唯一的希望啊，就是阳上的家亲眷属能替他修福啊，能帮助他超生到善道去啊，不要堕三恶道。可是许多家亲眷属不明道理，随顺世间的习俗，杀生祭祀鬼神，求助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其结果比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多少倍啊，这个就不能不知道了啊。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啊，这个社会上啊啊，有一些特别是有名望的人啊，地方上啊有名望的人过世了，他的儿孙啊，这个丧事啊办得很热闹啊，甚至还有请歌舞团的表演的啊，那这个那杀生啊祭拜，那就是不在话下了。啊，那特别是杀生这桩事情啊，是这个地藏经啊特别强调这桩事情啊，人不管生出生死亡都不能杀生，孩子出生你也不能杀生，人死了不能杀生，特别强调这一点啊。但是世俗的人不懂啊，小孩出生也要杀生，人死了也要杀生，那好像啊对在生的人，对往生的人，这样才有好处帮助，实际上啊相反啊，刚好啊是增加他的苦难啊，而且这个苦难啊这个增加的严重程度呢，不晓得比再生的时候啊严重多少倍都不知道啊。呀，这是个经典，不能不学啊。啊，所以你不学习地藏经你怎么超度啊，那跟这个世俗一样啊，不但超度不了啊，反而增加过世亲人的罪业啊，增加他的累赘，增加他的负担。经上说的罪福是指十二十善，以五戒十善为标准。那么佛经上说的罪跟福啊，是指十二十善，那你造十恶那就是罪了，修十善那是福啊，所以以五戒十善呢、啊，一个做一个标准啊，破戒造恶是无边的罪业，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做到十善业，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啊，那这个就是。自己
学佛了。

自己要发心了，来修十善了，断十恶了。啊，所以这个五戒十善也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了。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讲啊，这个十善啊，比喻作大地，啊，一切万物啊，都是从大地而得生长，没有这个大地，那什么都没有。那佛法这个大地啊，就是十善业。啊，没有这个十善的大地，那你修佛法，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啊，都落空了。啊，所以这个是大根大本。死后想靠别人来帮助是个未知数，尤其现代年轻人认为这是迷信，谁会相信这些事？啊，这句话是针对现代年轻人讲的。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讲超度啊，那他认为啊，这是迷信啊，这个超度没有科学根据啊，他不会相信的，他也不会接受的。啊，那这个年轻人不相信亲人死后遭遇的苦难，指望谁来帮助？没人帮助啊，这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那这个的确是这样了啊。你指望你的儿孙死了以后啊，替你修福超度，这靠得住靠不住呢？啊，如果是真的报恩来的孝子贤孙，他又信佛，皈依三宝，他有听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他真的会发愿啊，为父母来做这个超度佛事，会尽心尽力去做。啊，那对这个过世的人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如果你去遇到那个冤亲债主，啊，这个儿孙不孝，啊，再生他都不听你的了，死了以后他还管你那么多干什么呢？啊，他不会替你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呐，趁自己现在身体健康时，要认真努力修学，功德纷纷起祸啊！那怎么办呢？自己修啊，自己赶快修啊！啊，那不要指望啊这个儿孙来修了啊！啊，你自己明白了，自己赶快修啊，自求多福啊，自己修啊！啊，那么趁现在自己身体好好的，认真努力修学，功德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人一过世，那这个钱就不属于你的了，啊，那就是儿孙的。那如果儿孙是孝子贤孙，那他拿你这个钱来替你修福，啊，阳上的这个儿孙呐，得七分之六的功德，那你往生的人啊，得七分之一啊，而且这还要遇到孝子贤孙，他帮你做，你才有七分之一的功德啊。如果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孙呐，那他不会帮你修福，你一分也别想得到。啊，你的钱就是留给他们，啊，你一分的功德利益都没有，啊，所以佛欠我们呐，还是要靠自己修啊，这个比较重要了，啊，现在你的钱你有权利支配，你要怎么修，他管不了你，儿孙管不了你，
你自己赶快修。啊，你现在修，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啊，所以人啊，总是要头脑清醒一点啊，啊，要认清现实。啊，佛的话要听。啊，听佛的话，认真修行，就有福了。啊，这个人就得救了。那不听佛的话呢？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所谓不听老人言呐，吃亏就在眼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世日后，谁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啊，过世日后啊，就是日后啊，世日啊，就是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绝大多数在四十九天之内都转世啊，不知道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啊，就是一般呢、啊、都是。四十九天之内他就去投胎了。啊，有的刚好满期啊，那么他才去投生。啊，那么绝大多数都是四十九天之内就转世了。那转世不晓得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在六道里面呢、啊。也有少数在七七日内没有投胎的。啊，甚至于几年几十年都不投胎，啊，都在中阴身的这种状况，这是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所谓守尸鬼，啊，都是住在坟墓里面，舍不得房子，往往也不去投胎，啊，房子就变成鬼屋，啊，这是少数了，啊，这是少数。大多数都随业受报去了。啊，所以这个像这个经文讲，若是罪人啊，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啊。这个罪人就是再生啊造作罪业的人。我们在人道的时间很短促啊，很少能活到一百岁的啊。这个现在啊，这个世间啊，活到一百岁的人很少了，不多了。啊，这个俗话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这个人啊，活到七十岁就也很稀有的啊，有很多人啊。他不到七十岁就走了。那么这个是讲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间啊，时间啊很短不长啊。那纵然长，活到一百岁啊，少数。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所造的罪业，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要受果报。啊，这个千百岁，千百年呐、啊，这个都不到解脱啊！短短几十年造的罪业啊，经过千百岁还在恶道，还在受这个果报。啊，这是讲在恶鬼道、畜生道受报。啊，畜生依痴执着，很难脱离他的身形。佛当年在奇树集孤独园看到一窝蚂蚁，告诉大家，七尊佛都出世了，这窝蚂蚁还没脱
脱离蚂蚁身，因为他执着那个窝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因此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一尊佛出世是，通常讲三大阿僧祇劫，那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了。那这个天文数字啊，这么长的时间，你看他这个世间啊，已经七尊佛出世又灭度了，那个蚂蚁还在做蚂蚁。那不是说蚂蚁它寿命那么长，那蚂蚁死的它再投胎还是蚂蚁，真是很可怕。这些愚痴傻事，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无量劫来不知做了多少次，我们都经历过。这一生遇到佛法，读到经典，听到佛的教诲，明白过来了。从今天起不再做傻事，下定决心永脱轮回啊。这是遇到佛法了，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不仅此生是六道轮回的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把这个身立刻转变成应化身，把业报转变成视线。如此学佛真有功夫，真有成就，能得到圆满的功德利益。那就是我们要做个转变了。这个把业力身啊，这个变成啊应化身了。把这个业报转成视线的。这个就是学佛真正有成就了，有功夫了。那么我们这一生要真想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除了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那其他法门很难，所以我们还是要依佛的教导，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真的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唯一一条的光明大道，我们遇到了要把握住这一生成佛的机会了，不要再继续搞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写了一首偈，这个我们这个墨宝我们也印出来流通，这个希望大家能多请去看看，也有放在网络上。他这个第一句是讲世事成年没完没了。那的确我们想想那个世间事情你哪一天能了呢，这个了了那个又来了，没完没了。且以不了了之，正可一了百了。念佛往生直截了当。这个写得太好了。你在这个世间要怎么样怎么样，没完没了了。这个无常一来又能怎么样，什么都带不走。所以不了了之啊，随缘啊，随缘做，做多少算多少，那不要执着了，一定要怎么做，做到怎么样啊？这首偈我们常常大家看看，提醒提醒自己我们真正。最重要的这一生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其他都是小事。

若是吾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我们看讲记，在现今社会造五无间罪很容易，的确这是真话。在现前这个社会啊，都是充满了诱惑、误导。那么五无间地狱啊，这个罪业很容易造。不知不觉啊，造了五无间罪啊，自己也不知道。那这个问题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那五无间罪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知道这个五无间呢，这个罪那种苦无法形容的真的不可思议的。那么，特别是现在社会啊，造这个五无间罪，机会很多造这个罪业的机会很多，很容易。在这个社会啊，要修善很难障碍很多造罪业还有很多人帮助你。那帮助下地狱下五无间地狱去受罪这是现代社会现代人你看都不是都在造五逆十恶吗？杀父杀母的那连父母都杀了，那你说他还有什么恶他不造的？所以五无间罪很容易造。古时候的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的学校、大学、研究所很多，却疏忽真正的教育。现在的学校大学、研究所很多，他没有教育所以现在人很多人误会了以为现在学校那么多这个教育很普及这个是没有把这个"教育"两个字它的定义搞清楚这个教育主要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一点，《论语》讲的孔夫子讲的"道德仁义"道德仁，教这个道，教德，教仁，是教育的根本。后面那个艺艺术那个艺，就是各种技术、艺术、科技，文学、文艺等等，百科都包括在"艺"那个字里面，那个是枝末。道德仁是根本。现在的学校只有后面那个字"艺"。前面那个道德仁也没道也没德仁也没有道德仁义通通没有，只有学那个义所以教义它有本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本没有了，那教育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教育的定义是在这个地方现在只有枝末，没有根本所以没有教育所以不要看到现在学校那么多你读的大学生的研究生的博士教授，他都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都不懂。古人之道有来世会积德行善，为来生着想。这是古人

人有读书没读书，哎，他的观念当中他就是知道啊，要重视这个教育。啊，他有这种道德观念。啊，那特别这个没有读书的人，不认识字的人，那么他也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啊，他这个做人道理从哪里来啊？看戏来的。啊，以前呢演的地方戏。啊，像这个早期台湾这个歌仔戏啦、布袋戏这一类的。啊，演的都是历史上啊忠孝节义的这些故事。啊，所以不读书的人啊，逢年过节去看戏，他也接受这种社会教育了，戏剧的教育，他也懂得啊做人的道理。啊，所以过去的戏剧啊是寓教于乐，啊是一个娱乐，但是这个娱乐当中他有教育，现在没有了。啊，所以古人知道人有来世，啊，有三世六道，啊，轮回啊，因果报应的事实，啊，所以都会想积德修善，修来生福，啊，为来生着想。现代人不懂这些道理，自私自利，只想自己，不想别人，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啊，现在人自私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家人他都不管了，那是只管他自己。啊，那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了啊，那他所作所为啊，都是造恶业啊，啊，都是损人利己啊。那损人是不是真正能利益自己呢？啊，实在懂得因果啊，啊，损人不利己啊，啊，那才冤枉啊！啊，所谓利己啊，犹如刀口甜蜜，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是造作五无间罪。啊，在眼前看到好像哦，对自己得到利益了。那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啊，好像那个刀口沾那个蜜，那我们用舌头啊去舔舔那个蜜，啊，那个刀口啊很锋利，你那个甜头是尝到了，蜂蜜的甜头尝到了，但是同时啊，舌头也被这个利刀啊割破了，啊，所以现在人呢、啊、损人利己。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啊，造作五间罪。啊，你今天得到的好处能享受几天？能享受些什么？实在讲啊，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不但没有利啊，啊是有害啊。中国古代教学是教你伦理道德，你能做到。来世还能享人天福报，不会堕地狱。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这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啊，所以佛家的教育是究竟圆满的。啊，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的儒道的教育啊，啊，教这个伦理道德啊，就是来生啊能得人天福报啊，能够到人天道来享福啊，不会堕地狱，不会堕三恶道啊。你要是真正觉悟，你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你真正证得。虚空法界是一体啊，那这个是成佛了，回归自性了啊，那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利益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父次长子，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营斋，资助业道，为斋食净，即营斋之次，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诸食未现佛身，勿得先食。这段经文是说明家亲眷属为命中之人修福，那么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举出一个项目了啊，修福的一个项目啊，一个例子啊，修福的项目很多啊，那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斋僧啊，这个是斋僧。那么他得福都在诚信二字啊，那能不能得到这个福报，关键啊在心态、啊、有没有诚敬心。没有诚敬之心，徒有形式还是得不到福啊，不诚不敬是迷惑之相，是业障啊。所以这个关键啊，不管你修哪个项目的福报啊，关键啊要真诚恭敬心来修啊。啊，如果没有真诚恭敬啊，那这个是迷惑业障的相。诚敬是觉悟啊，是性德之流露，是般若智光啊。诚敬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有的一个性德啊，大家都有。那么有，现在是迷惑颠倒了，被这个业障啦、啊、这些烦恼习气啊啊这个障碍住了啊。我们把这个烦恼啊把它排除啊，我们自信沉静心它就透露出来了。下面讲迎斋啊，就是办斋啊。那么斋食啊，佛门讲五供啊，中午上供，斋饭是供养诸佛，供养鬼神。办斋食要有恭敬心啊，那这个要很恭敬了啊。办这个斋啊啊，这个的时候啊，要有恭敬心啊。斋事还没有完毕啊，这个斋啊啊，比如说上五供啊，这个斋事还没有完毕。米干就是洗米水啊，以摘下来的这个菜的叶子啊，不要把这个菜叶丢弃。菜叶不要丢弃啊。那么等到这个斋事办圆满后，这些垃圾才处理。诸食未现佛身，勿得先食啊，就是说你办这个斋食，供佛供法供僧，那这个办斋的斋主啊啊，你就还没有供养这个佛身以前啊，就不要先吃啊，在厨房做供菜啊，不能先尝尝味道啊，那自己尝过了，然后再拿去供佛啊，那这个就不可以啊，不能尝啊，不能先尝的啊，先尝这个就得不到那个福报了啊，缺少恭敬心了。啊，所以这个真正的、啊、办斋啊，啊，像现在都办斋僧啊这一类的啊，那这个要很谨慎，那才能真正啊得福。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有为食，即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复敬，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

啊，为食就是没有供养佛身之前啊，还没有供佛，还没有供出家人啊，自己就先吃了啊。那么将吃剩下的给别人啊，那不要说对佛菩萨不恭敬，就是对鬼神、对人也不恭敬啊。这吃剩下的再给别人啊，那这个也对人也不恭敬啊，啊，那对佛菩萨，那当然就更不恭敬了，啊，所以这个不能啊为食啊，必定啊，你办这个斋僧啊，供佛啊，那必须啊，佛身都用过了，自己才吃，啊，不精勤就是不认真，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那王者得不到利益啊，王者他就利益都得不到了。如精勤护敬啊，如果我们以真诚恭敬心如理如法的办斋奉献佛身，此地的僧不是专指出家人啊，他是广义的僧，是合众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合敬，就是僧团啊。那么这个佛法啊，那对这个僧的一个定义啊，南传跟北传有不同的解释啊。北传是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呢？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啊，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他就是一个僧团啊。我们现在讲一个团体了啊，那这个团体最重要的是修六合敬啊，不管在家出家都要修六合敬啊。所以这个有在北传大乘佛教有出家僧、在家僧啊，所以这个僧啊，它是一个团体，合众的意思啊。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它只有出家二众称僧啊。但现在社会上啊，那你提到僧人呐、啊，大家就是想到出家人了 啊，很少人去。想到说，哎，在家居士啊，啊，他皈依三宝，他如果四个人在一起共修啊，他们也是一个僧团啊，就在家僧、出家僧啊，所以这个“僧”这个字，他也是出家在家，他通称的，跟法师一样啊，跟这个法师一样。啊，那么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啊，那这个是出家人专称啊，在家人不能这样称呼了啊，啊，那是出家人的专称啊，所以法师、僧、和尚、阿舍离，那这个是在家出家通称的啊，这些常识啊，我们也要懂。啊，所以这里讲僧啊，那就是啊，这个它是一个广义的啊，啊，这个四众弟子啊，只要啊他遵守六合敬，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就是一个僧团啊。是命中人七分获益啊，七分的功德啊，王者只得一分，如果做得不如法，一分都得不到。啊，沉静心一定要在平时养成。不仅我们对佛菩萨、对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以沉静心迎灾修福，功德就很大。啊，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要以沉静心来修啊，来修福啊，这个功德就很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是故长者言服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往获利。那佛人啊，得七分之六的利益，亡者得七分之一的利益。啊，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啊，菩萨只举出一桩啊，举出一桩。我们总结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不管你修哪一桩福，啊，修哪个项目，啊，就是要沉静，啊，要沉静心来修，啊，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复静，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静是清净无染，所以要用静财，啊，确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财物，布施才有功德，啊，如果是不义之财、不清净之财，啊，去偷去抢。啊，舞弊得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那拿这个非义之财去修福，就得不到这个效果了，啊，那不是净财，啊，净财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钱财啊，那我们把这个钱财来修福，啊，才能真正的得福。说是已时，刀立天宫有千万亿那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便长者坐礼而退。啊，那么地藏菩萨以大便长者修的福报大，大在哪里呢？一问一答，以会大众听了之后，有这么多的众生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那个就是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啊，两个人表演呐、啊，啊，表演给众生看呐、啊。啊，大辩长者他久证无生呐、啊，他是活菩萨示现长者身呐、啊，那、啊、来提问问这个问题，问地藏菩萨，不是他不知道。因为众生不知道、啊、所以他代众生请问、啊、这个叫利要有请问、啊、问了之后菩萨回答，那大众在那听经的人、啊、他得利益了、啊、一问一答、啊、那大众听了之后、啊、你看这么多、啊、你看、啊刀立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鬼神啊，悉发无量菩提之心。鬼神道是十三恶道啊！你看啊，在刀立天啊，听到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这样的一个问答，这么多鬼神都发菩提心了、啊，啊，这个功德啊，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告诉我们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帮助他，超度他、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世间人一般大概只知道纪念、啊啊、纪念纪念、啊、但是纪念纪念、啊、对这个亡者、啊、他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啊、那不但要纪念、啊、还要帮助他，要知道他的需要，要超度他、啊、那这个亡者才得到真实的利益了、啊、才有实质的利益了。那么这个亡者无论他堕在哪一道、啊、你只要替他修福回向给他，对他都有好处、啊、都有利益，都有帮助。即使他本身再生他自己就有修福了、啊、那么他已经升到人天善道去享福了，那么这种超拔也能增长他的福报。

是说他原来自己就有修的福报啦，那现在家属再替他修福，那、啊、他的福报不是更增长吗？那反过来讲啊，那如果不懂得无知的家属啊，啊替他造罪业啊，他本来就罪业很重了、啊，再给他加上一些罪业，那不就更严重吗？堕落的更严重。啊，这个修福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他已经有福报，你再给他修，增长他的福报嘛。啊，所以过去有人啊问莲池大师啊，这个如果人已经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还要跟他超度吗？啊，莲池大师不要啊。啊，他不已经往生了吗？啊，超度些什么呢？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往生还有九品呐、啊。还有四土九品呐、啊，啊，那你替他修啊，帮助他提升品位啊，啊，你说往生西方啊，你还是要替他修啊，啊，那他品位越高越好啊，啊，那在六道里面啊，他福报越大越好嘛，对他越有帮助嘛。啊、所以这个通通要做。如果他是堕在恶道啊，啊，堕到三恶道去了，可以帮助他超升三恶道，从三恶道把他超度到人天善道。啊，那么比如说啊，这个下面这个讲记讲，如果说他堕地狱了，啊，那地狱道呢，帮助他超升到恶鬼道，那这个利益就很大了。那实在讲啊，有一些比如说五间地狱是最重的，阿鼻地狱最重的。那么其次就是大地狱，再来中地狱，再来小地狱。那如果说五间地狱、阿鼻地狱，那超度到大地狱，那这个就有提升啦，就有进步啦，他的苦就减轻啦。啊，如果堕大地狱，给他超度到中地狱，中地狱再给他超度到小地狱，啊，他不就？罪苦就更轻了嘛。啊，那如果从地狱啊给他超度到恶鬼道，那这个提升幅度就相当大了。啊，那鬼道也有恶鬼啊，啊，也有无财鬼、少财鬼、多财鬼啊。啊，你从恶鬼道给他超升到无财鬼，那他起码初一十五还是。人家这个人间拜拜还能够吃一点东西，啊，那恶鬼是完全吃不到了，你送到他嘴巴，他也没办法吃的啊。那无财鬼再超度到少财鬼，少财鬼超度到多财鬼，那就提升了，就进步了。啊，所以这个利益就很大啊。如果能够超升到人道、天道。那个福德就更大了啊！当然，在六道里面呢、啊，是最好超度他到人道、天道啊。那么，我们这个三十系念呢、啊，主要是劝导亡者啊，信念念佛啊，往生极乐世界啊，人天善道啊，终归是不究竟、不圆满啊，还在六道里面啊，还是啊，劝这个亡灵啊。信念念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究竟圆满了、啊，得到解脱了。啊，再来这个世界啊，就是跟诸佛菩萨一样啊，来度众生的啦，那不是来受业报的啦。啊，我们一定啊，啊要发这样的一个愿。啊，我们再看下一品了、啊。啊，这个第七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下面呢是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在401页倒数第二行啊，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聚欲刀利来到佛所，
那么这个品题啊，我们一看呢、啊、就很明显啊，阎罗王众赞叹品。这个我们民间呐 这个道教啊做超度啊，也都有。以前呢、啊，我小时候看人家那个这个我们的长辈啊过世了啊，伯父了、伯母过世了。那都请一般道教，也是来做一些超度佛事。那以前的超度佛事啊，道教也都要挂那个十殿阎王图啊，这个作善作恶啊，赏善罚恶啊。那做那个佛事啊，它也是一种好像因果教育的啊，因果教育。啊，所以小时候啊，就听阎罗王，阎罗王啊，后来啊，学佛了啊，那才知道啊，哎，原来这个阎罗王啊，鬼王啊，阎罗王这个都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个道教啊，他们挂那个十殿阎罗啊，也是根据佛经的啊。是根据佛经的啊，所以这个在中国这个儒释道的确是融合为一体的啊，融合为一体啊，互相学习了啊，所谓多元文化了啊，互相学习。那么这个品题啊，阎罗王众赞叹品啊，这个是尔时啊，这个说完这个利益存亡品之时啊，在这个铁围山内，啊，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啊，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他们呢、啊、跟着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啊，这个是我们在现在看到这个。有一些道教的庙啊，他也供地藏菩萨啊，那总是啊这个阴间的啊这个我们一般称为幽冥界教主地藏王菩萨啊，所以如果有鬼王啊、阎罗王啊，那肯定都要供地藏王菩萨。因为地藏王菩萨发愿了、度地狱众生，度最苦的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因此我们这一品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品。今天呢，时间到了，那这一品经我们就留在下一次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好，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395页，395页。好，我们从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是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以造福利救拔。那么这段经文是接前面这段经文接下来就是人过世了，在七七日内这个时候是中阴身。那么如果这个人生前他造的善恶还不确定，那必须经过这个阴间阎王这个地方去审案。就像阳间这个法院一样在那边在审问还没有判定到哪一道去受审。那在这个当中那就是千万愁苦了，很忧愁。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还没有去往生，还没有确定往生到哪一道，就是未得受身。这个在中阴身在阴司里面辩论业果在那边问辩。那在这个当中七七日内这个七七四九天之间在这个四九天之内念念之间呢，望诸骨肉眷属以造福利救拔。那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就很迫切需要这个阳上的这些家亲眷属给他修复了，给他救拔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给他超度了。他这个地方讲的念念之间这个没有佛给我们讲出这个实际状况我们世间一般人没有学佛的人，他不能了解不知道这个过世的亲人他的需要，不知道不知道，当然也就没办法替他修复也就帮不了他但是我们世俗还是有一些仪式好像超度的活动佛教、道教都有但是如果没有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实在讲做这些也做得不如法对这个亡者还是帮不上忙所以必须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亲人他过世了帮助他让他得到真正的利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本经不能不学习我们看讲记，人死了以后做七，这是经典上的依据这个人死了之后就是我们世俗也都知道做头七、二七、三七，一直到七七那这个是就是根据本经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这个是有经典上的依据，我们就可以相信了。死后遭遇苦难，在中阴身时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唯一的希望就是家亲眷属能为他修福超度。那这个时候的情况就是很无依了没有依靠了自己呀、这个唯一的希望就是阳上的家亲眷属能替他修福能帮助他超生到善道去不要堕三恶道。可是许多家亲眷属不明道理，随顺世间的习俗，杀生祭祀鬼神，求助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其结果比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多少倍这个就不能不知道了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社会上有一些特别是有名望的人地方上有名望的人过世了，他的儿孙这个丧事办得很热闹甚至还有请歌舞团的表演的那杀生祭拜那就是不在话下了那特别是杀生这桩事情是这个地藏经特别强调这桩事情人不管生出生死亡都不能杀生，孩子出生你也不能杀生，人死了不能杀生，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世俗的人不懂小孩出生也要杀生，人死了也要杀生，那好像对再生的人，对往生的人，这样才有好处帮助。实际上相反，刚好是增加他的苦难而且这个苦难这个增加的严重程度呢，不晓得。比再生的时候严重多少倍都不知道是这个经典不能不写所以你不学习地藏经你怎么超度那跟这个世俗一样不断超度不了反而增加过世亲人的罪业增加他的累罪，增加他的负担。经上说的罪福是指十二十善，以五戒十善为标准。那么佛经上说的罪跟福是指十二十善，那你造十恶那就是罪了。修十善那是福所以以五戒十善一个做一个标准破戒造恶是无边的罪业，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做到十善业，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那这个就是自己学佛了，自己要发心了，来修十善了，断十恶了所以这个五戒十善也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了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讲这个十善比喻作大地一切万物
都是从大地而得

生长。没有这个大地，那什么都没有。那佛法这个大地啊，就是十善业。没有这个十善的大地，那你修佛法，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都落空了。所以这个是大根大本。死后想靠别人来帮助是个未知数，尤其现代年轻人认为这是迷信，谁会相信这些事？这句话是针对现代年轻人讲的。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讲超度，那他认为啊，这是迷信啊，这个超度没有科学根据啊。他不会相信的，他也不会接受的。那这个年轻人不相信，亲人死后遭遇的苦难，指望谁来帮助？没人帮助。这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那这个的确是这样了。你指望你的儿孙死了以后替你修福超度，这靠得住靠不住呢？如果是真的报恩来的孝子贤孙，他又信佛皈依三宝，他有听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他真的会发愿为父母来做这个超度佛事，会尽心尽力去做。那对这个过世的人就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去遇到那个冤亲债主，这个儿孙不孝，再生他都不听你的了，死了以后他还管你那么多干什么呢？他不会替你做这些事情。所以佛在此地教导我们，趁自己现在身体健康时，要认真努力修学，功德纷纷即获。那怎么办呢？自己修啊，自己赶快修啊！那不要指望这个儿孙来修了。你自己明白了，自己赶快修啊，自求多福啊，自己修啊。那么趁现在自己身体好好的，认真努力修学，功德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人一过世，那这个钱就不属于你的了，那就是儿孙的。那如果儿孙是孝子贤孙，他拿你这个钱来替你修福，阳上的这个儿孙得七分之六的功德，那你往生的人得七分之一，而且这还要遇到孝子贤孙，他帮你做，你才有七分之一的功德。如果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孙那他不会帮你修复，你一分也别想得到，你的钱就是留给他们，你一分的功德力都没有，所以佛劝我们还是要靠自己修这个比较重要了，现在你的钱你有权利支配，你要怎么修，他管不了你，儿孙管不了你。你自己赶快修你现在修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所以人总是要头脑清醒一点要认清现实佛的话要听
啊，听佛的话，认真修行，就有福了，啊，这个人就得救了。那不听佛的话呢，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所谓不听老人言呐，吃亏就在眼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世日后，随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啊，过世日后啊，就是日后啊，世日啊，就是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绝大多数在四十九天之内都转世啊，不知道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啊，就是一般呢、啊、都是。四十九天之内他就去投胎了。啊，有的刚好满期啊，那么他才去投生。啊，那么绝大多数都是四十九天之内就转世了。那转世不晓得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在六道里面呢、啊。也有少数在七七日内没有投胎的。啊，甚至于几年几十年都不投胎，啊，都在中阴身的这种状况，这是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所谓守尸鬼，啊，都是住在坟墓里面，舍不得房子，往往也不去投胎，啊，房子就变成鬼屋，啊，这是少数了，啊，这是少数。大多数都随业受报去了。啊，所以这个像这个经文讲，若是罪人啊，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啊。这个罪人就是再生啊造作罪业的人。我们在人道的时间很短促啊，很少能活到一百岁的啊，这个现在啊这个世间啊活到一百岁的人很少了，不多了啊，这个俗话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啊这个人啊活到七十岁就也很稀有的啊，有很多人啊他不到七十岁就走了。那么这个是讲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间啊，时间啊很短不长啊，那纵然长活到一百岁啊，少数。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所造的罪业，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要受果报啊！这个千百岁，千百年呐、啊，这个都不到解脱啊！短短几十年造的罪业啊，经过千百岁还在恶道，还在受这个果报啊！这是讲在恶鬼道、畜生道受报。啊，畜生依痴执着，很难脱离他的身形。佛当年在奇树集孤独园看到一窝蚂蚁，告诉大家，七尊佛都出世了，这窝蚂蚁还没脱离蚂蚁身，因为他执着那个窝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因此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一尊佛出世是啊，通常讲三大阿僧祇劫。那七尊佛就是二十一个阿僧祇劫了。

这个天文数字啊，这么长的时间，你看他这个世间啊，已经七尊佛出世又灭度了，那个蚂蚁还在做蚂蚁啊，那不是说蚂蚁它寿命那么长，那蚂蚁死的它在投胎还是蚂蚁啊，真是很可怕啊！这些愚痴傻事，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无量劫来不知做了多少次，我们都经历过啊。这一生遇到佛法，读到经典，听到佛的教诲，明白过来了，从今天起不再做傻事，下定决心永脱轮回啊。这一生遇到佛法了，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不仅此生是六道轮回的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把这个身立刻转变成应化身，把业报转变成视线。如此学佛真有功夫，真有成就，能得到圆满的功德利益，那就是我们要做个转变了。这个把业力身啊，这个变成啊应化身了。把这个业报转成视线的。这个就是学佛真正有成就了有功夫了。那么我们这一生要真想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除了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呢，那其他法门很难。所以我们还是要依佛的教导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真的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唯一一条的光明大道。我们遇到了要把握住这一生成佛的机会了。不要再继续搞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写了一首偈这个我们这个墨宝我们也印出来流通这个希望大家能多请去看看也有放在网络上。他这个第一句是讲世事成年没完没了。那的确我们想想那个世间事情你哪一天能了呢这个了了那个又来了没完没了。且以不了了之甚可一了百了。念佛往生直截了当。这个写得太好了。你在这个世间要怎么样怎么样没完没了了。这个无常一来又能怎么样什么都带不走。所以不了了之随缘随缘做。做多少算多少。那不要执着了一定要怎么做做到怎么样这首偈我们常常大家看看提醒提醒自己我们真正最重要的这一生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其他都是小事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重苦。我们看讲记在现今社会造五无间罪很容易。的确这是真话。在现前这个社会都是充满了诱惑误导。
啊，那么五间地狱啊，这个罪业很容易找啊。啊，不知不觉啊，造了五间罪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这个问题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啊，那5无间罪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啊，知道这个5无间啊，这个罪啊，啊，那种苦无法形容的啊，真的不可思议的。那么，特别是现在社会啊，造这个5无间罪，机会很多啊，造这个罪业的机会很多，很容易。在这个社会啊，要修善啊，很难啊，障碍很多啊，造罪业啊，还有很多人帮助你啊，那帮助下地狱啊，下5无间地狱去受罪啊，啊，这是现代社会，现代人啊，你看啊，都不是都在造5逆12吗？杀父杀母的啊，那连父母都杀了，那你说他还有什么恶他不造的啊？所以5无间罪啊，很容易造。古时候的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的学校、大学、研究所很多。却疏忽真正的教育啊！现在的学校啊，啊，大学、研究所很多，他没有教育啊！啊，所以现在人很多人误会了啊，以为现在学校那么多哦，这个教育很普及啊！啊，这个是没有把这个“教育”两个字啊，它的定义搞清楚。这个教育主要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一点，伦理讲的啊，孔夫子讲的道德仁义啊，啊，道德仁啊，教这个道，教德，教仁，是教育的根本。后面那个义啊，艺术那个义啊，就是各种技术、艺术、科技啊，文学、文艺等等，百科都包括在义那个字里面，那个是枝末，道德人是根本啊。现在的学校啊，只有后面那个字义，前面那个道德人啊，也没道也没德啊，人也没有啊，道德仁义通通没有，只有学那个义啊。所以教义啊，它有本末啊，君子务本啊，本立而道生啊，那本没有了，那教义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教义的定义是在这个地方啊。啊，现在只有枝末没有根本啊，所以没有教育啊。所以不要看到现在学校那么多啊。啊，你读了大学生的研究生的博士教授，他都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都不懂啊。古人知道有来世啊，会积德行善，为来生着想。这是古人啊，因为古人有读书没读书，他的观念当中他就是知道啊，要重视这个教育啊，他有这种道德观念啊。那特别这个没有读书的人，不认识字的人，那么他也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啊。他这个做人道理从哪里来啊？看戏来的啊，以前呢演的地方戏啊，像这个
早期台湾这个歌仔戏啦、布袋戏这一类的，啊，演的都是历史上啊忠孝节义的这些故事，啊，所以不读书的人啊，逢年过节去看戏，他也接受这种社会教育了，戏剧的教育，他也懂得啊做人的道理。啊，所以过去的戏剧啊是寓教于乐，啊是一个娱乐，但是这个娱乐当中它有教育。现在没有了，啊，所以古人知道人有来世，啊有三世六道，啊轮回啊因果报应的事实，啊所以都会想积德修善。修来生福，啊，为来生着想。现代人不懂这些道理，自私自利，只想自己，不想别人，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啊，现代人自私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家人他都不管了，那是只管他自己。啊，那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了。那他所作所为啊，都是造恶业啊，啊，都是损人利己啊。那损人是不是真正能利益自己呢？啊，实在懂得因果啊，啊，损人不利己啊，啊，那才冤枉啊。啊，所谓利己啊，犹如刀口舔命。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是造作五无间罪。在眼前看到好像哦，对自己得到利益了。那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啊，好像那个刀口沾那个蜜，那我们用舌头啊去舔舔那个蜜，啊，那个刀口啊很锋利，你那个甜头是尝到了。蜂蜜的甜头尝到了，但是同时啊，舌头也被这个利刀啊割破了。啊，所以现在人呢、啊，损人利己，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啊，造作五无间罪。啊，你今天得到的好处能享受几天？能享受些什么？实在讲，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不但没有利啊，啊是有害啊。中国古代教学是教你伦理道德，你能做到，来世还能享人天福报，不会堕地狱。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这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啊，所以佛家的教育是究竟圆满的。啊，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的儒道的教育啊，啊，教这个伦理道德啊，就是来生啊能得人天福报啊，能够到人天道来享福啊，不会堕地狱，不会堕三恶道。啊，你要是真正觉悟，你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你真正证得虚空法界是一体，啊，那这个是成佛了，回归自性了，啊，那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利益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营斋，资助业道，为斋食尽，即营斋之次，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诸食未现佛身，勿得先食。

这段经文是说明家亲眷属为命中之人修福，那么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举出一个项目了啊，修福的一个项目啊，一个例子啊，修福的项目很多啊，那这是其中一个例，就是斋僧啊，这个是斋僧。那么他得福都在诚敬二字啊，那能不能得到这个福报？关键啊，在心态啊，有没有诚敬心？没有诚敬之心，徒有形式，还是得不到福啊。不诚不敬是迷惑之相，是业障啊。所以这个关键啊。啊，不管你修哪个项目的福报啊，关键呢、啊、要真诚恭敬心来修啊。啊，如果没有真诚恭敬啊，那这个是迷惑业障的相。诚敬是觉悟啊，是性德之流露，是般若智光啊。诚敬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有的一个性德啊，大家都有。那么有现在是迷惑颠倒了，被这个业障啦、啊、这些烦恼习气啊啊这个障碍住了。啊，我们把这个烦恼啊把它排除啊，我们自信沉静心它就透露出来了。下面讲迎灾啊，就是办灾啊。那么灾时啊，佛门讲五供啊，中午上供，斋饭是供养诸佛、供养鬼神。办灾时要有恭敬心。啊、那这个要很恭敬了啊，办这个斋啊啊，这个的时候啊，要有恭敬心啊。斋事还没有完毕啊，这个斋啊啊，比如说上五供啊，这个斋事还没有完毕，米干就是洗米水啊，以摘下来的这个菜的叶子啊，不要把这个菜叶丢弃。菜叶不要丢弃、啊、那么等到这个斋事办圆满后，这些垃圾才处理。诸时未现佛身，勿得先死、啊、就是说你办这个斋事，供佛供法供身，那这个办斋的斋主 啊你就还没有供养这个佛身以前、啊、就不要先吃、啊、在厨房做供菜、啊、不能先尝尝味道、啊、那自己尝过了然后再拿去供佛、啊、那这个就不可以、啊、不能尝、啊、不能先尝了、啊、先尝这个就得不到那个福报了、啊、缺少恭敬心了。所以这个真正的、啊、办斋 啊像现在都办斋僧、啊、这一类的、啊、那这个要很谨慎，那才能真正、啊、得福、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有为时即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复敬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佛意。啊，为时就是没有供养佛身之前啊，还没有供佛，还没有供出家人啊，自己就先吃了啊。那么将吃剩下的给别人啊，那不要说对佛菩萨不恭敬，就是对鬼神、对人也不恭敬啊。自己吃剩下的再给别人啊，那这个也

对人类不恭敬啊，那对活菩萨，那当然就更不恭敬了啊，所以这个不能啊为食啊，必定啊，你办这个斋僧啊，供佛啊，那必须啊，佛身都用过了，自己才吃。啊，不精勤就是不认真，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那王者得不到利益，啊，王者他就利益都得不到了。如精勤护敬啊，如果我们以真诚恭敬心，如理如法的办斋，奉献佛身，此地的僧不是专指出家人，啊，他是广义的。僧是和众，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和敬，就是僧团啊。那么这个佛法啊，那对这个僧的一个定义啊，南传跟北传有不同的解释啊。北传是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呢，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啊，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它就是一个僧团啊。我们现在讲一个团体了啊。那这个团体最重要的是修六合敬啊，不管在家出家都要修六合敬。啊，所以这个有在北传大乘佛教有出家僧、在家僧啊，所以这个僧呢、啊，它是一个团体和众的意思啊。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它只有出家二众称僧啊。但现在社会上啊，那你提到僧人呐、啊，大家就是想到出家人了、啊。啊，很少人去想到说，哎，在家居士啊，啊，他皈依三宝，他如果四个人在一起共修啊，他们也是一个僧团啊，就在家僧、出家僧啊，所以这个“僧”这个字，他也是出家在家，他通称的，跟法师一样啊，跟这个法师一样。啊，那么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啊，那这个是出家人专称啊，在家人不能这样称呼了啊，啊，那是出家人的专称啊，所以法师、僧、和尚、阿舍离，那这个是在家出家通称的啊，这些常识啊，我们也要懂。啊，所以这里讲僧啊，那就是。啊，这个它是一个广义的啊，啊，这个四众弟子啊，只要啊他遵守六合敬，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就是一个僧团啊。是命中人七分获益啊，七分的功德啊，王者只得一分，如果做得不如法，一分都得不到。啊，沉静心一定要在平时养成。不仅我们对活菩萨、对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以沉静心迎灾修福，功德就很大。啊，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要以沉静心来修啊，来修福啊，这个功德就很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长者言福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往获利。那活人啊，得七分之六的利益，亡者得七分之一的利益。啊，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
菩萨只举出一桩啊，举出一桩。我们总结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不管你修哪一桩福啊，修哪个项目啊，就是要沉静啊，要沉静心来修啊。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复静，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静是清净无染，所以要用静财啊，确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财物，布施才有功德啊。如果是不义之财、不清净之财啊，去偷去抢啊，舞弊得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那拿这个非义之财去修福，就得不到这个效果了啊，那不是净财。啊，净财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钱财啊。那我们把这个钱财来修福啊，才能真正的得福。说是已时，刀立天宫有千万亿，那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坐礼而退。啊，那么地藏菩萨以大辩长者修的福报大，大在哪里呢？一问一答，以会大众听了之后，有这么多的众生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那个就是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啊两个人表演呐、啊，啊，表演给众生看呐、啊，啊，大辩长者他久证无生呐、啊，他是。活菩萨示现长子身啊，要来提问，问这个问题，问地藏菩萨，不是他不知道，因为众生不知道啊，所以他代众生请问啊，这个叫利要有请问啊，问了之后菩萨回答，那大众在那听经的人呢 啊他得利益了。啊，一问一答啊，那大众听了之后啊，你看这么多啊，你看呐、啊，刀立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鬼神呐、啊，悉发无量菩提之心。鬼神道是十三那个道啊，你看呐、啊，在刀立天呐、啊，听到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这样的一个问答，这么多鬼神都发菩提心了、啊。啊，这个功德啊，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告诉我们，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帮助他、超度他？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世间人一般大概只知道纪念呐、啊，纪念纪念啊，但是纪念纪念呐、啊，对这个亡子啊，他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啊，那不但要纪念啊，还要帮助他，要知道他的需要，要超度他，啊，那这个亡者才得到真实的利益了，啊，才有实质的利益了。那么这个亡者无论他堕在哪一道，啊，你只要替他修福回向给他，对他都有好处。啊，都有利益，都有帮助。即使他本身再生，他自己就有修福了。啊，那么他已经升到人天善道去享福了。那么这种超拔也能增长他的福报。啊，就是说他原来自己就有修的福报啦，那现在家属再替他修福，那、啊、他的福报不是更增长吗？那反过来讲啊，那如果不懂得无知的家属啊，啊，替他造罪业啊，他本来就罪业很重了、啊，再给他加上一些罪业，那不就更严重吗？堕落的更严重。啊，这个修福也是同样。

道理。他已经有福报，你再给他修，增长他的福报。啊，所以过去有人啊问莲池大师啊，这个如果人已经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还要跟他超度吗？啊，莲池大师都要啊。啊，他不已经往生了吗？啊，超度些什么呢？啊，但是我们要知道。

帮助他提升品味啊。那你说往生西方啊，你还是要替他修啊。啊，那他品位越高越好啊。啊，那在六道里面啊，他福报越大越好嘛，对他越有帮助嘛。啊，所以这个通通要做。如果他是堕在恶道啊，啊，堕到三恶道去了，可以帮助他超生三恶道，从三恶道把他超度到人天善道。啊，那么比如说啊，这个下面这个讲记讲，比如说他堕地狱了，啊，那地狱道呢，帮助他超生到恶鬼道，那这个利益就很大了。那实在讲啊，有一些比如说五间地狱是最重的，阿鼻地最重的。那么其次就是大地狱，再来中地狱，再来小地狱。那如果说无间地狱、阿鼻地狱，那超度到大地狱，那这个就有提升啦，就有进步啦，他的苦就减轻啦。啊，如果堕大地狱，给他超度到中地狱，中地狱再给他超度到小地狱，他不就罪苦就更轻了吗？啊，那如果从地狱啊给他超度到恶鬼道，那这个提升幅度就相当大了。啊，那鬼道也有恶鬼啊，啊，也有无财鬼、少财鬼、多财鬼啊。啊，那从恶鬼道给他超生到无财鬼，那他起码初一十五还去人家这个人间拜拜，还能够吃一点东西。啊，那恶鬼是完全吃不到了，你送到他嘴巴，他也没办法吃的啊。那无财鬼再超度到少财鬼，少财鬼超度到多财鬼，那就提升了，就进步了。啊，所以这个利益就很大啊！如果能够超生到人道、天道，那个福德就更大了。啊，当然在六道里面呢、啊，是最好超度他到人道、天道。啊，那么我们这个三十系列呢、啊，主要是劝导亡者啊，信念念佛啊，往生极乐世界。啊，人天善道啊，终归是不究竟。不圆满，还在六道里面，还是啊，劝这个亡灵啊，信念念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究竟圆满了、啊，得到解脱了。啊，再来这个世界啊，就是跟诸佛菩萨一样啊，来度众生的啦，那不是来受业报的啦。啊，我们一定啊，要发这样的一个愿。啊，我们再看下一品了、啊，啊，这个第七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下面呢是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在401页倒数第二行啊，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欲刀立来到佛所。那么这个品题啊，我们一看呢、啊、就很明显。啊，阎罗王众赞叹品。这个我们民间呢 这个道教啊做超度。也都有以前呢、啊，我小时候看人家那个，这个我们的长辈啊过世了啊，伯父啦、伯母过世了啊，那都请一般道教，也是来做一些超度佛事。那以前呢，超度佛事啊，道教也都要挂那个十殿阎王图啊，这个作善作恶啊，赏善罚恶啊，那做那个。佛事啊啊，它也是一种好像因果教育的 因果教育啊，所以小时候啊就听阎罗王阎罗王啊，
啊，后来

哎呀，学佛了啊，那才知道啊，哎，原来这个阎罗王啊，鬼王啊，阎罗王这个都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个道教啊，他们挂那个十殿阎罗啊，也是根据佛经的啊，也是根据佛经的。啊，所以这个在中国，这个儒释道的确是融合为一体了，啊，融合为一体，啊，互相学习了，啊，所谓多元文化了，啊，互相学习。那么这个品题呀，啊，阎罗王众赞叹品啊，这个是尔时啊，啊，这个说完这个利益存亡品之时。啊，在这个铁围山内，啊，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啊，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他们呢，跟着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啊，这个是我们在现在看到这个。有一些道教的庙啊，他也供地藏菩萨。啊，那总是啊，啊这个阴间的啊，啊这个我们一般称为幽冥界教主，地藏王菩萨。啊，所以如果有鬼王啊、阎罗王啊，那肯定都要供地藏王菩萨。啊，因为地藏王菩萨发愿了，度地狱众生，度最苦的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因此啊，我们这一品经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品啊。啊，今天呢，时间到了，那这一品经啊，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啊，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好，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23。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故曰听讼无有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导之以德，其之以礼，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失意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则，非法律之所实也，非威行之所强也。

此乃教化之所至也。这一条出自于建师十四《浅乎论》。听讼啊，就是听理诉讼，这个审案的意思。法院呢、在审理案件，叫做听讼。由啊，就是如同啊，好像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两段呢、都是出自于《论语》，孔子讲的。这个听讼无有人也，必也师无讼乎？这个《论语》上啊讲的两句话。这个齐呀、是诊次啊，就是诊顿的意思啊，诊顿呢、治理啊，诊治啊，使它有条理。这一条啊是讲教化了啊，这个小节是教化。古代的圣王啊，不致力于管理民众的事物，而致力于治理人民的内心啊，这是重点啊，在治心的。那么治心啊，就是要靠教化了，那不是只有管理啊外面的啊这个身。圣王啊，他重点是在教化呢人民他的内心啊，那内心呢、他的思想观念见解正确了，那外面呢、这些事情啊，他自然呢、所作所为就合理合法了啊，你就不用去管民众外面呢、他做的事物，主要啊是要治理啊这个人心的。所以孔子说呢，审理案件啊，我和别人是一样的啊，就是一般的司法官呐、法院的法官呐、审理案件，那总是听听啊这个原告、被告啊，那么来审理判断啊，谁对谁错，谁是谁非了啊，这个是跟其他的法官是一样的。那么孔子说了，不同的是，我希望啊，通过伦理道德的教化，使诉讼啊不再发生了啊，就是说用教导的了啊。那么两方面来诉讼啊，那么他也是用教导的啊，让他们两方面原告、被告都接受这个圣贤的教化，接受这个伦理道德的教化。那做错的这一方啊，自己有惭愧心，那自己啊改过。那么对的这一方啊，那么也原谅他，那这个诉讼就和解了。那这个就省很多事情了。如果呢两方面坚持啊，或者一方面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那像现在这个法院啊，忙得不得了，加班也忙不完。就是没有圣贤的教化，人民呢、遇到这些诉讼的事情啊，谁都放不下，造成了、国家社会啊浪费资源，让这个社会啊也不安定了，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百姓啊，用礼义来整治百姓，那人民呢、彼此亲爱啊，知道人与人呢、要互相相亲相爱，就不会有互相伤害的这种想法啊。行事啊，想到道义啊，想到呢，我这样做合不合乎道义，合理不合理？那不合理的就不敢去做啊，这样啊就不会有奸诈邪恶的念头啊，这个念头啊就没有了。像这种情况呢，不是法律所支配的，也不是言行啊所强迫的，也不是这个刑法呢能够强迫他人民这样做。人民懂得道义他不会有奸诈邪恶的念头这个不是法律所支配，也不是言行可以强迫的出来这是教化所成就的，也不是言行酷刑所强迫。

0: 出来的。文钱呢，就是靠教化。可见呢，教化呢是第一啦。建国精明啊，教学为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24。君子以情用，小人以行用。荣禄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禄，以加君子，治其情也。自固边仆，以加小人，治其行也。君子不犯禄，况以行乎？小人不计行，况以禄乎？若夫中人之伦，则行礼兼焉。教化之会，推中人而罪于小人之意。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徒，是谓章化。这条出自于卷46申诫。这个精华两个字，事物当中最精粹最美好的部分称为精华。编谱是用作刑具的鞭子还有棍棒，就是指古代有一些刑具用鞭子或者棍棒抽打这些刑罚的器具。这个徒就是通途的徒。彰化呢，就是使教化能够彰显。这一条讲对君子要用情理来感召了。对小人呢，则用刑罚来威止。这个是君子跟小人不同的地方了。这个君子用这个情理来感召，那么他明理，他能接受了。那对小人呢，这个跟他讲情理他不能接受，所以才要用到刑罚用刑罚来威止他。荣誉和耻辱是对人最好的奖惩。荣誉就是奖励了。那么这个耻辱就是羞耻。这个是对人最好的奖励跟惩罚。所以将礼仪教化和荣誉耻辱用在君子身上。那这个是以这个情理来治理。这个对君子了。跟他讲道理讲礼仪教化那如果犯了就是现在讲这个舆论制裁，那么君子感到羞耻，他就改过来了。遵守这个礼仪。那么这个是用在君子身上。用这个情理来治理教化。那么脚镣手铐鞭子棍棒，那这些刑具是用在小人身上的。这个是以惩治来管理的。那这个小人跟他讲这些道理他听不进去，他不能接受，他故意去犯法

0: 用这些刑具来惩罚，来管理，来约束。这是教君子小人啊，这个不同的地方啊。那么一个君子啊，连受耻辱都不愿意，何况接受刑罚呢？一个君子啊，做错了，人家批评了，这个耻辱啊，他都不愿意受了，那何况啊，还要去受这个刑罚呢？这是君子所不为的了。君子是耻辱都不愿意受了。那小人呢，连刑罚都不惧怕，那何况耻辱呢？人家劝他，给他讲，那他怎么会接受呢？连那个刑罚呢，他都不怕了，他还是去犯罪了，那何况啊，耻辱，他更不放在心上了。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中等人，就是君子跟小人中的中等人，他不完全是君子，不完全是小人，那么这个就要用刑罚跟礼教并用。那这个人啊，还是可以用礼教来教，那这个也要用到刑罚来威责，也就是说恩威并施了。这个就是中等人，介于小人和君子之间，这样的人，那就是刑罚礼教要并用。如果废弃了伦理道德的教育，就会把中等之人推落到小人的境地。这个是强调啊，伦理道德教育它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些伦理道德的教育，那就会把中等的人啊，也推到小人那边去了。那只有变成刑罚了，连中等人啊，也都变成小人了。所以这个是教化的重要。如果施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则可以把中等之人呢、引导上君子的道路。那中等人呢、你好好教，他就提升到这个君子了。那这个当中就有这个教化的作用。如果这个教化没有，那中等人他成不了君子了。变成小人去了，所以这个教化非常关键。那么在社会上啊，中等人还是居多数，都是可好可坏的，所以这个教化就非常关键，所以这个就叫做彰化，彰显这个教化它的效果，可以把中等人啊引导到上等的君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25。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这一条出自于卷32管子。获得人心的方法，这个道啊，就是方法了，没有比给人民以利益最好的了，就是啊，给人民啊得到利益啊，这个是得人心最好的方法了。让人民得到利益的方法，没有比施行教化更好的了。这个就是讲啊，怎么样得人心，这个是人民啊最好的利益了。一般人啊都是认为啊物质上的一些福利。那当然这个是利益了。这个福利啊还是其次的。最重要啊要教化。这个教化的利益啊，那才是根本的利益。物质上的利益啊，那是枝末的利益，教化才是根本。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也讲，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有财供养是物质上的，那还有法，佛法供养，这个是最殊胜的，也就是说最有利益的。因为法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了生死的问题都能解决了。那其他的问题，一般人讲啊，求长寿、求富贵、求儿女、求事业顺利等等的，这些当然都能求得到。所以最重要啊，法是最重要。那法就是要教化。教导、教学、教育，所以这个国家呢办教育，这个是第一件大事啊。特别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教育办好了，人人啊明理啊，明了伦理道德因果的道理啊，大家呢知道啊断恶修善，那么这个每一个人呐、必定啊得到殊胜的福报。那这个没有教化，那这个利益是得不到的。这个唯有靠教化教育去感化人民。那么让人民的素质啊提升，那这个是给人民啊最好的利益。这些啊我们都必须要知道。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26。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于上则不以死下，所恶于下则不以事上。挥诸人行诸己，挥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有其本，顺之至也，继其事矣，故曰继则教之本也矣，继而不敬，何以为也？这条出自于《谏妻礼记》。君子的教化，教导人们在外要尊敬君。

0: 长。我们现在讲尊敬我们的上司领导人，在家中要孝顺父母，因此君子奉事长上，就是奉事这个上面领导人一定首先自己身体力行，自己先去做到，凡是上级的做法让自己感到不安的，就上面领导人他有一些做法让我们下面这个下属感到不安，那我们就不能以这个再来对待下级，我们就不能再以上级对待我们的做法去对待我们下面的人。凡是下级做的让自己憎恶的事，也不以此来奉事上级。我们自己下面的人他做的事情让我们感到很不好，憎恶就是做的不好，那我们也不能以这个再来奉事我们上面的领导人了。批评别人不该做，自己却这样做，批评别人地方做的不对了，不应该这么做了，但是自己却是这样在做，这个就不合乎教化的道理。因此君子的教化必须从自身的孝行做起，最顺乎情理的大概就是祭祀吧，就是祭祀祖先这是最顺乎情理的。所以说祭祀是教化的根本，伦理上也讲慎终追远明德归后这说明祭祀是教化的根本。如果对祭祀产生轻慢怀疑，对故去的亲人没有心存孝敬感恩之心，何必还要去祭祀呢？所以祭祀是一个形式，对去世的亲人要心存孝敬感恩，这样的心态去祭祀，那才是正确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27。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详序以化于义，建民以仁，谋民以义，结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这条出自《见识记》《汉书》五。啊，这个大学啊，这两个字啊，大这个字啊，在这里啊，念作太。啊，太学啊，古字啊，啊，这个大跟太啊，啊，它是同样啊，用这个字。太学啊，就是我国古代啊，设于京城最高的学府。国啊，是国都。详序啊，是古代啊，地方的学校。详序就是教学之处，所以养老而行礼，这个是详序。啊，是教学的地方。

0: 代啊，地方上啊，学校，这个谏啊是滋润、润泽的意思。谋这个字呢是砥砺、勉励。这条讲啊，古代的君王啊，没有不把教化当作治国要务的。所谓啊，建国君民啊，教学为先呐、啊。这是古代的领导人。都是把教化当作治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设立太学啊，在国都推行教化，建立详细啊，详细就是地方啊，每一个地方，全国各地方的学校，所以在详细啊，就是各地区啦，在城邑乡镇开展教化，也就是教育啊。是普及到全国各地区的，以仁爱惠及人民，这个是以仁爱来治国了，那人民就受惠了；以道义勉励人民，这个是教人民啊道义。那现在的时代啊，就没有教人民道义了，现在呢教竞争啊，这个教怎么赚钱得到利益。赚钱啊也是要取之有道了。合乎道义的财啊可以取。不合乎道义的那就不可取。所以都是以这个道义啊来劝勉鼓励人民遵循道义。以礼仪节制人民。礼仪就是我们生活一个规范。仪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人的一个风度了。如果没有制定礼仪，那人民没有个标准，所以就漫无节制了。那在生活各方面呢，就没有节制。所以国家必须要治理作业，那么让人民呢能够知道节制。所以以上啊，这些都是古代君王啊重视这些教化，所以刑罚虽然很轻。刑罚没有定得很重，但却没有人违反禁令，没有人违反法令的，不会因为说刑罚很轻啊，那大家就去触犯，也不会去违反，也就是现在讲不犯法啊，这都是因为啊得利于教化施行而习俗美好的缘故，教化是最重要的。所以没有教化呢，怎么治国家也治不好，法律定着再多犯罪率就越高，这个是必然的因此啊，古代君王啊重视教化，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从自己做起，对教化这个事情啊要重视从自己本身来做起，自己先学习教自己家人，教自己周边的人在一个团体当一个主管领导，那么也要重视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这样啊才能够把一个企业一个事业做得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28，本行而不本名，择义而不择功，行莫大于孝敬，义莫大于忠信，则天下之人之所以错身矣，此教之大烈也。这一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这个一条啊，所讲的是根据行为而不根据名声，就是名要腐蚀了。所以行为才是主要的根据了，而不是说根据这个人他的名声有多大。那么要求人合乎道义，而不追求其功绩，就是凡是人所作所为要合乎道义了，不是以他的功绩为要求。没有比孝敬更大的德行，孝敬是一切德行的大根大本，没有比忠信更大的道义，这个道义主要是讲忠信在伦理讲主忠信，做人做事要忠，忠于自己做的事，忠于人，忠于事，对人要有信用，要有诚信。那么忠信是最大的道义了，那没有比忠信更大的。所以教化就是以实际的行为为准则，以这个道义来要求。那么主要就是一个孝敬忠信，所谓教孝教敬了，这样天下臣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人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才是对的，这个是教化百姓的概要，就是教孝敬，教忠信，教道义，教化的核心就是在这个地方。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29圣王修义之秉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诚意以重之，讲学以诺之，本人以惧之，波乐以安之。故治国不以礼，由无事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由耕而不重也。为义而不讲以学，由重而不诺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以人，由诺而不惑也。合之以人而不安以悦，由惑而不食也。安之以悦而不达于顺，由食而不悔也。这一条出自于《卷七礼记》啊，这个诺是除草的意思，比喻啊去除污秽邪气

是啊，就古代农具啊，用木头制的啊。这个是旁边啊，如果单边左边这个啊是耒啊，就是农具啊。以前都是用木制的，以后啊用金属来

0: 用修养礼仪来耕耘，用倡导道义来播种，用讲习学问来除草。啊，讲习学问啊，就存事去灰了。啊，是对的，啊，保留起来；灰是错的，就要去除。啊，就如同啊除草一样，根据仁爱啊来加以收获，用乐的教化来安定人心。因此，治理国家如果不用礼，就如同没有农具而去耕田。制定礼仪规范而不以义为宗旨，就好比只有耕田而不播下谷物的种子。推行道义而没有人来讲学，以辨明是非，就好比只有播种而不除草，只有讲学而不契合仁爱的存心，就好比虽然有人除草，但也不会有好的收成。契合仁爱而不以业的教化来安和人心，就如同虽有收成而没有能够享用成果。用乐教来使人心安定，却不能达到和顺自然的境界，就如同享受了成果而没有得到健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30。春秋入学，做国老，执将而亲愧之，所以民有孝也。行以软和，务中采齐，屈中事下，所以民有度也。其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食；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民有仁也。这条出自于《谏16》《汉书4》。国老这两个字是指告老退职的卿大夫是读书人。那古时候啊，这个有当官，一般讲告老还乡，在国家呢啊已经告老退职啊，现在讲退休。亲愧呢，就是亲自奉敬食物。软和啊，这个软与和啊，是古代车子上面啊有两种铃子啊，这个铃铛。彩旗啊，是古时候啊乐器的名称啊，这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彩旗，趋啊就是疾行，走很快啊。中，这里念中，这个符合的意思。四下呢是古时候啊乐章的名称，庖厨就是厨房了，这个我们常常听到。那么这条讲啊，太子在春秋入学时啊，请国老上座啊，国家请的老师啊，国老上座啊，手里捧着

0: 将亲自奉上，这是用来啊教导天下人子当尽孝道，这个是学习啊怎么为人子，等于是在练习啊怎么侍奉啊父母啊，所以这个老师啊要教啊教孝，怎么侍奉父母长辈啊。出行时在车上配以鸾铃、和铃啊，这是上车配两种铃。步行啊啊，就是慢行时，这个时候符合啊彩旗的节奏啊，所以走路啊也是有规矩的。急行时啊，那么如果走快的时候啊，合于四下的节奏啊，所以这个走路啊，那这个都是要教导啊，你慢慢走的时候怎么走，快走的时候怎么走啊，这个慢行啊像彩旗的节奏，快行啊像四下的节奏，这个走路快慢啊都有一个规矩节度，这是用来教导天下之人啊凡事都要合乎礼节法度。对于禽兽，见到他们活着就不忍心杀死他们来吃了，这所谓啊天有好生之德啊，看到这个禽兽啊活生生的活着，不忍心啊把他抓来杀了啊，这个佛门啊讲不杀生了啊，不忍心啊把他抓来杀死杀来吃。那么听到啊这个禽兽他们被杀的惨叫声啊，那么也就不愿意去吃他们的肉了啊，闻其声不食其肉，听到被杀的叫声啊不忍心再去吃他的肉，所以远离厨房啊，君子远庖厨啊，就是不愿意啊靠近厨房，不忍心啊听到这些禽兽被杀的声音啊，这个为的是啊增长内心的恩义，长恩啊，显明啊人是有仁爱之心的，恻隐之心啊人皆有之，人都有仁爱之心啊，这条啊也是教导我们这个凡事啊要节度，要有仁爱心，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31。孔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行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以行尽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商议败俗，于是乎用行矣。这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孔子说了，圣人啊，办政治，就是以教化为优先了，那必须啊，行政相参。这个教化民众，那么一定是刑罚跟政令啊互相配合使用。

0: 最好的办法是用道德来教化民众，啊，让民众啊明理，明白啊伦理道德，并用礼法加以约束，啊，这个伦理所谓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就是用这个伦理道德啊来教导人民，用这个礼节啊来规范啊约束人民的行为。那如果啊没有按照这个礼，社会会批评啊，人民会感觉到有羞耻了。其次呢，是用政令啊引导民众，并用刑法加以禁止。啊，如果这个教育啊之后还不能改变，啊，要教他了，啊，不断的劝导、引导，啊，人民呢，啊，还不听从，嗯，还是犯法，啊，以至于啊违背道义而败坏风俗，啊，我们现在讲的作奸犯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用到刑法来惩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才动用啊这种刑法，也就是法律了，判刑了。啊，这个就是要先教化，教化不听了，啊，他不能接受了，最后啊才动用刑法。啊，这个是在孔子家语讲到这一条，这个刑罚呢，它是备用的。啊，如果教化成功，啊，这个刑罚呢是备而无用了，啊，只有预备。啊，那最好就是民众能够接受教化，国家也有真正在办教育，啊，这个是办政治啊最主要、要最优先的，所谓建国军民啊，教学为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32。故圣王勿教化而审禁防，知其不足是也。这条出自于见十八汉书六。禁防两个字啊，是禁止防范的意思。是啊，就是依赖凭借的意思。这条讲，所以圣明的君王啊，致力于教化而减省禁防举措，知道啊，凭借禁止防范是靠不住的。就是说啊，圣明的君王啊，他重视这个教育，教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人民呢、教好了，他就可以减省呢、这些法令法律了，这个法令法律就不用那么多那么繁杂了。人呢、明白道理他就不会去犯法明理。圣王之道啊，这个凭借法律。法令来禁止防患呢、那是靠不住的，不是根本之道了。法令定的越多，犯法的越多，真的是防不胜防。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根本还是在办教育。人教好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教化。才是根本，才是最重要的。法律啊，它是补助的啊，这刑罚是补助的啊。如果完全依靠法律刑罚，人没有去教啊，人都学坏了，法律定制太多，那犯法呢，不但不会减少，而且会越来越多啊。所以现在啊，我们看那个法院忙不完，晚上加班都还忙不完。这个我们听到在司法界的人讲这个现在法院事情太多了，忙不完。这个问题就是国家没有办教育。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网路前的同修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好。现场的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从第四行第二句

起。住于静室，早浴清净，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今天呢，我们从这段来学习。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这个观世音言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方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呢，接前面这一段经文而来。前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发心度众生，持斋戒，常诵大悲咒，不要断绝，莫令断绝，就是不间断。那不间断呢，有两个意思啊，就是每一天固定啊诵咒啊，像本经啊讲啊，每一天诵五遍，那天天啊都诵，那每一天不间断。那么有人专持这个大悲咒啊，他是二六时钟啊，时时刻刻都在念这个咒。这个有这两个意思，这个跟念佛啊一样的道理。那么今天接着这一段呢，主要是我们一般讲闭关呐，来专修了。就像我们打佛七啊，或者其他大乘经讲的拜忏啊，忏礼，需要啊一个清净的环境，这个是从事项上啊来讲。比如说我们要打佛七，你要去找一个地方。那么当然啊，找的地方啊，就是啊适合啊大家来共修的。那么此地啊，这里没有讲多少人，那么没有讲多少人啊，你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啊，就像打佛七一样，你一个人呢也可以打佛七。啊，两个人也可以打，三个也可以，啊，甚至十个、二十个、几十个人，啊，几百个人，这个都可以，甚至啊，上万的啊。那么住于静室啊，就是要从这个事项啊来讲，就是有一个清净的房子。这个房子当然啊，没有受干扰是最好。特别啊，现在这个电话啊、电视啊、电脑，这个静室啊，就不适合放这些东西了啊，因为放这些东西啊，我们心容易受到干扰。我们这个房室里面呢，你看到这些呢，总是会受影响，所以这些都不能摆置。
那么看

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种法啊？如果专修念佛法门的人呢，他这个境界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一个香炉，一杯水，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是我们在西方确实啊看到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开示念佛的人啊，他说一本弥陀经，一个香炉，一杯水，一个桌子，那就佛像就是一尊阿弥陀佛，连西方三圣都没有。那个是专修念佛打佛七，这个打佛七的境事啊，这个是标准，他什么都没有。那上次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上海啊居士跟这个上海慧龙寺的住持啊戒宝法师，带他呢，带这些居士啊，到广东一间寺院，在广东省的一间寺院，那么那个寺院非常大，那个寺院啊，每一天有10000多人念佛，那么一进去那个寺院呢，就是一句佛号，其他什么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它分好几个堂口啊，就是堂口就是说念佛堂啦、啊，啊，念佛堂啊，都容纳很多人，那个寺院很大，我也很想找时间去参观一下。他那个念佛堂啊，听说非常之大啊，因为我们想想，能够容纳10000多人念佛，那那个念佛堂需要多大，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了。而且分好几个堂口，那一个堂口我们算起来呢，也是要多的呢3000、5000啊，少的呢1500，这个应该都有。那么他一般的念佛堂，一个大的念佛堂，那么这一个堂口，另外一个堂口呢就是重症病患癌症末期的啊，都送到那边去念。去那边呢也没什么治疗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这是两个堂口，第三个堂口呢就是精神不正常的啊，精神不正常的送到那边，那一个堂口也是一句佛号。第四个呢是一个附身的啊，被鬼神附身的一个堂口啊，那再来一个堂口就是啊已经往生助念的啊，也一个堂口。他说那个地方啊，一天10000多人念佛，各地人都去，整理得很干净啊，一进去那个寺院啊，就是一句佛号。啊，所以这个戒宝法师啊，去看了之后啊，深受感动。他上海那个道场啊，他从来没打过佛七，啊，他说呢，他现在他那个道场啊，要效法这个念佛堂啊，又来打佛七了。那打佛七他们没有打过啊，他们都是拜忏啦、啊，做水路啦、啊，拜梁皇啦、啊，放大蒙山，放焰口，就做这些精忏佛事为主的。那么我去那边做了几次三十七念啊，多多少少对他有一些影响啊，因为平常他们做精忏佛事啊，人都很少，没什么人。那我们做三十七念啊，每次去都挤了2000多人啊，他那个寺院都坐不下的，都坐得满满的，还外面还要搭棚。因此啊，他想来台湾看看我们三重别建中别院在打佛七啊。他想本来啊，这个上个月要来，
结果他那个户口在福

建，说办了要半年，而且现在我们台湾啊规定啊，每一天来的人数都有规定啊，有的都要排队排很久，所以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们那个道场啊，也就是净寺了啊，所以这个净寺呢有大有小，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修，这个空间就不需要太大。一个房间啊，整理干净，那么把这些拉拉杂杂的要清理干净啊，在事项上啊要这么做。那么在理啊，在心里啊，心要清净啊，这个就像闭关一样的啊。如果闭关心不清净啊，人在关中心在外，那这个也是没有感应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有一个法师啊，去闭关，那闭关他就不能出来啦，啊，房门锁着，那么吃饭的时候啊，人家送饭过去的。但是呢他闭关啊，对外面的事情通通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啊他都知道。啊，那为什么知道呢？这个官房里面啊，人家又送报纸进去，又拉个电话线，我们师父说那个何必去闭关呢，那个在外面不是舒服一点吗？啊，何必就闭在那里呢？啊，闭关了，外面什么事情都知道，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你就达不到啊闭关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个，你看现在这个广东揭阳谢总啊，办这个传统文化的班啊，用他只是用光碟教学排功课。他的条件啊，就是吃住都在那里，七天不能离开的，早晚啊作息有那个工这个课程表，最重要呢就手机要收起来啊，如果手机没收起来呢，恐怕他办那个班就没什么效果。收起来啊，刚开始大家很不习惯，到了第三天呢就习惯了，第四天第五天、啊、效果出现、啊、大家感受那个法喜了、啊、所以这个净寺啊，这个清净的一个空间，清净的一个范围，那么如果你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啊、自己修就好、啊、你不要去找人，找一个呢他你要清净，他不清净他会干扰，这个就没有必要。那么如果真正有志同道合的呢，三五个人大家在一起共修，当然也很好，彼此啊依重靠重。住于净寺，就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这个清净的地方啊，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你在山上，在乡下，或者在都市啊，有闹中取静的个人的因缘。那么早遇清净啊，就是要进去修法啊，就要每一天呢、啊、要洗澡。像沾茶忏啊，他那个要求就很严格了，上一次厕所要洗一次澡啊。哦，那这个是在古时候啊，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有水龙头啊，啊，如果有这个套房啊，那进去厕所洗一次澡那还可以，古时候呢不方便。那么现在呢，这个可能
为什么要洗澡？

好呢，因为现在的厕所啊，跟古时候的不一样啊。古时候那个厕所啊，你一进去出来啊，那都会全身都有一种味道了啊。那进去这个佛堂啊，对佛不恭敬，所以他要换衣服啦，啊，要洗澡。那现在这个厕所是比较没有那个味道，没有那个味道呢，还是要清洗一下，还是换衣服、换拖鞋，这是表示恭敬啊。现在我们一般道场都有一些拖鞋让人家换。那么如果你这个进去厕所啊，所以稍微在这个洗手、洗脸、洗一洗、擦一擦。那这个衣服啊，在外面啊，风吹一吹，让它这个没有那个臭秽之气啊，那这样啊也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再穿上海青，这样就可以。那总是呢，这个空间要整理干净，我们身体要洗干净，那么穿这个清净的衣服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要清洗。如果你像虚云老和尚，你就不用洗了。啊，虚云老和尚啊，他那个衣服的油垢啊，黑黑的啊，他那个有香味啊。他有功夫，我们没有功夫，你一定要洗啊。有功夫的人啊，他一年啊都不洗澡都可以。啊，他有戒定真相。好，我们都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这个不洗不行。那这是说我们这个要修啊，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那么这个修大悲咒跟一般那个拜忏是一样的啊，像那个旃茶经啦，这个旃茶忏，还有其他的忏礼啊，那都必须啊，咸幡燃灯啊，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如果修念佛法门呐，他就可以不用，也可以。那么为什么说念佛法门呢？啊，你可以这些都不用。那么要咸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也可以。如果在弥陀经啊，我们依弥陀经来修，那就念一句佛号就好了啊，就像觉明妙行菩萨开示的。你那个念佛堂啊，就一尊佛像、一个香炉、一本经、一杯水，这样就好了。啊，你供养就供养一杯水啊。那如果照无量寿经来修啊，这个无量寿经啊，我刚才看了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汇集本解啊，这个解就黄老的注解啊，他这个注解呢是已经解经啊，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啊，其他的经论啊来引用经论来注解本经的经文啊，这个叫已经解经。那么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那无量寿经呢，这个中辈往生的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一段啊，跟我们前面观世音菩萨讲的这一段啊，那意思是一样的啊，要发无上菩提心。
发广大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这个字，一向专念大悲咒。那么下面接着啊，经文。

应该先把这个八关斋戒的先讲一遍啊，大家再来诵，效果会更好。起立塔向梵师沙门，贤真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去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子也。那么这个是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也有讲散花烧香燃灯啊，幻石沙门啊，也这样修的。那么这个修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助修啊，主要是念佛啊，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念佛是正修，那这个是助修啊，助就是辅助的，帮助的。那么帮助的有没有需要啊？这个也是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因缘不同。那么我是把这个啊，我们把这个黄老啊，这个大经解啊，他引用很多经论跟这个相关的，我们也可以啊，依照这个来解释这个经文。啊，因为大悲经啊注解非常少，非常少，那么注解也没有很详细的，因为我找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注解啊，所以这些资料啊还是我自己啊找来补充啊。那么我们就本经讲的部分来讲啊。那么这里讲啊，贤幡燃灯，啊，这个贤幡啊，那这个无量寿经讲贤真燃灯，散发烧香，那是一样的意思，啊，因为每一部经啊，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所以他用的字不同啊，但是。意思是一样。那么这个在大经解啊，黄老这个大经解讲啊，贤真燃灯啊，就是我们这部这个经这个大悲经讲的贤幡燃灯啊。这个生啊，就是布帛的种名啊，就是丝织品布的。那么贤真则以生造彩幡，悬挂于佛殿。啊，这个幡呐、啊，悬幡啊，就是跟这里讲的一样啊，那个幡呢？它是扁的啊，它是扁的。我们一般讲铜幡啊，铜是圆的，幡是扁的啊，扁的呢现在我们在寺院还会看到，但是现在呢那个幡啊做的就不适合啊，那个幡啊都写上佛号啊或者菩萨的名号，应该那个幡是供佛供菩萨的，所以他是不能写上那个佛号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啊里面呢、啊，这个青莲法师有讲解啊，有把这个说明。现在人不懂啊，都把它写上佛号。那我们现在如果你去日本的寺院看啊，还看到那个幡啊，就是我们中国唐代挂的那个幡

扁的，挂在啊佛前的。啊，那么这些都是丝织品啊，布啊去做的。啊，所以悬挂于佛殿。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做一个净室，供这个千手观音，那么你前面可以挂这个幡。

那么在百元经啊，这个百元经啊是一部经典，一百两百的百，因缘的缘。百元经里面讲啊，佛在世时啊有婆多家，过去曾坐一长幡于婆斯佛塔上，从事以来九十一劫常有大幡护印其上，受福快乐，然后出家的阿罗汉。好，挂这个幡啊，功德这么大啊。那么这个是在百元经里面讲的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有婆多迦啊，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过去世呢，曾经做一个长幡啊，这个幡就是长长的了，于婆斯佛啊，这尊佛叫婆斯佛塔上啊，这尊佛啊在那个时期啊示现作佛啊，佛号啊叫婆斯佛。那么他的塔就是婆斯佛塔。那现在呢，我们我到云南啊鸡足山道宣法师那个道场的佛塔寺啊，他那个上面有一个塔。那海贤老和尚啊那个叫塔堰寺也有一个塔。那现在我们这个塔是释迦牟尼佛塔啊，因为我们这个时期的这个教主啊是本师释迦牟尼。那么佛讲这个公案呢，就是过去佛啊，过去以前呐 啊有一尊佛啊。那么这个婆多迦呢，他把它挂一个长幡啊，在婆斯佛那个塔上。从事以来啊，就从那个时候以来啊，经过九十一劫啊，那个九十一劫时间是非常长的啊，一个劫呢时间就很长了，那九十一劫那个时间是相当之长。那么常有大幡护印其上啊，那么他生生世世啊。九十一劫啊，生生世世常常有那个大幡啊覆盖在他头顶上面，受福快乐啊，享受那个福报，享受那个快乐啊，然后出家，后来因缘成熟了，因缘到了他就出家啊，跟佛出家修行啊，证得阿罗汉。所以跟佛出家的佛弟子啊，那每一个人因缘都不一样，福报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很穷，有的人很有富贵的啊，那有的很聪明，有的很笨的啊。跟佛出家呢，到最后通通证阿罗汉啊，这是个人啊前身啊修的福报智慧啊，这个。不一样。那么这讲幡啊，那么我们现在去选一个幡，有没有这个功德？那经典讲的肯定有啊。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你的恭敬心啊，你有没有恭敬心？

所以印光祖师讲啊，佛法呢有个秘诀啊，这个秘诀就是从恭敬中求啊，你有一分恭敬就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那个泥塑木雕的佛，你把它看作真佛，那它就是真佛。关键在我们的心态，你先用什么心？因为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心里啊是怎么想的？啊，他根据你，你这个想的，他就有他的果报了。啊，这个因果啊，一定是相应的。啊，那么在经典啊，过去我讲一个公案，那个哪一部经我忘记了啊。也是有尊佛啊，露天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在很多做佛像的，像我们坐高速公路啊，在中立那边有两家做佛像的。那么这两家做佛像的呢，我这个斯里兰卡那个强地玛国师啊，他要盖的那个佛教大学。那么他要造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啊，是斯里兰卡那种造型的。那么他来给我化缘啊，他来给我化缘啊。那化缘呢，我就带他到那个南港啊，一个以前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家做佛像的啊，在以前在内湖，现在搬到南港。啊，那么那家估价呢，价钱比较高。啊，后来啊，啊，他这个我就给强地玛国师讲了啊，估价之后呢，我就尊重他呢，我说你可以自己去找啊，啊，我说这一家你看看。啊，那么估价单给你，那你可以去找。我说我尊重你，你找哪一家啊，就哪一家做啊。那么原来呢，我是说你做，那我跟你随喜啊。因为那个一尊佛像做起来啊，我们去估价就3000多万了台币，然后要送过去斯里兰卡要400多万的税金，然后还要运费，我加一加，看他4000多万，我说。我心里在想，我哪有钱啊？但是后来我有一个念头啊，哎呀，发心做佛像，佛力会加持，我就是动这么一个念头啊，一毛钱都没有啊啊！那国师他智慧很高啊，他说：“哎，不要啊，给你发心，全部给你发心。”他说：“我全部给我发心，我全包了啊。”哦，后来我才知道，哎呀，原来他能当国师有道理的啊！我当不上国师，就是智慧不够啊。然后说给我发心啊，那我想啊，他要佛像，这个要其他的比较好意思推脱啊，佛像怎么可以推呢？啊，后来他自己又去找到中立一家，哦，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现在找一家，哇，便宜1000多万啊！他说这个那一家呢，那个高雄那个佛光山那个佛陀纪念馆那个大佛像也是他做的。日本啊，东京有一尊大佛也是他们做的。日本东京那尊大佛呢，几年前我们去过，要坐电梯上去的。说呢，他能够做大佛啊，啊，那一定是不错的啊。而且说又很便宜耶，我说那就不用考虑了，就赶快去找他做吧。啊，那天呢，他就带我去了啊，带我去那一天呢，就跟他谈了。啊，那谈了之后呢，我就说那个佛像的监造啊，你要怎么造？我说由强地玛国师他去监工了，他负责监工，我负责出钱。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啊！啊，我是想啊，哎呀，多跑大陆看看那个去化缘化缘呐、
多做法会，看有没有同修要发心啊。这个做佛像啊，我的心里在想啊，可能应该发心的人会比较多啊。有一些人他喜欢做佛像啊，结果顺师他们那个文化传统文化学习班呢、啊，有一个老师往生了，他留下一个房子，他的女儿女婿也很孝顺啊，在。好像在大直那个房子卖了，大概前后啊可以卖2000多万，那么刚好啊那个他来找我啊，说要把他母亲这个卖房子的钱来供养道场。后来我正在想真正佛像的钱从哪里来，一毛钱都没有。他来了，然后开了一张1500的支票给我，啊，我一看呐、啊，我就马上说，那给你妈妈做那个斯里兰卡那个佛教大学的佛像好不好？啊，他也一口答应了，啊，他说后面呢、啊、尾款还有几百万，他刚好凑一凑呢，2000多刚好啊，差不多了啊，那这个佛像就着落了。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个念头说啊，这个造佛像啊，这个也不好推迟了。那这个项目啊，是我们师父上人去给他支持的。那他现在说缺一尊佛像，他说这尊佛像做起来啊，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啊，放在那个大学那个顶楼上面啊，要给大家看的。那么现在已经做了一个阶段了啊！昨天慈师给我讲啊，那个佛像工厂又来请款500万了啊，来给他。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要送到海外的，都要用我们社团的名义啊，送给佛教大学啊，要向圣母报官报税啊，所以那个佛像啊，下面呢、啊、就打我们这个中华华藏经典协会。因为他那个合约就是一定要这样写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啊，我也深有感触。我们关键呢、啊、在发心啊，所以过去啊，你看这个佛像啊，一般佛像在高速公路旁边，很多人开车就过去了。那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很多人都看到了。那有的人看到的，他见如不见，如如不动啊。他看到啊，他也没什么感觉啊。那有我们佛弟子看到呢，我们会问讯一下啊，表示恭敬啊，或者呢，用眼睛看也是一种恭敬啊。但我们那个看，同样是在眼睛在看，但那个心不一样，心不一样。心不一样，那个果报就不一样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从你自己的心想生的嘛啊！所以过去啊，有两个人呐、啊，有一个人呐、啊，他走到这个荒郊野外，看到一尊佛像，露天的啊，那么好像被风吹雨打，雨淋呐、啊，啊，淋得湿湿的。啊，那个头啊，他都想到人啊，下雨都要戴个帽子啊。那个佛怎么可以都不戴帽子，没有东西遮呢？这个下雨啊，这淋到佛的头啊，怎么可以呢？他就发一念善心，那他也找不到东西啊，临时就把他那个穿了两只草鞋啊脱下来，然后啊就放在头顶上啊当帽子。啊，他就走了。啊，后面呢跟着一个人来，是谁对佛这么不恭敬啊？啊，怎么把那个草鞋放在佛的头顶上呢？他又赶快去把它拿下来啊。啊，后来这两个都升天了。啊，这两个都升天了。那为什么这两个都升天呢？那大家应该知道了吧？我刚才都解释过了，存心是都是好心。那前面那一个呢，他不是恶作剧啊，那现在恶作剧不行啊，恶作剧你要下地狱的啊。

啊，如果你恶作剧，你那个存心不良啊，对佛不恭敬，然后拿鞋子去那边好玩的，那是要下地狱的。啊，他是存一念善心，然后怕那个佛啊，这个下雨啊淋到头啊，我们人都要戴帽子啊，他是那个善心。啊，那过去呢？我小时候啊，也听我外婆讲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我记不太很清楚，就是也是跟这个公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有个孝子啊，弄了一只鸡腿要给他母亲吃啊，那这个不小心掉到厕所，啊，那他很伤心了，赶快拿起来洗一洗，洗一洗。哎呦，这个好不容易，因为以前的人没得吃嘛，那他。真的是，对母亲非常非常孝顺的，啊，因为呢，只有那么一只啊，那如果不给他母亲吃，也都没得吃了，啊，所以他洗得很干净，啊，洗得很干净，当然就没有味道了，啊，他母亲就吃了，后来得到很大的福报，啊，原来很穷啊，后来哇发财了，那么另外有一个人呢，啊，看到哇。他怎么得到这么大的福报啊？啊，就是啊，那个鸡腿掉在那个厕所里面了，拿起来洗干净给他母亲吃，他就得到那么大的福报。后来他呢，他说哦，为了发财啊，他不是孝心的啊，就故意啊拿一只鸡腿丢到厕所，然后再拿起来洗一洗给他母亲吃，后来被雷打死了。那这个事情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啊，个人果报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百言经》这一段经文啊，那我们这么一个说明啊，大家也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学那个翻，你有对佛一个恭敬心。那现在呢，造佛像啊，大家对佛生欢喜心，生恭敬心，哎，他呢，他就有福了，将来真的会升天了。啊，所以这个同学的女儿女婿孝顺啊，那给他修福啊。他如果没往生极乐世界呢，他妈真的会升天了。那是一点不假啊。啊，那将来呢，因缘成熟了，一定会遇到佛啊，遇到佛呢，你就会证阿罗汉，脱离六道的因缘成熟了。他就得解脱了，所以现在呢，修因啊，将来啊，正果。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呢、啊，这个是玄幡啊，如果有将来有玄幡的机会，我再告诉大家啊，大家可以发心啊。那么下面呢，这个是燃灯啊，玄幡燃灯。这里啊，黄老也引用。施灯功德经啊，有一部经典啊，叫《布施灯的功德》啊，专门讲布施灯的功德这部经。施灯功德经云：佛告舍利弗，或有人于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乃至以扫灯具，或酥油涂染。持以奉施，其名为照一道一阶。舍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唯佛如来乃能知也。那么，这讲到灯了。这个。施灯功德经讲啊，佛告诉舍利弗啊，或有人啊，这个或就或许啊，有人啊，于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那么供佛啊，供这个经典，我们现在讲的寺院塔庙。
诸形象啊，还有菩萨啦、罗汉啦，那么这些佛菩萨罗汉啊，这些圣贤的形象啊，来设这个供养，奉施灯明啊，就是点灯啦。啊，我们一般讲啊，在佛前点灯啊，那么给佛像啊来照明。乃至以少灯具啊，少就是很小的灯啊，那个灯啊，这个灯的光啊不是很大啊，就是很小。或酥油涂染啊，那个酥油啊，现在我们那个好像有一些卖佛具的、卖香、卖灯的，那么也有这个用那个酥油。点的，那现在我们呢有传统的啊，点蜡烛，点蜡烛。那现在呢有点这个电的，插电的。持以奉施啊，其名为照一道一阶，这个就是说它那个灯光啊，一点点不大，照一条道路。啊，造一个台阶啊，那个灯光啊，我们就可想而知了。那古时候啊，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60年前啊，就没有还没有电灯啊，我们家没有电灯啊。我记得我们家都墙壁挂那个油灯啊，挂油灯。啊，那我母亲炒菜呢，都有时候点蜡烛放在那个灶锅旁边啊，所以他那个灯的照明啊，这个范围就很小了。那么这个主要是说呢，纵然啊这么点这么一点点的灯，灯明啊，来供佛啊，供佛的塔庙。那这个福德有多大呢？啊，佛给舍利佛讲说，如此福德啊，啊，这个福德呢，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这个福德呢，太大了，那不是一般啊，阿罗汉、辟支佛啊，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辟支佛，啊，小圣的圣人，那不是他们。可以知道的，唯佛如来乃能知也，只有佛才能知道这个人他的福德到底有多大。那可见得啊，我们在佛前点灯啊，有这么殊胜的福德。如果你知道他表法的意思啊，这个福德它就会变成功德。这个是啊，一般人啊，他一个虔诚心啊，不明这个佛理，但是不明白呢，他来点有福德啊，他有福报啊，那这个福报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佛在经典啊那个公案里面呢、啊，都有讲过的。如果你诚心诚意来供这个灯，那个果报啊，虽然是一点点，那个果报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再看下面，下面讲善花，这个我们这个大悲经讲香花百味饮食，那么这里讲善花。散花呢，有花有香啊。那么这个我们本经讲香花啊，这个是比较简单。那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就散花烧香。那个古印度啊，他们那个花呢是要散的啊，就是撒在一个范围一个地方的。

要善发，善不先发以供养佛也。那么在我们中国地区呢，它不是像印度那样的风俗啊，在佛周围这样散这个鲜花。我们现在呢，在佛前呢，都会供花啊，供养花。那现在呢，有一些居士啊，他会插花供养这些鲜花，来供养佛。慧疏云：善花则花开清净，妙色妙香，善诸佛刹。若有花开，诸佛来坐。是故下界中以花为净土，见色闻香，诸鬼神等咸之，犹如粪秽色香故。为诸鬼神以花之色香同以粪便，故咸之。

那么这个是善这个鲜花呢，花开清净啊，妙色妙香，善诸佛刹。若有花开呢，诸佛来坐啊，诸佛都会来坐。所以呢，下界中以花为净土啊，但是呢，鬼神啊看到这个花呢，他就不喜欢了啊，他看到这个花呢，好像粪便一样啊，他就不喜欢。但是佛啊会来受这个供养。那么这个是个人的业力不同啊，不同。所以对佛菩萨呢要善发啊，供养这个花。现在我们在中国的地区啊，它是用插花啦，用插花插在花瓶里面啊来供养。那么还有人像那个买那个玉兰花啦啊，那个放在那个碟子里面供，那个也可以啊。佛菩萨呢啊会来做啊，所以我们这个以前这个拜忏啊，那个法师都要念啊啊，香花迎，香花请啊，都要念那个啊。那么下面引用陀罗尼集经的经文啊，陀罗尼集经曰：若是部众以众花善阿弥陀佛花愿诵咒者，得十种功德。何等何者为十？一则自发善心，二则令他发善心，三则诸天欢喜，四则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五则死生保持啊，这个是指死了以后啊生到保持当中。六则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生执佛文法啊，执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七则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八则生生世世常得难生，九则得生弥陀佛国，七宝发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十则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也。那么这个是善花啊，这个在陀罗尼集经啊，这部经里面讲啊，若有四部众啊，就四众弟子啦，在家出家啊，种花呢，善阿弥陀佛啊，花愿诵咒啊，这个念佛啊啊，又念咒，那么得十种功德啊，哪十种呢？啊，一则自发善心啊，那么你会自己啊发起这个善心。有善根啊，这个善心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二则呢，令他发善心，那么也让别人看到啊，别人看了他也发起这个善心啊，来供佛来修行。三则诸天欢喜啊，诸天看到都欢喜。四则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那么将来啊，你的身体啊会端正，六根居足啊，不会有损坏啊，也就是说不会有残废残疾。五则呢，死生保持啊，就是指死了以后了，身在保持当中啊。这个保持啊，在我们娑婆世界也有。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这个保持啊，在六道里面呢，天道也有这些保持，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啊。这是讲在六道里面的啊。六则呢，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那么生生世世呢，生于中国啊。
这个中国这个名字是很好的啊，所以现在呢不能去中国化啊，那去中国化那就麻烦了啊，如果去中国化那升到边地去了。但是这里讲的中国呢就是有文化的地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圣贤教育的地方，有活菩萨出现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讲的儒释道啊，有这个三教活菩萨圣贤教育教化的地区，这个国家就叫中国啊，不是指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佛经讲这个中国啊，你其他的国家如果有佛法啊，他现在国号不是叫中国，他那个也是中国啊，以佛经的标准啊他是中国啊。那么没有佛法的地方啊，佛经讲叫边地啊，边是旁边那个边啊，不是在中国。那么即贵姓中啊，贵姓就是我们现在讲贵族啊，不会生在那种贫低贱的那个族群啊，所以生殖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啊，不会生到边地。那么你在六道生死轮回啊，你往生了，你会往生到有佛法的地方，继续听经闻法啊，不会生到边地。那么七则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成转轮王啊，就是人道当中，那么最大的就是转轮王，转轮圣王，修十善业。那么见佛闻法，那么必定啊，佛教导的都是修十善业啊，你修十善，断十恶，那当然啊，就会有这个果报，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四天下就是四大部洲啦，啊，这个金轮王啊，统治四大部洲。八者生生世世常得难生，啊，九则呢得生弥陀佛国，啊，七宝花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啊，这个生生世世啊。啊，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到最后啊，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成熟了啊，在那个时候啊，就会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啊，最后啊，佛还是劝你往生西方，啊，在七宝花上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那当然啊，我们现在遇到净土法门了。就希望这一生就能去了啊，不要再生生世世了啊。啊，那是还不想去的人啊，那佛还是帮助他。啊，不堕恶道，不要生到边地，继续闻法。啊，继续闻法，继续念佛啊，还是不断的。

劝众生啊，发愿啊，求生净土啊，因为求生净土呢，才能达到第十个，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才能成佛了啊！这句讲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才能圆满成佛。那么这是讲散发啊，那么下面讲香啊。那么讲的比较详细叫烧香啊，香花百味饮食啊，香烧香，烧香以为供养，往生要集曰：随力伴侣发香共聚。会书曰：若人烧美香，魔轮去他方，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如那前诃罗国代王遥向佛生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青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具如观佛经说。那么这个是引用啊经论啊来注解这个烧香啊，这个烧香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啊，还有藏传佛教、印度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也都有烧香啊。那么在日本、韩国啊、越南这些地方佛教地区啊，包括缅甸啊这些地方都有烧香的。那么烧香以为供养。在往生要集里面讲啊，随力伴侣发香共聚，这个发跟香啊，特别现在这个香啊，有的很贵，那随自己的能力来办啊。现在听说檀香啊，一斤多少几万块啊，沉香一斤几万块啊，有时候人家送我一点点，哦，大法师这个好几万了，哦。你自己留着用，我赶快拿去佛前点啊！啊，这个供佛啊，然后办法会的时候呢，供了大家供养大众，供养佛啊。那么烧香啊，我们有没有能力能买到什么名贵的香啊？或者我们没有财力买那么贵的香，都要买好的香。为什么呢？会书里面讲啊，若人烧美香，美香就好香啦，啊，我们一般讲啊，要烧好香啊，啊，以前常常听人家说啊，烧好香啊，要烧好香，啊，以前讲啊，听也不经意，那现在想想，有烧好香，那也有烧不好的香啊，才会有这句话嘛。啊，后来我到大陆去啊，才知道哇，什么叫烧好香啊？现在那个化学香啊，一烧起来有够呛鼻的，那个化学香对身体不好，空气污染啊。现在特别是大陆最多的，烧的一把一把的，哇，烧的那个味道够难闻的，那个就不好。啊，所以08年我在实际禅寺，啊，实际禅寺我们天天做善训练，天天都要烧香啊，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城里啊，庐江县城里面的金刚寺啊，那个陈小戏居士买的，啊，买下来啊，然后供养给实际禅寺，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那边，那他那个庙门口就卖香的，他卖那个香啊不贵又还不错。他那个香都是福建买的，啊，买到安徽去的。那都在门口摆，那庄严都去买，啊，我们买那个福建那个什么呢？药草香，啊，那个天然的，它没有加化学的，啊，那个药草香啊还能做药的，所以买那个药草香，那个又不贵，哎，福建做的香啊比较好，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财力呢，我觉得买那个药草香不错。那在台湾呢，我们也都是买那个好香的

啊，我们宁愿点少一点啊，但是要点好啊。好的标准就是自然就是好啊，不要现在那个加那个化学香了，那个真的呢，你供人人都不要了，还是拿去供佛，那这个对佛是不恭敬的啊，不要贪便宜啊，那个造成空气污染，造得身体啊也不好。那为什么要烧好香呢？你烧好的香啊，魔轮去他方啊！你烧这个好的香啊，那个天魔外道啊，他就跑到其他地方啊，他就不会来。那换句话说，你烧不完的香，那把这个妖魔鬼怪全部找来了，那可麻烦了。啊，现在那个化学香，好像那个香水，那个味道很野的，那个都会招感啊。妖魔鬼怪来的啊，像现在外国人啊撒那个香水啊，那个都化学的，那个一撒下去那种香味啊，真的妖魔鬼怪都请来了啊，因为妖魔鬼怪都喜欢那个香嘛啊，所以我们要烧这个天然的啊，这个好香啊，像没有檀香啊，这个天然的药草香也可以。那现在我们道场用的香啊，啊，我们都用比较好一点啊。那么烧好香，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啊，这个好香啊，在我们道场里面啊，你烧好的香也会帮助我们的心清净啊，心定下来。因为妖魔鬼怪不来了嘛，那活菩萨来了，那对我们就有帮助了。活菩萨、善神、护法都会来，那我们修善了、啊，就必定能成就。如那前诃罗国大王，遥向佛生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金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俱如观佛经说。啊，那么这是举出啊，那前诃罗国啊，这个国王啊，啊，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啊，向佛陀出生的国家呢，焚香作礼，啊，很遥远，啊，但是呢，他这种诚心啊，烧那个香啊，香烟直至佛经室啊，香烟都飘到我的经室了。啊，那么香烟呢、啊、飘过去啊，如白琉璃云，好像白琉璃那个云彩，绕佛七重，啊，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啊，啊，那个香烟呢、啊、化作金台，啊，这个化作金台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做法会什么都常常有这种瑞相啊，现在都有手机啦。啊，每次啊，看到有一些地方做法会啦，大家都会拍下来啊。我们自己做、啊、也有人拍，拍到那个祥云呐、啊，啊，那些那个瑞相，那么那的确是会有感应的啊，因为呢有经典依据啊，有经典依据啊。比如说我们在天上啊，看到一些祥云呐、啊，那个庄严常常拿手机哇、啊、沿路拍啊。啊，那么他一面拍呢，我就引用《地藏经》讲的“大吉祥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哦，那个你《地藏经》那一段经文念出来啊，那些那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念《地藏经》啊，不知道哇，看到这个云彩非常特殊啊。但是《地藏经》这个经文给他念一念呐、啊。就可以把它这个所有这种祥云呐、啊、表法的意思啊，都圆满的呈现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感应。那这个烧香啊，下面呢引用《大日经》书曰：“烧香。”

是变治法界意，如天树王开敷时，香气逆气顺风自然流布，菩提香一耳，随一一功德即为肺火所烧，谢托风所吹，随悲愿力自在而转，普熏一切故曰烧香。后书兼论烧香之事理，旨趣更深。这个是就事项讲的啊，这是密宗讲的。显密啊，对烧香都有讲求啊。那么从事项讲啊，我们理解比较浅。那后面呢啊，那个烧香啊，它的宗旨意趣了就更深入了啊，它是表法的意思啊。那么你看到这个香啊，你要起观啊，要做观的。啊，我们念炉香赞呢，我们常常在念啊，我们念了，我们不会作观啊。这个香烧起来啊，要观想这个香啊，尽虚，你就烧一半香，就尽虚空遍法界了啊。那么你这个烧香啊，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了。哦，那么这个烧香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这个我们本经是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这个讲到饮食的部分啊，这个饮食啊，在无量寿经啊讲饭食沙门，

那么这个佛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里经文讲的啊，就是百味。这个百味的意思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准备一百种。这是随顺啊，我们中国地区啊的一个最尊重的啊一个饮食供养。以前皇帝吃饭都一百道菜，那一百道菜呢，皇帝大概我看他吃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我们去莲香斋也是一百多道菜，可能还超过一百道。我们去莲香斋，我看了那个戒师中午给我讲，他说我们去看了，眼睛就看饱了啊，眼睛看就饱了，看了那么多，那吃不了那么多，他眼睛看了，看饱了啊。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以前皇帝。吃一百道菜，我们想的哇，不可思议，才吃三四个菜就吃不下了啊！一百道怎么吃呢？现在我们去吃自助餐了，就超过一百道啊！实际上我们没吃那么多啊，你自己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啊，那实际上吃不了那么多，就看一看而已啊。所以我去吃自助餐呐、啊，我去吃是最不划算的。啊，有一年我到美国达拉斯啊，20年前了、啊。啊，那个陈昭龙居士啊，请我去吃把会啊，然后那个美国那个西餐啊，就是自助餐的啊，我一进去看到那个馒头炸的亮亮的，哇，我一下子那个拿了好几个，就拿那个馒头，然后那个陈居士说。悟道法师啊，你吃这个当我老板最高兴，你那几个吃下去其他不用吃了啊。啊，我想一想，对哦，那个又炸的又好几个一下去那就饱啦。那剩下后面只有用看的啦，吃不下啦。啊，这个百味啊，就以前皇帝吃饭一百道菜。啊，那么这个表示啊，这最恭敬的啦，对皇帝最尊敬的啦。吃一百道菜，那么我们供佛呢，当然也是最恭敬的啊。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准备一百道呢？倒不一定啊，还是根据你的能力啊。这个经典都有讲，你的财力够哦。

0: 你要摆一百道当然可以、
1: 啊、如果你这个财力、啊、或者你没有那个空间、啊、你做不出来、啊、那么也不一定要那么多、啊、像我们现在摆那个贡菜都是六个菜啦、啊、一个汤啦、啊、或者你摆三个也可以、啊、因为这个都有表法的意思就可以了、啊、你摆一碗也可以啊，这个是表恭敬啊。那么你最恭敬的，尽你的能力来办，这样就是符合百位的意思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佛法啊，这个经典来讲啊，这个供养啊，一定有供养三宝啊，供养三宝。三宝呢，佛法身。啊，你在佛前供佛啊，我们摆一些供饭供菜啊，那也供养法，那也要供养身啊。那身就是出家人呐、啊，啊，你请他吃饭呐、啊，啊，这个都属于供养三宝。那么我们供养观音菩萨也是一样，那观音菩萨呢，也是代表三宝啊，供养三宝，这个饮食。啊，所以他这个里面呢、啊，饭食啊，这个有饭食沙门呐、啊，也有这个意思在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斋僧啊，斋僧啊，请出家人吃饭啊，因为你供养佛、供养法，佛现在不在啊，那法是经典。法是经典，僧是出家人。那么僧啊，也就是代表佛法了，就代表佛法啊。不然你说供养观音菩萨百愿时，观音菩萨会把你吃掉吗？没有啊啊。那拜完了呢？那先供是表示我们的敬意，表示我们敬意。那供完了呢？我收下来了，谁吃呢？我们吃啊。哦，这个经过加持的。吃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收下来自己吃了啊。所以供佛供法的饭菜，出家人可以吃啊，但是供鬼神的不能吃。特别我们做法会啊，有放小蒙山呐、啊，连敲法器的，最好参加法会的人都不要吃啊，吃的人念那个咒就不灵了啊啊。所以这个有这个。供养这个饮食啊，那么也有供养三宝啊，三宝当中有包括斋僧啊，啊，这个斋僧呢、啊、也是修善啊，你斋僧呢、啊，不管这个出家人他有修没修，反正你供养他就有福啦，有修的福报比较大，没修的福报比较少，总是有福。啊，他是破戒犯斋的不好的出家人，你供养他吃饭还是有福。所以在《六波罗蜜经》里面讲啊，以施食者当施五事，迎合为五：一则施命，若人无食难以济命；二则施色，因得食故颜色和悦；三则施力。以是食故，增益气力；四则施药，以此食故，身心安乐；五则施便，若饥饿者，身心怯弱，眼里闭塞，不能辨了；饮食充足，身心踊跃，得大辩才，智慧无碍。又会书曰：饭食沙门者，经云正令得满是天下宝。其力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意识供养，得力殊备。那么这个是比较啊，斋僧他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有五种啊，施命啊，如果这个人没有的吃，他生命就不能生存了 第二个呢，施舍。

啊，那个人有吃啊，颜色就好。那营养不良啊，就瘦巴巴的。那三则呢，湿力呢，你有这个饮食啊，你身体就有气力了。啊，不然啊，走路都走不动了。那么四则呢，湿热啊，就是热就是快乐啊，让他身心啊得到安乐。

喝得他都快不行了，他再大的聪明智慧啊，他也没有辩才啊，去跟人家辩论啊，话都讲不出来了，那怎么去辩呢？啊，要让他吃饱，他才有力气去辩啊。那么《会疏》里面讲啊，饭食沙门呢、啊，经云呢，政令得满是天下宝啊，是天下就东西南北四大部洲，这个所有的七宝，你都得到了，那得到我这个利益太大了。但是呢，其力啊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意识供养得力殊备啊。但是你得到四天下的宝物啊这么多啊，但是那个利益啊不如请一个清净的沙门啊到你家去供养，那你得到的利益呢、啊，那比那个不晓得多少倍啊。可见呢、啊，这个饭食沙门啊，这个供养三宝。供养观音菩萨啊，那这个功德啊是不可思议的啊。这是讲到香花百味啊，咸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啊。那么这些准备好了啊，都有供养了，根据你的财力能力来办。那接下来呢啊，就自心一处啊，我们佛法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没有一桩事情办不成的。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是一样。啊，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他的秘诀就在这里。佛法的秘诀就在这里。啊，如果你修多了修乱了修杂了，你修了几十年甚至生生世世啊这样修啊也没有结果。啊，关键啊就在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这个心啊能够给它控制在一个处所。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三十细念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细就是给它细着，好像绳子把它细着，细在一个地方，好像这只马乱跑，这猴子乱跑，把它细在一个地方它不会乱跑了。啊，那什么事都可以办了。啊，如果乱跑你就办不了。啊，所以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更莫一言啊，这个两句啊是一个重点啊，这两句是重点。更莫一言啊，就是说放下万言啊，啊，你心中啊所有挂碍的事情、牵挂的事情，通通要放下，不能放在心上。啊，现在只有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其他通通放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下呢，佛法也要放下，让你心呐、啊、回归到清净。啊，如法诵持，那什么叫如法？啊，你能够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呐、啊，放下万念，这个叫如法。啊，如果呢心不把它置在一处。啊，这个万言放不下，那就不如法。啊，不如法呢，那当然啊，就达不到啊经典讲的这个效果。啊，下面啊，这个经文讲的就是效果了。啊，下面讲的就是效果。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啊、还没有学习完啊。啊，我们这一段呢、啊，过完年呢、啊，我们再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网路前的同修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好。现场的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从第四行第二句看起，住于净室，早浴清净，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今天呢，我们从这一段来学习。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这个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方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呢，接前面这一段经文而来，前面这一段。

经文啊，就是发心度众生，持斋戒，常诵大悲咒，不要断绝，莫令断绝，就是不间断。那不间断呢、啊？有两个意思啊，就是每一天固定啊诵咒啊，像本经啊讲啊，每一天诵五遍，那天天呢、啊、都诵，那每一天不间断。那么有人专持这个大悲咒啊，他是二六时钟啊，时时刻刻都在念这个咒。这个有这两个意思，这个跟念佛啊一样的道理。那么今天接着这一段啊，主要是我们一般讲闭关啊来专修了。就像我们打佛七啊，或者其他大乘经讲的拜忏啊，忏仪需要啊一个清净的环境，这个是从事项上啊来讲。比如说我们要打佛七，你要去找一个地方，那么当然啊，找的地方啊，就是啊适合啊大家来共修的。那么此地啊，这里没有讲多少人，那么没有讲多少人啊，你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啊，就像打佛七一样，你一个人呢也可以打佛七。啊，两个人也可以打，三个也可以，啊，甚至十个、二十个、几十个人，啊，几百个人，这个都可以，甚至啊，上万的啊。那么注意净事啊，就是要从这个事项啊来讲，就是有一个清净的房子。这个房子当然啊，没有受干扰是最好。特别啊，现在这个电话啊、电视啊、电脑，这个净室啊，就不适合放这些东西了啊，因为放这些东西啊，我们心容易受到干扰。我们这个房室里面呢，你看到这些呢，总是会受影响，所以这些都不能摆置。那么看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种法啊？如果专修念佛法门的人呢，他这个净室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一个香炉，一杯水，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是我们在西方确实啊看到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开示念佛的人啊，他说一本弥陀经，一个香炉，一杯水，一个桌子，那就佛像就是一尊阿弥陀佛，连西方三圣都没有。那个是专修念佛打佛七，这个打佛七的净室啊，这个是标准，他什么都没有。那上次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上海啊居士跟这个上海慧龙寺的住持啊戒宝法师

带他呢，带这些居士啊，到广东一间寺院，在广东省的一间寺院。那么那个寺院非常大，那个寺院啊，每一天有10000多人念佛。那么一进去那个寺院呢，就是一句佛号，其他什么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他分好几个堂口啊，就是堂口就是说念佛堂啦、啊。啊，念佛堂啊都容纳很多人，那个寺院很大，我也很想找时间去参观一下。他那个念佛堂啊，听说非常之大啊，因为我们想一想，能够容纳10万多人念佛，那个念佛堂需要多大，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了。而且分好几个堂口，那一个堂口我们算起来呢，也是要多的呢3000、5000啊，少的呢1500，这个应该都有。那么他一般的念佛堂，一个大的念佛堂，那么这一个堂口，另外一个堂口呢就是重症病患癌症末期的啊，都送到那边去念。去那边呢也没什么治疗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这是两个堂口，第三个堂口呢就是精神不正常的啊，精神不正常的送到那边，那一个堂口也是一句佛号。第四个呢是一个附身的啊，被鬼神附身的一个堂口啊，那再来一个堂口就是啊已经往生助念的啊，也一个堂口。他说那个地方啊，一天10万多人念佛，各地人都去，整理的很干净。一进去那个寺院啊，就是一句佛号。所以这个戒宝法师啊去看了之后啊深受感动。他上海那个道场啊，他从来没打过佛七。他说呢，他现在他那个道场啊要效法这个念佛堂啊，又来打佛七了。打佛七他们没有打过啊，他们都是拜忏啊，做水路啦、啊。拜梁皇啦，放大蒙山，放焰口，就做这些精忏佛事为主的。那么我去那边做了几次三十系念啦、啊、多多少少对他有一些影响。因为平常他们做精忏佛事啊人都很少。没什么人。那我们做三系念啊，每次去都挤了2000多人。他那个寺院都坐不下的，都坐得满满的，还外面还要搭棚。因此啊，他想来台湾看看我们三重净宗别院在打佛七。他想本来啊，这个上个月要来，结果他那个户口在福建，说办来要半年，而且现在我们台湾啊规定啊，每一天来的人数都有规定。有的都要排队排很久，所以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们那个道场啊也就是净寺了啊，所以这个净寺呢有大有小，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修，这个空间就不需要太大啊，一个房间啊整理干净，那么把这些拉拉杂杂的要清理干净，在事项上啊要这么做。那么在理啊，在心里啊，心要清净。这个就像闭关一样的。如果闭关心不清净啊，人在关中心在外，那这个也是没有感应的。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有一个法师啊去闭关，那闭关他就不能出来啦，房门锁着，那么吃饭的时候啊人家

状况过去的。但是呢，他闭关了、啊，对外面的事情通通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啊，他都知道。啊，那为什么知道呢？这个官房里面啊，人家又送报纸进去，又拉个电话线。我们师父说，那个何必去闭关呢？那个在外面不是舒服一点吗？啊，何必去闭在那里呢？啊，闭关了、啊，外面什么事情都知道，啊、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你就达不到啊闭关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个，你看现在这个广东揭阳谢总啊，办这个传统文化的班啊，用他只是用光碟教学排功课，他的条件呢、啊，就是吃住都在那里，七天不能离开的，早晚呢、啊、作息有那个功这个课程表。最重要呢，就手机要收起来。啊，如果手机没收起来呢，恐怕他办那个班就没什么效果。收起来啊，刚开始大家很不习惯，到了第三天呢，就习惯了。第四天、第五天呢，效果出现。啊，大家感受那个法喜了。所以这个净室啊，这个清净的一个空间，清净的一个范围。那么如果你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啊，自己修就好。你不要 去找人，找一个呢，他你要清净，他不清净，他会干扰。这个就没有必要。那么如果真正有志同道合的呢，三五个人大家在一起共修，当然也很好，彼此啊依重靠重。啊，住于净室，就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这个清净的地方啊，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你在山上、在乡下或者在都市啊，有闹中取静的个人的因缘。那早遇清净啊，就是要进去修法啊，就要每一天呢、啊、要洗澡啊，像沾茶忏啊，他那个要求就很严格了，上一次厕所要洗一次澡啊。哦，那这个是在古时候啊，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有水龙头啊，如果有这个套房啊，那进去厕所洗一次澡那还可以。古时候呢，不方便。那么现在呢，这个可能为什么要洗澡呢？因为现在的厕所啊，跟古时候都不一样啊！古时候那个厕所啊，你一进去出来啊，那都会全身都有一种味道了啊。那进去这个佛堂啊，对佛不恭敬，所以他要换衣服啦，啊，要洗澡。那现在这个厕所是比较没有那个味道，没有那个味道呢，还是要清洗一下，还是换衣服、换拖鞋。这是表示恭敬啊！现在我们一般道场都有一些拖鞋让人家换。那么，如果你这个进去厕所啊，会稍微在这个洗手、洗脸、洗一洗、擦一擦，那这个衣服啊，在外面啊，风吹一吹，让它这个没有那个臭秽之气啊，那这样啊也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再穿上海青，这样就可以。那总是呢，这个空间要整理干净

我们身体要洗干净，那么穿这个清净的衣服，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要清洗。如果你像虚云老和尚，你就不用洗了。虚云老和尚啊，他那个衣服的油垢啊，黑黑的啊，他那个有香味啊。他有功夫，我们没有功夫，你一定要洗啊。有功夫的人啊，他一年啊都不洗澡都可以。啊，他有戒定真相。啊，我们都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这个不洗不行。那这是说我们这个要修啊，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那么这个修大悲咒跟一般那个拜忏是一样的啊，像那个旃茶经啦、啊，这个旃茶忏，还有其他的忏礼啊，那都必须啊，咸幡燃灯啊，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如果修念佛法门呢、啊，他就可以不用，也可以。那么为什么说念佛法门呢、啊？啊，你可以这些都不用。那么要咸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也可以。如果在弥陀经啊，我们依弥陀经来修，那就念一句佛号就好了啊，就像觉明妙行菩萨开示的，你那个念佛堂啊，就一尊佛像、一个香炉、一本经、一杯水，这样就好了啊。你供养就供养一杯水啊。那如果照无量寿经来修啊，这个无量寿经啊，我刚才看了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汇集本解啊，这个解就黄老的注解啊，他这个注解呢是已经解经啊，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啊，其他的经论啊来引用经论来注解本经的经文啊，这个叫已经解经。那么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那无量寿经呢，这个中辈往生的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一段啊，跟我们前面观世音菩萨讲的这一段啊，那意思是一样的啊，要发无上菩提心，发广大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这个是一向专念大悲咒。那么下面接着啊，经文讲。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啊。那么这个斋戒啊，前面也有啊，那无量寿经也有受持斋戒，八关斋戒啊。这个斋戒也非常重要啊。如果同修有需要啊，啊，有人要受啊，我觉得呢，应该先把这个八关斋戒的先讲一遍啊，大家再来受，效果会更好。起立塔向梵师沙门贤真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去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

那么这个是无量寿经啊，那无量寿经也有讲散花烧香燃灯啊，换食沙门啊，也这样修的。那么这个修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助修啊，主要是念佛啊，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念佛是正修，那这个是助修啊，助就是辅助的、帮助的。那么帮助的有没有需要啊？这个也是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因缘不同。那么我是把这个啊，我们把这个黄老啊，这个大经解啊，他引用很多经论跟这个相关的，我们也可以啊，依照这个来解释这个经文啊，因为大悲经啊注解非常少，非常少，那么注解也没有很详细的，因为我找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注解啊，所以这些资料啊还是我自己啊找来补充。那么我们就本经讲的部分来讲啊，那么这里讲啊，闲翻燃灯，啊，这个闲翻啊，那这个无量寿经讲闲增燃灯，散发烧香，那是一样的意思啊，因为每一部经啊，翻译的法师不一样。所以他用的字不同啊，但是意思是一样。那么这个在大经解啊，黄老这个大经解讲啊，闲增燃灯啊，就是我们这部这个经这个大悲经讲的闲翻燃灯啊。这个生啊，就是布帛的种名啊，就是丝织品布的。那么闲增则以生造彩幡，悬挂于佛殿。这个幡啊，悬幡啊，就是跟这里讲的一样啊，那个幡呢？它是扁的啊，它是扁的。我们一般讲铜幡啊，铜是圆的，幡是扁的啊。扁的呢，现在我们在寺院还会看到，但是现在呢，那个幡啊做的就不适合啊，那个幡啊都写上佛号啊或者菩萨的名号，应该那个幡是供佛供菩萨的，所以他是不能写上那个佛号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啊里面呢、啊，这个清莲法师有讲解啊，有把这个说明。那现在人不懂啊，都把它写成佛号。那我们现在如果你去日本的寺院看啊，还看到那个幡啊，就是我们中国唐代挂的那个幡，扁的挂在啊佛前的。啊，那么这些都是丝织品啊布啊去做的。啊，所以悬挂于佛殿。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做一个净事，供这个千手观音，那么你前面可以挂这个幡。

那么在百元经啊，这个百元经啊是一部经典，一百两百的百，因缘的缘。百元经里面讲啊，佛在世时啊有婆多家，过去曾坐一长幡于婆斯佛塔上，从事以来91劫常有大幡护印其上，受福快乐，然后出家得阿罗汉。好，挂这个幡啊，功德这么大啊。那么这个是在百元经里面讲的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有婆多迦啊，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过去世呢，曾经做一个长幡啊，这个幡就是长长的了，于婆斯佛啊，这尊佛叫婆斯佛塔上。这尊佛啊，在那个时期啊，示现作佛啊，佛号啊叫婆斯佛。那么他的塔就是婆斯佛塔。那现在呢，我到云南啊，鸡足山道宣法师那个道场的佛塔寺。啊，他那个上面有一个塔，那海贤老和尚啊，那个叫塔院寺也有一个塔。那现在我们这个塔是释迦牟尼佛塔啊，因为我们这个时期的这个教主啊是本师释迦牟尼。那么佛讲这个公案呢，就是过去佛啊，过去以前呐 啊有一尊佛啊。那么这个婆多迦呢，他把它挂一个长幡啊，在婆斯佛那个塔上。从事以来啊，就从那个时候以来啊，经过91劫啊，那个91劫时间是非常长的啊，一个劫呢时间就很长了，那91劫那个时间是相当之长。那么常有大幡护印其上。那么他生生世世啊，91劫啊，生生世世常常有那个大幡啊覆盖在他头顶上面，受福快乐啊，享受那个福报，享受那个快乐啊，然后出家，后来因缘成熟了，因缘到了，他就出家。跟佛出家修行啊，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跟佛出家的佛弟子啊，那每一个人因缘都不一样，福报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很穷，有的人很有富贵的啊，那有的很聪明，有的很笨的啊。跟佛出家呢，到最后通通证阿罗汉。这是个人啊，前身啊修的福报、智慧啊，这个不一样。那么这是讲幡啊，那么我们现在去选一个幡，有没有这个功德？那经典讲的肯定有啊。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你的恭敬心。你有没有恭敬心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佛法呢有个秘诀啊，这个秘诀就是从恭敬中求啊。你有一分恭敬，你就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那个泥塑木雕的佛，你把它看作真佛，那它就是真佛。关键在我们的心态，你先用什么心？因为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心里啊是怎么想的？

他根据呢你这个想的，他就有他的果报了。这个因果一定是相应的。那么在经典啊，过去我讲一个公案，那个哪一部经我忘记了啊，也是有一尊佛啊露天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在很多做佛像的，像我们做高速公路啊，在中立那边有两家做佛像的。那么这两家做佛像的呢，这个斯里兰卡那个强地马国师啊，他要盖的那个佛教大学，那么他要造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啊，是斯里兰卡那种造型的。那么他来给我化缘啊，他来给我化缘啊。那化缘呢，我就带他到那个南港啊，一个以前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家做佛像的啊，在以前在内湖，现在搬到南港。那么那家估价呢，价钱比较高。后来啊，他这个我就给强地马国师讲了啊，估价之后呢，我就尊重他呢。我说你可以自己去找啊，我说这一家你看看啊，那么估价单给你，那你可以去找。我说我尊重你，你找哪一家啊，就哪一家做啊。那么原来呢，我是说你做，那我跟你随喜啊，因为那个一尊佛像做起来啊，我们去估价就3000多万了台币，然后要送过去斯里兰卡要400多万的税金，然后还要运费，我加一加看他4000多万。我说我心里在想，我哪有钱啊？但是后来我有一个念头啊，哎呀，发心做佛像，佛力会加持，我就是动这么一个念头啊，一毛钱都没有啊。那国师他智慧很高啊，他说不要啊，给你花心，全部给你花心。他说我全部给我花心，我全包了啊。后来我才知道，哎呀，原来他能当国师有道理的啊。我当不上国师，就是智慧不够啊。然后说给我花心啊，那我想啊，他要佛像，这个要其他的比较好意思推脱啊，佛像怎么可以推呢？后来他自己又去找，找到中立一家，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现在找一家，哇，便宜1000多万啊。他说这个那一家呢，那个高雄那个佛光山那个佛陀纪念馆那个大佛像也是他做的，日本啊东京有一尊大佛也是他们做的。日本东京那尊大佛呢，几年前我们去过，要坐电梯上去的。说呢，他能够做大佛啊，那一定是不错的啊。而且说又很便宜耶。我说那就不用考虑了，就赶快去找他做吧。那天呢，他就带我去了啊。带我去那一天呢，就跟他谈了。那谈了之后呢，我就说那个佛像的监造啊，你要怎么造？我说由强地马国师他去监工了，他负责监工，我负责出钱。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啊，我是想啊，哎呀，多跑大陆看看那个去化缘化缘啊，多做法会看有没有同修要发心。这个做佛像啊，我的心里在想啊，可能应该花心的人会比较多啊，有一些人他喜欢做佛像啊。结果顺师他们那个文化传统文化学习班呢，有一个老师往生了，他留下一个房子，他的女儿女婿也很孝顺啊，在好像在大直那个房子卖了。前后啊可以卖2000多万。那么刚好啊那个

他来找我啊，说要把他母亲这个卖房子的钱来供养道场。后来我正在想，真正佛像的钱从哪里来，一毛钱都没有。

给你妈妈做那个斯里兰卡那个佛教大学的佛像好不好？啊，他也一口答应了。啊，他说后面呢，尾款还有几百万，他刚好凑一凑呢，2000多刚好啊，差不多了啊，那这个佛像就着落了。啊，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个念头说啊，这个造佛像啊，这个也不好推迟了。那这个项目啊，是我们师父上人去给他支持的。那他现在说缺一尊佛像，他说这尊佛像做起来啊，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啊，放在那个大学那个顶楼上面啊，要给大家看的。那么现在已经做了一个阶段了啊，昨天慈师给我讲啊，那个佛像工厂又来请款500万了啊，来给他。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要送到海外的都要用我们社团的名义啊，送给佛教大学啊，要向政府报关报税啊，所以那个佛像啊下面呢，啊，就倒我们这个中华华藏经典协会，啊，因为他那个合约就是一定要这样写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啊我也深有感触。我们关键啊在发心啊，所以过去啊，你看这个佛像啊，一般佛像在高速公路旁边，很多人开车就过去了，那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很多人都看到了，那有的人看到的他见如不见，啊，如如不动啊，他看到啊他也没什么感觉啊。那有我们佛弟子看到呢，诶，我们会问讯一下啊，表示恭敬啊，或者呢用眼睛看也是一种恭敬啊。但我们那个看同样是在眼睛在看，但那个心不一样，心不一样，心不一样，那个果报就不一样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从你自己的心想生的嘛。啊，所以过去啊，有两个人啊。有一个人啊，他走到这个荒郊野外，看到一尊佛像露天的啊，那么好像被风吹雨打雨淋呐，啊，淋得湿湿的，啊，那个头啊，他就想到人啊，下雨都要戴个帽子啊，那个佛怎么可以都不戴帽子，没有东西遮呢？这个下雨啊，会淋到佛的头啊，怎么可以呢？他就发一念善心。那他找不到东西啊，临时就把他那个穿的两只草鞋啊脱下来，然后啊就放在头顶上啊当帽子啊，他就走了啊。后面呢跟着一个人来，诶，是谁对佛这么不恭敬啊？啊，怎么把那个草鞋放在佛的头顶上呢？他又赶快去把它拿下来啊。啊，后来这两个都升天了。这两个都升天了，那为什么这两个都升天呢？那大家应该知道了吧，我刚才都解释过了，存心是都是好心。那前面那一个呢，他不是恶作剧啊，那现在恶作剧不行啊，恶作剧你要下地狱的 啊如果你恶作剧，你那个存心不良啊，对佛不恭敬，然后拿鞋子去那边好玩的，那是要下地狱的。啊，他是存一念善心，然后怕那个佛啊，这个下雨啊淋到头啊，我们人都要戴帽子啊，他是那个善心。啊，那过去呢，我小时候啊，也听我外婆讲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我记不太很清楚。就是也是跟这个公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有一个孝子啊，啊弄了一只鸡腿要给他母亲吃啊，那这个不小心掉到厕所啊，那他很伤心了，赶快拿起来洗一洗，洗一洗，哎呦，这个好不容易，因为以前的人没得吃嘛，那他真的是对母亲非常非常孝顺的。

0: 啊，因为呢，只有那么一只
1: 啊，
0: 那如果不给他母亲吃，也都没得吃了啊，所以都洗得很干净啊，洗得很干净，当然就没有味道了啊，他母亲就吃了，后来得到很大的福报啊，原来很穷啊，后来哇发财了。那么另外有一个人呐 啊看到哇，他怎么得到这么大的福报啊？啊，就是啊，那个鸡腿掉在那个厕所里面了、啊。那拿起来洗干净给他母亲吃，他就得到那么大的福报。后来他呢，他说哦，为了发财啊，他不是孝心的啊，就故意啊拿一只鸡腿丢到厕所，然后再拿起来洗一洗给他母亲吃，后来被雷打死了。那这个事情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啊，个人果报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百言经》这一段经文啊。那我们这么一个说明啊，大家也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嫌那个翻，你有对佛一个恭敬心。那现在呢，造佛像啊，大家对佛生欢喜心，生恭敬心，他就有福了，将来真的会升天了。啊，所以这个同学的女儿女婿孝顺啊，那给他修福啊，他如果没往生极乐世界呢，他妈真的会升天了，那是一点不假啊。啊，那将来呢，因缘成熟了，一定会遇到佛啊，遇到佛呢，你就会证阿罗汉，脱离六道的因缘成熟了，他就得解脱了。所以现在呢，修因啊，将来啊，正果。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是闲翻啊。啊，如果有将来有闲翻的机会，我再告诉大家啊，才可以发心啊。那么下面呢，这个是燃灯啊，闲翻燃灯。这里啊，黄老也引用施灯功德经啊，有一部经典啊，叫布施灯的功德。专门讲布施灯的功德，这部经《施灯功德经》云：佛告舍利弗，或有人于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乃至以扫灯具，或酥油涂燃，持以奉施，其名为照一道一阶。舍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唯佛如来乃能知也。那么这讲到灯了。这个施灯功德经讲啊，佛告诉舍利弗啊，或有人啊，这个或许啊，有人呐、啊，于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那么供佛啊，供这个经典，我们现在讲的寺院塔庙啊，诸形象啊，还有菩萨啦、罗汉啦，那么这些。佛菩萨罗汉啊，这些圣贤的形象啊，来设这个供养，奉施灯明啊，就是点灯了 啊。我们一般讲啊，在佛前点灯啊，那么给佛像啊来照明，乃至以扫灯具。啊，少就是很小的灯啊，那个灯啊，这个灯的光啊不是很大啊，就是很小。或酥油涂染啊，那个酥油啊，现在我们那个好像有一些卖佛具的、卖香、卖灯的，那么也有这个用那个酥油点的。那现在我们呢？有传统的啊，点蜡烛，啊，点蜡烛， 那现在呢，有点这个

电的，插电的。持以奉师啊，其名为照一道一阶，这个就是说他那个灯光啊，一点点不大，照一条道路啊，照一个台阶啊，那个灯光啊，我们就可想而知了。那古时候啊，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60年前啊。就没有，还没有电灯啊，我们家没有电灯。我记得我们家都墙壁挂那个油灯啊，挂油灯啊。那我母亲炒菜呢，都有时候点蜡烛放在那个灶锅旁边啊，所以它那个灯的照明啊，这个范围就很小了。那么这个主要是说呢，纵然啊，这么点这么一点点的灯，灯明啊，来供佛啊，供佛的塔庙，那这个福德有多大呢？啊，佛给舍利佛讲说，如此福德啊，啊，这个福德呢，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这个福德呢，太大了。那不是一般啊，阿罗汉辟支佛啊，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辟支佛啊，小圣的圣人，那不是他们可以知道的，唯佛如来乃能知也啊，只有佛才能知道这个人他的福德到底有多大。那可见得啊，我们在佛前点灯啊，有这么殊胜的福德。如果你知道他表法的意思啊，这个福德它就会变成功德啊，这个是啊一般人啊，他一个虔诚心啊，不明这个佛理，但是不明白呢，他来点有福德。他有福报啊，那这个福报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佛在经典啊那个公案里面啊都有讲过的。如果你诚心诚意来供这个灯啊，那个果报啊虽然是一点点，那个果报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讲善花啊，这个我们这个大悲经讲香花百味饮食啊，那么这里讲善花，善花呢有花有香啊，那么这个。我们本经讲香花啊，这个是比较简单，那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就是散花烧香。那个古印度啊，他们那个花呢是要散的啊，就是撒在一个范围一个地方的啊，那个叫散花，散布鲜花以供养佛也。那么在我们中国地区呢，他们不是像印度那样的风俗啊，在佛周围这样散这个鲜花。我们现在呢，在佛前呢、啊、都会供花啊，供养花。那现在呢，有一些居士啊，他会插花啊，供养这些鲜花来供养佛。慧疏云：散花则花开清净，妙色妙香，散诸佛刹。若有花开，诸佛来坐，是故下界中以花为净土，见色闻香，诸鬼神等闻之，犹如粪秽色香故，为诸鬼神以花之色香同以粪便，故闻之。

那么这个是善这个鲜花呢，花开清净啊，妙色妙香，善诸佛刹。若有花开呢，诸佛来坐，诸佛都会来坐。所以呢，下界中以花为净土。但是呢，鬼神啊，看到这个花呢，他就不喜欢了。他看到这个花呢，好像粪便一样，他就不喜欢。但是佛会来受这个供养。那么这个是个人的业力不同不同，所以对佛菩萨呢要散发供养这个花。现在我们在中国的地区它是用插花啦，用插花插在花瓶里面来供养。那么还有人像那个买那个玉兰花啦那个放在那个碟子里面供，那个也可以。佛菩萨呢会来做。所以我们这个以前这个拜忏那个法师都要念香花迎香花请都要念那个。那么下面引用陀罗尼集经的经文陀罗尼经陀罗尼集经曰：若是部众以众花善阿弥陀佛花愿诵咒者，得十种功德。何等何者为实？一者自发善心，二者令他发善心，三者诸天欢喜，四者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五则死生保持这个是指死了以后生到保持当中。六则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生执佛文法执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七则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八则生生世世常得难生，九则得生弥陀佛国，七宝花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十则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也。那么这个是善花这个在陀罗尼集经这部经里面讲若有四部众就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种花呢善阿弥陀佛花愿诵咒这个念佛又念咒，那么得十种功德哪十种呢一则自发善心那么你会自己发起这个善心有善根这个善心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二则呢，令他发善心，那么也让别人看到别人看了他也发起这个善心来供佛来修行。三则诸天欢喜诸天看到都欢喜。四则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那么将来你的身体会端正，六根居足不会有损坏也就是说不会有残废残疾。五则呢，死生保持就是指死了以后生在保持当中这个保持在我们娑婆世界也有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这个保持在六道里面天道也有这些保持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这是讲在六道里面的六则呢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

那么生生世世呢，生于中国啊，这个中国这个名字是很好的啊，所以现在呢不能去中国化啊，那去中国化那就麻烦了啊，如果去中国化那生到边地去了啊。但是这里讲的中国呢，就是有文化的地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圣贤教育的地方，有活菩萨出现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讲的儒释道啊，有这个三教活菩萨圣贤教育教化的地区，这个国家就叫中国啊，不是指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佛经讲这个中国啊，你其他的国家如果有佛法，他现在国号不是叫中国，他那个也是中国啊。以佛经的标准啊，他是中国啊。那么没有佛法的地方啊，佛经讲叫边地，边是旁边那个边啊，不是在中国。那么即贵姓中啊，贵姓就是我们现在讲贵族啊，不会生在那种贫低贱的那个族群啊，所以生殖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啊，不会生到边地。那么你在六道生死轮回啊，你往生了，你会往生到有佛法的地方，继续听经闻法啊，不会生到边地。那么七则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成转轮王啊，就是人道当中那么最大的就是转轮王，转轮圣王，修十善业。那么见佛闻法，那么必定啊，佛教导的都是修十善业啊，你修十善断十恶，那当然啊就会有这个果报，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四天下就是四大部洲啦，啊，这个金轮王啊统治四大部洲。八者生生世世常得难生啊，九则呢得生弥陀佛国啊，七宝花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啊，这个生生世世啊啊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到最后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成熟了啊，在那个时候啊就会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啊，最后啊佛还是劝你往生西方啊，在七宝花上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那当然啊我们现在遇到净土法门了啊，就希望这一生就能去了啊，不要再生生世世了啊。那是还不想去的人啊，那佛还是帮助他啊，不堕恶道，不要生到边地，继续闻法啊，继续闻法，继续念佛啊，还是不断的劝众生啊发愿啊求生净土啊，因为求生净土呢才能达到第十个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才能成佛了啊！这句讲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才能圆满成佛。那么这是讲善花啊，那么下面讲香啊，那么讲的比较详细叫烧香啊，香花百味饮食啊，香烧香，烧香以为供养，往生要集曰：随力伴侣发香共聚。会书曰：若人烧美香，魔轮去他方，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如那前诃罗国代王，遥向佛生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青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
具如观佛经说，那么这个是引用啊经论啊来注解这个烧香啊，这个烧香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啊，还有藏传佛教、印度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也都有烧香。那么在日本、韩国啊、越南这些地方佛教地区啊，包括缅甸啊这些地方都有烧香的。那么烧香以为供养。在往生要集里面讲啊，随力办理发香供具，这个发跟香啊，特别现在这个香啊，有的很贵，那随自己的能力来办啊。现在听说檀香啊，一斤多少几万块啊，沉香一斤几万块啊，有时候人家送我一点点，哦，大法师这个好几万了，哦。你自己留着用，我赶快拿去佛前点啊！啊，这个供佛啊，然后办法会的时候呢，供了大家供养大众，供养佛啊。那么烧香啊，我们有没有能力能买到什么名贵的香啊？或者我们没有财力买那么贵的香，都要买好的香。为什么呢？会书里面讲啊，若人烧美香，美香就好香啦，啊，我们一般讲啊，要烧好香啊，啊，以前常常听人家说啊，烧好香啊，要烧好香，啊，以前听也不经意，那现在想想，烧好香，那也有烧不好的香啊，啊，才会有这句话嘛。啊，后来我到大陆去啊，才知道哇，什么叫烧好香啊？现在那个化学香啊，一烧起来有够呛鼻的，那个化学香对身体不好，有空气污染啊。现在特别是大陆最多的，啊，烧的一把一把的，哇，烧的那个味道够难闻的，那个就不好。啊，所以08年我在实际禅寺，啊，实际禅寺呢，我们天天做善心，天天都要烧香啊。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城里啊，庐江县城里面的金刚寺啊，那个陈小戏居士买的，啊，买下来啊，然后供养给实际禅寺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那边，那他那个庙门口就卖香的，他卖那个香啊不贵，又还不错。他那个香都是福建买的，啊，买到安徽去的。那都在门口摆，那庄严都去买，啊，我们买那个福建那个什么呢？药草香，啊，那个天然的，它没有加化学的，啊，那个药草香啊还能做药的，所以买那个药草香，那个又不贵，哎，福建做的香啊比较好，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财力呢，我觉得买那个药草香不错。那在台湾呢，我们也都是买那个好香的。啊，我们宁愿点少一点啊，但是要点好。啊，好的标准就是自然就是好。啊，不要现在那个加那个化学香了，那个真的呢，你供人都不要了，还是拿去供佛，那这个对佛是不恭敬的啊！不要贪便宜啊，那个造成空气污染，造得身体啊也不好。那为什么要烧好香呢？你烧好的香啊，魔轮去他方啊！你烧这个好的香啊，那个天魔外道啊，他就跑到其他地方啊，他就不会来。那换句话说，你烧不完的香，那把这个妖魔鬼怪全部找来了，那可麻烦了。那现在那个化学香，好像那个香水，那个味道很野的，那个都会招感啊妖魔鬼怪来的。啊，像现在外国人啊，撒那个香水啊。

都化学的，那个一撒下去那种香味啊，真的妖魔鬼怪都请来了，因为妖魔鬼怪都喜欢那个香嘛。啊，所以我们要烧这个天然的啊，这个好香啊，像没有檀香啊，这个天然的药草香也可以。那现在我们道场用的香啊，啊，我们都用比较好一点啊。那么烧好香，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啊，这个好香啊，在我们道场里面啊，你烧好的香也会帮助我们的心清净啊，心定下来。因为妖魔鬼怪不来了嘛，那活菩萨来了，那对我们就有帮助了。活菩萨、善神、护法都会来，那我们修善啊，就必定能成就。如那前诃罗国大王，遥向佛生果，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金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居如观佛经说。啊，那么这是举出啊，那前诃罗国啊，这个国王啊，啊，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啊，向佛陀出生的国家呢，焚香作礼，啊，很遥远，啊，但是呢，他这种诚心呐，烧那个香啊，香烟直至佛金色啊，香烟都飘到我的金色了。啊，那么香烟呢、啊、飘过去啊，如白琉璃云，好像白琉璃那个云彩，绕佛七重，啊，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啊，啊，那个香烟呢、啊、化作金台，啊，这个化作金台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做法会什么都常常有这种瑞相啊，现在都有手机啦。啊，每次啊，看到有一些地方做法会啦，大家都会拍下来啊。我们自己做、啊、也有人拍，拍到那个祥云呐、啊，啊，那些那个瑞相，那么那的确是会有感应的啊，因为呢有经典依据啊，有经典依据啊。比如说我们在天上啊，看到一些祥云呐、啊，那个庄严常常拿手机哇沿路拍啊。啊，那么他一面拍呢，我就引用《地藏经》讲的“大吉祥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哦，那个你《地藏经》那一段经文念出来啊，那些那你就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念《地藏经》啊，不知道哇，看到这个云彩非常特殊啊。但是《地藏经》这个经文给他念一念啊。就可以把它这个所有这种祥云呐、啊、表法的意思啊，都圆满的呈现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感应。那这个烧香啊，下面呢引用《大日经书》曰：“烧香是遍至法界意。”如天树王开敷时，香气逆气顺风自然流布，菩提香一耳，随一一功德，即为肺火所烧，谢托风所吹，随悲愿力自在而转，普熏一切，故曰烧香。后书兼论烧香之事理，旨趣更深。这个是就事相讲的啊，这是密宗讲显密啊，对烧香都有讲求啊。那么从事相讲啊，我们理解比较浅。那后面呢啊，那个烧香啊，它的宗旨意气了、啊、就更深入了啊，它是表法的意思啊。那么你看到这个香啊，你要起观啊，要做观的。啊，我们念炉香赞呢，我们常常在念啊，我们念了，我们不会做观。
啊，这个香烧起来啊，啊观想这个香啊，尽虚，你就烧一半香，就尽虚空遍法界了。啊，那么你这个烧香啊，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了。哦，那么这个烧香啊，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这个我们本经是百味饮食一用供养，这个讲到饮食的部分。啊，这个饮食啊，在无量寿经啊讲饭食沙门，

那么这个佛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里经文讲的啊，就是百味。这个百味的意思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准备一百种，这是随顺啊，我们中国地区啊的一个最尊重的啊一个饮食供养。以前皇帝吃饭都一百道菜，那一百道菜呢，皇帝大概我看他吃不了那么多了啊。现在我们去莲香斋也是一百多道菜啊，可能还超过一百道。我们去莲香斋，我看了那个戒师中午给我讲，他说我们去看了，眼睛就看饱了啊啊，眼睛看就饱了。看了那么多，那吃不了那么多，他眼睛看了、啊、看饱了啊。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以前皇帝吃一百道菜，我们想的哇，不可思议，我们才吃三四个菜就吃不下了啊，一百道怎么吃呢？现在我们去吃自助餐了、啊，就超过一百道。啊，实际上我们没吃那么多啊，你自己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啊，那实际上吃不了那么多，就看一看而已啊。所以我去吃自助餐呐、啊，我去吃是最不划算的啊。有一年我到美国达拉斯啊，20年前了 啊那个陈昭荣居士啊，请我去吃把会啊，然后那个美国那个西餐呐、啊，就是自助餐的啊。我一进去看到那个馒头炸得亮亮的，哇，我一下子那个拿了好几个，就拿那个馒头。然后那陈居士说，悟道法师啊，你吃这个当我老板最高兴，你那几个吃下去其他不用吃了啊。啊，我想一想，对哦，那个又炸的又好几个，一下去那就饱了，那剩下后面只有用看的啦，吃不下了。啊，这个百味啊，就以前皇帝吃饭一百道菜啊，那么这个表示啊，这最恭敬的啦，对皇帝最尊敬的啦，吃一百道菜。那么我们供佛呢，当然也是最恭敬的啊，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准备一百道呢？倒不一定啊，还是根据你的能力啊。这个经典都有讲，你的财力够哦，你要摆一百道当然可以。啊，如果你这个财力啊，或者你没有那个空间啊，你做不出来啊，那么也不一定要那么多啊。像我们现在摆那个供菜都是6个菜啦啊，一个汤啦啊，或者你摆3个也可以啊，因为这个都有表法的意思就可以了啊，你摆1碗也可以啊。啊，这个是表恭敬。啊，那么你最恭敬的，尽你的能力来办，这样就是符合百味的意思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佛法啊，这个经典来讲啊，这个供养啊，一定有供养三宝啊，供养三宝。三宝呢，佛法僧啊，你在佛前供佛。啊，我们摆一些供饭供菜，啊，那也供养法，那也要供养身啊。

那僧就是出家人啦、啊，啊，你请他吃饭啦、啊，啊，这个都属于供养三宝。那么我们供养观音菩萨也是一样，那观音菩萨呢，也是代表三宝，啊，供养三宝，这个饮食，啊，所以他这个里面呢、啊，饭食啊，这个有饭食沙门呐、啊。也有这个意思在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斋僧啊，斋僧啊，请出家人吃饭啊，因为你供养佛、供养法，佛现在不在啊，那法是经典啊，法是经典啊，僧是出家人。那么僧啊，也就是代表佛法了，就代表佛法啊。不然你说供养观音菩萨、保应时，观音菩萨会把你吃掉吗？没有啊啊。那拜完了呢？那先供是表示我们的敬意，表示我们敬意。那供完了呢，我收下来了，谁吃呢？我们吃啊。哦，这个经过加持的，吃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收下来自己吃了啊，所以供佛供法的饭菜出家人可以吃啊，但是供鬼神的不能吃。特别我们做法会啊，有放小蒙山呐、啊，连敲法器的最好参加法会的人都不要吃啊，吃的人念那个咒就不灵了啊啊，所以这个有这个供养这个饮食。啊，那么也有供养三宝啊，三宝当中有包括斋僧啊，啊，这个斋僧呢、啊、也是修善啊，你斋僧呢、啊，不管这个出家人他有修没修，反正你供养他就有福啦，有修的福报比较大，没修的福报比较少，总是有福。啊，他是破戒犯斋的不好的出家人，你供养他吃饭还是有福。所以在《六波罗蜜经》里面讲啊，以施食者当施五事，迎合为五：一则施命，若人无食难以继命；二则施色，因得食故颜色和悦；三则施力。以是食故，增益气力；四则施药，以此食故，身心安乐；五则施便，若饥饿者，身心怯弱，言语闭塞，不能辩了；饮食充足，身心勇锐，得大辩才，智慧无碍。又会书曰：患食沙门者，经云正令得满四天下宝。其力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意识供养，得力殊备。那么这个是比较啊，斋僧他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有五种啊，施命啊，如果这个人没有的吃，他生命就不能生存了啊。第二个呢，施色。啊，那个人有吃啊，颜色就好；那营养不良啊，就瘦巴巴的啊。那三者呢，施力呢，你有这个饮食啊，你身体就有气力了啊，不然呢、啊，走路都走不动了。那么四者呢，施乐啊，就是乐就是快乐啊，让他身心呐、啊、得到安乐。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法轮未转，十轮先。啊，五则呢，思辩啊，若饥饿，辩是辩才啊，如果饿的他都快不行了，他再大的聪明智慧啊，他也没有辩才啊，去跟人家辩论啊，啊话都讲不出来了，那怎么去辩呢？啊，要让他吃饱，他才有力气去辩啊。那么会书里面讲啊，饭食沙门呢、啊，经云呢，正令得满四天下宝啊，四天下就东西南北四大部洲这个。

所有的七宝你都得到了，那得到我这个利益太大了。但是呢，其利啊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意识供养得利殊倍。但是你得到四天下的宝物啊这么多，但是那个利益啊不如请一个清净的沙门啊到你家去供养，那你得到的利益呢，那比那个不晓得多多少倍啊。可见啊，这个饭食沙门啊，这个供养三宝，供养观音菩萨啊，那这个功德啊是不可思议的。这是讲到香花百味啊，咸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那么这些准备好了都有供养了，根据你的财力能力来办。那接下来呢就自心一处。我们佛法讲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一桩事情办不成的。修任何一个法门都是一样。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它的秘诀就在这里。佛法的秘诀就在这里。如果你修多了修乱了修杂了，你修了几十年甚至生生世世这样修也没有结果。关键就在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你这个心能够给它控制在一个处所。这个就是我们讲三十细念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细就是给它细着，好像绳子把它细着，细在一个地方，好像这只马乱跑，这猴子乱跑，把它细在一个地方它不会乱跑了。那什么事都可以办了。如果乱跑你就办不了。所以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更莫一言这个两句是一个重点。这两句是重点。更莫一言就是说放下万言。你心中所有挂碍的事情牵挂的事情通通要放下，不能放在心上。现在只有念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其他通通放下。不但世间法放下呢，佛法也要放下，让你心回归到清净。如法诵持。那什么叫如法？你能够自心一处更莫一言放下万念，这个叫如法。如果呢心不把它置在一处这个万言放不下就不如法。不如法呢，那当然就达不到经典讲的这个效果。下面这个经文讲的就是效果了。下面讲的就是效果。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这一段还没有学习完我们这一段过完年我们再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33页，太上感应篇十讲第33页第四行。我们从诸二章第六这里看起。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这一章第一句就是我们照后面这个诸恶业的源头啊，恶源啊，恶的源头。源头是什么呢？非意而动啊，对于啊不正当的事啊，动了坏的念头啊，就是动恶念啊，这个念啊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一句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有善有恶，有无忌。无忌啊，就是不善不恶，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那么如果动了恶念，那身口意三业啊，就会造作以下的这些恶行恶的行为啊，就产生了。所以关键呢，在这个动这个字上。那么古人有修心实在讲儒释道三教讲的都是修心。古人有用这个白豆黑豆来检查自己的心念。那么刚开始在修那么用两个瓶子。动了一个坏念头，那么就拿一颗黑豆放在一个瓶子；动了一个善的念头，就拿一颗白豆放在另外一个瓶子。他刚开始在修一天下来那个黑豆那一罐瓶子都快满了那。善念这个瓶子装的白豆才没几颗，三五颗那三五个好念头其他呢好几百个都是恶念后来慢慢的一直把这个恶念减少善念增加这个慢慢的这个黑豆就少了，白豆就一直增加。这样修了三年只有白豆没有黑豆了，他就修成功了所以两个瓶子他就不用了不用再记了那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那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就是记功过格这个方法。那从这个心去检查呢，那是从根本比较根本去修因为呢，一切

二月啊，都是一二啊造作出来，一二是主导的，他主导牲口去造二月，啊，义啊在指挥的，啊，所以从这个义下手啊，就是从根本啊，啊，把这个恶缘啊给他切断了。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就是不管什么念头啊，都换成佛念，就是念佛。啊，那么念佛呢，它是敬业。啊，造恶业将来受报在三恶道，造善业将来受报在三善道，那总是啊出不了六道。那念佛这一念啊，它是敬业，六道里面没有，啊，它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人啊，就是用这句佛号，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那么这个还是要懂得啊，怎么去用功，啊，如果不懂这个用功的方法，我们功夫还是不得力。啊，这是我们在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在第三十的开示，啊，给我们讲：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及结业之所，那这一句开始我们也常常念，常常念啊，要进一步的啊去思维啊它的意思啊，须臾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啊，我们忘记念佛了，那佛念没有了，那妄念它自然就起来了，啊，妄念起来啊，就是结业之所了啊，结就是造作善恶业，啊，造完之后啊，那就结算了，啊，好像我们这个做生意啊，亏本或者赚钱呐，结账了啊，啊，这个业啊就结下来了，啊，所以。念佛啊，就是不能间断，就是不能须臾被念佛之心啊，须臾忘记念佛啊，刹那就是结业，是刹那就很短暂的时间了、啊。那无始劫以来这些妄念啊，它就自然它就冒出来了啊，又开始造善恶业了。啊，那么这个从这个根本修啊，啊，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我们这个心的念头啊，果或非意而动啊，这个起心动念啊，那赶快啊，用佛念代替过来，那自然啊就不会造以下的恶业了。啊，这是念佛人用的方法啊。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啊，要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要时时刻刻啊提起观察，这样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呢，我们一下子忘了，又是结业之所了。那么这一句讲啊，下面这些恶业啊，都是从这一句发展出来的，非意而动发展出来的，不合乎道理。都是从不合乎的心产生的，啊，这些行为也是从这个非意啊动了这个错误的念头啊，而造作啊种种的恶业。下面这一句讲背理而行啊，背理就是违背常理、违背道理来做事。啊，那么违背，把那个不合乎道理的呢，他讲成有道理，

就违背道理了，违背常理，违背这个正理，这个就背理而行了。那现在这个时代呢，背理而行的太多了。而且呢，很多都是读了博士啦，这些高级的知识分子他带头背理而行那么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就非常的深广这个是目前最麻烦的事情。不合乎道理那么什么是合乎道理，什么不合乎道理呢那些背理而行的人他讲的他就是道理他讲的他是正确的那每一个人讲的都说他是有道理的，那到底是谁有道理谁没道理搞得我们糊里糊涂的那么我们三宝弟子或者学传统文化的总是要懂一个原则我们学佛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归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止、依据、依循。那么佛不在世了佛在世我们有问题去问佛佛帮助我们解答问题。那佛不在世留下来的就是当年在世的时候49年讲经说法留下来的经典那归僧僧就是依佛依法如理如法修学的团体在家出家团体那么如理如法的僧团我们可以依靠可以去共修那么佛不在世佛法僧以法为中心所以佛灭度之前阿难尊者请问佛说佛你灭度了那么佛在世我们佛弟子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请问佛请佛帮我们解答教我们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佛不在世我们去问谁呢我们依靠什么呢那么佛就讲了四依法第一条依法不依人第二条依义不依语第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依智不依事那么第一条依法那法就是经典佛法传到中国来翻成中文经典现在呢清朝以前的这个大藏经都经过当代政府当代的高僧大德所审查才能入藏所以大藏经里面呢任何一部经都是法我们修哪一个法门依哪一部经讲的那么我们经中依无量寿经依阿弥陀经依观无量寿佛经这经中基本的三经三部经典那么这个经就是我们经中的依据了依这个法来学习

那么社会上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博士啦，啊，他是出家或者在家，他的名气再高，如果他讲的，我们在经典上啊找不到依据，那是他自己说的啊，我们三宝弟子啊就不能依他了，不能去听他的了，啊，你去听他的，那你不是皈依三宝了。啊，你是归他嘛？啊，所以有一年我在这个山东啊，那个时候在做白痴，啊，有一些大学教授要来皈依三宝啊，我就把这个说明给他们听，啊，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科学家讲的话呢，跟佛讲的不一样，啊，跟佛在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你依科学家还是依佛呢？依释迦牟尼佛呢？啊，他们在一直想，想了半天呢。哦，我们要相信科学啊！我说，如果你听科学家的，那你没有皈依三宝啊？你的，我跟你举行个皈依三宝的仪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只有一个名义啊，没有实质嘛。啊，因为你是皈依科学家嘛，你没有皈依释迦牟尼佛啊，没有啊，啊，没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没有啊，啊，他们还听不懂啊。我就举个例子，我说，比如说科学家讲啊，杀生没事，没有果报。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讲，我这个杀生是，一命还一命，一报还一报啊。那你皈依三宝了，你要。依佛、依法、依僧，那佛不在，你要依这个经、依法，经典上讲的，还是要依科学家。啊，又在考虑啊，我说考虑好了再来啊，看你要依谁嘛，啊，如果你真的要依三宝，那你要放下科学家讲的跟佛不一样的，你要放下啊。如果科学家讲的跟佛是一样，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依。因为他讲的跟佛一样嘛，啊，就像这个感应篇啊，他讲的跟佛讲的十善业，这个一样的嘛，依亦不依已嘛，这个我们就可以依嘛，是依法。那么现在人什么博士啦啊，大家都依博士啊，那很多皈依三宝的人啊，他还是皈依那个博士，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他怎么皈依三宝了？他根本就没搞清楚嘞。啊，而且现在呢，啊，我们在台湾啊，啊，常常很多同修去听名嘴讲的，啊，名嘴讲的，他就信的，非常相信，都听他的。那佛在经上讲的，他都不相信。啊，你是皈依三宝还是皈依名嘴啊？他是皈依名嘴，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所以个皈依三宝啊，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皈依三宝。有的人甚至皈依很多次啊，啊，皈依证拿了一叠，什么叫皈依三宝啊？他没搞懂。啊，所以这个四依法归三宝，我们佛弟是基本原则嘛。这个是修学的标准。好，你什么名嘴，什么人讲怎么讲？好，我们拿感应篇、弟子规、十善业来对照啊。那你的言行跟这个是不是相应的啊？如果是相应的，那我们可以相信嘛。啊，如果违背这一个，背离而行，那你不能听他的啊。啊，听他的，他错了，你跟着错了，你就被他误导了。啊，现在呢，啊，在台湾啊，在美国啊，啊，这个日本啊，很多这种。

民主国家民选的啊，这些政治人物啊都会骗人。那我们人啊要去骗人啊，他总是有个目的嘛，但他没有目的他就骗人，那不是头脑有问题吗？啊，他总有目的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说释迦牟尼佛啊也不会选票啊，他说不会选票啊，他也没有叫你投票给他啊，所以他跟你讲的不需要骗你嘛，因为他对你没有什么目的嘛。那对你有目的的，他就会，他讲话就会打妄语了啊，就不择手段了啊，他达到他那个目的啊，所以他就骗人了。啊，那么我们不听佛的，去听那些人讲的，那你说你将来会去哪里呀？那些人啊，身口意三业造作啊，跟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你对照对照，一样不一样？有没有违背啊？那答案就出来了嘛！啊，所以我们自己啊。要做个明白人呐、啊，不能糊里糊涂的啊！将来去三恶道啊，那不晓得怎么去的，自己还搞不清楚啊！啊，所以苟或非而动，背离而行啊！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做背离而行的人太多了，到处都是啊！以恶为能啊，以造恶业啊，作为自己有能力。啊，觉得啊，造恶业啊是他的能力，啊，他有能力啊造恶业，啊，做了坏事啊，啊，反而说自己能干，啊，这个就是以恶为能，啊，以造恶业啊为自己的能力，啊，认为啊自己很有能力。那么这个两句啊也是总说啊，总说啊，就是总是背离而行，不合乎常理，不合乎道理。啊，那么造恶业。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忍作残害。那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杀生的恶业。这个忍啊，不是忍辱的忍，这个地方的忍这个字啊，当作残忍啊，残忍的意思啊。那么很残忍的，他去杀人或者杀物命，杀害死众生。残害杀伤啊，这个就是造恶业啊。这个十善业啊，不杀生，反过来十恶业第一条就是杀生啊，杀生的恶业啊，那这个是违理，不合乎道理。那么现在人啊，我们跟他讲这个，他也不接受啊。为什么不接受呢？业障，恶业的业障太重，障碍住，障碍啊他的心智。所以他听不进去啊，这个听了他就生烦恼。下面这一句。阴贼良善啊，这个阴是暗中的，良是善良的好人，他暗中啊去加害那个善良的好人啊，不但害人啊，那害善人
那这个罪过就更重。

一个善人啊，在社会上啊，对社会都有潜移默化的这个奉献啊，对社会啊转移风气，社会安定很大的帮助啊。你把这个善人给害了，那不止跟善人结罪啊，还跟社会大众结罪，这个罪过就重。下面讲暗侮君亲，暗就是也是背地暗中的，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领导啊。那这个领导啊很多啊，比如说你公司行号的董事长、总经理啊，或者主管啊，他领导我们，那我们是被领导的啊，领导我们的叫君啊，被领导叫臣啊。那么总是啊背后啊欺骗瞒着自己的上司领导，欺瞒他们啊，或者呢自己的双亲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啊，父母亲，是暗侮君亲，这个是对掌上的这种暗中欺侮、欺瞒啊，或者呢侮辱。慢其先生啊，那么这个先生是对老师傲慢，对老师傲慢。那现在这一条啊，哦，在大陆情况哦不是很清楚啊，应该啊比台湾好一些吧，应该比台湾好。啊，我在台湾啊常常听到一些当老师的啊，他们讲的也很无奈，现在学生很不好教啊，对老师啊很傲慢啊。我还听到这个台北健谈青年救国团啊，那个主任啊给我讲啊，他说现在那个大学的学生啊对老师是完全没有恭敬心的啊，那个教授啊讲课啊，学生不来听课啊。后来教授就问学生啊，你们怎么不来上课啊？啊，那学生回答，你自己要检讨检讨啊，啊，你讲的怎么样啊？为什么讲到人家都不来上课啊？你自己要反省反省啊！啊，检讨检讨。啊，你再不检讨啊，你就要回家走路啦，啊，吃自己啦。啊，那这样学生你怎么教啊？现在学生就这样啊。啊，而且呢，啊，我还听我们同修给我讲说，现在学生啊你跟他约时间啊，他迟到是正常的，甚至他不来，你跟他约好了他不来，那我们去那么等了半天他不来啊。那么对师长就这么傲慢无礼，你说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呢？那你现在对你的老师傲慢，将来有一天你当老师，那你的学生啊也会对你傲慢，那你感觉怎么样啊？到时候你的学生啊也是这样啊，如法炮制，你检讨检讨，这个因果报应嘛，就这样嘛，啊，有样学样嘛。

这个曼奇先生，这个曼奇先生啊，古时候也有，但是没有现在这么离谱啊，现在是离谱到，已经太离谱了啊。所以现在呢，很多老师啊，学生不好教，而且现在父母也不懂得教小孩。那么要把一个小孩教好，应该是父母跟老师要配合，那才能够把这个孩子教好。啊，现在呢，是父母不跟老师配合，这个学生在学校啊，如果被老师处罚，他就回去告状，那父母就去派出所告状啊，那警察就把老师抓起来，那谁敢教啊？啊，那没有人敢教了啊。所以现在当老师的人啊，他只是为了那一份薪水啊，应付啊，他也不敢认真去教，认真教就要被告、被抓、被关起来，那谁敢教？所以现在也教不出人才，教不出来。现在这一句啊，在现前社会上就非常普遍了。啊，那么这个不但曼奇先生啊，而且啊，我还听说有一些学生要毕业了，就去等校长、等老师要揍他们啊。他毕业证书拿到了，要准备去揍一顿。啊，在学校啊，跟我过不去啊。那这个思过之神就要记过了啊，看这个犯过的轻重啊，要记过了。判其所事。啊，这个判就是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啊，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啊，那上班的时间呢，啊，没有尽职啊，把自己分内工作做好，啊，去做一个不相干的啊，甚至在玩啊。啊，利用上班时间啊，在玩电动游戏啊，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判其所事了，啊，那这个神都会在电脑那边记过啊，在电脑里面就会能记了啊。这两句啊，曼奇先生判其所事啊，这个都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这个两句也是一对啊。狂就是哄骗外行人，无事就是他不认识的事物，那欺骗了外行人。那现在这种做生意的啊，为了赚取暴利，做这个狂诸无事的事情也不少啊，特别啊，卖这个古董的，卖那个古董的啊，金银珠宝的，那这个。很容易啊受骗啊，因此啊，我们对这个不是内行的，还是啊不要轻易去买啊。所以上一次啊，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啊，这个十几年前啊，我们到新疆去旅游啊，跟那个邱宝贵啊，我们也是五个人啊。参加人家的团，他亲戚啊做旅行社，啊到新疆乌鲁木齐啦，到和田，啊到喀什，

啊，去这个买那个玉啊，那个旅行团啊，带我们就是去买东西啦啊，那个玉啊，它的价钱很高的啊，我好像记得啊，好像是开了8万块还是多少啊，反正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啊，8万人民币也是很多了啊，记不是很清楚。那记得比较清楚呢，是邱宝贵给他出500块啊，说，我说你怎么那么狠心呢？啊，如果我去杀呢，我这个心很软的人啊，杀不下去的。啊，杀个75000就对我来讲要良心不安了啊。啊，他说500，啊，那个就不卖啊，不卖，我们拉倒，我们就走啊。后来走了几步，他来来来，回来，给你。啊，因为那个邱宝贵啊，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他比较内行，那我是外行的啊，所以我到和田去啊，买那个玉，我都买那个1块钱、2块钱人民币那种假的石头，啊，那个给他骗了1块嘛，哦，我买那个来解眼。我，哦，那个一个多少钱的，那我也不懂。我看那个真的跟假的都差不多，我也不懂啊。啊，那个我们没有把握，不敢买啊。啊，所以这个古董啦，还有说什么古画啦，现在的科技发达了，那个古画呢做的跟那个真的一样。如果你不是真正内行的人啦，常常买到假货。啊，有时候是做这一行的还会被骗啦，那何况我们是外行的。但是做这样的生意啊，不好，果报不好啊！你欺骗外行人啊，良心何在啊？啊，赚那个是昧着良心的钱，那怎么会有好果报呢？啊，所以不能去欺骗啊外行的，帮助同学啊，那同学当中啊。互相诽谤，那总是啊嫉妒障碍啊，所以我们老上啊，过去讲经也常讲啊，以前在台中学经啊，那很多同学啊，你学的不好，人家笑话你；你学的好，人家嫉妒你啊，反正啊。就是会有这种事情，那这个就是这一句讲的帮助同学，那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啊？没有写感应篇，他不知道这么做啊，思过之神会记过的，虚无诈伪，公结忠情，这个两句也是一对啊。虚无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无就是污蔑啊，就是冤枉人了 啊用那个虚妄不实在的事情啊去污蔑冤枉好人啊，这个诈是欺诈，伪是假的啊，以假的充作真的去骗人，这个在现在啊讲啊叫欺诈啊，诈欺这样的行为啊，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有很多种诈骗集团啊，那么诈骗集团啊也是都是利用啊人的弱点。人的弱点是什么呢？贪心，贪便宜，贪心。那你贪心呐，那就很容易上当啊。所以在台湾呐，我常常听到有同修讲啊，他说突然呐，手机接到电话，说你中奖啦，你中了几百万啦，到哪里赶快来拿啊？但是你要先带多少钱来啊？啊，有一些人呐，我一听到啊，哇，怎么天掉下来这么好的事情啊？
赶快去啦，啊，这后来啊就是受骗了，损失了。那么为什么会受骗呢？就是我们一念贪心起啊，这个智慧啊被这个贪的这种意念啊蒙蔽了。啊，如果我们不起这个贪念啊，诶，就有智慧了。啊，听到这个啊，诶，就知道啊，诶，这个不对了。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啊，所以在台湾以前早期啊，这个金光党啊，我看大陆应该也不少，骗人的。啊，那故意带一个傻傻的啊，然后拿了一叠钞票在那边，在那边手上啊，啊动啊，然后有人从那边经过，那有一个人在讲，他说这个人家很有钱，他就很傻。我们去啊，到他家呢，啊，给他骗骗啊，他的钱都全部拿出来了。那有的人啊，他就真的上当了啊！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先拿多少，那我们去做一个啊，好像引诱的啊，啊，用少的钱啊，去跟他换那个多的啊，就说你拿一万块啊，他那一叠是十万呢，你一万跟他换十万，他就跟你换。哦，那这个人想一想，哦，那这个太好赚了，啊，一万啊换十万，那净赚九万，哇，那这个生意太好了，太好做了啊！就一万拿去啊，结果那一叠啊带回家呢，上面那一张是真的，下面那一张真的，当中全部是假的啊，结果被骗了啊，被骗了。所以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啊花样很多啊，我们都要小心啦。啊，总之啊，我们不要贪那种非分之财啊就没事了。如果我们想去贪那个非分之财啊，啊往往啊会受骗上当。公结宗亲啊，那么宗亲啊是自己宗族亲戚。啊，同族的亲戚啊，去攻击、挑起他的阴私啊，现在讲隐私了啊，人家那个不好的事情啊，这个宗族之间呐、啊，宗亲之间呐、啊，这个去攻击、挑剔。啊，这个罪业也很重。啊，自己同族的亲戚啊，啊，应该要和谐。啊，反而啊，自己的宗亲呐、啊，啊，反而啊，在互相攻击，这个就不对了。再看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狠戾自用。啊，这个刚强就是他的气质刚暴，无慈爱心；不仁就是不仁慈，这个人啊没有仁慈，没有爱心。啊，个性啊非常刚强，很暴力。啊，地藏菩萨本念经给我们讲。啊，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很刚强的。那么读到这句啊，我们要回头啊观察自己是不是刚强不仁。啊，这个刚强啊，有的是表现在外面很刚强的，啊，有时呢，你看他外面啊很柔弱啊，但是他内心是很刚强的，啊，以前我也不会看，现在佛了六十几年了啊，看多了啊，就慢慢知道了啊，啊，有的啊表面上看起来，哎，我也算蛮温顺的哦，后来才发现啊，外柔内刚啊。
很强的 啊比我还强 啊所以我跟人家比啊都弱了啊。现在有一句话讲啊，女强人，女强人就是这里讲的刚强啊，那个叫女强人啊，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女强人啊，不是外刚就是内刚，通通是女强人。女强人现在到处都是啊，因为我还没有碰到女弱人啊，都是碰到女强人啊。那么男的也是很刚强的啊，这样比较公平啊。不能都说女的刚强，男的都不刚强了吗？啊，还是很刚强。那男的为什么刚强呢？那女的教出来的嘛，妈妈教出来的嘛，啊，所以啊，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儿子差一点还可以啊，那女儿不能差啦，因为他将来啊要教他儿子啊，他教他儿女啊，啊，他的权力啊都在女人手中了啊。你这个家有没有圣贤君子出现，都在那个母亲的手上啊。现在的女众都是要去外面啊，跟男众啊一样啊，做事业当董事长，家庭不顾，儿女不教，所以下一代就没有了啊。现在你事业做得很大啊。啊，所以我遇到有些同修啊，他自己做事业，然后你现在做这么大啊，那将来你要做到你这一代为止，还是要传下一代？我说你儿子接不接你那个？不要啊，不要，那你老了不是你就要结束了吗？啊，那为什么不要呢？教育问题嘛。啊，那从小啊，没有给他教对嘛，教的都是错的啊。当然长大他不听你的嘛。啊，他不要给你找麻烦啊，你就阿弥陀佛了啊。啊，那么这个刚强啊，不是好事。啊，是恶业不仁啊，那没有慈爱心，啊，特别对儿女没有慈爱心，啊，没有好好去教育他，啊，所以有好的圣贤出现呐，啊，关键有没有好的母亲去教导，狠戾自用啊，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这个很暴力，那个性情啊很凶狠拐戾啊，这样的人啊我也见过啊，有的人啊真的很凶的啊，大概啊上个辈子都从虎狼狮子来投胎的啊，那很凶狠的啊啊，你怎么讲啊啊，那个善言善语一句也听不进去啊，很凶狠。再看下面，是非不当，向被乖矣。啊，这个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啊，这个是非啊不当啊，不正当。现在这个社会啊，那这个事情就太普遍了，是非都颠倒了，是非都颠倒了啊。我们在道场里面啊常常流行一句话啊，说某某同修啊，哎呀跑道场啊，跑来跑去啊都在讲是非啊。以前我在图书馆啊也常常听同修这么讲，后来我想一想啊，那个人